0: 我是歌唱演员杨洪基。虽然已经到了耄耋之年，但是在音乐上我非常愿意接触一些新鲜的事物，主动多交一些年轻的朋友，挥一挥剪刀手，哎，感觉自己啊萌萌的，尝试一些年轻的新潮流，拥抱年轻的心态，这是我的养生之道。
1: 衷心的祝愿大家的身体更健康，日子过得更红火。
2: 再回首，云遮断归途。
3: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4: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笑口常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
5: 相声小品捧富乐，说学逗唱欢快多，老年之声带你笑口常开。

0: 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我是主持人贺超。我们今天为你安排的是一组相声和小品，希望您能够喜欢。听众朋友，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马季是中国新相声的代表人物，近现代相声艺术承前继后的关键人物。他善于表演反映现实生活的新相声作品，在相声艺术常与讽刺的传统之外，开启了以赞美新生活和新的英雄人物为主题的歌颂型对口相声的新局面。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要听到的是马季、赵岩合说的相声《女儿赞》。
1: 向大家问好，
2: 哎，
1: 向同志们祝贺节日愉快。
2: 对，
1: 我们
2: 哎，我说
1: 啊，
2: 什么节日？
1: 今天不三八妇女节吗？
2: 嗨，今儿哪是三八妇女节呀？
1: 离三八妇女节还几天？
2: 还有，你老提妇女节干嘛呀？
1: 哎，你不知道
2: 啊，
1: 我这人就盼着过妇女节了。
2: 嗨，
1: 嗯，
2: 妇女节是人家妇女的事儿，你跟着起什么哄啊？
1: 你可不能那么说呀！
2: 啊，
1: 妇女事儿就是咱们男同志的事儿啊。
2: 哦，
1: 你想想这道理啊。
2: 什么道理、啊、
1: 没有妇女能有你的今天吗？
2: 哎
1: 啊，
2: 这什么话呀？
1: 多少革命先烈，杨开慧、向景瑜抛头颅洒热血，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为了什么呀？
2: 为了全中国的解放啊。
1: 这里包括你不包括呀？
2: 当然包括了。
1: 今天千千万万妇女现身四化，又为了什么？
2: 为了大家生活越来越好。
1: 包括你不包括啊？
2: 包括呀。
1: 你离得开这些位妇女吗？
2: 我
1: 啊，甭说这些了，你长这么大每前进一步你都离不开女的，
2: 是吗？
1: 你看你出生那天女助产士给你接生，
2: 嗯，
1: 女护士抱着你出了医院，
2: 这倒是。
1: 出医院那天你没良心
2: 啊，
1: 连谢谢俩字你都不说呀、
2: 啊？啊，我那时候不会说话。
1: 到家了，保姆对你负责。
2: 哦，
1: 你母亲为你健康的成长日夜为你操劳。
2: 是。
1: 再大一点送进幼儿园，
2: 嗯，
1: 保育员对你负责。
2: 对。
1: 再大一点送进学校，女教师辛勤地培养着你，女工人为你制造一切，女农民为你耕地打粮，女裁缝给你做衣服，女理发师为你理发。甭说这个
2: 啊，
1: 长大了你找对象你还专门找女的呢，
2: 多新鲜呢。
1: 中国妇女在我们中华民族的文明史上应该占有特殊的地位。
2: 对
1: 啊，
2: 应该受到人们的尊重。
1: 要不怎么现在社会上很多年轻小伙子都爱留长头发？
2: 那是为什么呀？
1: 那就憋着早点向妇女这方向转化。
2: 没听说。哎，不是
1: 啊，妇女是值得我们尊重啊。
2: 哦，那么男的呢？
1: 男的靠边站。
2: 哎，
1: 男的不能跟我们妇女相提并论呢、啊。

0: 那请问一个女字加一个子字念什么？
1: 女子好啊。
0: 哎，是女子就比你们男的好。
1: 哎，这么解释啊？
0: 你看，
1: 那这妇女的妇字呢？
0: 好解释啊，
1: 女字边加一个扫帚的帚字。
0: 嗯，
1: 做饭看孩子，扫地扫炕。
0: 你说那旧社会男女不平等了，现在文字改革用简化字了。
1: 我知道
0: 啊，
1: 女字边加一个简写的雪字，扫完地扫完炕，外头扫雪去。
0: 他这么理解，那是女字边加一个倒着的山字啊。
1: 怎么讲啊？
0: 好讲啊，
1: 啊，
0: 妇女力量大无边，一推推倒一座山嘛。
1: 嘿，这么解释了、
0: 啊、你还甭不服气
1: 啊，
0: 就从文字上分析。
1: 嗯，
0: 在这称呼上加一个女字边的都比你们男的大一辈儿
1: 啊。加个女字边就大一辈
0: 儿。哎，你好好想想吧。
1: 什么称呼啊？
0: 妈妈。
1: 妈妈，
0: 你看，姑姑
1: 啊，大一
0: 辈，姨啊，婶子，大娘，
1: 这还都大一辈儿啊。就没有带男字的？
0: 带男字也有。
1: 哎，
0: 外甥。
1: 外甥
0: 嗯、
1: 啊，这又小一辈儿了，
0: 对不对？
1: 那这舅舅的舅字也大一辈儿啊。
0: 啊，对，哎，对，大一辈儿是大一辈儿 啊，他属娘家人啊。对，哎，
1: 好，又给画那边去了。
0: 所以从文字上分析，足以证明妇女就是比男的强。
1: 你还不能那么说呀？
0: 啊，
1: 你看人们经常用这比喻，都是用男的。
0: 怎么比喻啊？
1: 人老不服老，赛过老黄忠，是不是男的？
0: 嗯，还有吗？
1: 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男的呀。
0: 还有吗？
1: 武大郎攀杠
0: 啊，
1: 黄鼠狼给，男的。
0: 什么呀？就男的呀？大量的比喻是好的，值得赞美的。都用女的来比。
1: 怎么比呀？
0: 人们把我们祖国比作母亲。
1: 对，
0: 有这么一句诗、啊、祖国呀母亲，
1: 有
0: 多好听啊。
1: 啊，
0: 换词儿就难听了。
1: 一样，
0: 祖国呀舅舅，
1: 舅舅
0: 难听吧？
1: 不好听。
0: 战士出征的时候总要高唱再见吧妈妈。
1: 对呀、啊、
0: 一换词儿也难听
1: 啊，
0: 再见吧三姨夫。
1: 嗨，还是别换了。
0: 拿个人比喻也是比作女的。
1: 怎么比？
0: 这位领导同志慈祥的像一位老妈妈。
1: 哦，
0: 这同志活干得多细致
1: 啊，
0: 真像个巧媳妇儿啊。
1: 嘿，
0: 哎呀，是这位同志老实的
1: 啊，
0: 腼腆的像个大姑娘。
1: 是
0: 啊，你甭说比喻了
1: 啊，
0: 口头语里的还带着女的呢。
1: 什么词儿啊？
0: 哎呦我的妈哟，
1: 这也算呢？
0: 是不是？
1: 哦，
0: 大量事实足以证明妇女就是比男的强。
1: 嗯，
0: 你看我说的这儿，那女同志骄傲的脖子都梗起来了。
1: 什么呀？
0: 我为咱女同志争得第一个回合的胜利了啊！
1: 啊，
0: 1-0，
1: 他跑这儿发动群众来，
0: 不然你不服气啊？
1: 这样我也服不了啊！
0: 啊，
1: 还是男的比女的强？
0: 那你得说出根据来呀。
1: 当然有根据了。
0: 有什么根据啊？
1: 你看，在祖国的文艺舞台上
0: 啊，
1: 在电影里头，那英雄形象竟是男的。
0: 嗯，女的比男的多得多。
1: 男的有爆破英雄董存瑞，
0: 女的有党的女儿刘胡兰，对啊，
1: 战斗英雄黄继光，
0: 抗联战士赵一曼，嗯，
1: 英雄儿女王成，
0: 洪湖赤卫队韩英，
1: 威震敌胆结阵国，
0: 视死如归的江姐。
1: 嗨，
0: 这怎么意思？
1: 少林寺小和尚。
0: 没辙了，他把小和尚搬出来了。
1: 怎么样？
0: 啪啪，
1: 这怎么意思？
0: 双枪老太婆来了。怎么样？嗯，
1: 男英雄可数不胜数啊，
0: 女豪杰不计其数啊。
1: 电影小兵张嘎，
0: 歌剧草原英雄小姐妹，姊妹俩比你多一个呢。
1: 啊，你这比数呢？
0: 你瞧，
1: 我狼牙山五壮士，你俩，我五个。
0: 嗯，我气壮山河八女投江，又比你多仨。嗯，
1: 我18勇士抢渡大渡河，
0: 我38红旗包乘组，3824个，
1: 有这么算的吗？
0: 反正比你多得多呀、啊。
1: 我南京路上好八连一个连，
0: 我红色娘子军一个军呢。
1: 呵，他怎么找的？
0: 女同志，咱2-0了。我为女同志祝贺，热烈鼓掌。
1: 你甭够气儿
0: 啊，
1: 我给你讲个故事。
0: 哎，你还讲故事啊？
1: 他不然你不服啊？
0: 好，您讲一个我听听。
1: 老包知道吗？

0: 我包知道。
1: 哎，
0: 男的，
1: 对，
0: 你们门口卖包子那个，
1: 卖包子，
0: 馅儿小不够分量，
1: 像话吗？
0: 啊，
1: 我说这是啊，
0: 啊，
1: 姓包民枕，字文正，乃龙图阁大学士，他为民伸冤，大义灭亲，斩包勉，惩判官，怒铡陈世美。
0: 嗯，
1: 那真是铁面无私包丞相，不畏强暴显忠良，杀富济贫传佳话，执法如山美名扬。老包，嘿嘿，男的。
2: 我说男同志，您给鼓鼓掌得了，我汗都下来了。
0: 你呀、
1: 老包，男的，
0: 你也甭高兴太早了
1: 啊！
0: 我说个故事，马上把你压下去。
1: 你说呀，
0: 巾帼英雄花木兰，知道不知道？
1: 知道啊，
0: 女扮男装替父从军
1: 啊，
0: 驰骋疆场，披甲上阵。
1: 对。
0: 你听人花木兰这几句唱，
1: 怎么唱？
0: 刘大哥讲话理太偏，谁说女子不如男？男子打仗上边关，妇女抬担架就上院，白天做军鞋呀，晚上贴穿单，谁说妇女不如男呐？嘿，
1: 好。他给改词儿了啊，
0: 女同志，咱3-0。
1: 我再给你讲个故事。
0: 还有呢？
1: 当然有了。
0: 你讲。
1: 民族英雄岳飞，精忠报国，岳母赐字，谁不知道？
0: 知道啊。
1: 啊，
0: 岳母是谁呀？
1: 岳飞他妈呀。
0: 他妈是男的女的？
1: 女的呀。
0: 你提我们女的干嘛呀？
1: 我怎么转女的那边去了？
0: 岳母是中国古代母亲的典型啊，那是妇女界的骄傲，你起什么哄啊？
1: 我秃了嘴了。这不算
0: 啊，
1: 再讲一个。
0: 还有呢？
1: 杨家将。
0: 哎，别讲了、
1: 啊、
0: 杨家将、佘太君、穆桂英、杨牌坊、八姐九妹，这都是女豪杰啊。
1: 有男的呀？
0: 啊，
1: 杨家根七个呢，除了老四都是英雄好汉呢。
0: 是啊，后来都战死在疆场了，没有办法，佘太君百岁挂帅，12寡妇争西嘛。嗯
1: 啊，
0: 男的你们哪位不服，找人家较量较量去
1: 啊。
0: 嗯，
1: 哪儿找他们去
0: 比啊？比哪个？中国古代妇女好样的多得很，比得了吗？孟姜女哭长城，眼泪一下来，哗，长城倒了。你哭一回我瞧瞧。嗯，
1: 没那本事。
0: 文成公主昭君出塞，你出去我看看。
1: 嗯，
0: 农民领袖唐赛儿、蔡文姬、秋瑾，你比哪个呀？啊，中国古代妇女为推动历史向前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啊！女同志，咱们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了啊！没词儿了。
1: 行、
0: 啊、
1: 我告诉你
0: 啊，
1: 我们中国男子聪明智慧，
0: 我们妇女心灵手巧，这谁都知道。
1: 中国男子憨厚朴实，
0: 我们妇女勤劳勇敢。
1: 中国男子吃苦耐劳，
0: 我们妇女刚强倔强。啊，
1: 男的不怕脏不怕臭，
0: 女的不怕苦不怕累。
1: 男的有掏粪工，
0: 女的有清洁工啊。
1: 男的门口卖菜一毛一对，
0: 女的敢上街卖冰棍奶油小豆的，
1: 他全对得上来啊。
0: 告诉你，建设四化振兴中华的今天，妇女更是了不起
1: 啊，
0: 行行都有女状元。
1: 都有女的吗？
0: 你问呢。
1: 科技界有吗？
0: 科技界有一位叫吴锡军，中国女化工专家，世界闻名。女的，呵呵，呵，谁啊？啊，
1: 医务界有吗？
0: 鼎鼎大名林巧稚，女的。
1: 军界，
0: 女将军李珍。
1: 文学界，
0: 大作家谢冰心。
1: 体育界，
0: 女子跳高第一个冠军郑凤荣。
1: 画画的，
0: 肖淑芳。
1: 搞书法的，
0: 于立群。
1: 作曲的，
0: 屈西贤。
1: 唱歌的，
0: 李时珍。
1: 李时珍，
0: 花腔女高音，唱的。
1: 行行
0: 啊，
1: 你就别美了。
0: 怎么了？
1: 李时珍是古代的名医，男的，男的，
0: 男的，对，对，对，对，男的
1: 啊，
0: 男的为什么起名叫李时珍呢？
1: 为什么呀？
0: 就想沾人家妇女点光啊。
1: 啊，
0: 李时珍吗？
1: 像话
0: 啊！
1: 运动员有女的吗？
0: 大量的竟是女的。
1: 跳水的，
0: 跳水的陈晓霞。
1: 击剑的
0: 栾菊杰。
1: 打排球的
0: 孙锦芳。
1: 当教练的
0: 袁世凯。
1: 袁世凯，
0: 袁世凯。

0: 哎，谁不知道啊？
1: 那是坏蛋，
0: 男的女的？
1: 男的呀。
0: 男的有坏蛋不是？
1: 什么呀？我说，
0: 不是你说的吗？
1: 他这儿等着我呢。当教练那叫袁伟民。
0: 对，袁伟民为中国女排夺取世界冠军立下汗马功劳。
1: 他本身是男的，
0: 啊，他爱人本身是女的。
1: 这废话，
0: 反正这么说吧，啊，妇女界出类拔萃的人物多得很啊，有科学家，教育家，理论家，发明家，有女学者，女博士，女专家，女教授，女部长，女市长，女大使，女法官，女司机，女驾驶员。
1: 行了，
0: 哎，怎么回事？
1: 你上满弦了，你这
0: 急了，急了不是？
1: 他不是急了，这男的就没有不错的吗？
0: 我这么说丝毫不损伤男同志啊！啊，咱们男同志在四化建设中同样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1: 本来就是，
0: 甭说别人，就拿你来说也是如此啊，
1: 是吗？
0: 工作上兢兢业业，哎，勤勤恳恳，热情地为大家演出。哦，人们都称赞你是受到群众喜爱的好演员。
1: 我还不够，
0: 你所以有这么大进步。啊，你爱人说那句话太对了。
1: 他说什么呀？
0: 主要是我管得紧呢。
1: 像话吗？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马季、赵岩合说的相声《女儿赞》，接下来请您欣赏小品《不应如此》。

0: 师傅啊，您这又练上了，
1: 这叫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啊。
2: 老侯啊，我看你这冰啊，这辈子算冻不上了，就这一姿势二年多了，老这么晃悠着，知道了我们这是公司，不知道还以为精神病院呢。
3: 什么事儿这是？
0: 我说老常，你这就不对了，你这不诚心气侯师傅吗？
2: 哎，他练的不就是气功吗？
1: 哎，小景小景，咱不跟着肉眼凡胎的人置气啊，听见没有？他这叫少见多怪。
0: 对，就是
2: 少见多怪呀、啊、就你这模样的我见得多了。那天在体育场有一个就像他这样一样的大师，哼，愣说气功治病专治瘤子，40多个病人连蹦带跳啊，这气功大师还念念有词，蹦跳瘤子不要。你别说，真有一位从身上掉下一个这么大个儿黄澄澄的
0: 瘤子。
2: 橘子，
0: 我说你损不损呢，真缺德，捣乱你在这儿。
2: 哎，老侯啊，就这个气功练橘子你怎么样啊？
1: 他们那是江湖骗术，
2: 你这是
1: 正宗的气功。
2: 正
0: 宗没错啊，没错，我二舅在四川得了青光眼了，眼压高，头疼得满地下直打滚。我告诉他们，我们这儿有个气功大师侯师傅能治病，可他们死活就是不信。他不信我得信呢。我这好说歹说，人家侯师傅才冲着四川发了个功。人家侯师傅还告诉我了，保你二舅的眼睛3天利索。
2: 哎，到3天头上你二舅怎么样？
0: 眼球摘了。
2: 不是3天利索吗？
0: 啊，没了就利索了。
2: 嗨，老侯，这都是你干的，
1: 这就叫不信则无。
3: 完了吧，没了吧。嘿嘿，
2: 是不信。
0: 老常，你呀跟我舅舅一样，死活就是不信。
1: 早晚也得没呀、啊、
2: 我招你了是怎么着？
1: 没关系，你不是不信吗？
2: 不信，
1: 今天当着你的面我给你露一手，让你看看。
0: 嘿，来真格的。
3: 往后站，你们俩往后站。
0: 哎，
3: 往后往后，
2: 我看你有多大能耐。
3: 站好了啊。
2: 好，站好了。
1: 小景
0: 啊，
1: 看看那铁缸子里头有一盒火柴，有没有？
0: 侯师傅，这火柴怎么跑到缸子里去了？
1: 这叫意念一物、
0: 啊、意念一物。
2: 小姐，好好好好，甭一物了，站他那儿去，站好了，你站好了，看我的啊。怎么来了？先抓一下是吧？看看办公桌
0: 哪
2: 中间那抽屉有个报纸包。哎，报纸包里头有半拉馒头，有没有？有没有？
0: 老常
2: 啊，
0: 你也会这一念一物？
2: 昨天吃早点剩的。
0: 侯师傅，这怎么回事、啊、
1: 他这叫诚心气我，他那意思我那火柴也是事先搁好了的。
2: 可不就是搁好？
1: 没关系，咱们换个样，咱们再来一遍。
2: 你来，
0: 再来一遍。来什么？
1: 这样好不好、
0: 啊、
1: 你给他找张纸、
0: 哎、
1: 随便写几个字，我能听出来是什么内容，拿来给我。你就拿这，你就拿这，你根本用不了这么些个，有写不了这么些个，有一半都够，随便写，
0: 随便写啊。
2: 写好了给谁吧？
1: 给我。
2: 自个儿听。
1: 我听听。
2: 好。我要信的呢。怎么样，听出来了吗？
1: 你等会儿我听听啊。
2: 嗯，听吧。
1: 不行，这玩意儿太伤气了。你先拿好了，外边踩踩气去啊。
2: 哎，你站这儿。对了，你别跟他去啊，让他看见怎么办呢？你站这儿。
0: 哎，
1: 别来，我听听。
2: 怎么样？
1: 哎，老常
2: 啊，
1: 你这就拿我开心呢？什么都不写，我听什么呀？你看看，什么都没写这里头。
0: 哎，我说大常，这不对啊！你什么不写？你让人做什么呀？
2: 哼，这有点意思。哼，再来一次，
1: 再来，
2: 再来一次，再来一次。
1: 这东西。你就拿这随便，你用不了这么些个，你这有一，我一半都够。你这
0: 这我得 这笔写了啊。
2: 当然写了，一定写了。给你，要谁？
0: 来，给他。
1: 给我。
3: 这东西。
2: 好好听讲，嘿，这回要听出来吗？还有点意思。
1: 哦，听这玩意儿伤气。你先拿着，我外边采采气去啊。哎、
2: 你站这儿。
0: 哎，我站中间。这回要猜出来，真
2: 那我就信。你还
1: 拿着，给我听听，给我听听。给我听听，
2: 怎么能听出来？听不出来吧？
1: 听不出来那就什么功夫？
2: 你来试试。
1: 哎，我说大长啊，你看来还是不信呢。他写的就是不信两个字，你不信你打开看。
0: 我看看。
2: 哎，甭打了，
1: 甭打了。
2: 哎，就是这俩字啊。那个，来来来，坐。
1: 干什么？
2: 我问问。真是听出来的吗？啊？你就是我们公司的侯大仙儿，
1: 不敢当，不敢当。
2: 侯大仙儿，别
1: ，别往外嚷嚷啊！
2: 我这
1: 别往外说，
2: 肉眼凡胎看不出来。
1: 对对对，
2: 刚才我对你太不礼貌了。
1: 没关系，
2: 我向你道歉。
1: 没，
2: 道歉。
1: 哎呦，老张，不耽误咱们交情。
2: 对对对，
1: 以后有什么事儿尽管说话。
2: 好，谢谢。
1: 家里要有什么青光眼的呢，告诉我，保证他三天利索啊。
2: 反正有事儿免不了麻烦。
1: 没关系，没关系。
0: 老张，我早就跟你说过，心诚则灵嘛。
1: 哎，对。其实啊，像这都是小菜儿。我们练气功最高的这个功夫啊，那叫开天目啊。
0: 开天目。
1: 哎，
2: 怎么练？
1: 怎么练啊？在开天目之前呢，先得练屁股。
2: 练屁股？哦，就是臀部。
1: 不是。墙壁的壁，五谷杂粮的谷，
2: 辟谷，怎么练？
1: 怎么练？就是不吃不喝呀，
2: 绝食啊！
1: 哎，
2: 我得练多少日子？
1: 少则三五日，多则十天半月。
2: 哦，
1: 什么时候你练到黑？这个一走道啊，脚底下就跟踩着棉花似的，
0: 轻
1: 、那脑袋呀，就跟喝多了酒似的，
0: 飘。
1: 那个眼头喽啊，就一片金星啊，
0: 饿得冒金星是吧？
1: 你不吃苦中苦，难得真功夫。
2: 这话有道理。
1: 哎，
2: 老侯，你练得怎么样了？
1: 怎么样了
2: 啊？
1: 实话告诉你们，昨天晚上我这天目就开了，
2: 开了。这天目在哪儿？
1: 天目是吧？
2: 在哪儿？
1: 这个天目一开了，天目啊，
2: 天目在哪儿？
1: 在哪儿是吧？
2: 啊，
1: 你练过没有？
2: 我没练过，
1: 没练过是吧？我忘了，这个天目是吧？这个天幕啊，
2: 这个天幕它在哪儿？
1: 天幕它在哪儿呢？啊，你是不是啊？天幕
2: 在哪儿？
1: 这儿。
2: 你别跟我商量啊！它在
1: 不是跟你商量，就是这儿，
2: 就在这儿，
1: 就在这儿。
2: 这天幕一开，测出什么来了？

0: 事儿都绝了啊！
1: 我都没想到，头一回开天幕，我会把他给饿着了。
2: 哎呦，你快说一说，快说说！哎呀，我最爱听的神话故事了。
0: 我练的这神话故事，什么叫神话故事啊？这叫真功夫，
3: 对对对，真功夫。你这个测出谁来了？
0: 测出谁来了？十点了。
3: 对，
0: 咱们经理到现在没上班，知道为什么吗？
2: 听说呀，研究裁人的事儿。
0: 别瞎扯了啊！昨天晚上啊，我测出来了。
2: 测出什么呢？
0: 他跟着一个女的上夜总会了。
2: 夜总会、
3: 跟他太太长期。
0: 哎，不不不，他太太我见过，这不是。
3: 这不是？
0: 不是不是，
3: 那这个是。
0: 20岁出头一小姑娘，穿着一个小黑皮裙子啊，抹着红嘴唇，那手指头都是蓝色的，
3: 真的。
0: 哎，
2: 快跟我说说怎么回事啊？
0: 咱们哪说哪了啊，千万别往外传去啊。
2: 不说，
0: 太有意思了。昨天晚上我这天幕这一开呀、我呜一下我就发现，哎呦，怎么是
4: 哎呦，经理，三个人，
5: 哎呦，经理，
4: 上班时间嘀嘀咕咕的，讲什么背人话呢？
2: 没有，
4: 经理，这不像话。
5: 没有，我正研究工作的事儿。
4: 老常啊，老常，你过来一下子。
3: 哎，经理，什么事
4: 儿？我跟你个别谈谈。
3: 好，什么事儿？
4: 咱们公司得往下裁人了。
2: 经理，咱这儿可有个大新闻呢。
4: 什么新闻呢？
2: 出神人呐！
4: 谁是神人呐？
2: 猴师傅啊！用气功能预测
3: 对对
4: 啊，
5: 哎，经理，
4: 没想到你还是真人不露相的、
5: 没有跟他们
4: 哦，会预测呀？
3: 对对，
4: 好，你给我预测一次。
5: 哎，经理，
4: 给我预测一次。
5: 他们都肉眼凡胎的，我能测，您我测
4: 不了。你不要客气，你
2: 哎，什么测不了啊，经理？
4: 我
2: 早给你测完了。
4: 测完了。
2: 啊，
4: 他怎么说的？
2: 他说你昨天晚上啊，
4: 干嘛？
2: 去了夜总会。
3: 哎呦我的妈呀！
2: 经理，
3: 你说这是怎么回事？
4: 不是，你们这个椅子该修了啊！
3: 对，
4: 他坐不住人。
3: 对。
4: 哎，老何，过来。
5: 哦，
4: 哎，我去夜总会了。啊，我去哪个夜总会了？
0: 就是那个紫罗兰。
4: 嗯，
0: 不是，那个霓虹灯啊，它一会儿着一会儿灭的，根本看不清楚。
4: 哦，没有看清楚啊！我跟谁去跳舞了？
0: 跟着一个那个，
4: 说
0: 40多岁的一个男同志。
4: 哦，男同志。
3: 不，
4: 那是个
3: 啊，他刚才测出来是20多岁一小姑娘。
2: 还穿着黑皮裙子，
3: 抹着口红，
2: 染着蓝指甲盖，
3: 走起路来嘎噔，
4: 别要学了，讨厌，工作之间无稽之谈。
3: 哦，对，
4: 什么乱七八糟的，
3: 是
4: 再讲这个我要扯分你们。
2: 不说了，
4: 真是不像话。
3: 不是，你要找我谈正事儿，关于这个裁人的事儿，您
4: 不是你了啊，老侯啊。
5: 哎，经理，
4: 你过来一下子吧。
5: 我在这儿呢，
4: 我跟你个别谈谈。
5: 您说，
4: 咱们公司现在可要往下裁人了。
5: 听说了，
4: 董事长把这个权力刚才交给我喽。
5: 那是对您的信任
4: 哦。所以我要现在正式的宣布，
5: 经理，这个老常的工作表现我们大家认为还是不错的。您看，
4: 咱们想到一起去了啊。
5: 那就好。
4: 现在我正式宣布，
5: 哎，
4: 本公司老侯从即日起解除合同。小景啊，
2: 哎，
4: 给他算账，我让你会测。
3: 老侯，侯先生，你又练上了？
0: 都这样了还练什么了？
3: 对，练成了就不用再练了。
0: 练成了我根本就什么都不会呀、我
3: 不能啊。那刚才那个一念一悟，
0: 那不是事先搁好了的吗？
3: 不是搁只听字儿，
0: 那这不是俩纸条呢吗？这不是。
3: 哎呦，那咱们经理的事儿，
0: 就这事儿是我昨晚上亲眼看见的。哎呀。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小品《不应如此》，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节目以下的精彩。

0: 内容。
1: 岁月留痕，年华有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说一段相声，听一段小品，哎呦，太逗了！日子每天乐呵呵，美滋滋，快乐生活就是笑口常开。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我是主持人贺超。听众朋友，传统相声对春联儿又叫对对子，这个作品呢诙谐风趣地讲述了一三五不论，二四六分明，字数要相等，弄清平仄声，韵律要和谐等有关对联儿的知识。演员在表演的同时用谐音、双关等手法组成笑料，很有趣味性。接下来请您欣赏由马志明、黄苏民合说的相声对春联儿。
1: 您看这个说相声
2: 啊，
1: 两个人往这儿一站，就跟随便聊天似的说笑话。
2: 哎，形式很简单。
1: 做一个相声演员也不容易。
2: 是啊，
1: 首先说吧
2: 啊，
1: 口齿要清楚。
2: 哎，脑筋还得快。
1: 另外呢还得有文化。
2: 是，
1: 当然说相声也用不着很高的文化，
2: 我们相声演员也没有多高的文化，
1: 还是应当多认识几个字。
2: 嗯，
1: 多学习点文化知识有好处。
2: 您这话对。
1: 哎，你就不错。
2: 我
1: 很喜欢你。
2: 他喜欢我。
1: 黄族民
2: 啊，是我呀。
1: 高高
2: 高什么呀？
1: 您的文化水平高。
2: 您这是捧我？
1: 不是捧。哎，绝对不是捧
2: 啊。
1: 我认为在演员当中，尤其是这个相声演员当中，属你了。
2: 属我什么呀？
1: 无论他们谁啊，全算上跟您比他们不成，他们差得远。
2: 就是
1: 说真的属你了。
2: 这也就是您知道。
1: 当然了。属你是属你啊。
2: 啊，
1: 不过你要是跟我比呢，你就差一点了，是吧？因为什么呢，他这个接触面他窄。
2: 别说了，打住。
1: 朋友，
2: 别说了。你是捧我呀还是捧你自己呢？您各位听听，相声演员当中我的文化最高，可跟他一比我还差点儿。那这么说你比我们全高了。
1: 反正也不算太高。强啊，也强不了多少。
2: 打哪点说你比我们强啊？你有什么文化？哎，就算你有文化，那也得别人说呀，也没有自己说的。
1: 哎哎，对了对了。
2: 嗯，
1: 嘿嘿，就是认字儿多，知道的事儿多。
2: 您听这字眼儿，知道的还事儿多。
1: 哎，大概有认识我的吧？知道我外号吗？
2: 不知道。
1: 外号？
2: 不知道。
1: 马大学问。
2: 马大学问？
1: 外号？外号马大学问。哎，天津卫我多少年你打听打听。
2: 嗯，
1: 画马颜照，我们这几个人这属于名写家呀，这为数不多了。
2: 不是，您说谁？
1: 仅有的
2: 天津谁？谁？
1: 哎，你不懂啊。
2: 嗯，
1: 画马颜照这是写字儿的，知道吗？你不懂。
2: 我不懂，我要是十几岁的孩子行了，自己没赶上，再没听大人说过，叫你给蒙住了。我在天津好几十年，这四大名写家画梦颜照，这我不知道啊。画世奎、孟广惠、严修、赵元礼，这里哪有你呀？
1: 啊
2: 这里哪有你呀？
1: 哎，我就说这几位啊，画梦颜照啊。
2: 你刚不说画马颜照吗？
1: 我说错了。
2: 他又说错了。
1: 本来不说错了吗？这说错了还信你？这是画梦颜照啊。
2: 哦，
1: 画梦颜照马后续的我。
2: 您是后续的。
1: 哎，后续的。
2: 好好好好，
1: 画梦颜照
2: 啊，
1: 画世奎，
2: 嗯，
1: 孟广惠，
2: 好，
1: 严修、赵元礼、甘绵羊、杜小岑、刘道元，这名写家马志明，这都在本。
2: 啊，不，您刚才说那老几位我都知道
1: 啊，
2: 唯独这马志明我没听说过。
1: 你呀，你没见过，没见过我的字儿。
2: 没见过。
1: 啊，那完了，这是我学这个华世奎话痨，见过话痨的字吗？
2: 见过。
1: 他那叫什么体儿？
2: 颜体。
1: 哦，
2: 天津劝业场那块匾，华世奎写的，现在还那挂着呢。
1: 哎，我学，我按内练。
2: 嗯，是啊，
1: 按内练我有啊。
2: 啊，
1: 我有那个什么呀？那个
2: 什么呀？
1: 就是那个。
2: 你有贴饽饽是怎么的？
1: 就那个。
2: 啊，
1: 黑地儿白字儿，就那么一本那个折子，
2: 什么？
1: 折子？
2: 折子？
1: 啊，
2: 那叫折子，他连帖都不知道。
1: 啊，帖我知道，我说帖我怕你不懂。
2: 哦，怕我不懂？
1: 那当然，我拿着帖，我那时候
2: 啊，
1: 我净学张伯洋。
2: 哦，
1: 当时
2: 啊，不是，您学谁？
1: 学张伯洋。
2: 张伯洋？
1: 嗯。
2: 哎呀，我建议您啊，再学学石慧如。石慧如那艺术多好啊。
1: 我学石慧如干嘛？我
2: 唱单弦儿啊。
1: 哎，我不唱单弦儿，我唱写字儿，我写字知道吗？
2: 那张伯洋会写字吗？
1: 你本来你就少见多怪嘛，你根本没见过张伯洋他老人家的字儿。
2: 没见过。
1: 完了，北京琉璃厂
2: 啊，
1: 琉璃厂大街两边那买卖间排版字后差不多都是张伯洋写的。
2: 你瞧，你看清楚了，那是张伯洋吗？那是张伯英，前清的八公名写家张伯英。
1: 张伯英
2: 啊，
1: 我记得有个张伯洋来着。
2: 对了，张伯洋唱单弦的。
1: 哦，对，张伯英。
2: 哎，
1: 张伯英。
2: 哎，
1: 那字儿怎么样？
2: 好啊，
1: 我学。
2: 小
1: 我学。
2: 哦，
1: 我那时候我要扣他吗？
2: 是啊，什么？你要干什么？
1: 我要扣他。
2: 我不懂什么叫扣他呀。
1: 就是拜他为老师。
2: 你就说拜人家完了吗？还扣他，学那么一嘴的炉灰渣子。
1: 叩头拜师嘛，这有什么新鲜的？
2: 我不懂你这路话啊。
1: 我拜他合适啊？
2: 是啊，
1: 因为我这条件，按我这基础啊，
2: 嗯，
1: 咱说膀子立的啊。
2: 哎，
1: 我也不是吹。
2: 您听听，哪位有学问的人一张嘴还膀子立的？你这是什么词汇？还膀子立的？你这都什么学问？这是
1: 我跟你转问干嘛？
2: 啊，
1: 我跟你转问，你懂吗？跟你转问，这可不就大白话吗？我练字那时候讲究旋肘，旋肘你懂吗？
2: 我知道，
1: 不是趴那儿，
2: 嗯，
1: 这样胳膊肘不挨桌子，
2: 是
1: 旋掌这么着，知道吗？这是万字弓，
2: 嗨，
1: 这写出来那字儿，知道吗？
2: 哪只手啊？这只手写字吗？拿这只手。他都没见过写字的。
1: 这只
2: 你刚比划不是这只吗？
1: 啊，是这只手也能写
2: 啊。
1: 俩手都会写。
2: 你瞧，我还没见过俩手写字的。
1: 双手啊，这叫双手能写梅花篆字，太后老佛爷十分宠爱，封为育儿干殿下，加封9000岁之职。
2: 哎，那是刘瑾呢。
1: 哎，刘瑾
2: 啊，
1: 我要继承他老人家，因为那是我的祖先，我的上辈。
2: 他滥认祖先，你这不没有的事儿吗？你不姓马吗？马大学问呢，人家刘瑾姓刘啊，怎么会是你的祖先呢？你的祖先是马寡妇。开店的马寡妇开店吗？那是他的祖先。
1: 啊，别理我。
2: 干嘛？
1: 你别理我。
2: 怎么了？
1: 打这儿起你别理我。
2: 你看
1: 你呀，完了，你黄宗民全好啊，冲这一手你算完。你完。
2: 我怎么完了？
1: 哎呀，哎
2: 啊，
1: 太瞧不起人。
2: 不
1: 瞧不尊敬老前辈。
2: 你算谁的老前辈啊？
1: 没有这样的啊。
2: 嗯，
1: 这么当面这么瞧不起人，这么洋个人，你没有。我没见过这个，没有任何人对我这态度。
2: 是啊。
1: 对了，我长那么大个子，走南闯北这么些年，我到哪儿我都受人尊敬。
2: 哦，
1: 这是的。我给人写字去，到那儿一推门，人一瞧，哟，来了，进坐，请坐，看见没？
2: 嗯，
1: 别人没坐，让我。
2: 你瞧，
1: 嘿，坐，倒茶，给兑碗热的。
2: 哎，还兑碗热的，够渴的。嗯，
1: 端面去，端面去。
2: 嘿，您听这吃喝，端面去。当初请华世奎写字，没有一个端面的，那都是酒席呀。到他这可好， 一碗当沟卤满齐了。
1: 咱不在乎这碗面，咱不在乎这，咱在乎这心。
2: 哟哟，
1: 这心，
2: 嗯，
1: 大碗端端面，
2: 嘿嘿，
1: 给包包蒜，包蒜，整头整头的红皮蒜呢，随便吃不限制。
2: 弄那么一嘴，我这弄那么一嘴蒜气轰轰的，管什么用？
1: 咱就讲这意思。
2: 哎呀，
1: 那在北京的什么买卖啊？买卖间开张，
2: 嗯，
1: 我去给人道喜去吗？
2: 是，
1: 人家让我给来一副对子。
2: 哦，
1: 当时我编了个词儿，写了副对子，呵，这个词儿
2: 啊，
1: 轰动了北京四九城，
2: 哟，
1: 了不得啦！哎呀，马大学子，哎呦，这个词儿，
2: 哦哦哦，
1: 对子，
2: 不是您，您给编了副对子，
1: 哎，
2: 还轰动了全北京。
1: 是啊，
2: 那一定是出奇了。
1: 嗯嗯，
2: 哎，您能不能给我们念念这副对子
1: 啊？
2: 我们也好学习学习呀。
1: 买卖家开张
2: 啊，是啊，您这上联是。
1: 上联是
2: 啊，
1: 生意兴隆，通四海。
2: 好，下联是财源茂盛，达三江，是吗？
1: 我写这，写这你看了是吧？
2: 我多咱看了，
1: 你没看怎么办？我编这词儿你会了呢？
2: 这是你编的，这对子会是你编的。打你母亲没结婚，就有这副对子。他愣敢说是你编的，别不害臊了，拿过来就说。你可真行，有胆量，你瞧。
1: 你等着，
2: 嗯，
1: 你等着，
2: 干嘛？
1: 你别走啊！
2: 干嘛？
1: 你等着我的。
2: 我等你干嘛？
1: 哎，这么着吧，
2: 啊，
1: 你出个题目，你来个词儿，当时我给你编个对子，你看怎么样？
2: 你编副对，
1: 现编
2: 啊。你懂得什么叫对子？
1: 废话，我是干嘛的呀？
2: 不，你说说什么叫对子？
1: 对子吗？
2: 啊，你说说。
1: 对子吗？
2: 啊。
1: 这边叫上联，这边叫下联，
2: 哦，
1: 这边五个，这边五个，
2: 哦，
1: 这边十个，那边十个，这边五十，那边五十。
2: 你瞧，我还没见过上联五十下联五十的，没那么高房顶子，往哪儿挂呀？
1: 一边多，
2: 多新鲜的，上联九个，下联七个，那叫什么呀？对字，对字嘛，那就得一个字。对一个字，
1: 我懂，我懂，我就干这个。
2: 啊，好，好，你懂啊，
1: 这是专业的。
2: 那比方说啊，我们上联有个上，你怎么办
1: 啊？
2: 上，你对什么？
1: 上，
2: 嗯，
1: 下呀，
2: 下，
1: 这还用问吗？这是考我说，考我？
2: 不不
1: 啊，
2: 这不是考，不是考。
1: 上对下呀，死规矩啊。上对下，大对小，前对后，左对右，老对少，文对武，你呀。你差点儿，
2: 哦，
1: 不行，
2: 好好好，哦，不行不行
1: 不行，
2: 那我们上联有个天，
1: 啊，天，
2: 嗯，
1: 地呀，
2: 地，
1: 天对地呀，天对地，雨对风，大陆对长空，雷隐隐呐，雾蒙蒙，开市大吉，万事亨通。
2: 行行行行行了行了行了行了，您看哪位有学问人还这样？开市大吉，万事亨通，干嘛呢？这是
1: 讲义讲义，
2: 行行行，甭讲义啊，我们上联有个盐，
1: 盐呢，
2: 嗯，
1: 盐我来个醋。
2: 醋，
1: 哎，盐要对酱，那算砸了，没有了。盐对酱怎么讲？盐咸，酱也咸的。醋，盐咸醋酸，油盐酱醋，五味调和，醋行吗？
2: 行，
1: 行吗？
2: 行行行，我们上联有个好，
1: 好啊，
2: 嗯，
1: 歹，
2: 歹，
1: 好要对坏，没有了。歹，好歹，咸鱼，这是成语。
2: 哎，成语啊，那叫成语。
1: 成语，
2: 哎，
1: 对，
2: 我们上联有个是，
1: 是我对炮，
2: 炮，
1: 哎，你知是我得炮，你跳马我出去，
2: 好嘛，这又下上了，
1: 嗯，
2: 哎，可我们这几个字要是搁在一块儿，可是个对子上联，
1: 哦，
2: 上天言好事，
1: 上天言好事，
2: 对了，
1: 回宫降吉祥，
2: 嗯，
1: 这叫什么？造了对儿，这玩意儿我四岁，知道吗？四岁，
2: 不，你甭四岁啊。

0: 你对回宫降吉祥了吗？
1: 回宫降吉祥。
0: 我说上的时候你对什么了？
1: 回宫降吉祥。
0: 不，上字你怎么对的？
1: 上
0: 啊，
1: 上我下，
0: 天，
1: 地，
0: 盐，
1: 醋，
0: 好，
1: 歹，
0: 是，
1: 炮。
0: 哎，我上天盐好是，你呢？
1: 我下地醋歹炮。这一下地呢，这醋把那炮给逮着了，逮他呀，
0: 不像话啊，
1: 不像话、
0: 啊、这都什么词儿、啊、
1: 不像话、啊、
0: 嗯，
1: 就这个，就这个。
0: 干嘛呢？
1: 这怨你啊，这怨你。
0: 怎么怨我呢？
1: 你这叫发坏，知道吗？诚心往外掏坏。这是
0: 我怎么掏坏了？
1: 你上天眼好事你不一块儿说，我这灯谜破闷我猜着了，你一上我猜着回宫降吉祥了，你上我可不下吗？你来个天我来个地，那下地醋歹炮，那来谁呢？别来这个啊，别使这个，咱们跟咱们之间别弄这个啊，削好削藏细做官，别削头几万的。
0: 哦，合着这还怨我了？
1: 可不怨你吗？
0: 那我要一块儿说个上联，你怎么样？
1: 你说呀，你多说。
0: 嗯，
1: 哎，你照100个字说。
0: 嗨，100，我没那么长的气力。
1: 你不拘多少，你说吧。
0: 嗯，
1: 说多少字，给你配个下联，来个下句儿。子，你说一上联，我一没词儿，没下句儿，对不上下联了，我
0: 怎么样？
1: 给你1毛钱。
0: 哎，我要你1毛钱干嘛？我这么大人拿你1毛钱？
1: 我就有1毛钱。
0: 哦，多了还没有。
1: 你家里不让多带钱。1天1毛。
0: 小孩还真听话。你呀、啊，把钱放好了，留着买冰棍吃啊。我告诉你，这对子不是字多了就难对，你就认为100管什么呀？它越少越难对。比方说，2字，羊肉，我看你对什么？
1: 羊肉。
0: 对了，
1: 萝卜呀。
0: 萝卜。
1: 2字，萝卜。
0: 我这羊肉可是食物，
1: 萝卜也吃物啊。羊肉熬萝卜。羊肉熬萝卜不难吃，
0: 你瞧他又吃上了。
1: 哎，
0: 我还说2字的，
1: 说呀，
0: 说胡琴儿，
1: 胡琴儿，
0: 哎，就是胡琴呐、
1: 哦，
0: 唱京剧伴奏拉的那个胡琴儿。
1: 萝卜，
0: 哎，这不行，刚才那羊肉对萝卜都是食物，
1: 嗯、
0: 这胡琴儿跟萝卜可挨不到一块儿了。
1: 我们这是萝卜敲的锣，打的钹，萝卜。
0: 哦，改了这萝卜了。
1: 哎，
0: 嗯。那我说绸缎，
1: 绸缎，
0: 哎，
1: 萝卜，
0: 哎，绸子、缎子做衣服的材料。
1: 啊，我这萝布啊，纱罗洋纺，呢绒布匹，萝布。
0: 你瞧，我说岳飞，
1: 萝卜。
0: 不是，你怎么老萝卜呀？岳飞也对萝卜。
1: 岳飞怎么回事？
0: 那岳武穆，岳大帅呀。
1: 萝卜是谁呀？
0: 谁呀？
1: 萝卜谁呀？
0: 啊，
1: 嗯，有这么一出戏，叫《穆连僧救母》，听过没有？
0: 知道，
1: 穆连僧叫什么名字？
0: 叫傅罗卜。
1: 哦，哎呀，
0: 这什么毛病？这是
1: 忠臣配孝子。
0: 哦，嗨，你嘀咕什么呀？再听这个，
1: 说
0: 1234567。
1: 哟，这怎么回事？
0: 哎，这就为夺你那萝卜。
1: 嗯，
0: 我要1234567，你弄仨萝卜对上了，这七你不能仨半萝卜吧？
1: 没关系，没关系。啊，1234567，
0: 对，
1: 萝卜快乐不洗泥。
0: 嗨，不是，你这都什么词儿的？
1: 没有1字2字的，最少3字。
0: 仨字？
1: 哎，
0: 那我说3字的。
1: 说呀，
0: 说马牙枣。
1: 马牙枣？
0: 哎，就是咱们吃那枣啊。
1: 啊啊，
0: 有一种是长的，
1: 哦，
0: 特别甜，
1: 嗯，
0: 那叫马牙枣。
1: 行啊，
0: 嗯，
1: 行啊。马牙羊角葱。
0: 羊角葱，
1: 哎，看见吗？
0: 啊，
1: 对字对字吗？
0: 是
1: 马牙枣，羊角葱。
0: 嗯，
1: 马牙，羊角，枣，葱。
0: 嗯，
1: 怎么样？
0: 好。
1: 马牙枣几月？
0: 马牙枣8月。
1: 八月。
0: 啊，
1: 羊角葱呢？2月。
0: 28月。
1: 哎，马牙枣在秋天。
0: 对。
1: 羊角葱春天。
0: 你瞧，
1: 马牙枣红的，
0: 嗯，
1: 洋葱绿的，
0: 是
1: 马牙枣圆的，洋葱长的。马枣甜的，洋葱辣的，
0: 嗯，
1: 马枣树上的，洋葱地里的，马枣实证。
0: 对对对对对，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 了, 行了。贫不贫呢？碎嘴子。我们这对子还不算完呢。
1: 哦，
0: 我还能往上添字。
1: 我添字。
0: 马吃马牙枣。
1: 马吃。
0: 哎，这枣啊， 打树上掉下来了，马给吃了，马吃马牙枣，
1: 哎呀，就添俩字儿
0: 啊，
1: 羊啃羊蕨葱，
0: 羊啃
1: 马吃羊啃，
0: 嗯，
1: 马吃马牙枣，羊啃羊蕨葱，
0: 哦，
1: 怎么样？
0: 好，
1: 嘿嘿，这叫虽不中而不远矣，此之谓也。
0: 行行行行行行行，别晃，别晃，一晃他可卸滑。这东西不能老晃。
1: 嗯，
0: 再听这上联，
1: 嗯，
0: 说北雁南飞，双翅东西分上下。
1: 到底往哪边飞？
0: 这有道理，这不是胡说呀。
1: 你这东西南北往哪边？这是
0: 北雁南飞呀。
1: 嗯，
0: 这大雁呢是一种候鸟。
1: 嗯，
0: 它最准呢，一到冷天了，北方的雁往南方飞，这叫北雁南飞。
1: 嗯嗯，
0: 它双翅呢在东西分上下，飞的时候它不能直着飞呀，它得波浪似的上下，东西南北上下，怎么样？
1: 好，
0: 嗯，
1: 下联有了，
0: 有了，
1: 下联有了，
0: 好，
1: 下联有了，
0: 有了，你倒说呀，
1: 前车后辙，两轮左右走高低，
0: 你这对得上吗？
1: 太恰当了，
0: 我这是北雁南飞，
1: 我前车后辙，
0: 双翅东西，
1: 两轮左右
0: 分上下，
1: 走高低，
0: 高低
1: 上下，
0: 上下
1: 高低，
0: 哦，
1: 这叫虽不中
0: 而不远矣，
1: 得，这个也谢了。
0: 我也晃上了。再听这个，
1: 说
0: 小老鼠偷吃热凉粉。
1: 完了完了完了，大白话了啊，大白话了，没劲，这没劲，
0: 没劲呢。
1: 啊
0: 你听着是白话，这对子讲起来可有意思。
1: 怎么讲啊？
0: 说小老鼠，
1: 嗯嗯，
0: 也就是耗子呀。
1: 那我知道，
0: 这耗子可不一边大。
1: 是
0: 有这么大个的没有？
1: 有啊。
0: 你管它叫什么？
1: 叫老鼠。
0: 老鼠，
1: 嗯，
0: 有这么点儿的吗？
1: 也有啊。
0: 你管它叫什么？
1: 也叫老鼠啊。
0: 它老不老呢？
1: 它不老。
0: 它不老，它叫什么？
1: 叫老鼠。
0: 你能叫它少鼠吗？
1: 不能。
0: 完了，这叫小老鼠。
1: 嗯嗯，
0: 偷吃热凉粉，那凉粉呢在锅里熬着冒热气，你管它叫什么？
1: 叫凉粉。
0: 它凉不凉呢？
1: 它不凉啊。
0: 它不凉，它叫什么？
1: 叫凉粉。
0: 哎，这叫小老鼠偷吃热凉粉。
1: 好，
0: 嗯，
1: 下联是短长虫盘绕矮高粱。
0: 你这是什么意思？
1: 长虫知道吗？
0: 知道啊。
1: 有这么长的叫什么？
0: 叫长虫。
1: 还有这么短的
0: 小七寸也叫长虫。
1: 它长吗？
0: 它不长。
1: 不长的叫什么呀？
0: 它叫长虫。
1: 哎，短长虫。
0: 哦，
1: 高粱呢？有这么高的叫什么？
0: 叫高粱。
1: 还有这么矮的
0: 刚出土的也叫高粱。
1: 它高不高？
0: 它不高。
1: 它叫什么？
0: 它叫高粱。
1: 哎，这叫短长虫盘绕矮高粱。
0: 哦，
1: 小老鼠偷吃热凉粉吗？
0: 对啊。
1: 短长虫盘绕矮高粱。
0: 是，
1: 你是有老有小，有凉有热。
0: 哎，
1: 这是有高有矮，有短有长。
0: 嘿
1: 嘿嘿，这叫虽不中
0: 而不远。哎，听这上联，
1: 说
0: 空树藏孔，孔进窟窿，窟窿孔，孔出窟窿，窟窿空。
1: 改绕口令了。
0: 谁说绕口令了？
1: 什么呀？这是
0: 对子上联呢。
1: 不懂不懂。
0: 不懂我给你讲啊。
1: 怎么讲啊？
0: 说孔子啊，
1: 啊啊，
0: 哎，也就是圣人
1: 呢。那我知道，
0: 孔子周游列国。
1: 嗯，
0: 这天正在路上走，赶上下雨了。
1: 下雨。
0: 哎呀，好大的雨啊。
1: 嗯，
0: 圣人一想，我上哪儿避雨去呢？
1: 嗯，
0: 又没有民房。哎，路旁有一棵树，年深日久，叫虫子给咬空了，是棵空树。圣人一看呢，我上这里避雨去吧，这叫空树藏孔。
1: 那么孔进窟窿，
0: 圣人进树里去了。
1: 窟窿孔，
0: 树里有孔，圣人呢？
1: 孔出窟窿。
0: 雨过天晴，圣人打树里出来了。
1: 窟窿空，
0: 这棵树还是空的，这叫空树藏孔。孔进窟窿，窟窿孔，孔出窟窿，窟窿空。
1: 哎呀，喘气呀、啊！差点没憋死。
0: 我看你对什么？
1: 听我这下联。
0: 嗯，
1: 说人儿吧嗒哐哗啦咔嚓扑通，哎呦补补补子子子，
0: 你这发药子了。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节目，了解更多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贺超，代表编辑杨泽柱，制作人李佳，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笑口常开与您不见不散。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8: 北京时间9:00。
9: 您可能以为这是汪洋，是大海吧？不，这是崇明岛岛外的长江。
10: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曾经在电视系列片《话说长江》里同您见过面的陈铎。时光匆匆，岁月如江河奔涌，带走了年少青涩，也沉淀出岁月里最醇厚的滋味。此刻的我们呢，正站在人生最开阔的江面上，愿我们如江水一般，兼容百川，胸怀万千，始终保有向前奔涌的朝气。愿我们常怀探索的热忱，在时光的长卷上继续挥洒温暖的笔墨。祝福各位朋友岁月从容，身心安康，心似长江水，永远向朝阳。
7: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

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听书》。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古今事，品世间情，我们一起来听书。
1: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笑兰，欢迎收听听书节目。请收听长篇纪实文学《淮军四十年》。
2: 淮军，晚清时期中国最强悍悲壮的一支军队，李鸿章、曾国藩、刘铭传、聂士成等人物都与之相关。在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和抗击八国联军等抵抗外侮的战争中，都可以看到淮军奋勇无畏的身影。从1862年到1900年，淮军从无到有，逐渐壮大，直至成为晚清最大的军事集团和政治集团，并影响了晚清历史长达40多年之久。40年，望中犹记。这40年的戎马征战、荡气回肠，却正是各路英雄的末路。听众朋友，请收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四十年》，作者季宇，演播张东。
3: 日本从来都是侵略的嘴脸、耍无赖的国家，他的态度蛮横，在谈判中无理取闹，公然索要赔款300万两白银，这一做法令人无法容忍，清朝的国内一片哗然，立足对日作战。同时，朝廷内部对李鸿章的软弱立场也是大加抨击，痛斥李鸿章，说你临战求和，丧失战机，而且说李鸿章，你的儿子久居日本，而且还娶了日本老婆，换句话说，你儿子就是日本的驸马了，你这是有心卖国，你是卖国贼，实为汉奸儿。更有甚者说呀，咱们得请出太庙的青龙刀，把李鸿章正法，以振国威。哎呦，这一时间国内的主战呼声一片高涨。当时有一个外国人很客观的评价，说中国99.99%的人呢，都主张用强硬手段来教训一下狂妄的日本。士气高涨归士气高涨，打仗要看实力。当时不管是年轻的光绪皇帝，还是主战派的大员们，都对清军的实力过于盲目乐观，他们既不了解自己，更不了解日本。经过明治维新20多年的发展，日本今非昔比。如果说当年的壬午兵变和甲申之役时，日本还是一只狼崽子的话，那么现在这只小狼崽子已经长大了，现今的日本变成了一只嗜血的恶狼，随时可能张开血口，置人于死命。早在这年的6月30号，李鸿章向朝廷报告说，如果在海上交锋，怕没有胜算的把握，而且我们的陆军并不雄厚。他这么说呀，是希望在狂热的主战派头上泼上一盆冷水，给他们降降温，

0: 袁世凯也等不到国内批准了，装病逃出了汉城，其他的驻朝使员也纷纷离去。一听到这种消息，光绪皇帝坐不住了，愤怒之下，他三番五次的敦促李鸿章给我做出军事应对。7月16日，光绪电谕李鸿章，明确表态，如势不可晚，朝廷一意主战，倘若延误战机，定为该大臣试问。在光绪皇帝的严令之下，李鸿章不得不做出军事部署，从天津、奉天和旅顺等地抽调魏汝贵圣军马步6000人、马玉坤义军2000人和左宝贵马步8营，开赴朝鲜平壤以及益州一线布防。同时电令叶志超部迅速从朝鲜的崖山撤回，与各军在平壤会合。尽管李鸿章一边调兵遣将，另外一方面他仍然没有放弃最后的和平努力。他对总理衙门说，日军在朝鲜尚无动静，开战之说不实，同时指示叶志超先不要和日本打仗，并且说按照万国公例，谁先开战谁无礼，切忌勿忘。从当时的军事形势看，朝鲜南部汉城、仁川等战略要地已经被日军占领了。李鸿章计划把入朝的清军集结于北方平壤一带，这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这个地方离中国本土很近，调动部队比较方便，而且相对安全。可麻烦的是，早先叶志超部已经孤军深入崖山，如何把这支部队撤回平壤是一个大难题。李鸿章原先打算呢，咱们派船从海上把叶志超部这2000多人接到平壤。可是叶志超担心，如果在海上运兵遭到日舰拦截怎么办呢？所以坚持从陆军转移。考虑到叶志超的兵力单薄，因为他只有2000多人，李鸿章临时改变部署，派出一支部队增援崖山，以协助叶志超部从陆路撤往平壤。可惜让李鸿章和叶志超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一场悲剧就此埋下伏笔。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纪实文学《淮军40年》，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淮军，晚清时期中国最强悍悲壮的一支军队，李鸿章、曾国藩、刘铭传、聂士成等人物都与之相关。在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和抗击八国联军等抵抗外侮的战争中，都可以看到淮军奋勇无畏的身影。从1862年到1900年，淮军从无到有，逐渐壮大，直至成为晚清最大的军事集团和政治集团，并影响了晚清历史长达40多年之久。40年，望中犹记。这40年的戎马征战、荡气回肠，却正是各路英雄的末路。听众朋友，请收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40年》，作者季宇，演播张东。
1: 李鸿章派一支援军协助叶志超部从崖山撤回平壤，派的是谁呢？派往崖山的部队由冀明提督姜自康统领，有2000多人。

姜自康原来是湘军那位大将鲍超的部下。我们前文说过，在湘军里，鲍超是数一数二最能战的将军。1880年，这位姜自康被李鸿章调入淮军的人字营，率部驻扎北塘。为了迅速赶赴崖山，水路最为便捷，3天就可以到达。虽然水路便捷，倘若遇到日本的军舰拦截，危险性却很大。其实李鸿章已经想到安全性了，他呀用重金雇用英国的商船来担负运兵的任务。您还记得吗？当年李鸿章率淮军东援上海的时候就使过这一招，因为他想了，英国的商船悬挂的是英国国旗呀，这是最好的保护伞，你日本人胆子再大，你也不敢炮轰英国的这个商船。可惜这一回李鸿章失算了，因为朝鲜不是上海，而日本人也不是当年的太平军。李鸿章重金雇用的商船一共有3艘，这3艘英国商船分别是爱人、飞鲸和高升号。7月21日傍晚，姜自康部第一批援军有大概1000多人乘坐爱人号商轮，从天津的大沽出发向崖山进发。第二天，北洋海军遵照李鸿章的指令，派出济源、广乙和威远3舰前往崖山海面警戒。就在爱人号开出差不多同时，上海方面传来一个情报，说呀，停泊在日本佐世保港的11艘日本战舰昨天晚上出港了，而且去向不明。哎呦，这一情报立刻引起了李鸿章的警觉，怕就怕日军拦截呀。他马上电令丁汝昌带海军大队前往崖山一带巡护，以保护运兵船的安全。丁汝昌是当时北洋海军的总司令啊，他接到命令，马上调派北洋海军主力战舰9艘以及2艘鱼雷艇前往崖山防卫，这其中包括定远和镇远2大主力铁甲舰。巧合的是，就在同一天，俄国使馆派参赞巴甫洛夫来见李鸿章，表示俄国驻朝鲜使馆对日本占据汉城惊扰商民是深感不安。他说，我们俄国政府已经电请派兵驱逐日军。哟，这一消息让李鸿章感到振奋，等于俄国军队也来帮忙了。这一消息让李鸿章颇感振奋，他当即表示，如果俄国派出军舰，我大清的海军也可随同前往。所以随后李鸿章电令丁汝昌取消原定计划，你呀，这海军不用前往崖山了，等俄国派出兵船，咱们一块儿赴朝。可惜李鸿章并不知道他又犯了一个大错误，因为李鸿章得到的第一情报并不准确。在事后的资料显示，早在7月20日，清军的援兵尚未出发，日军已经通过潜伏在天津的间谍得到了消息。经过2天的部署和准备，日本联合舰队才陆续出动，也就是23日上午11点，第一游击队吉野、秋津洲和浪速3舰首先开拔，驶离佐世保港，次日抵达丰岛海面。而此后，后续的大队根本没赶到。如果这时李鸿章没有撤销北洋海军大队前往崖山的巡护任务，那么在以少对多的情况下，日本第一游击队是不会贸然发动偷袭的，我们后面提到的丰岛悲剧也就会避免。遗憾的是，阴差阳错，消息有误，这一切都因为计划。

0: 变，而改变了。再说22、23日，担任运兵任务的英国商船飞鲸和高升号相继从天津大沽口出发，开往崖山。就在高升号出发的当天，日军冲入朝鲜王宫，挟持朝鲜国王，成立了以大院军为首的亲日傀儡政府，朝鲜形势进一步恶化，而日本海军的第一游击队也正在逼近。当时的济远号管带方伯谦得知此消息后，自知难敌日舰，便做出了撤离的准备。当时正在崖山海面执行警戒任务的，有北洋海军济远号、广乙号和威远三舰。在这三艘舰船中，除了济远是德国进口的装甲巡洋舰外，广乙和威远号是福州船政局生产的，不仅老旧落后，而且那威远号还是最早一批生产的木壳兵船，它的战斗力实在有限。话说24号下午，第一艘运兵船爱人号卸船完毕，方伯谦考虑到威远号航速慢，又是木外壳，所以啊，决定让威远先行撤离。次日清晨，当第二艘运兵船飞鲸号登陆结束，济远和广乙才离开崖山，返航回国。可就在此时，早已到达丰岛附近的日本海军第一游击队不宣而战，向两艘中国的战舰发起突袭，挑起丰岛海战。当时的济远和广乙随即开炮反击，多次击中敌舰，但是自身是伤亡惨重。当时的济远号大副头部中弹，脑浆迸裂，二副为敌弹所中，胸腹洞穿，死伤官兵达50余人。而广乙号战船是船小炮弱，更是遭受重创，无力继续战斗。在寡不敌众的情况下，广乙和济远先后撤离战场。但是这日本的军舰是紧随不舍，在撤退中，广乙发炮击中了日本的浪速的左甲板，并乘机驶离。后来因为舰体的损毁严重，在朝鲜西海岸搁浅。这支战舰的管带叫林国祥，他下令把这艘战舰给我烧了，为什么呢？不能留给敌人。随后率残部登岸，辗转回国。广乙驶离后，日军的三艘战舰是全力围攻济远。当时的济远的管带是方伯谦，他下令突围，全速向国内方向驶避，赶紧跑啊！因为这时方伯谦已经被吓破了胆，他竟然一边挂起白旗，一边继续奔逃。什么意思呀？挂白旗就是投降了呀！一边投降一边跑，那日舰能放过你吗？日本的三艘军舰是紧追不舍。可恰逢此时，清军的第三艘运兵船高升号和另一艘运输舰操江号是迎面驶来。日本军舰一看，哎呦，又来了两艘中国的战船，他们分头行动。吉野号继续追击济远，而浪速和秋津洲则分别拦截高升和操江船。危急时刻，作为战舰的济远，他是有保护两艘毫无战斗力的运输船的责任。为什么呀？因为高升和操江是运输船，他根本没有战斗力。可你济远不是啊，你是德国进口的铁甲战舰。可惜挂了白旗一心想逃命的方伯谦，弃高升操江于不顾，自己逃命去了，结果导致这两艘运输船是孤立无援，完全暴露在敌舰的炮火之下。这次战斗事后， 这位不要脸的方伯谦是极力为自己辩解，但是他难以自圆其说，因为在撤离的时候，你别忘了，你先挂了白旗，然后还挂上了日军的海军军旗，显然这是投敌的表现。多亏当时这艘战船上的水手王国成和李世茂等人不顾管带已挂白旗的命令，是愤然反击，连发四弹，重创吉野，才使得广乙侥幸逃脱。当然了，这是后话。就在纪远号逃命之时，毫无战斗力的操江号被日舰的秋津洲号所拦截。几小时后，该艘运出船束手就擒，船上的全部人员以及20万两饷银、枪炮弹药等物资装备尽落日军之手。
1: 从1862年至1900年，在将近40年的时间里，淮军经历了由镇压太平天国到清剿捻军，从洋务运动到中法战争，从甲午战争到庚子事变等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在这千年未有之变局的社会大动荡中，浮沉跌宕留下了深深的轨迹。往事如烟，岁月如梦，一切转瞬即逝，如鲜花烈火，缭乱纷呈，变数难定。他们的荣辱兴衰，都是历史光焰或暗或明的映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40年》，作者纪宇，演播张东。
0: 更为惨痛的是高升号的遭遇。就在秋津洲拦截操江号之际，日舰浪速号快速逼近高升，并发出了旗语，要求对方立刻停船。高升号是英国的运输船，船长叫高惠帝，是一个英国人，他不敢违抗，只能服从。日军呢，随即放小艇过来登船检查，查看了商船护照和有关文件以后，日本人说呀，这艘船跟我们走吧。这高惠帝就指出啊，不对呀，我这是英国商船啊。但日本人根本不理会，离船而去。当时的高升号运载了淮军人字营1100多名官兵，得到消息后，他们是坚决不从。运兵的帮带叫高继善，营官洛佩德和吴炳文，这三个人商量之后决定，我们要和船共生死。所以他们让随船同行的北洋海军总教习，当时有一位德国人叫汉纳根，让他转告英国船长，我们这些淮军宁死不当俘虏，有敢降日本者当诛我刀。很有气节，谁降力斩不赦。可是英国船长这个高惠帝认为啊，咱抵抗没有用，因为啊，咱们这艘船没有任何的抵御能力，轻而易举他们就可以把咱这艘船击沉。但是高继善则回答，拼死一战，我们绝不投降。这英国船长一看劝了也没用，他就提出一个折中的方案，那你们决心抗拒呀，能不能允许让外国船员先离船呢？高继善说不行。随后淮军的士兵控制全船，把船上所有的外国人给看管起来了。也对呀，为什么呀，你外国人撤离了，这日本人直接打我清军怎么办呢？接着这个英国船长高惠帝向浪速号发信号，说呀，咱能不能谈判一下啊。这回日军派小艇前来，但是日军没上船，汉纳根是亲自出面站在船舷上和日本人进行交涉。他说呀，船上的清军拒绝当俘虏，要求返回大沽，而且还强调，我们高升号是一艘英国的商船， 目前你们中日两国没有宣战，我们这个要求也是合情合理的呀。

0: 日方拒绝回应。为什么？要说说浪速号的舰长，他的舰长叫东乡平八郎，这个人是日本国最早留学英国的12名青年军官之一，而且此人是武士道精神，向以凶狠好战著称。他的名言是：剑不够长，向前一步。什么意思呀？我就是军舰不够长，我都得靠自身的努力跟你决战到底。其实在甲午战争后，这位浪速号的舰长东乡平八郎还率日本海军打败过俄国，在日本被誉为战神，后来授予了海军元帅的衔位。当然这是后话。从上午的9:15高升号被迫停船，到双方多次交涉均无结果，东乡平八郎显然失去了耐心。突然下午1点，浪速号拉响了汽笛，然后向高升号发射了一枚鱼雷。哎呦，这不宣而战呢、鱼雷没有击中。紧接着浪速号又先5门火炮同时开火，顷刻间弹如雨下。可惜高升号是硝烟弥漫，火光冲天，船上的淮军士兵用步枪奋起抵抗，无济于事啊。人家是大炮鱼雷，你是步枪，这简直不在一个档次啊，这不是以卵击石吗？可怜，1个小时之后，高升号倾斜沉没。就在中国官兵纷纷落水之时，残忍的日本军人依然不肯放过，他们乘坐小艇是大开杀戒，对落水的清军官兵频频用机枪疯狂扫射。一时间浮尸碧海，血染碧涛。战后据统计，船上的清军官兵除了少数侥幸逃生外，共计有871人壮烈殉国。据淮军研究专家翁飞先生介绍，乘坐高升号的官兵属于淮军人字营，它的前身是淮军的华字营，是淮军创办初期的老营头之一。由于当年是在合肥东乡六家饭一带募勇而成，死难者大多数也来自这里，所以据说这一次噩耗传来，合肥东乡的六家饭一带悲声震天。巢湖是春秋战国楚国的故地，按照楚地风俗需挂招魂幡来祭奠亡灵，由于牺牲的将士尸骨无存，所以啊，家乡的亲人们只能在面向巢湖的山坡上插起一片片招魂幡，此后年年的清明节都如此，一直沿袭至今。话说丰岛之战的消息传至国内，朝野震惊，舆论大哗。8月1日，中日两国皇室同时下诏宣战，一场血雨腥风的厮杀随后在两国的陆海两线拉开帷幕。1894年7月26日，高升号被击沉的噩耗传来，驻守崖山的聂士成悲愤不已。日本不宣而战，表明战争已经开始，尽管当时两国尚未正式宣战，但是聂士成对部下说：倭人不讲信义，唯有一战。而就在此时，日本陆军大岛混成旅团的2个连队共有4000多人已经开始向崖山进军。为了抵抗日本的进攻，聂士成决定在崖山承欢驿一带布防，以阻击日军。承欢驿 在崖山西北方40里地，它的前方是水源镇威，是汉城通往公州的要道，也是日军北上的必经之路。聂士成一边亲自去勘察地形，布置防务，一边请求叶志超派兵增援。话说7月26日下午，清军侦察兵在镇威以南的七原这个地方和日军相遇，双方发生了短暂的交火。此时叶志超驻扎崖山，闻报立刻调派姜自康和许兆贵两人各率一营前往驰援。虽然我们刚才说到高升号被日舰击沉，船上数百名官兵阵亡，所幸的是爱人和飞鲸上的援军包括姜自康本人在内已经先期登陆，当时驻崖山的清军兵力大概达到了3880人左右，和日军相比人数差不多。可惜由于当时的电线中断，信息不灵，从汉城传来的消息说呀，当时日本的兵力有3万多人，是我军的10倍之多。这个情报事后发现是完全错误的，当然呢，这是后话了。可是当时清军受到了消息的误导，连聂士成也信以为真。话说日军向蓟山开进的时候，聂士成曾经亲自登山查看，而且在当天的日记中他是这么记的：登山望倭军，见马步大队驻镇威，众约2-3万，军容甚盛，众寡悬殊，颇为顾虑。什么意思呀？连聂士成观望以后都认为当时日本的兵力有2-3万之多，可见这错误的情报对此战的影响是致命的。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纪实文学《淮军40年》，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淮军，晚清时期中国最强悍悲壮的一支军队，李鸿章、曾国藩、刘铭传、聂士成等人物都与之相关。在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和抗击八国联军等抵抗外侮的战争中，都可以看到淮军奋勇无畏的身影。从1862年到1900年，淮军从无到有，逐渐壮大，直至成为晚清最大的军事集团和政治集团，并影响了晚清历史长达40多年之久。40年，望中犹记。这40年的戎马征战、荡气回肠，却正是各路英雄的末路。听众朋友，请收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40年》，作者季宇，演播张东。
1: 1894年的7月27日，日军的先头部队在朝鲜的镇威一带和清军发生交火，形势万分危急。叶志超从崖山赶往承欢，和聂士成面伤战守之策。当时啊，受到错误情报的影响，这两位将军都认为敌众我寡，说日军的兵力是我清军的10倍左右。当时海道已经被日军封锁，没有援军了，所以坚守崖山绝非上策。叶志超就问了，聂将军呢，依你看咱们该怎么办呢？聂士成说，我认为啊，咱们不妨退守公州，因为公州这个地方背山面江，地形有利，适合防守。

0: 其实，公州这个地方不仅地形有利，而且是北上重要的通道，战略地位相当重要。聂士成这个建议应该是非常正确的。他向叶志超建议，由叶志超先率一部前往公州，他带队防守承欢。他是这么说的：战而胜，攻为后援；不胜，有可绕道而出。而且他说，此间战事，吾当率各营竭力防御，相机禁止。打得赢，你来援助我；打不赢，我们绕道可以走。叶志超认为这个方法挺好，所以两个人商定好，叶志超返回崖山，率领500余人带着辎重先期退往公州，以保后路。此时清军的战略很清楚，崖山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退。由于先顾后路，所以呀，削弱了崖山的防守力量。话说两天之后，崖山之战正式打响，这是入朝清军首次和日军交战。开仗前的前一天晚上，聂士成接到情报，说日军将分两路来袭，一路是打承欢，一路袭公州，以截我军的退路。其实双方啊，都有情报来源。向聂士成报告这个消息的是武备学生余光新，因为这些天他受聂士成的派遣，一直在侦察日军的动向。种种迹象表明，日军很可能在第二天偷袭安城渡。所以得到情报，事不宜迟，聂士成立刻部署。这个安城渡位于承欢驿以北，此地是三面环山，地势险要，前面有安城河流过，河上有一座桥，是往来的必经之道。聂士成令部队在河边的丛林中设伏，而炮队则驻守西南山顶，并派人在山顶瞭望。何方有警报，即悬灯为号。而且他命令姜子康营、许兆贵营为后援。当天夜里，他便命令部队进入阵地，饱食以待，也就是吃饱了饭，咱们等待敌人。果不其然，在7月29日的凌晨，日军来袭，先头部队利用夜色掩护，开始通过安城河。按照事先的计划呀，聂士成部蛰伏不动。当敌军渡河到一半的时候，清军突然发起袭击，埋伏在丛林中的部队打起了排枪，而且驻扎山顶的炮队是频频发炮，日军纷纷倒闭，慌忙向后退去。当时啊，这座桥是桥小人多，相互拥挤，据说溺水而亡者也不少，所以清军乘势发起攻击。此时的日军是阵型大乱，四散奔逃。在退却中，有的日本人是落入沼泽，有的则迷了路，聂士成部越战越勇。在这次战斗中，日本的第一梯队指挥官叫松崎直臣，这是一个大尉，当场就被击毙了。第一小队长山田四郎少尉也身负重伤。当时为了阻截聂士成的追击，日军呢，边退边埋下了地雷。所以在追击的过程中，清军有不少人误踩旱雷，伤亡也比较重。当时的清军考虑到自己的部队人数不占优，不宜穷追，所以聂士成就下令见好就收，咱们停止追击。安城渡之战应该说聂军是小有斩获，虽然是小胜，但聂士成怎么也不会想到，这将是清军在朝鲜打的唯一的一次胜仗。在这此后，清军是一败再败，简直是惨不忍睹。等到天亮时分，日军大队赶到，分两路向聂军发起了攻击。当时的日军炮火非常的猛烈， 而且人多势众，强行通过安城渡，并向承欢一带发起了猛攻。聂氏城部奋勇还击，双方开始互相射击，一时间是枪炮轰鸣，喊杀震天。起初架在山顶的聂氏城部的炮队还频频得手，而且打死打伤敌人不少，但是日军非常有经验，他们采取了迂回战术，翻山越岭，分道包抄。由于敌众我寡，聂氏城部很快处于劣势。据聂氏城后来回忆说，我军人自为战，莫不以一当十，自寅至辰，枪炮声不绝，死伤积也，血流成渠，而敌愈聚愈众，布满山谷。尽管这个情形非常不利，但是清军依然斗志高昂，血战不退。聂士成冒着枪林弹雨是来回指挥。随着日军增援不断的增多，聂军在岳峰山、牛歇山等阵地也相继失守。两路日军从左右两侧向聂军大营发起了夹攻。
1: 从1862年至1900年，在将近40年的时间里，淮军经历了由镇压太平天国到清剿捻军，从洋务运动到中法战争，从甲午战争到庚子事变等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在这千年未有之变局的社会大动荡中，浮沉跌宕留下了深深的轨迹。往事如烟，岁月如梦，一切转瞬即逝，如鲜花烈火，缭乱纷呈，变数难定。他们的荣辱兴衰，都是历史光焰或暗或明的映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40年》，作者纪宇，演播张东。
0: 就在此时，清军的弹药也打光了，无奈之下，聂士成只得下令清军突围。此后部队一路退往公州，因为叶志超部还在那儿呢，按照计划他们将在那里会合。可是途经江湖时，聂士成发现，哎，不对呀，怎么叶志超的部队也在渡河呢？恰巧叶志超这时候骑马过来，聂士成便上前询问。叶志超说，公州不可守，不如绕道至平壤，会合大军，再图进取。他让聂士成收拾残部，随后跟进。说完拍马走了。哎呦，气得聂士成啊，咱不说好了，你怎么临时改了呀？他对叶志超的决定很不满意，而且你不等自己撤到公州，是先行渡河也没辙呀，他是主帅，我是下属啊，所以聂士成也只得服从。8月28日，也就在崖山之战的一个多月，聂士成率部是驰奔数千里，绕到朝鲜东海岸，先后渡过汉江、大同江，行程2000余里，最后抵达平壤。这时国内的增援部队也陆续赶到平壤，所以聂士成是信心大增，心中颇感乐观，因为在这之前他曾经取胜过日军，所以在当天的日记中他写道，抵达平壤大约是下午3-4点钟，和各部将领相见，殷勤慰劳，谈笑甚欢。聂士成为什么感到高兴呢？他有理由，因为从7月底开始，按照李鸿章的部署，从国内增援的四大军陆续集结平壤。哪四支部队啊？分别是魏汝贵的淮系圣军、马玉坤的淮系义军、左宝贵的淮系奉军，以及奉生阿的 奉天练军和吉林练军，总兵力32营，有13000多人呢。8月21日，叶志超部也从崖山撤回了平壤。7天后，聂士成率部突围，在平壤和诸军会合。这两支军队撤回平壤，清军的实力进一步增强。会合后，李鸿章似乎也感到有一丝胜利的把握，因为在海上交锋他没什么信心，但陆军作战他还抱有一线希望。尤其是这一次入朝的部队都是李鸿章的淮军主力，所以他在给总理衙门的信中写道：派赴平壤魏汝贵、马玉坤、左宝贵各军，皆系鸿章旧部，练习西洋新式枪炮多年。言下之意呀，这些部队有很强的战斗力，完全可以和日军一战，扭转局势。按说李鸿章的信心来自他对淮军的信任，也有道理，因为这是他亲手带出来的部队。话说1862年成军以来，这都打了20-30年了，这支部队是驰骋沙场，打了不少硬仗和胜仗，这其中还包括中法战争，而且部队转战过越南、台湾等地，堪当重任，所以寄予厚望是有道理的。可惜时光荏苒，转眼32年过去了，如今的淮军已经不是当年的淮军了。当时增援朝鲜的四大军齐聚平壤，加上崖山撤回的叶志超部，他是各自独立，地位并列，不相同属。此时驻朝的清军急需有一个大将军来指挥，可是一时间找不出合适的人，所以李鸿章也大为感叹：陆军无帅，海军诸将无才，孰可虑？什么意思呀？我有陆军，但是没有大帅，海军有不少将领，可是啊，都无才气，根本打不了胜仗，真是让我担忧。据史料记载，在这用人之际，李鸿章曾经考虑过刘铭传，但前文书和您讲过，此时的刘铭传病重，无法应召，所以后来改用湘军宿将刘锦堂。可是屋漏偏逢雨，这个刘锦堂是暴病而亡，万般无奈，咱们矮子中拔将军吧。李鸿章最后决定把这个重任交给了叶志超。
1: 牢牢车马未离鞍，临事方知一死难。300年来伤国步，8000里外吊民残。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海外尘纷犹未息，请君莫坐等闲看。这是一代中兴名臣留下的最后诗句，李鸿章以淮军统帅的身份登上晚清帝国的政治舞台，却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留下了最为悲伤、沉痛、屈辱的记忆。100年功与过，谁人评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40年》，作者纪宇，演播张东。
0: 叶志超，字冠群，安徽合肥西乡人，他有个绰号叫叶大呆子，他也是淮军的宿将，李鸿章的老部下，以军功官至直隶提督。朝鲜危机发生后，叶志超最先奉命入朝，驻守崖山一线。承欢驿一战，他派聂士成出击，自己退往公州，没有参战。可是这场战斗以后却虚报战绩， 自称是大捷于崖山，斩首2000余名。哎呦，这一下让朝廷是颇感振奋。所以李鸿章最后选了叶志超啊，或许受到了这一虚报战功的迷惑。当时任命叶志超，各方都不看好。9月1日，也就是聂士成抵达平壤的第3天，谕旨下达，令叶志超统帅诸军。聂士成在当天的日记中用了4个字来记载了大家的反应，寥寥四个字，哪四个字啊？叫义军皆惊。因为叶志超不是一个帅才，可见当时诸将的心情。更糟糕的是，前文书和您说过，这个叶志超从一开始就消极避战，从他的部署里就可以看得出来。叶志超出任统帅，召集4大军统领开会，商讨战守之策。会议上，叶志超提出，日军是乘胜而至，凶风正锐，而清军弹药不齐，地势不熟，不如啊，暂退爱州，养精蓄锐，以图后举。对于叶志超的这个意见，大家看法不一样。左宝贵是坚决反对。左宝贵是淮系奉军的统领，当时任高州镇总兵，他呀是一个回民。这位左宝贵左大帅继承了回族人民的尚武精神，性勇敢，多大略，这是后人对他的评价。对于不战而退的想法，左宝贵无法接受，他大声疾呼，敌人来犯就应迎头痛击，朝廷养兵千日，用兵一时，若不战而退，何以对朝鲜，何以报国家。而且左宝贵怒斥那些附和退兵的人说，你们怕死啊，你们可以自己走，这里就是我左宝贵的坟冢。什么意思？我要和平壤共存亡。由于左宝贵的反对，加上退兵势大，没有朝廷的同意，叶志超也不敢擅自做主。所以在当时清军兵力并不占优的情况下，他做出了一个荒唐的部署。因为啊，叶志超对能不能保住平壤不是缺乏信心吗？他抽调了4000多清兵驻扎于宿州和益州，确保平壤后路。本来清军人数就不多，这样一来，留在平壤城内的清军只剩下9500多人，极大削弱了平壤的防御。叶志超这么做，目标很清楚，这一旦打输了，可以抽身逃跑。可想而知，仗还没打呢，一个事先想好逃跑的统帅，怎么能够把这场战争打赢呢？可惜，当时让叶志超当了统帅，但也没办法呀，咱不说了吗？这是矬子里拔将军，真的无统帅可用了。可问题还不仅仅在于此。尽管李鸿章对淮军各部是抱有信心，但是昔日淮军的宿将已是日渐凋零，部队的成分也发生很大变化。前文书和您说过，中法战争之后，当时的中国迎来了10年的和平时期，有10年没打仗，养尊处优是军纪松弛，而且在部队腐化堕落成风，淮军的战斗力早就不可同日而语了。据《中法兵事本末》记载，朝鲜的平壤是他的旧都，当地的老百姓和中国人非常好。关系好到什么程度呢？清军进驻平壤的时候，当地的老百姓争献酒浆饷军，哎，也就是纷纷从自己家里拿来好酒好菜来慰劳清军。可是这个清军的纪律败坏，抢劫拉夫，奸淫妇女，四处骚扰，无所不至，为辱贵军尤甚，让朝鲜的军民是大失所望。这个魏汝贵是安徽合肥人，早些年随周胜波兄弟加入的淮军，积功累至总兵。到了1885年， 当年特别能打的这周盛传、周盛波兄弟相继病故了，所以魏汝贵也就成了盛军的统帅，接班了。但这个魏汝贵的名声非常不好。魏汝贵平常克扣军饷，是贪污腐败。有人说他的盛军统领是花3万2白银买来的。进朝鲜的时候，这个魏汝贵已经60岁了，他的老婆给他写了一封信。信的意思是什么呢？说呀，你官至高位，咱家里也很有钱了，外加上年事已高，老头子你得给自己考虑，不能冲锋在前了。哎，你说我怎么知道的？因为这封信在清军战败后落入日本人手中了，日军拿它当作反面教材，而且列入教科书，教育日本国民，成为中国军人莫大的耻辱。
2: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听书节目，编辑主持笑兰，代表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在线收听。

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5: 北京时间10点整。
6: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治胃病体检中心主任张进。治胃病呢，简单的说是要防病在先，我和大家分享几个防病的使用小方法。天气好的时候呢，建议您到户外晒晒背，这是补充身体阳气最简单有效的方式了。每天晨起可以用手指从前额到脑后多梳梳头，有助于我们气血的疏通。日常生活当中，食饮有节，起居有常，劳逸适度，保持好心情，坚决不熬夜。祝愿大家健康长寿。
4: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7: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秋季温差大，病菌活跃，鼻塞、流涕、打喷嚏、咽痛、浑身乏力、发烧等不适频频出现，不少人第一反应就是患上普通感冒了，但其实不能一概而论，有多种病症初期表现和感冒高度相似，很容易混淆误诊。比如秋季高发的季节性流感，虽症状看似和感冒相近，却全身酸痛更明显，传染性更强，恢复周期更长。除此之外，过敏性鼻炎、大叶性肺炎、急性肾炎等早期也都会出现类似感冒的不适。因此，身体出现相关症状时，不要自行当成普通感冒随意用药，建议及时到医院做相关检查，明确病因，再对症调理治疗。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下面说的这种情况，您听听像不像自己？到了该享清福的年纪，却闲不住，整天给自己找事儿干，还特别爱操心儿孙的事情，整天的为这个愁，为那个烦。如果这说的就是您，那我想劝您一句，上了岁数，体力和脑力都别过度消耗了，超负荷的操心对健康没好处，精神过于紧张兴奋，甚至可能诱发脑出血。多休息，少操心，儿孙自有儿孙福嘛。吃好喝好休息好，找老伙伴下下棋，打打牌，聊聊天，逛逛景，舒舒服服过日子，比啥都强。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年纪大了，保护心脏是头等大事，特别是天冷的时候，心脏要给全身供血，负担本来就重，如果再遇上点别的事儿，就更容易出问题。保护心脏该怎么做呢？坚持适度运动是个好办法，能让心肌功能慢慢变强，起到养护心脏的作用。但记住，运动要适度，别逞强，适合自己的节奏才最安全。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北京时间11:00。
5: 老年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王丽云。艺术源于生活，而生活本身就是最美的乐章。请永远不要放弃对美的感知，哪怕只是轻声地哼唱一首老歌，随着喜欢的音乐轻轻地摇摆，尝试着几个舞步，都是生活中动人的旋律。岁月让我们的心灵更有厚度，愿我们都保有一颗热爱生活的心，自在从容。祝福朋友们身体健康，精神矍铄，每一天都活出艺术的韵味与光彩，让生命的交响曲永远悠扬动听。
6: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7: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评书开讲。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纵横古今事，且听我道来。评书开讲。
8: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笑兰，欢迎收听评书开讲节目。请收听刘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杨家将全传》。
9: 等到了中台一看，眼前是一座大庙，修得非常的威严，啪啪啪一叩打山门，里边有人高诵佛号，弥陀佛。谁呀？
10: 我。
9: 干什么呢？
10: 找人呢。
9: 您找谁呀？
10: 我找杨五郎杨彦德呀。
9: 弥陀佛，我们庙里没有。
10: 没有啊。

0: 没有拉倒吧。哎呀，这也没有，怎么办呢？老娟说，那谁到了？你看我们六哥就说给画一个图，完你就不要，这好没有，怎么办？
1: 怎么办？
0: 咱俩回去。回去？回去能完吗？叫咱俩找人，咱俩空去白回来呀、啊、那不行。
2: 不行，这怎么办呢？
0: 哎，有了，老焦威，你看我也真傻，我刚才要想起这个道，咱俩就不跑腿了。
1: 你想什么道了？
0: 什么道？咱们把这个中台的庙给它烧了就完了呗。我背着火葫芦呢，我啪啪啪打几个火球，把这庙就给它了了。这呼呼一起火，五台山可都看见了，他们必来救火。杨五郎也怕火烧，要是来这救火，我再一喊，那五郎不就出来了吗？咱就找着了，何必挨个庙去找呢？
1: 嘿嘿，对，这招好，对，给他放火，对，放火。
0: 哎，放火这招可够缺德的，人家出来揍咱们怎么办？
1: 那咱不管，咱会找杨五郎啊。
0: 别去，放火先给他个信儿。
1: 哎，对，你给个信儿。
0: 哎，我说庙里的老和尚听着啊，我到这儿来不是为别的，为找杨五郎，也不知道这杨五郎躲到哪个旮旯去了，我可实在找不着了，借您的贵庙用一用，我要放把火，听着没有？哎，我要放火喽！他把葫芦摘下来了，盖儿拧开了，要拍葫芦底儿，这葫芦底儿还没等拍呢，就听庙门里有人高诵佛号：弥陀佛。什么人？庙外吵吵闹闹。
1: 哟呵，来了。嘿嘿，是我呀。
0: 紧跟着金牛牛牛牛牛牛牛牛，庙门开，打里边出来个出家的僧人，头戴月牙莲子箍，散发披肩，个头比一般人高一头，炸一倍，非常的魁梧。往脸上看，紫黑的一张脸庞，两道重眉斜入鬓角，一对古目皂薄分明，转头端正四字海口，身穿灰色的僧衣，背背着一把大斧子，往这块一站，那可真是百步的威风，万丈的煞气，胆小的就得吓趴下。孟良那胆子那么大，这回也一哆嗦。
1: 哟呵，出来一位，嘿嘿，老师傅，
0: 弥陀佛，
1: 你们俩这要干什么呢？
0: 啊，放火呀！为什么要烧庙？
1: 为找人呢。
0: 你们找谁？
1: 找杨五郎杨彦德呀。
0: 你们找杨五郎做事？
1: 嗨，他家出事儿了。
0: 出什么事儿了？孟良一想，我要实话实说呀。不行。这杨五郎你看着没有，可能是跟我们藏猫猫的不出来，干脆我吓唬吓唬他吧。这和尚背后背个斧子，是不是杨五郎？我来两句。嘿嘿，我们路远迢迢给他送着，他家出事儿了，他的母亲老太君呐。
1: 啊，怎么了？哎呀，老太君呐。
0: 孟良这一哭，这和尚可受不了，一个箭步窜到近前，伸手就把孟良的手给拽住。啊，老太君，他怎么了？孟良一看不好，我说你轻点轻点，我这手脖子要碎了。我说你是谁呀？
2: 啊，俺就是杨彦德。
0: 哎呦，五哥耶。啊，你是谁？
2: 我是孟良啊，我的娘，她怎么了？
0: 嘿嘿，娘挺好。
2: 什么？
0: 嘿嘿，老太君挺好。
2: 挺好？你哭什么？
0: 呵呵，我不哭，你能报名吗？五哥耶，兄弟给你磕头了。哎，焦赞，快快快，磕头磕响头。
3: 嘿嘿，五哥耶，给你磕头了，我们的腿都叫你溜细了，你可算出来了。
0: 杨彦德一听就傻了，心头是干什么？

0: 杨五郎又生气又可乐，可乐的是孟良出这个馊主意，找不着我要放火。生气的是我下山呐，我凭什么呢？大宋朝皇帝对我们老杨家已经够狠的了，想当初老杨家赴双王兴隆会，大郎替了宋王死，二郎替了南庆公，我的三哥马彩如泥，逼得我才出家在五台山。我既出家就不管凡间事，可是如今这个郑道平要把我使出来了，可也是黄凤仙，我要不到谁能收得了呢？这个五哥呀，你可得去呀，你要不去老杨家人可就都完了，老太君在呢，我五嫂也在呢呀，你出家挺清闲自在，我五嫂在家可够苦的。这个嘛，五哥呀，你要是不去，我跪个钉凿木烂也不起来。哎，五郎一想，我出家这么多年也没看看老娘了，我应该见见。好吧，既然如此，请到里边略等片刻，我收拾收拾再走。就这么把哥俩让到里边，准备点吃吃喝喝的，然后三个人出来，五郎背好了斧子，兄弟啊，我走不行，我得带着一位走，跟我到下院把夫人带着。孟良这个主啊，别看粗，粗中还有细，细的可不是地方，他把眼珠子叽了咕噜逛荡逛荡，心的话，这杨五郎怎么还有夫人呢？上前敌还得带夫人，那回去见我五嫂那怎么办呢？哎，五哥呀，嗯，我说带夫人干嘛？哎，不要多问。是是是，不问不问。使我找三个人起身往前走，不太远，眼前是一座小庙，在门前止住了脚步。五郎说，你们俩在这等着啊，不要进去，我到旁边弄一辆车来，弄辆车把夫人拉着咱好走。
1: 哎，好，听你的。
0: 孟良在这等着，杨五郎去了很大的功夫才在下边弄了一辆车，是雇来的，在庙门一停，五郎到近前，啪啪啪敲打山门。时间不大，里边唰唰有脚步声，紧跟着庙门哗楞一响，双扇门一开，打里边出来个小尼姑，看见了五郎，双手合心：“弥陀佛，五禅师，您到这儿有事啊？”“
2: 哦，我要见见夫人。”“
0: 是是是，夫人在下屋坐着呢。”“
2: 好，你告诉她一声我来了。”哎，
0: 杨五郎大步的进了庙门。孟良一想，呀，这夫人怎么在和尚庙呢？
1: 不行，我得看看。嗯，真要是那么回事啊，那咱可不佩服五哥。走，老舅。
0: 两人也进了院。到了院之后，五郎一回头瞧见这哥俩跟来了，把脸一沉：“
1: 你们俩干什么？”“
2: 看看呗。”“
1: 不许往前去。”“
2: 哎，是，好，不去不去不去喽。”
0: 两个人在院等着，五郎进了下屋，在里边待了好半天，随后五郎前脚出来，后脚跟出一个中年的妇人，年纪在个45、6岁。哎呦，从这眉眼五官来看，这个女人年轻的时候那可以说是标致的人物，长得好，清水脸儿，浑身穿着蓝粗布的衣服，举止稳重，行动大方。孟良交赞也不敢说话，往旁边一站，一个劲儿打住嗓子：“
1: 五哥，走不走？”“
2: 嗯，
1: 头前带路。”“
2: 是，头前带路。”
0: 孟良心的话，这不是找别扭吗？请你，你带个夫人干嘛呀？回营里咱五嫂不得跟我们拼命啊？
1: 哎，这什么事儿都有啊。你别瞎说了，二哥。

0: 五哥不是那人，哎呀，人心不保，步步保寸。得了，咱俩跟着站班吧。俩人一边一个，五郎挺尊敬这个夫人。夫人，请上车。哎，多谢五禅师，你费心了。不要客套，赶车的，走，下山。
1: 是，呱，鞭子一甩。再看这辆车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下山，
0: 孟良交赞，杨五郎在后边紧紧跟随，车跑得很快，可是落不下这仨人呢。到了山下之后，那哥俩上了马，五郎也跨了个车沿儿，书要剪断，直奔宋朝的连营。来到连营的外边，车辆停住，孟良交赞，哎，到里边送个信儿，就说我回来了，看望老娘，另外把这夫人安排个地方。
2: 是，等着啊，五哥，我们这就进去回一声。
0: 一会儿瞧着有热闹，非打起来不可。哥俩来到里边，直奔帅帐。帅帐里边人都不少啊，穆桂英、杨六郎、佘太君、寇准、八王都在这儿呢。议论军情，算着时辰，等孟良交赞回来。孟良交赞过来一行礼，
2: 元帅，我们回来了。
1: 哦，二位叔叔可请来五禅师。
2: 来了，还来俩呢。
1: 怎么还来两个人
2: 啊？还带个夫人来呢。
1: 穆桂英听这话就没敢言语，因为当晚辈的，看了看老太君，祖母奶奶，您看此事应该怎么办呢？老太君颜色很不好看，又疼又恨。他可不是说因为孟良说的夫人这码事儿，他恨的是杨五郎啊！你自顾出家到五台山清闲自在了，我领一帮寡妇夫人，这日子怎么过呀？两军阵前出生入死都到现在了，你从出家就没回来看我一眼呢，你还有我这个当娘的吗？越合计越难过。
0: 孟良啊，哎，老孟良，
2: 去叫这个奴才进来。
0: 哎，是了。老孟良，那个女的怎么办？八姐九妹，把那个夫人领到旁边的帐篷好好照料。
1: 是，八姐九妹出去了。
0: 时辰不大，孟良领着杨五郎直奔帅帐。五郎往里一走，心如刀扎的呀，又羞又愧呀。我算贪生怕死，挥刀避剑，跑五台山修行去了。我那六弟和这些寡妇夫人们还在疆场征杀，我愧为人也。一进帐篷门，扑通就跪下了，磕膝盖荡脚走，紧爬了多少步，往上一撩眼皮儿，正中坐的是老太君。穆桂英，穆桂英早躲一边去了，全剩这些寡妇夫人、佘太君等人在着呢。
3: 娘啊，娘啊，享福焉得了。
4: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刘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杨家将全传》，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讲，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孟良领着杨五郎直奔帅帐，五郎往里一走，心如刀扎的呀，又羞又愧呀。我算贪生怕死，挥刀避剑，跑五台山修行去了。我那六弟和这些寡妇夫人们还在疆场征杀，我愧为人也。一进帐篷门，扑通就跪下了，磕膝盖荡脚走，紧趴了

0: 少步往上一撩眼皮儿，正中坐的是老太君。
1: 娘啊娘啊，享福眼得了。
0: 往这一跪，泪如雨下。
1: 多大年纪啊，要50来岁了。老太君两眼昏花，看看五郎一身的僧衣，驼头戴发，本来想要说一顿骂一顿，话到舌尖又卷回去了。为什么？我儿子出家是逼的，金沙滩一战，大儿替了宋王子，二儿替了赵德芳，三儿马彩如泥，四郎八郎失落凡营，我的五郎儿出生入死，身带重伤，落到五台山，是被逼的。要不是宋王天子和潘仁美陷害杨家将，五郎儿哪能出家呢？谁不贪妻恋子啊，扔下了妻子出家，我这当娘的还说什么呢？奴才给我站起来。
0: 是娘啊，儿不孝啊，
1: 你老人家偌大的年纪还在军中，孩儿我躲在高山看见了您，孩儿心里难过，我没在您眼前行孝，您骂也骂得，打也打得，娘啊你出出气，有什么话您说吧。五郎明白老太君有程度不忍说呀，老太君眼泪刷刷的，什么也没说，一抖袖。杨五郎此时耳朵就听旁边有人抽泣哭，扭头一看呀，是结发之妻罗氏女。看见了夫人心里更难过了。是啊，人家大嫂二嫂三嫂是丈夫都没了守寡，我这人还活着呢，可是把老婆扔在了家中。哎，贤妻杨延德，对不住你，弥陀佛。这一句啊，这五夫人再也不哭了。怎么，人家念佛了，出家了，出家就没有我这么个老婆了，我还废什么话呢？哎，五禅师啊，别客气啦。哎，夫人，你多替我在娘的眼前尽孝吧。哎，没说的呀。五夫人一看这样，气儿也就没了。为什么？当着这么多女将，自己的丈夫给自己来个合掌当胸，往下一哈腰，也觉得不好意思。老太君数数落落，周围的寡妇太太都哭啊。一会儿六郎来了，来见哥哥。五哥呀，快请坐吧。娘啊别难过了，我五哥回来是大喜事儿啊，这么多年没回来真不容易。五嫂你也别难过了，快下边告诉准备准备吃吃吧。八王爷也来了，寇准也到了，都来贺喜。闲话叙过，茶罢歌盏，该谈军情了。穆桂英也来见武大爷，杨宗保也叫大爷。五郎挺高兴，怎么杨家还有后代呀？杨宗保、杨宗勉、杨宗尧都在这儿呢。杨五郎打了个嗨声啊，苍天保佑杨家还有后代根苗。然后商议两军阵前的事儿。

0: 杨五郎告诉穆桂英，明天你如此这般，这么安排，保证能收服黄凤仙。穆桂英按照杨五郎出的主意，把兵都派出去了。这一夜呀，老太君跟杨五郎娘俩是直谈到天光放亮。穆桂英升座保障，把众将都派好，伏兵埋伏得了。最后派的杨宗尧叫的两军阵前讨的要阵，将黄凤仙引出来，引到东边的树林里，算你首功一件。宗尧一听乐，不用我打仗啊，用不着，你把他领到树林里就算首功。哎呀，这好办，行了，我走了啊。小矬子杨宗尧撒脚如飞，直奔两军阵，冲着远处高喊：“哎，快点叫黄凤仙出来，我等着着急了，快点！”不用骂阵呐，黄凤仙是天天要战，这边一喊，里边叨唠炮声一响，黄凤仙就出来了。出来往两军阵前一瞧呀。怎么就一个人呢？对面冷冷清清的。这里大概有事儿。矬子，你来干嘛来了？
1: 干什么来了？揍你来了！今天你记住日子，明天这玩意儿就是你的周年。
0: 我的周年？
1: 对了，我说我有点事儿，你敢不敢跟我去？
0: 上哪去？
1: 上哪去？瞧着没有，那边树林里埋伏下伏兵，就等着抓你呢。叫我引你来了，你敢去是英雄，不敢去你是匹夫。
0: 黄凤仙听了杨宗尧的话，心里琢磨，他说的是真是假呢？要说是计策，一般人可不明说呀。要说没有计策，他不在这儿打，领我到树林干嘛？尤其两军阵前就他自己，其中定有缘故，必是有什么计策。嘿，有计策又能把我怎么的？宋江这个人我都见着了，哪个也白给呀！只要有我胯下马，掌中刀，背后三黄剑，哼，矬子，你说上哪儿去吧，我请着。
1: 胆儿不小，要这么说，来了。
0: 矬子一没身，撒脚如飞，前边引路，黄凤仙在后边跟着。黄凤仙一追，人家两军阵前不少官兵撂阵的呢，急忙高喊：“黄小姐，快回来，别跟着去，这矬子心眼可不少，别上当啊！”对呀。他叫我去，我就去呀，我怎么那么傻呢？一学马他回来了，杨宗尧一看他回来，
1: 别走，走着。
0: 矬子，要想打就在这打，我不跟你去。
1: 都说你有两下子胆儿大，闹了半天啊，就是耗子胆儿啊，来这打你能怎么的？小子，刀兵刃吧。
0: 他蹦起来打黄凤仙，黄凤仙只可摆刀结架相闻，打了没有三四招，
1: 我走了啊！
0: 蹭蹭又躲了。黄凤仙气得催马要追，刚追几步，一合计不行，我别去了，我再去出事怎么办呢？要回来，矬子又过来骂，三引连引就到了树林边了。黄凤仙呢？
1: 看着没有？树林里有人挡着你呢，今天你就得死，你敢不敢进吧？
0: 人呢就怕僵火，一僵，脾气上来，脑袋一热，就什么都不管了。
1: 嗨，我今天你又能怎么的了？矬子，你前面带道了，我走了，噌，
0: 进树林他没影了。黄凤仙一提马的丝缰，一看这个树林中间有条道，挺宽敞，战马过去满可以，提丝缰就进了。到里边走了多没有，能有十几步，就听着里

0: 一声的炮响啊，伏兵四起，树林刷被围。黄凤坚往周围看看，一看都是宋朝的兵将，盔层层金光耀眼，甲层层龙鳞片片，一个个拿刀持枪在远处站立，谁也不过来啊。黄凤仙呀，这干什么呢？应该往里拥抓我，谁也不过来，你不过来我也就别放你呗。他一学战马想要回来，还没等走呢，就听有人高喊：哎，黄小姐别走了，你看这是谁啊？谁？姑娘顺着声音仔细一看，哟，林子中间是一块的空地，在空地上站了多没有能有20个人，这20人站的位置都是齐齐整整的，正中间有一个中年女人，头上的青丝高挽，一身蓝粗布的衣服，清水脸，脸阴沉沉的，而且眼睛发红，可能是刚刚的哭过。旁边站着孟良，这边是焦赞，在一旁站了一个胖大的僧人，背着斧子。孟良他认识，剩下这些人他都不认得。姑娘可就愣住了，哎，你们这是干什么？哦，设下伏兵把我引到这儿，那好，你们都过来呀，你们都上来呀。就看着夫人高声断喝：奴才奉先呐，你这个东西也特张狂啊，奴才为娘在此，你还不下马吗？黄凤仙听这话呆磕磕的发愣，哎，这一妇人你说什么？我不明白。冤家奴才，你不认得为娘了？你是谁的娘？我是你的娘吗？凤仙呐，你是我的亲女儿，怎么你不认识我了？哟，黄凤仙听这话也愣了。哎呦，我娘在北国呢，你是不是疯了？杨五郎一听，气得把眼睛瞪得溜圆，高诵佛号：弥陀佛。黄凤仙呐，难得你把这个话说出口，人都说乌鸦反哺，羊羔跪乳，何况是个人呐、啊、你连生身老娘你都不认识了啊？你是谁？俺乃五台山出家杨彦德啊。啊，你就是那个什么五禅师对不对？
1: 不错，正是山家。
0: 黄凤仙呐、啊、他就是你亲娘，还不过来人母？那位说了，黄凤仙和这女的到底怎么回事呢？那么杨彦德和这夫人又是怎么回事呢？哎，这里呀有这么段故事。这个夫人娘家姓王，嫁给老将黄凡。黄凡呢、啊、当时是雁门关的总兵，所生一女就是黄凤仙。黄凤仙2岁的时候，韩昌二进中原。当时三官无有元帅，因为杨六郎在云南诈死瞒明，中原无人领兵抵抗韩昌的兵马，三官要失守。 老将黄凡呢，贪生怕死，要投降北国。王氏不同意，就劝他丈夫说：“将军呐，你我既是大宋朝的俸禄，应该以命相报。城在人在，城失守，应该是为国捐身，怎么能投降呢？你要投降，软骨头，将来是骂名千载。你挨骂不说，我这当妻子的挨骂，连咱的孩子也挨骂呀。”黄凡当时翻脸了，说：“你这个贱人呐，你是真不明白礼节。要知道，在家从父母，出嫁从丈夫，丈夫叫你怎么，你就怎么地。这是一，再一个，哦，我不投降，不投降我就得死。要死，吃饭都不香了。我要投降北国，献了关城，你放心，韩昌绝能对得起我。”王氏说：“你要投降，我不跟你去。你要不跟我去啊，你把孩子给我撂下，我不给你孩子。”王氏说：“好，姑娘给你，我死去。”就这么，王氏离开了雁门关，在林中上吊。偏凑巧杨五郎云游天下，路过此地，救下了王氏。王氏诉说全情，杨五郎很赞成，一个女人能有爱国之心，有骨气，令人佩服，这样人不应该死。就劝王氏说：“你别死，早晚有你们母女见面的天，我把你送个地方，你先待着，打听你丈夫你孩子的消息。”就这么把王氏啊就送到五台山翠云庵，在那儿住下了，可没落法出家，有庙里的小和尚照顾着他。你等这边呢，消息也传过来了，黄凡领着黄凤仙投了韩昌韩延寿，果然萧太后重用了，给个大都督的衔儿。那还不说，在北国就又娶了一个老婆。当时黄凤仙才2岁呀，什么也不明白，你看太小了，就以为后娶的这个夫人是他的亲娘。等后来黄凤仙在北国长大之后，习学武艺，他和韩昌的妹妹最好，韩昌的妹妹叫韩红纱，武艺最好，俩人在一块儿长大的，是一个老师教出来的，当时在北国是很有名声。别看是女的能为出众，尤其是黄凡把自己的宝刃三黄剑给了自己的女儿，此番天门镇缺人，萧太后派他到前敌来战杨家将，做梦也没想到今天被引到树林里，又出来个娘，他哪知道啊。杨五郎一听孟良说的那个事儿呢，他一想也应该召集他们母女见面，所以把人埋伏在此地，叫他们两个在这块母女相会。王氏哭得跟泪人一样诉说前情。凤仙呐，就是因为你父亲要投降，我不乐意，你爹逼我一死，要不是杨五郎解救，娘早就没了。孩子，水流千遭归大海，你是中原人，应该保大宋啊，不能和你爹一样卖了城池投降萧太后，落个骂名千载呀。黄凤仙听了这话，半信半疑。要说眼前的女的不是我的娘，可是不知道哪个地方觉得自己和她有像的地方。要说是，我没听人说过呀，我娘从来没跟我讲过，那边我还有个娘呢。哎呦，这是怎么回事？对不起，许是他们的计策。不管怎么地，我回去问一问，这是一二一个。现在他们把我围到里边了， 我要就说不行不认，我也难讨公道，我何不这么办。哎，这一妇人，既然你已经说了这些话，带我回去问问我的父亲，如果我父亲说有这么回事，那我听您的，如果我父亲说没有呢，那么这一妇人可不怪我翻脸无情不认你了，因为我那边有娘。诸位，闪条道，我走了。黄凤仙要走，这下众将都不干了，费这么大劲把杨五郎也搬来了，把王氏也搬来了，哦，你要跑那哪行啊，大家夸亮出兵刃就要过来，可是明知道要想伸手谁也不行。黄凤仙一阵冷笑，干什么要打呀，哎呦，让你们八个唰把宝剑瞪出来了，怎么样，能对付这口剑就行。这姑娘把剑往外一亮，周围人都愣住了，不是别的，费这么大劲把她引到这个地方来，哦，她要走啊，这哪行啊，有心上前伸手不是对手，不伸手眼巴巴看着走又觉得难受，正然对峙不下。就在这阵儿，由远而近一骑战马直奔树林，马上一员将跳下马来，平顶身高九尺开外，只长得像短不粗，面似锅底，黑中透亮，亮中透煞，扫帚眉，钢铃眼，狮子鼻，大嘴叉，浑身穿青，遍体挂造，手中一对乌金锤，来到树林边，冲着里边高喊，哎，我来找我爹找我娘来了。杨宗魁赶到要会战黄凤仙。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刘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杨家将全传》，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讲，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杨家将为收降黄凤仙，在树林子里，周济他们母女见面。黄凤仙不认生身老娘，要回到营盘见他父亲问问。众将又不愿意叫黄凤仙走，因为这个丫头太厉害了，放她一走，那就休想再把她拦住。就在这阵儿，来了个小黑小子要认祖归宗，他这一喊惊动了里边的众将，有双天官寇准急忙迎出来，上下打量打量使锤的这员小将。我说小将军，你从哪儿来到这去找谁呀，你爹是谁，你娘是谁呀，你是谁吧。我叫寇准。寇准不认得，我找老杨家人呢。你就只管跟我说，有什么事情你告诉我，我就给你找老杨家人了。我在朝里为官，现在专管老杨家的事儿，是吗？那好，我告诉你，我爹叫杨六郎，我娘大刀王怀女叫王安英，我叫杨宗魁，到这找我爹找我娘了呢，你快把他们都叫出来就知道了。寇准听这话愣了，心想这可真是怪事儿。杨六郎和大刀王怀女两个人是从小指腹为婚，但是没成亲呢，哪来的孩子，这事儿要是叫六郎知道，杨景也不能承认呢。另外王怀女也没在军中，大刀王怀女现在在西岐州，这是怎么回事情，我得仔细问问。你叫杨宗魁啊？对啊。你娘在什么地方生的你？
3: 高山上啊。
0: 哪个高山？
3: 嗨，就我们家边那个山上呗，谁不知道啊？你把我娘叫出来，她不就知道了吗？我的名字还是我娘。

给起的呢？寇准摇摇脑袋，心里着急呀。书中暗表，这个孩子是王兰英的干儿子。说起来呀，真挺有意思。王兰英40多岁了，到现在还没成亲，是姑娘。还就有这么个干儿子。原因是呢，这个杨宗奎呀，他家姓楚，他爹他妈是个占山的。占山呢，就离此地并不太远，大约能有180里地，有一座楚家寨，前面是一座山。夫妻俩都会点武艺，就占山为王了。后来生下这么个小孩，名叫奎，楚奎。孩子在2岁那年，突然山下来了一伙强人，也说不清是哪儿的，非要抢这座高山不可。楚奎的父亲和母亲下山抵抗，结果寡不敌众，不是人家对手，眼看性命难保，多亏大刀王怀女出外行为采猎，早在这座山前，他管闲事，打散贼兵，救下了这夫妻俩。这夫妻俩是感恩报德呀，把王怀女让到山上问名姓，王怀女一报名，并且也说清楚了，我的未婚夫就是三官大帅杨景杨彦昭。哎呦，楚家这夫妻高兴啊，说是你看看，你救了我们的命，怎么报恩呢？这么办吧，把我这孩子给你当儿子得了。王兰英脸一红，说这可不行，我还没成亲呢，我怎么能要儿子呢？嗨，早晚不得成亲，得有儿子吗？早有儿早得计，咱的孩子就是你的孩子，我告诉你啊，你不收也得收，你得留个名，现在这孩子叫奎儿，你得收下。王兰英说这可不行，等我将来成亲之后跟杨六郎商量商量呢。这夫妻俩说什么也不干，按着这孩子梆梆梆给磕了3头，闹得王兰英啊脸那青巴掌打那么红，最后没法了，行啊，老杨家的孩子都犯宗字，什么宗宝宗冕，干脆就叫他宗奎吧。王兰英在这住了几天就走了，就把这事儿给忘了，哪知道人家楚家夫妻可拿这事儿记到心里了。孩子懂事那天起就告诉他，你爹是三官大帅杨六郎，你娘是大刀王怀女，将来你得认祖归宗。这孩子就记在心里了。这夫妻俩呢尽心竭力教宗奎武艺，杨宗奎天生的力气特别大，方圆左右跟他年纪差不多的谁力气也没他大，再加上这夫妻俩也会教，所以把武艺学成了。你说上马征杀，一对双锤，不敢说有万夫不挡之勇，反正有80-80个人到不了他身边。等到孩子到13岁这年，夫妻俩先后下世，因为本地闹瘟疫，这夫妻俩都着上了。他一没有了，就剩下宗奎了。好歹是山上有些急需，另外有几个贴身的将领头目，这些贴身的头目对宗奎特别好，也灌输他说你是杨家人。偏巧有一次，大刀王怀女从西岐州干嘛呢，到前敌去打探杨家将的情形，正路过楚家寨的山前，路过山下，杨宗奎下山抡锤和王怀女打起来了。王兰英能耐多好啊，这口门扇大刀啊比个男的勇多了，啪啪啪连着3次把杨宗奎打到马下。宗奎服了，趴到地下不起来，哎，你是谁呀、啊、这么大能耐，你报个名。王兰英一报名，杨宗奎乐的蹦了好几个高啊！哎，娘哎，闹了半天是娘你来的，哎呀，可想死孩子了！我找你找不着，你怎么才来山上啊？王兰英就愣了，心想哪捡来这么儿子？等他仔细一问，才明白，

0: 几年前我曾经到过这山寨，这是楚家寨呀。哦，那么说，人家楚家夫妻还拿我当初的话当回事儿了，现在说不承认也不行了。孩子，起来吧。行，我到你山上住两天。这杨宗纬呀，拿王兰英当亲娘啊。到山上之后，叫所有的头目将领来拜他的娘。山上人也都知道怎么回事，不过都敬佩老杨家人，也愿意这个小寨主对杨家人好。住了没有多少天，杨宗纬就说：“娘，我跟你去。”王兰英一合计，不行啊，杨六郎到现在也不认我呢，我到前敌还不定怎么回事呢。你说我再带个孩子去，那还了得了？孩子，我和你爹生气了，他不要我，我到前敌找他去，等我们两个都说和开了，我再领你，是吗？能来吗？我指定来。娘，这回你可不能把我扔了。哪有说我生下你就把我扔了，扔在山上就不管了？你放心，这回我准接你。王兰英就走了。结果到宋营呢，转了几圈，一扫听啊，杨六郎心里根本没有王怀女。王兰英伤了心了，跺脚一走，回西岐州自立为王，也没有到楚家寨来领杨宗纬。一年二年过去了，杨宗纬一看，哦，我娘不要我了，那我得找去。派楼兵到山下一打听，说老杨家人现在在前敌大破天门阵。杨宗纬一想，行了，找我娘去吧。山上人不让他走，尤其他的乳母啊，对他太好了，看着他。这一天没看住，杨宗纬骑着马，挂着双锤下山了，就来到了前敌。到前敌他也说不明白呀，只是说我娘是谁，我爹是谁，弄得寇准也糊涂。不过寇准一琢磨呢，这里有事儿，大刀王怀女，我赞成，女中的魁首，巾帼英雄，能为好，为人正。等杨景等了二三十年呢，杨景到现在也没回心转意，说是叫王怀女回来，可人王怀女就在西岐州等着。这个孩子我敢保证另有缘故，也许是干儿子，或许是朋友的孩子到这儿来找杨景来了。不管怎么着，得先把他收下，人家孩子头一回，这心呢像热火盆一样，我要给人泼上凉水，多缺德呀。我说杨宗纬，哎，你的娘没在这。哦，我娘上哪儿去了？你娘在西岐州。哦，那我去找去。你先不要找，你爹在这儿呢，在连营里呢。这么办，你到营盘里等候，我们这边打完仗再回去。打仗？打什么仗？你看看那边有一员女将，十分的厉害，我们大家都不是他对手，这才来个群战，把他围在树林，想把他生擒活捉，到现在还没有抓到。我们不能办理这件事，你先走吧。
1: 怎么？
0: 哦，那个女的你们抓不住她，她太厉害了，她背后有口宝剑，切金断玉，削铜铁如泥，迎风断草，吹毛利刃，所以我们这些人不敢碰她。哎呀，你早说呀，我过去揍她呀！一提打仗，嘿，我告诉你，我就是高兴。
1: 你得了，我揍
0: 她，你不要过去。倘若不是对手，上招碰着，咱们对不起大刀王怀女。嗨，不要紧呐，我这两下子保证能行。你躲着，你听我说一声。杨宗纬说话，催马轻双锤，直奔黄凤仙而来。此时周围的人围着黄凤仙，舌剑唇枪，劝他归顺。黄凤仙眼睛都红了，死也不降。大刀一瞬，冲着周围人喊：“你们快闪开！再不闪开，可别说我不客气了。”杨宗纬一步赶到，哎，都躲着，我揍他！众将一瞧， 是个黑小子，谁也不认识，只是后边有寇准紧紧跟随。寇准跟着众将悄悄地说清楚，说这是大刀王怀女的儿子来认祖归宗找六郎来了。众将啊都憋不住的乐，心的话这都哪挨哪呀，别看王怀女和杨六郎是夫妻没成亲呢、啊、哪来这么位愣头青啊，别让人过去打仗啊，别瞧使唤人啊。谁成想杨宗魁不是吗，非打不可，双锤压。
2: 丫头你是谁？
0: 黄凤仙一报名。
2: 哎你是谁？不认得。
0: 哎呀，坐稳了马鞍桥，听小爷报名。我爹杨六郎三官大帅，我叫杨宗魁。
2: 丫头拿命来吧。
0: 说完晃双锤往里进招，还没等举呢，黄凤仙来个先发制人，手中大刀泰山压顶，搂头就剁，呜的一声奔杨宗魁劈来。那杨宗魁攒足了力气，双锤斜单十字架，喊了一声开，奔着大刀啪八地崩啊，可了不得了，把黄凤仙震的这大刀呜就回来了，差点没撒手，就觉得震得两肋发胀，心腾腾直跳，战马踏踏倒退好几步啊，震得黄凤仙脑袋嗡的一声，呀，这个家伙力气太大，差点出手啊，这是个猛将啊，尤其是使锤的，这使锤的我这个剑再削可不容易啊，怎么办？他们人多，我人单势孤，哎，我何不这么办？哎，姓杨的，
2: 怎么的？
0: 告诉你，你在这儿打不够英雄，不够人物。你看你们这么多人，我就一个人。你要是真有本领，来，你跟我到那边打去，怎么样？
2: 嗨，人多人少能怎么的？他们也不往上上啊。
0: 少说废话，到那边去你敢吗？
2: 哎呀，你上哪儿我都敢去，你走吧。
0: 黄凤仙就是学战马直奔天门阵，杨宗魁架双锤后边追赶。众将一看不好，来了这么位愣头青，跟着黄凤仙就走了，这有个好歹多，对不起人的。哎，我说你站住，怎么我说呀，没法叫名，还不承认他是老杨家人呢。杨五郎一想，这个孩子既报杨门之后必有来历，不能让人家孩子吃亏呀，所以冲着宗保宗勉高声喊喝，孩子快去保招前边这员小将，千万别让他吃亏上当。哎，杨宗勉一马当先就追下去了，后边的宗保杨五郎也着急在后边追着，众人都傻眼了，心想你看这事儿闹的，把这个王氏夫人请到树林，只说是说服黄凤仙，黄凤仙不但没降，来了这么黑小子把黄凤仙给逼走了，这怎么办呢？大家瞧着，有人往营中送信儿。
3: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评书开讲节目，编辑主持笑兰，代表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在线收听。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2: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3: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4: 好重啊，
5: 我帮你。
6: 德在传递。
5: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7: 跳绳技术
8: 准备。
5: 铁蚁在跃动。
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6: 美在旋转。
9: 扫除啦！
1: 我来拖地，
10: 我擦黑板。
5: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老徐策莫战城楼。
2: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上海京剧院旗派老生演员陈少云。我9岁学艺，10岁登台，60多年的舞台生涯，让我浸润在京剧这门传统艺术中，学戏、唱戏、修身养性，有益身心，听戏品戏，博古通今，陶冶情操，让我们共同传播戏剧文化，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3: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戏曲舞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西皮二黄腔，生旦净末丑，人生百态尽在戏曲舞台。
4: 听大戏，品国粹，一曲佳音乐在其中，你一言我一语，说演弹唱尽在戏曲舞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的戏曲舞台，我是主持人笑兰，很高兴又跟大家见面了。

听众朋友，张火丁是京剧程派传人赵荣琛的关门弟子，他以极佳的天赋和良好的悟性成为程派后学中的佼佼者，其音色纯正悠远，行腔低回婉转。下面为大家播放他演唱的京剧程派名剧《鸳鸯冢》中反二黄唱腔。

作答俱佳，青衣花衫，刀马兼长。他的嗓音、扮相、表演、吐字，皆具梅大师风韵。下面请欣赏他演唱的京剧《生死恨》。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杨秋玲演唱的京剧《生死恨》。童芷苓的表演细腻，善于刻画人物，在唱法上以荀派的爽朗俏丽为基调，适当融入梅派的典雅华贵和程派的含蓄委婉，令人感到清新别致，独具一格。接下来请欣赏她演唱的京剧《宇宙风》。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童芷琳演唱的京剧《宇宙风》，下面请欣赏李维康、张学金、李长春三位艺术家联袂演绎的京剧《二进宫》一戏的部分精彩录音。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李维康、张学金、李长春三位艺术家联袂演绎的京剧《二进宫》一戏的部分精彩录音。在接下来的时间里，请大家继续欣赏名家名段。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放到这儿了。没听够的朋友，明儿咱们准时准点儿，我还会在这里恭候您的光临。这里不仅有精彩的名家名段和经典大戏，还有好听的梨园趣事。总之，这好戏是天天有，过戏瘾，您就来咱们戏曲舞台吧。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收听。主持人笑兰，代表编辑许多，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咱们明天见。

0: 元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我要充点电能在这充吗？
4: 可以可以。
3: 去哪儿？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4: 你有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
3: 嗯，
4: 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5: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银龄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银龄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6: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7: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品历史，说文化，谈古论今，知兴衰，探荣辱，读史明智，听点儿不一样的，讲点儿有品质的。文史精品节目鉴赏。
8: 倾听历史，品鉴时光。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佳，欢迎收听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今天我们将为您播出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古代名医那些事儿》。在古代，给孩童看病是一件棘手的难题，孩子说不清哪里难受，身体又娇弱，看病开药都得格外小心，很少有医生愿意专门钻研儿科。北宋的钱乙却靠着一身儿科本事，一次出手治好了皇子的顽疾，成了家喻户晓的名医。那么普通民间大夫钱乙到底用什么简单的药材治好了皇子的顽疾？他又摸索出了哪些独到的办法，让儿科从此成为独立完整的医学门类的呢？欢迎收听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古代名医那些事儿，右科鼻祖传心火，讲述人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翟双庆。
9: 钱乙，他也是我们中国医学史上第一个最著名的儿科专家。根据记载，钱乙呢 是山东运州人，相当于现在的山东东平一带，祖籍在浙江钱塘地区。他小的时候啊，母亲就去世了，他的父亲呢是擅长医术，尤其是擅长针灸。不过呢，他父亲有一个习惯，也就是喜欢喝酒，而且喝完酒以后呢，各处出游。据传呢，有一次呢，他去喝完酒，去往东到海上

去游玩，结果呢出去以后就再也没回来。他的姑父姑母看着钱乙呢比较可怜，就收留了钱乙，而且呢看钱乙呢这个先天禀赋啊比较好，所以呢就让钱乙跟着他的姑父来学医，因为他姑父在当时在当地也是一个名医。他的姑父啊姓吕嘛，吕氏呢把钱乙叫过来告诉了钱乙的身世，啊，钱乙知道以后呢非常痛心。可是钱乙呢也是几次外出去寻找他的父亲，终于在钱乙30多岁的时候啊，哎，把他父亲给找着了，把父亲接回了家。这件事啊，他的乡亲呀、街坊啊，得知以后纷纷传颂，说钱乙呢非常的孝顺，有的人呢还写诗来去赞扬。我们讲啊，钱乙不仅是品行高尚，而且呢，医术也是非常高明的。在《钱中阳传》当中啊，记载了这么一件事，说呀，在宋神宗元丰年间，长公主的女儿病了，他听说呀，说钱乙医术高明，于是呢就请钱乙前来诊治，很快呢便治愈了。于是呢长公主呢就奏请皇上给钱乙呢授了翰林医学官职。第二年呢又出现一种情况，皇子仪国公怎么样患了一种病，手足啊痉挛抽搐这么一个病，当时呢也是太医院的太医吧啊治不好。这样呢长公主又向皇上推荐了钱乙，说钱乙啊虽然出身在民间，但是呢医术确实高超，有特殊的本领，他应该能够治好皇子的病。那么皇帝一听呢，哎，确实可能这样啊，这样把钱乙给召进来吧。哎，钱乙就入宫为皇子进行诊治。结果呢，钱乙看了以后呢，开了一张方子。皇上一看这张方子呀，哎，就有疑问了，说这个方子里面呀有一味药是什么呀？是黄土。哎，宋神宗就纳闷了，这黄土它怎么能治病呢？这不是开玩笑呢吗？结果没想到呢，这皇子经过钱乙的治疗还就真好了。所以这个宋神宗啊就真是比较纳闷，就把钱乙给叫来过问呀，说这黄土呢怎么能够治病呢？钱乙说呀，以土胜水，木得其平则风自止，且诸医所治垂愈小臣适当其愈。这里我要解释一下啊，以土胜水，木得其平则风自止。我们讲啊，中医啊它的一个思维是一个什么呢？是一个取向比类思维。他说你看啊，自然界的这个风它有什么特点呢？说风来了树就摇了，是不是？哎，可能风就突然又止了，突发突止。而且风一来树就摇，风可以使物动，所以《黄帝内经》当中就讲了风盛则动。所以说你看人体，说人体的肢体是听人使唤的，但是如果它发生震颤痉挛，就是怎么样，它不是老震颤痉挛，而有的时候震颤痉挛了，有的时候它就不痉挛了，不抽了，突发突止，而且它还动，这个动呢不听人使唤，所以这项也是风盛则动。所以人呀抽搐痉挛，这是谁为病啊？这是风为病。而且在《黄帝内经·病机十九条》当中还提出来，叫做什么呀？诸风调弦皆属于肝，病位在哪儿？病位是在肝。我们讲肝属木，应风，所以风病病位是在哪儿啊？是在肝。谁来涵养肝和木啊？是水，也就是肾水来涵养的。水不涵木，不养木，则风就开

叫做氟龙苷，这个我们现在临床上偶尔还能用到，你包括治疗小儿腹泻可能就用点什么呀，哎，这种造心土或氟龙苷。来自于哪儿啊？我们农村呢都用这种大柴火锅，里头有黄土黄泥呀，然后呢你怎么烧这锅呀，要柴火呀在这个灶眼里去烧，日久那么这个锅底下的这个火，也就是火下边的那个土，就称为灶心土。中医认为啊，这个灶心土它有补脾健脾止血止泻止呕，具有这样的作用。所以在农村呀，老人有一习惯，说那个小孩啊，如果说是怎么样呢，老拉稀不止，就从这个灶眼里的抠一点黄土，抠一点灶心土给他熬一熬，哎，可能就把这个泻就给止住了。那么在《金匮要略》当中啊，也有一个非常著名的方子，就叫黄土汤，它的主要药物也是灶心土。所以啊，前以用灶心土来起到一个暖脾治水的这么一个作用，暖脾治水使风得平。另外你看钱医也非常聪明，你看他最后那几句话说，本来呀各位医家呀治疗皇子这病啊治得差不离了，差不多要好了，我过来呢只是正赶上他好。你看这说的多谦虚呀。所以皇帝一听啊，哎呀，这人太聪明了，所以更加的欣赏他了，于是乎便提拔他当了太医丞。那么这里我要说一下，刚才说到这个风病，我在临床上经常看到一类小儿的这些病变，有人也把他们称作什么呢，儿童或者小儿多动症啊。前一段就有这么一个病人啊，十来岁的一个小孩，哎，就到门诊来，怎么样呢，也就是啊多动症，说前一段啊曾经吃过西药，吃过西药以后呢，哎，基本上有点给控制住了，动作没那么多了，结果这一段呢，说是由于考试加紧张，所以一些多动的动作又出来了。这小孩是什么呀？说坐在那儿啊，就没有安静的时候，老拿着这些脉诊呀，在这晃晃悠悠看，头也在不停的在转，眼神也是在不停的在动，在看，而且呢，一会儿的功夫，那就是挤眉、弄眼、努嘴。哎，各种怪的表现也都表现出来了。这儿童多动症的一个表现呀，一个就是多动不安静，另外一个就是注意力不集中，精力分散，它再进一步发展可能就形成了一个什么呢，理解力差，也就是大人说什么他不理解，他说的什么大人不理解，换句话说老师讲点什么东西他理解不了啊，理解力差，当然这就偏于一种后期了。你看前期的这种啊，一个是多动，另外一个就是什么呀，注意力怎么样不集中。注意讲啊，多动还是一种什么呀，风向吗，注意力不集中是偏于什么呀，谁主义呀，脾主义呀，所以还是脾的事儿啊，脾就是谁嘛，土嘛，因此我们治疗这些疾病的时候往往就用点什么呢，说用点什么天麻呀、防风啊、啊桑叶呀这一类的药，另外一个就用什么呀，用点健脾之品，你像什么茯苓啊、人参啊、白术啊这一类的。那么钱乙的另一个发明实际上还研制了一个比较有名的方子，这张方子我们现在还都在用着，六味地黄丸，这是人人尽知的。说到这个名字呀，大家有的时候可能有点惊讶，说六味地黄丸这不是给老人吃的吗，老人肾虚呀，尤其有些男性说到大夫这儿来看病一号脉，说句实话最害怕的就是哎，大夫说你肾气不足，这是他最担心的，你也可以理解为痰肾色变。那你怎么说六味地黄丸这是钱乙所创的呢？我们讲啊，六味地黄丸记载在哪儿呢，记载在钱乙的小儿药证直觉当中，
主要呢

是由熟地黄、山药、山鱼肉、茯苓、泽泻、丹皮组成。这个呢，是根据张仲景《金匮要略》的八味丸加减化裁而成的。那么这张方子呢，主要是给小孩治什么病呢？前段时间呀，我门诊上也来这么一个小孩，这小孩呢刚刚是一岁，是一个小男孩。据家长说呀，说这个小孩啊，四五个月的时候，我们看着他呀，发育好像就比其他小孩要慢一些。而这个小孩呢，不爱笑，也不爱哭，表情好像老是挺淡漠的。说你逗他玩啊，他这反应性也不大，也没什么反应。说到六七个月了，谁抱他都一样，他也没感觉到啊，说是跟这个爷爷奶奶姥姥姥爷比较亲，家人爸爸妈妈跟他们比较亲，说跟外边人比较生疏，也没有这种感觉，好像谁抱都还一样。这不是到了一岁了还不会坐，牙齿也没有长，你一看那个头发又黄黄的，还是比较的稀疏，所以就到这儿来看一看。我们中医的古籍当中啊，对于这个小孩发育比较缓慢，他有一种说法叫做什么呢？叫做五迟五软。五迟就是指立迟、齿迟、形迟、发迟、语迟，也就是说呀，站得比较晚，长牙齿长得比较晚，走路呢比较晚，头发呢怎么比较稀疏，说话呢也说得比较晚。无软呢，那就是指头项比较软，也就是颈部无力啊，脑袋瓜子怎么样，有点下垂。口软，流口水流的比较多。手软，也就是胳膊手上啊没劲儿，不能够握取一些东西。足软，那就是行力行走比正常时间要晚，有的甚至两三岁还不能站立，还不能行走。另外一个就是肌肉软，肌肉软弱无力。这些症状的产生往往跟这个先天不足、后天不足跟它有关。我们现在这个营养应该是很充足了啊，条件也是不错的了，所以后天这一块实际上不用过多的去考虑，而主要原因跟谁呀？跟先天有密切关系。中医讲啊，这个肾是主骨的啊，骨生髓，肾气不足，髓气不足，所以也会引起这种什么呀，骨啊，或者说是我们说话呀、头发呀等等各方面发育迟缓。那么我们再来看这个小孩，其实呢就是一种什么呢？肾气亏虚。所以这个钱乙啊在《小儿药证知诀》当中也就强调，儿本虚怯，有胎气不成，则神不足。实际上也就告诉你一个什么问题啊，小儿产生出来生出来如果不足，发育比较晚，实际上主要原因是什么原因呢？是胎气不足，也就是说先天不足。说这个小儿啊在这个母亲的肚子里啊怎么样呢，哎，他要形成了一些什么我们的脏腑啊，我们的骨骼呀，如果母亲的先天不足，那么导致了这个胎儿，哎，他的成型也就慢一点，发育起来就困难一点。所以关键是在于先天，而先天就在于肾。这个时候钱乙也就提出来了，说对于这种情况我们应该用点什么药呢？就可以用六味地黄丸来主治。你再反观看一下六味地黄丸，六味地黄丸呢是由熟地，熟地是补肾气补肾阴的，又用什么呢？山芋肉，山芋肉是补肝补肾的，
而这个山药呢是补脾阴的，三个配合我们叫做三补。另外还有三泻，那就是由泽泻怎么样呢来清食浊，哎，丹皮来去虚火，茯苓来渗脾湿，这称为三泻，也就是三补三泻，补中有泻，但是以补为主，要做到一个补而不滞。实际上这张方子也正适合小儿的特点，因为小儿怎么样，脏腑稚嫩，不能够太补，就是补的峻猛那是受不了的，也不能峻泻，所以要怎么样呢，要补而不滞，因为它比较嫩嘛，所以不能过力呀，力过大是不行的，因此我们讲是适合小儿，像那些发育不良啊，像那个性门啊不闭呀、啊、精气不足啊，牙齿发育的比较晚，头发长得不好，哎，行走比较晚，其实都是可以用一用的。我们也讲啊，这张方子呢实际上现在不光是小孩来用，很多大人也是用的，也用，但是我是讲不要用烂了。有人呢认为呢六味地黄丸不错，所以自己有点什么症就用点六味地黄丸去补一补，这是不合适的，还是一定要对症，是你肾气不足肾阴不足可以用一点六味地黄丸，如果不是这些症的话尽量不要去滥用。好，刚刚我们提到啊，说这个小儿的脏腑比较稚嫩，功能不全，那么钱乙呢对这一点呢他也有论述，他说呀，小儿的生理特点是一个什么特点呢，是脏腑柔弱，小儿在母腹中乃生骨气，五脏六腑成而为全，所以他的病理特点是一个什么呢，易虚易实易寒易热，正是由于这样的特点啊，所以我们就要注意了，说对于小孩啊，把他想象成刚刚发芽的嫩芽，所以他有些东西是弱的，脏腑之气不足，抵抗外邪的能力也是薄弱的，所以承受这种菌补他也承受不住，菌泻他也承受不住，所以我们要很好的养护。一方面我们在治疗上要注意了，所以对于小孩的病啊，你就不要用药量特别大，用药特别猛，天数特别长，这事儿不要的。那么就应该怎么样呢，用药清零，药量少一些，那么药呢平和一点，时间短一点，这样呢是比较好的。另外一点，日常生活你也要注意了，那小孩既然是这样一种特点，所以我们常常说嘛，要想小儿安，就得要怎么样，常要三分居以寒，什么意思呀，也就是说你要使小孩健健康康的成长啊，就不要让他怎么样呢，老过饱过暖，这是不合适的，因为他脾胃功能本身就是弱，所以一过饱以后脾胃消化不了，所以你看啊，我们在临床上也看那个小孩，那小孩很少有说是饿出病的，很少，往往都是撑出来的，也是腹部胀满了，有的是呕吐啊，有的是腹泻了，哎，是这样的病变，不舒服了，吃不下去东西了，实际上这都是什么呀，撑出来的啊，脾胃呢硬化不了了，所以你吃个七八分饱就可以了，不一定非得吃撑了。另外一个，这小孩不能老捂着，有些大人就害怕小孩冻着，如果给他穿多了盖得多了他就出汗呀，我们讲汗出多了毛孔就打开，毛孔一打开
使人体处于一种什么状态呢？虚弱的状态。所以这个时候外邪侵犯来的时候就容易进入人体，所以这一点尤其要注意。那么也就是说，让他处于一个七分饱三分寒这样的状态，可能更好的怎么样能够让他去成长。那么你看看我们现在的一些家长，尤其是隔辈亲的这些爷爷奶奶呀、姥姥姥爷呀，看着自己的这个孙子外孙子呀，哎呀，那喜欢的不得了，生怕他吃不饱，生怕他冻着。我想这样是不对的，尤其是天气热了也捂着他，这样更不好了。你一问他还说我觉得他可能是冷。现在老有这么一句话吗？叫做什么呀？有一种冷叫妈妈觉得冷，这是有问题的。所以我们讲啊，不管什么也是要适度的，不要过度，要根据儿童身体的特点。另外呢，说到小儿积食，我在这里也想说一下，前已在《小儿药证直诀》当中记载的治脾胃虚寒消化不良的名方，叫做益功散。益功散呢，主要包括了人参、茯苓、白术、陈皮、甘草等几味药物，对于小儿脾胃气虚所导致的消化不良，比如像食欲不佳、胸脘胀闷、四肢无力、面色苍白，或者呢出现这种嗳气、呕吐啊等等情况，都可以适当的运用。而且这些药物呢，很多都是药食同源的，用起来呢也是比较的安全。但是我在这里还是要提醒大家啊，要对症用药。另外呢，还有一个受到后世比较推崇的经典方子，叫做什么？叫做白术散。据记载啊，有一次呀、啊，有一个姓朱的人找钱乙，给他一个五岁的儿子来治病。这个小孩啊有这么一特点，说白天呀没什么事儿，可一到晚上怎么样呢？就发烧。有些大夫给看了，就把他当作感冒，用凉性的解表药物却怎么也治不好。最后出现了一个什么问题呢？口水比较多，就老流这种什么呀口水，而且呢特别能睡觉。而有的医生呢就用下法，结果用下法以后呢怎么样呢？反而更重了。换句话说，流口水流的更多了，而且出现一种什么情况呢？一口渴就想大量去喝水，老口渴。钱乙看过以后呢，说用下法是不行的，就开了一个什么呢？白术散。用白术散一两，用水三升，怎么样煎煮？然后呢，煎煮的这个水呢，怎么样呢？他说你就喝，想什么时候喝，这不你口渴吗？想什么时候喝你就喝这个，不限时间。有人就担心呀，说你这么让他喝的话，他不会拉肚子吗？钱乙也说，说你不掺生水，哎，他就不拉肚子，就是拉点肚子也不害怕，因为我里头也没有这种什么泻药。结果就这么去治，哎，喝下去两天怎么样，小孩都不觉得口渴了，而这个口水流的呢也少多了。哎，再喝了几天呢，开了点别的药嘛，哎，这个病怎么样，慢慢就好了，就痊愈了。这个白术散呀，现在也称为什么呀，七味白术散。主要呢是由人参呀、茯苓啊、白术啊、藿香、木香、甘草、葛根，哎，七味药物组成，具有健脾益气、和胃生津的功效。对于婴幼儿的泄泻、乳食不进、小儿黄疸等病症啊，都有非常好的疗效。而且呢，据学者研究，
白术散呢还能用于像消渴

呀、口疮啊，像什么产后虚劳、产后中风、疮疡等等内科、妇科、外科的临床病症当中。我们讲啊，在古代小儿科呀常常被称为哑科，也就是说小孩啊要么不会说话，要么呢认知啊语言表达能力有限，所以很难准确地表达出来自己的那个症状啊那些感受啊，而且脏腑功能它也不完善，所以它的脉象啊跟这个成人的脉象还是不太一样。所以呀、有人讲给小孩看病啊其实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所以古人也很多人不愿意给小孩看病，为什么呢？我们讲啊望闻问切嘛，这望闻问切得抓住这些临床材料临床资料，你才能进一步分析，才能进一步去治疗吗？小孩的说不出来道不出来，所以你从小孩这儿抓取啊这些症状啊很困难，因此有人就不愿意给小孩看病，认为给小孩看病就比较的难。那么针对这种情况呢，钱姨也根据自己的临床经验总结出了，可以怎么讲啊，一个叫面上症，一个叫目内症，哎，这两个相结合的实际上是一种特殊的观察方法，也就是通过小孩的面部和他的眼部来去诊断病情。比如啊在面部他就说呀，左腮为肝，右腮为肺，额上为心，鼻为脾，科为肾。而在眼部呢他就认为什么呀，说赤者是心热，淡红者是心虚热，青者是肝热，黄者是脾热，无精光者肾虚。这什么意思呀？也就是说在我们这个脸部啊，左边的这个脸部实际上呢是为肝，右边的这个脸部呢是为肺，额上边呀是心，这个鼻子呀主的是脾，而这个下巴颏呢这是谁呀，这是肾。所以你根据这个脸部的它这个颜色呀它这个形态的表现呀，你可以就跟脏腑对应起来去判断一些疾病，包括我们的这个眼部也是一样的，根据你是不是红色的还是什么颜色的来判断你是不是有热。据记载啊有一次啊王府里边有一个七岁的小孩得了疾病，说潮热了好几天，这样呢就请这个钱乙呢去诊治。当时其实啊说是有这个病的小孩还有什么没病的小孩在旁边，钱乙过去看了看呢，实际上他这几个孩子也都看了一下呢，哎他认为这个发潮热这小孩啊基本快好了，他却告诉说旁边这小孩也就是说健康那小孩，哎他说他有毛病，说他可能这三天之内啊要发出处，不过呢第三天的午间可能就会好。哎别人就感觉到纳闷，说你看看那个病的孩子你却认为没多大问题，而这个健康的孩子你却认为什么呀，认为他有病而且还可能要得暴病，也就是三天之内要发抽搐嘛，人家原来没抽搐啊。然后这王爷的也对这个钱爷也不太满意，说你别胡说八道了，你把这个病的孩子治好了就行了，其他你不用管。结果谁也没想到第二天这个健康的孩子说没病的这

0: 这个，哎，第二天确实发抽搐了，痉挛抽搐，所以赶紧派人又去请钱医。哎，第三天呢，果然这个疾病就没再发作，就好了。所以有人就问钱医，说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你怎么就能看出这个健康的这孩子没病的这个，哎，却说他有病？怎么看出来的？钱医就说呀，说我看那孩子呀，左腮右腮都热，两眼怎么样呢？有点发直。所以他说这个实际上判断出来一个什么呀？只是心肝有热，而心主经，肝主风，所以他可能要发惊风啊，要发抽搐啊。而且这孩子呢比较的胖，而且他坐在哪儿啊？他坐在这个石墩上，说明一个什么呢？说明他心冷，也就是说他有那热，又胖嘛，哎，又有可能又有湿热，而且他那脉象啊又非常的急促，还是说他有火有热，所以我判断他可能要发病。所以这一点我们讲也是说钱医啊断病如神呀。钱医一生呢救人无数，也留下了很多的宝贵的医案和传奇的故事。在他去世之后，他的学生严继中把他生前的医案呀、经验呀、医学思想啊等等整理汇编成了《小儿药证之诀》一书。那么这本书呢，不仅是我国现存的第一部儿科专著，也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一部完整保存的儿科著作。所以啊，《四库全书总目题》啊当中称小儿经方千古罕见，自以是别为专门，而其书亦为幼科之鼻祖，后人得其序论往往有回声之故。那么自此以后，儿科呢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而这部著作也被后人认为是儿科的经典，钱乙也被尊称为儿科之圣。一直到现在，钱乙的书也是我们学习中医儿科的必读之书。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古代名医那些事儿》，幼科鼻祖传心火。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老年之声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以下的节目内容。
2: 精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古今历史风云变幻，名家名作经典荟萃，走进文史精品节目鉴赏，倾听传奇。
1: 听众朋友们，接下来呀，我们继续为大家带来剧懂人心。今天呢，我们一起走进电视剧《都挺好》，母亲的猝然离世打破了一家人维持的微妙平衡，让多年未见的苏家兄妹再次聚到了一起。而随着母亲的离世，揭开的还有苏家尘封许久的往事。这些往事到底是什么呢？ 我们跟随主持人尹颂与北京师范大学博士姜振宇、导演刘迪、演员曾双乙一起走进电视剧《都挺好》，来拆解剧情吧。

0: 妈，我能帮你干点啥吗？
1: 在学校多辛苦啊，干什么干？歇着吧。
0: 那我这不是不想让您累着吗？
2: 你看这假惺惺的要
3: 哄他妈
1: 就好。待会儿啊，多吃点。
0: 哎，好嘞，妈。
4: 爸，我回来了。妈。
1: 哎。
0: 丹丹，见了我也不叫一声。
4: 二哥。
5: 哇，矛盾很深，
2: 他俩的关系都不好。
4: 是。
0: 我站住。
4: 干嘛？
0: 那件衣服看见没有？一会儿给我洗了啊，快点啊！
4: 你有手有脚，凭什么让我洗啊？
0: 嘿，
6: 谁声大谁有理。
0: 我还使唤不动你了是不是？
4: 我不洗，
1: 吵什么吵啊？回来就吵。
4: 我还要复习，马上要高考了。
1: 你哥一周就回来一次，去，帮他把衣服洗了。
0: 去啊，妈的话你都不听啊，回去。啊，你提给谁看了你啊？啊，
1: 说说你说说，叫他干点活他就这么委屈。
0: 哎，妈，你别生气，你生什么气？他什么臭德行你不知道？妈，
1: 真
0: 别生气，你别生气，来来来，

0: 宋明月，衣服怎么还没洗呢？
1: 你给我开门！
2: 宋明月，开门！
1: 我让你给我学习。
3: 他这二哥
4: 太混了，我的天哪！
1: 你干嘛呀你呀、啊、
4: 你给我关了。
1: 我不关。
0: 不是你都，你凭什么碰我电脑啊？
4: 你打扰我学习了，关了。
1: 我就不关。哎你干嘛、
4: 哎、
1: 我不关、
4: 哎、
1: 我就不关。
4: 哎
2: 吵什么吵？
4: 哥你管管他。
1: 大哥我周末放假玩游戏怎么了？
5: 苏明成你给我小点声啊，拆房子啊你。
6: 明成别打游戏了。打扰你大哥学习
1: 啊！
7: 你看他说的是打扰你大哥学习，压根儿眼里头就没有这个小女儿。
3: 那难怪，对吧？
7: 哎。
8: 随着大哥受到影响出来制止，这场苏明成和苏明玉之间的冲突才暂时平息。
9: 大哥，谢谢你啊！大哥，帮我看到体温。
5: 等我做完。
7: 是很心疼小明玉啊，
4: 嗯，
7: 你看这个明成从小就知道讨好他妈，言语上讨好，但是行动上从来不做。
3: 对，
7: 你要真的妈你我帮你做家务，他爸真的给了他一盘菜，
3: 立刻躲了，
7: 一点不动。
3: 对，而且你看整个过程里边，妈妈偏心，二哥跋扈、
7: 嗯，
3: 大哥冷漠，还有一个人特别有意思，他爸没出声。
4: 嗯，
7: 从头到尾。
3: 对、嗯，这么明显的一个偏爱，
7: 嗯，
3: 甚至有点欺负人的局面，他爸也没出声。所以当初他得到了多少忽视，那么成年之后我们看到的就是
7: 冷漠
3: 远的距离。
7: 嗯、
3: 对，有一句话讲呢，叫做不患贫。患不均，资源有限，
7: 没事儿，
3: 没事儿，只要你公公平平的、嗯，在青春期的小孩特别看重公不公平，
7: 嗯，
3: 就他只要觉得公平了，他就可以接受。你别看我是搞心理的，我如果我落到明玉这里，我也非常难受，
7: 嗯，
3: 就我觉得异常压抑，
7: 嗯，
3: 都是不可反抗的刺痛的力量，
7: 对，
3: 那怎么办呢？积在心里，
7: 对。那我们如果说给很多的家长提醒的话，
4: 嗯、
7: 就是面对多子女的家庭、
3: 嗯，
7: 怎么样能更好的当一个判官呢？
3: 孩子的问题到底是应该丢给孩子们自己去解决，锻炼他们的解决问题能力，还是说家长要站出来去做一个最终的裁定？我觉得这两个不能够非此即彼。
4: 嗯，
3: 听好，家长一定要站在鞋上位。去俯瞰心智还不够成熟的孩子们，到底把事情引导向了哪个方向？
7: 嗯，
3: 不能说家长在这儿听着，老大搞定我就不管了，只要安静就行，这是不对的。或者说像今天这样吵得不可开交了，那我站出来吼一嗓子就停了啊，也不是的。是要看这个事情最终走向的结果正不正确。
7: 嗯，
3: 这种局面以客观为准，家长要出来进行引导，甚至进行管教。
7: 嗯，
3: 就你要教会三个孩子都要做正确的事情。关键的最后方案是看小朋友脑袋里边学会了什么，积累了一些什么样的认知和本领。
7: 嗯
4: 嗯，
1: 妈，你说我大哥最近这皮子这么大呀？
4: 伙食挺好，
1: 别书没考上，
6: 去，乌鸦嘴。
8: 原来大儿子苏明哲清华毕业后，为了出国读研，在家脱产被考了两年。母亲赵美兰觉得儿子学习好有出息，一直在背后支持着。二儿子明成见状，也立刻向母亲表起了忠心。
1: 我哥是给咱们家贴近，我呢就在家好好孝敬你和我爸。
3: 定位很准确。
4: 嗯，
1: 明成过来，把汤盛了，端上去。妈，你看我爸去。
6: 我来，这么点事儿也让孩子。
7: 哎呀，
3: 哎，这宠的没边了。
4: 嗯嗯，一个鸡腿。
1: 谢谢妈。
4: 两个鸡腿。
3: 嗯。
8: 饭桌上，
1: 嗯，
8: 苏明成继续热络地和母亲话着家常。 大哥明哲收到了美国寄来的录取通知书，可明哲的神情却看不出任何喜悦。一问才知道，明哲前几天便已得知自己被斯坦福录取的消息。
5: 前几天已经发电邮告诉我。
6: 你怎么不早说啊？哪个学校？
5: 斯坦福。
9: 斯坦福？哥，斯坦福是世界名校哎。
5: 哥，你可以啊，你中大奖了呀！
6: 听清没有？斯坦福。
10: 斯坦福，斯坦福，名校。
5: 妈，这学我不上。
8: 一家人还来不及反应，就被明哲泼了一盆冷水。原来明哲虽被录取，奖学金并不包含生活费，每年150,000的巨额花销远超出了这个家庭的承受能力。这个庞大的数字一出口，全家人的笑容也凝固了。
5: 一年150,000，
10: 这3年450,000。
6: 闭嘴。
3: 感受确实非常虐心。嗯，
10: 你说我大哥去3年，吃住行还能教材费，一年150,000，3年450,000，我觉得都少了。
9: 那不是多可惜啊，这么好的学校学费已经全免了，再说大哥去也可以勤工俭学，减轻家里压力啊。
10: 苏明月，勤什么工俭什么学啊？哎，你懂什么呀？大哥是去上学，不是去打工的。
9: 你有钱都考不上。
10: 哎，苏明玉，你
8: 这顿饭一家人吃的滋味各异。夜里夫妇俩反复的对着存折看了又看，所有的钱加起来也凑不出明哲上学的150,000。苏大强无奈建议让明哲干脆就业，被母亲赵美兰坚决否决。
11: 街坊邻居就不说了，他救他姨的谁不知道啊，要是知道考上了没让去呀，我可丢不起这个人。
10: 他不是没钱吗？我也想让他去呀，可是钱呢？钱哪来啊？
11: 苏大强，我就不细说你，一辈子就这样窝窝囊囊的，我可不想让儿子像你这样。就是砸锅卖铁，我也要让儿子去美国读书。
7: 你说这个餐桌上，妈就给俩儿子夹鸡腿，
3: 对，
7: 对吧？爹呢，还悄悄摸摸的，还不是正大光明的给女儿夹个鸡腿，对啊，讨好。明玉特别的倔强，一下就挡过去，我不吃。但其实明玉之前呢，我觉得有一个小眼神，是他夹完了鸡腿以后，他觉得
4: 期待。
7: 你看，我期待着我妈是不是给我夹一个？
3: 对
4: 对，
7: 没有，
4: 落
7: 寞
4: 了，好卑微，
12: 太惨了，
7: 特别卑。而且你看那个座位，对吧？
4: 对，
3: 俩儿子一边一面，
7: 五口人，
4: 对
7: 对吧？只有他爹跟苏明玉挤在了一边。
3: 而且这里面有一个特别我感兴趣的点，就是苏明成其实抓到了一个很微妙的平衡。就是因为他爸其实想把他教育到一个合理的行为，但是呢，赵美兰看不起自己的老公，所以当他爸说这个话的时候，他反而会突然一下子，你管儿子呢？你越管我越不要你管，哪能让你说了算呢？那就宠着嘛，哄着嘛，对吧？反正儿子嘴也甜，要导致二儿子这个行为有点失控。
4: 没错，
13: 而且明成特别有意思一个点哈，就是说明哲考上以后，大家都是很开心的，
7: 开心。
13: 但是明成说中大奖了，就是他那个表情也不是真心的觉得开心，就不愿意承认你比我好，就是那种状态。
7: 对，因为一旦你比我好，就显得我更不好，就这意思啊。
4: 有一个细节，就是他们在这个饭桌上讨论这个斯坦福的这个这个学费的问题，苏明哲这个反应其实是很大的，他就是这自尊心是很强的。其实也是因为这个，可能苏母啊，这个赵美兰这么多年对他这种殷切期盼，
7: 长子
4: 设
3: 定，
4: 对说啊，你应该是我们苏家最优秀的人，你应该代表我们苏家的最高水平，
7: 你是我们的体面，
4: 对，最高能力啊，应该是他也是身负了这么一个枷锁，身负了这么一个面子的一个任务啊。
7: 是，
8: 得知明哲考上名校，亲戚朋友都纷纷前来祝贺，众人的夸捧自然让赵美兰十分受用，而明玉也受到大哥的鼓舞，决心要考上清华。 他满怀憧憬的明玉此时一定想不到接下来等待他的是怎样的光景。这天明玉照常放学回家，全然未觉背后父母悄悄交换的眼神，直到看到房间被锁住，他的用品像废弃杂物般堆了满地，他才意识到滋养大哥留学梦想的是原本属于自己的空间。
9: 爸，为什么房间锁了？
7: 啊，
9: 爸，
10: 你房间卖了？
9: 卖了？
10: 哦，
9: 为什么卖了？不是，妈，你为什么卖了我的房子？
6: 为什么？你大哥去美国不需要钱啊，你二哥找工作也不需要钱啊，不卖房子我们供得起他们吗？
13: 为什么这么理直气壮？
9: 那我学习呢？
6: 啊，你跟我们住就不能学习了？你别那么多事儿了。
9: 哎呀，爸，你就不能帮我说句话吗？
10: 哎，我上厕所。
9: 爸，
7: 逃避了。哎呀，跑了。
10: 我回来了，吃什么呀？
7: 哎，我想死你了吗？
6: 行了行了，
10: 哎，我饿了，吃什么呀？
6: 你瞧瞧，你瞧瞧这一头的汗，赶快洗洗。
8: 明玉还想争辩，可明成和母亲亲昵的举动和父亲逃开的背影同时刺痛着他。到了晚上，父亲在屋里铺好了床，明玉却埋头学习，执意不进去，无声地抗争着父母的安排。
7: 这个就对明玉太不公平了。
3: 对对对，公平。
13: 他怎么能在这样的家庭待到高中啊？我都没有办法理解。
3: 快坚持完了。前面我们看他那种状态啊，那种妈妈去世之后他那种相对的平静，看来确实
7: 可以理解了。
3: 心底积怨很多啊，
7: 可以理解。
3: 我从我的角度来看呢，我觉得有表层和深层两个创伤。表层的创伤是房间没了，
7: 嗯，
3: 而且我很需要他。
13: 嗯，
3: 这么大的姑娘哪能跟其他人混住呢？
7: 对呀，啊，
3: 对吧，因为青春期的孩子需要一个独立空间去调整自己的情绪，
7: 嗯，
3: 包括跟自己的身体情绪和认知能够有一个不受打扰的环境，这是很重要的。但这个非常表层，
7: 嗯，
3: 非常表层。而真正深层难过的是他像跟被抛弃被赶出家门没有任何区别。
7: 对，
3: 对吧，你的房间也不用跟你商量，
7: 对，
3: 说卖就卖了，供你两个哥哥，你有话说吗？没有吧，好，闭嘴。第二，你的东西我们已经替你收完了，就堆在楼道里了。
7: 嗯，
3: 我当时看到那个堵着一堆东西，我心里很心酸。
7: 对，
3: 这不就是相当于把你赶出去了吗？根本就不管你了。对，那你可想而知明玉的心情。
7: 嗯，
13: 我觉得好多的家长会有这种意识，就觉得你是我的孩子，你必须听我的。但是其实小孩很小就有自己的自主意识了。
4: 嗯，
13: 然后我自己还比较幸运，我妈妈她从小就是给我的空间，就是你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决定。
7: 嗯，
13: 有一些跟你相关的事情她会是跟你商量。
7: 嗯，
13: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对于孩子的成长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
3: 非常重要。
4: 嗯，
3: 对。
4: 就好在这个明玉他其实还是一个很勇敢问问题，能够这个独立自主的去发问或者是抗争，
3: 性格比较强。
4: 对，如果他是一个逆来顺受的性格的话，那可能他的人生轨迹就不会像我们看到这个现代史，就是成年之后他的这种成功的这种人生了。
3: 对，你说到这儿，我想到一个特别有趣的点，就是你看他跟他妈吵起来之后，苏大强先往外领他，
7: 嗯，
3: 试图教他女儿也回避矛盾。
7: 哎，
3: 哎，人家姑娘很硬气，不要啊，那我走，我去上厕所。
4: 嗯，
3: 这个爹的表现其实真的是双刃剑。
4: 嗯，
3: 如果说在这种情况下，他爸替他吵架，
7: 对，
3: 但不解决本质的不公平，反而对明玉的成长是不利的。
7: 嗯，
3: 因为明玉身上积累的情绪，爸爸替他出气了，他自己就没有那么强的愤怒。
4: 嗯，
3: 他一吵架，我爸替我吵了。然后将来长大了之后，反而会被那些提供情绪价值但不解决实际问题的男人骗到情感关系当中。
7: 对，
3: 因为自己缺乏。
7: 是，
3: 对，有人替我撑腰，这太好了。
8: 房间被卖掉后，明玉赌气在餐桌将就了一晚，白天上课也是无精打采。老师注意到了明玉的状态，并建议他报名学校的高考强化班。全班第一的他努着劲想要冲刺清华。回家的饭桌上，他谨慎观察着桌上的形势，想让父母支持自己的补习计划。
10: 妈，爸，你们俩猜，我现在这工作多少钱一个月？
6: 多少钱？
10: 你们先猜猜呀。
12: 1500。
10: 爸，1500谁去啊？
6: 行了，你就告诉我们吧。
10: 那我只说了，3500。
12: 啊？
6: 这么多呢？
10: 那可不嘛。妈，
1: 所以说我是这么想的，等我这工资一发呀，你别天天做饭了，都累了这么多年了。
12: 儿子实在不想你这么辛苦。
13: 这小嘴巴呀，
4: 这话说，
12: 咱好好出去吃一顿行不行？
14: 好，那我们等着。
12: 没问题吧？
7: 小嘴巴巴骗死妈妈。
12: 妈，那你能不能先给我拿2000块钱？
15: 哎呦，你这一要钱数目就不小啊。
12: 不是爸，你别误会啊，这次啊我绝对不是要，我是借，等我这工资一发我立马还给你们俩。主要是什么呀，主要是不是马上上班了嘛，上班之后就没时间了，我就想着说和几个同学我们出去旅旅游，长长见识。
14: 借什么不用还，这次妈赞助了。
16: 听众朋友，文史精品节目鉴赏节目今天就到这里了，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主持人李佳，代表编辑孙涛，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17: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8: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7: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18: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17: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18: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19: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20: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2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2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2: 北京时间14点整。
23: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治胃病体检中心主任张进。治胃病呢，简单的说是要防病在先，我和大家分享几个防病的使用小方法。天气好的时候呢，建议您到户外晒晒背，这是补充身体阳气最简单有效的方式了。每天晨起可以用手指从前额到脑后多梳梳头，有助于我们气血的疏通。日常生活当中，食饮有节，起居有常，劳逸适度，保持好心情，坚决不熬夜。祝愿大家健康长寿。
24: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16: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说到胃肠镜检查，很多人第一反应是肯定很遭罪。其实现在无痛胃肠镜已经非常成熟了，静脉推一点麻药，睡一觉就做完了，全程没有任何不适感。为什么要做这个检查呢？因为食管、胃、大肠这些部位 B 超和 CT 都看不清楚， 只有镜子伸进去才能直接观察到黏膜的病变，发现息肉可以当场切掉，阻断它从良性到恶性的演变过程。45岁以上建议把胃肠镜列入常规体检，有家族史或者消化道症状的要更早做。一次检查管好几年安心，这笔健康投资非常划算。

走累了，就丢失在深深的陌生山谷，像那只气球再也找不到。

0: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
1: 很多朋友一听说直肠直检就皱眉头，总觉得尴尬又难受。可您知道吗？这个简单的检查是发现低位直肠癌最直接、最有效的手段。一根手指伸进去几厘米，就能触摸到大约70%左右的直肠癌和多数直肠息肉。而且它不光查直肠，男性还能大致摸到前列腺的大小和质地，女性可以了解盆腔的情况，整个过程也就一两分钟，有点不适，但完全可以承受。体检时，为了健康，这点面子值得放下，主动配合一下，别跳过这一项。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秋季天干多风，花粉浮尘增多，早晚温差悬殊，不少人一入秋就反复咳嗽、胸闷、喘息憋气，半夜或是凌晨症状还会明显加重，这大概率是支气管哮喘找上门了。它的本质是气道过敏，对冷空气、花粉、尘螨这些东西反应过度，气管一下子就缩窄了，粘液也多了，通气就不顺畅了。控制哮喘有两个层面，急性发作时用应急药物快速缓解气道痉挛，平时规律用控制药物减轻气道炎症，减少发作次数，随身带好应急喷剂，学会识别发作前的信号，如果发生胸闷、咳嗽加重，就能及时用药。规范管理的哮喘完全不影响正常生活。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北京时间15点整。
3: 您可能以为这是汪洋，是大海吧？不，这是崇明岛岛外的长江。
4: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曾经在电视系列片《话说长江》里同您见过面的陈铎。时光匆匆，岁月如江河奔涌，带走了年少青涩，也沉淀出岁月里最醇厚的滋味。此刻的我们呢，正站在人生最开阔的江面上，愿我们如江水一般，兼容百川，胸怀万千，始终保有向前奔涌的朝气。愿我们常怀探索的热忱，在时光的长卷上继续挥洒温暖的笔墨。祝福各位朋友岁月从容，身心安康，心似长江水，永远向朝阳。
5: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

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听书》。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古今事，品世间情，我们一起来听书。
1: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笑兰，欢迎收听听书节目。请收听长篇纪实文学《淮军四十年》。
2: 淮军，晚清时期中国最强悍悲壮的一支军队，李鸿章、曾国藩、刘铭传、聂士成等人物都与之相关。在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和抗击八国联军等抵抗外侮的战争中，都可以看到淮军奋勇无畏的身影。从1862年到1900年，淮军从无到有，逐渐壮大，直至成为晚清最大的军事集团和政治集团，并影响了晚清历史长达40多年之久。40年，望中犹记。这40年的戎马征战、荡气回肠，却正是各路英雄的末路。听众朋友，请收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四十年》，作者季宇，演播张东。
3: 日本从来都是侵略的嘴脸、耍无赖的国家，他的态度蛮横，在谈判中无理取闹，公然索要赔款300万两白银，这一做法令人无法容忍，清朝的国内一片哗然，立足对日作战。同时，朝廷内部对李鸿章的软弱立场也是大加抨击，痛斥李鸿章，说你临战求和，丧失战机，而且说李鸿章，你的儿子久居日本，而且还娶了日本老婆，换句话说，你儿子就是日本的驸马了，你这是有心卖国，你是卖国贼，实为汉奸儿。更有甚者说呀，咱们得请出太庙的青龙刀，把李鸿章正法，以振国威。哎呦，这一时间国内的主战呼声一片高涨。当时有一个外国人很客观的评价，说中国99.99%的人呢，都主张用强硬手段来教训一下狂妄的日本。士气高涨归士气高涨，打仗要看实力。当时不管是年轻的光绪皇帝，还是主战派的大员们，都对清军的实力过于盲目乐观，他们既不了解自己，更不了解日本。经过明治维新20多年的发展，日本今非昔比。如果说当年的壬午兵变和甲申之役时，日本还是一只狼崽子的话，那么现在这只小狼崽子已经长大了，现今的日本变成了一只嗜血的恶狼，随时可能张开血口，置人于死命。早在这年的6月30号，李鸿章向朝廷报告说，如果在海上交锋，怕没有胜算的把握，而且我们的陆军并不雄厚。他这么说呀，是希望在狂热的主战派头上泼上一盆冷水，给他们降降温。可惜他的这一做法反而被主战派看成示弱的表现。反过来我们再来看朝鲜的局势。7月21日，日本公使大鸟圭介率兵冲入王宫，废除侵华的闵妃势力，扶植以大院军为首的傀儡政权， 并且逼迫朝鲜和中国断交。随着局势恶化，袁世凯的人身安全已经受到严重威胁，再不走啊，就来不及了。因为此时日军已经把汉城的四门要道都封锁了，所以在十万火急的情况下，袁世凯也等不到国内批准了，装病逃出了汉城，其他的驻朝使员也纷纷离去。一听到这种消息，光绪皇帝坐不住了，愤怒之下，他三番五次的敦促李鸿章给我做出军事应对。7月16日，光绪电谕李鸿章，明确表态，如势不可挽，朝廷一意主战，倘若延误战机，定为该大臣试问。在光绪皇帝的严令之下，李鸿章不得不做出军事部署，从天津、奉天和旅顺等地抽调魏汝贵圣军马步6000人、马玉坤义军2000人和左宝贵马步8营，开赴朝鲜平壤以及益州一线布防。同时电令叶志超部迅速从朝鲜的崖山撤回，与各军在平壤会合。尽管李鸿章一边调兵遣将，另外一方面他仍然没有放弃最后的和平努力。他对总理衙门说，日军在朝鲜尚无动静，开战之说不实，同时指示叶志超先不要和日本打仗，并且说按照万国公例，谁先开战谁无礼，切忌勿忘。从当时的军事形势看，朝鲜南部汉城、仁川等战略要地已经被日军占领了。李鸿章计划把入朝的清军集结于北方平壤一带，这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这个地方离中国本土很近，调动部队比较方便，而且相对安全。可麻烦的是，早先叶志超部已经孤军深入崖山，如何把这支部队撤回平壤是一个大难题。李鸿章原先打算呢，咱们派船从海上把叶志超部这2000多人接到平壤，可是叶志超担心如果在海上运兵遭到日舰拦截怎么办呢，所以坚持从陆军转移。考虑到叶志超的兵力单薄，因为他只有2000多人，李鸿章临时改变部署，派出一支部队增援崖山，以协助叶志超部从陆路撤往平壤。可惜让李鸿章和叶志超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一场悲剧就此埋下伏笔。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纪实文学《淮军40年》，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淮军，晚清时期中国最强悍悲壮的一支军队，李鸿章、曾国藩、刘铭传、聂士成等人物都与之相关。在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和抗击八国联军等抵抗外侮的战争中，都可以看到淮军奋勇无畏。

李鸿章派一支援军协助叶志超部从崖山撤回平壤。派的是谁呢？派往崖山的部队由冀明提督姜自康统领，有2000多人。姜自康原来是湘军那位大将鲍超的部下。我们前文说过，在湘军里，鲍超是数一数二最能战的将军。1880年，这位姜自康被李鸿章调入淮军的人字营，率部驻扎北塘。为了迅速赶赴崖山，水路最为便捷，3天就可以到达。虽然水路便捷，倘若遇到日本的军舰拦截，危险性却很大。其实李鸿章已经想到安全性了，他呀用重金雇用英国的商船来担负运兵的任务。您还记得吗？当年李鸿章率淮军东援上海的时候就使过这一招，因为他想了，英国的商船悬挂的是英国国旗呀，这是最好的保护伞，你日本人胆子再大，你也不敢炮轰英国的这个商船。可惜这一回李鸿章失算了，因为朝鲜不是上海，而日本人也不是当年的太平军。李鸿章重金雇用的商船一共有3艘，这3艘英国商船分别是爱人、飞鲸和高升号。7月21日傍晚，姜自康部第一批援军有大概1000多人乘坐爱人号商轮，从天津的大沽出发向崖山进发。第二天，北洋海军遵照李鸿章的指令，派出济源、广乙和威远3舰前往崖山海面警戒。就在爱人号开出差不多同时，上海方面传来一个情报，说呀，停泊在日本佐世保港的11艘日本战舰昨天晚上出港了，而且去向不明。哎呦，这一情报立刻引起了李鸿章的警觉，怕就怕日军拦截呀。他马上电令丁汝昌带海军大队前往崖山一带巡护，以保护运兵船的安全。丁汝昌是当时北洋海军的总司令啊，他接到命令，马上调派北洋海军主力战舰9艘以及2艘鱼雷艇前往崖山防卫。这其中包括定远和镇远2大主力铁甲舰。巧合的是，就在同一天，俄国使馆派参赞巴甫洛夫来见李鸿章，表示俄国驻朝鲜使馆对日本占据汉城惊扰商民是深感不安。他说，我们俄国政府已经电请派兵驱逐日军。哟，这一消息让李鸿章感到振奋，等于俄国军队也来帮忙了。这一消息让李鸿章颇感振奋，他当即表示，如果俄国派出军舰，我大清的海军也可随同前往。所以随后李鸿章电令丁汝昌取消原定计划，你呀，这海军不用前往崖山了，等俄国派出兵船，咱们一块赴朝。可惜李鸿章并不知道他又犯了一个大错误，因为李鸿章得到的第一情报并不准确。在事后的资料显示，早在7月20日，清军的援兵尚未出发，日军已经通过潜伏在天津的间谍得到了消息。经过2天的部署和准备，日本联合舰队才陆续出动。也就是23日上午11点，第一游击队吉野、秋津洲和浪速3舰首先开拔，驶离佐世保港，次日抵达丰岛海面。而此后，后续的大队根本没赶到。如果这时李鸿章没有撤销北洋海军大队前

0: 往崖山的巡护任务，那么在以少对多的情况下，日本第一游击队是不会贸然发动偷袭的。我们后面提到的丰岛悲剧也就会避免。遗憾的是，阴差阳错，消息有误，这一切都因为计划的改变而改变了。再说22、23日，担任运兵任务的英国商船飞鲸和高升号相继从天津大沽口出发，开往崖山。就在高升号出发的当天，日军冲入朝鲜王宫，挟持朝鲜国王，成立了以大院军为首的亲日傀儡政府，朝鲜形势进一步恶化，而日本海军的第一游击队也正在逼近。当时的济远号管带方伯谦得知此消息后，自知难敌日舰，便做出了撤离的准备。当时正在崖山海面执行警戒任务的，有北洋海军济远号、广乙号和威远三舰。在这三艘舰船中，除了济远是德国进口的装甲巡洋舰外，广乙和威远号是福州船政局生产的，不仅老旧落后，而且那威远号还是最早一批生产的木壳兵船，它的战斗力实在有限。话说24号下午，第一艘运兵船爱人号卸船完毕，方伯谦考虑到威远号航速慢，又是木外壳，所以啊，决定让威远先行撤离。次日清晨，当第二艘运兵船飞鲸号登陆结束，济远和广乙才离开崖山返航回国。可就在此时，早已到达丰岛附近的日本海军第一游击队不宣而战，向两艘中国的战舰发起突袭，挑起丰岛海战。当时的济远和广乙随即开炮反击，多次击中敌舰，但是自身是伤亡惨重。当时的济远号大副头部中弹，脑浆迸裂，二副为敌弹所中，胸腹洞穿，死伤官兵达50余人。而广乙号战船是船小炮弱，更是遭受重创，无力继续战斗。在寡不敌众的情况下，广乙和济远先后撤离战场。但是这日本的军舰是紧随不舍，在撤退中，广乙发炮击中了日本的浪速的左甲板，并乘机驶离。后来因为舰体的损毁严重，在朝鲜西海岸搁浅。这支战舰的管带叫林国祥，他下令把这艘战舰给我烧了，为什么呢？不能留给敌人。随后率残部登岸，辗转回国。广乙驶离后，日军的三艘战舰是全力围攻济远。当时的济远的管带是方伯谦，他下令突围，全速向国内方向驶避，赶紧跑啊！因为这时方伯谦已经被吓破了胆，他竟然一边挂起白旗，一边继续奔逃。什么意思呀？挂白旗就是投降了呀，一边投降一边跑，那日舰能放过你吗？日本的三艘军舰是紧追不舍。可恰逢此时，清军的第三艘运兵船高升号和另一艘运输舰操江号是迎面驶来。日本军舰一看，哎呦，又来了两艘中国的战船，他们分头行动。吉野号继续追击济远，而浪速和秋津洲则分别拦截高升和操江船。危急时刻，作为战舰的济远，他是有保护两艘毫无战斗力的运输船的责任。为什么呀？因为高升和操江是运输船，他根本没有战斗力。可你济远不是啊，你是德国进口的铁甲战舰。可惜 挂了白旗一心想逃命的方伯谦，气高升操将于不顾，自己逃命去了，结果导致这两艘运输船是孤立无援，完全暴露在敌舰的炮火之下。这次战斗事后，这位不要脸的方伯谦是极力为自己辩解，但是他难以自圆其说，因为在撤离的时候，你别忘了，你先挂了白旗，然后还挂上了日军的海军军旗，显然这是投敌的表现。多亏当时这艘战船上的水手王国成和李世茂等人不顾管带已挂白旗的命令，是愤然反击，连发四弹，重创吉野，才使得广乙侥幸逃脱。当然了，这是后话。就在纪远号逃命之时，毫无战斗力的操江号被日舰的秋津洲号所拦截，几小时后该艘运出船束手就擒，船上的全部人员以及200,000两饷银、枪炮弹药等物资装备尽落日军之手。
1: 从1862年至1900年，在将近40年的时间里，淮军经历了由镇压太平天国到清剿捻军，从洋务运动到中法战争，从甲午战争到庚子事变等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在这千年未有之变局的社会大动荡中，浮沉跌宕留下了深深的轨迹。往事如烟，岁月如梦，一切转瞬即逝，如鲜花烈火，缭乱纷呈，变数难定。他们的荣辱兴衰，都是历史光焰或暗或明的映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40年》，作者纪宇，演播张东。
0: 更为惨痛的是，高升号的遭遇。就在秋津洲拦截操江号之际，日舰浪速号快速逼近高升，并发出了旗语，要求对方立刻停船。高升号是英国的运输船，船长叫高惠帝，是一个英国人，他不敢违抗，只能服从。日军呢，随即放小艇过来登船检查，查看了商船护照和有关文件以后，日本人说呀，这艘船跟我们走吧。这高惠帝就指出啊，不对呀，我这是英国商船啊。但日本人根本不理会，离船而去。当时的高升号运载了淮军人字营1100多名官兵，得到消息后他们是坚决不从。运兵的帮带叫高继善，营官洛佩德和吴炳文，这三个人商量之后决定，我们要和船共生死。所以他们让随船同行的北洋海军总教习，当时有一位德国人叫汉纳根，让他转告英国船长，我们这些淮军宁死不当俘虏，有敢降日本者当诛我刀。很有气节，谁降立斩不赦。可是英国船长这个高惠帝认为呀，咱抵抗没有用，因为呀，咱们这艘船没有任何的抵御能力，轻而易举他们就可以把咱这艘船击沉。但是高继善则回答，拼死一战，我们绝不投降。这英国船长一看劝了也没用，他就提出一个折中的方案，那你们决心抗拒呀，能不能允许让外国船员先离船呢？高继善说不行。随后淮军的士兵控制全船，把船上所有的外国人给看管起来了。也对呀，为什么呀，你外国人撤离了，这日本人直接打我清军怎么办呢？接着这个英国船长高惠帝向浪速号发信号，说呀，咱能不能谈判一下啊。这回日军派小艇前来，但是

0: 日军没上船，汉纳根是亲自出面，站在船舷上和日本人进行交涉。他说呀，船上的清军拒绝当俘虏，要求返回大沽，而且还强调，我们高升号是一艘英国的商船，目前你们中日两国没有宣战，我们这个要求也是合情合理的呀。但是日方拒绝回应，为什么？要说说浪速号的舰长，他的舰长叫东乡平八郎，这个人是日本国最早留学英国的12名青年军官之一，而且此人是武士道精神，向以凶狠好战著称。他的名言是：剑不够长，向前一步。什么意思呀？我就是军舰不够长，我都得靠自身的努力跟你决战到底。其实在甲午战争后，这位浪速号的舰长东乡平八郎还率日本海军打败过俄国，在日本被誉为战神，后来授予了海军元帅的衔位。当然这是后话。从上午的9:15高升号被迫停船，到双方多次交涉均无结果，东乡平八郎显然失去了耐心。突然下午1点，浪速号拉响了汽笛，然后向高升号发射了一枚鱼雷。哎呦，这不宣而战呢、鱼雷没有击中。紧接着浪速号又先5门火炮同时开火，顷刻间弹如雨下。可惜高升号是硝烟弥漫，火光冲天，船上的淮军士兵用步枪奋起抵抗，无济于事啊。人家是大炮鱼雷，你是步枪，这简直不在一个档次啊，这不是以卵击石吗？可怜，一个小时之后，高升号倾斜沉没。就在中国官兵纷纷落水之时，残忍的日本军人依然不肯放过，他们乘坐小艇是大开杀戒，对落水的清军官兵频频用机枪疯狂扫射。一时间浮尸碧海，血染碧涛。战后据统计，船上的清军官兵除了少数侥幸逃生外，共计有871人壮烈殉国。据淮军研究专家翁飞先生介绍，乘坐高升号的官兵属于淮军人字营，它的前身是淮军的华字营，是淮军创办初期的老营头之一。由于当年是在合肥东乡六家饭一带募勇而成，死难者大多数也来自这里，所以据说这一次噩耗传来，合肥东乡的六家饭一带悲声震天。巢湖是春秋战国楚国的故地，按照楚地风俗需挂招魂幡来祭奠亡灵，由于牺牲的将士尸骨无存，所以啊，家乡的亲人们只能在面向巢湖的山坡上插起一片片招魂幡。此后年年的清明节都如此，一直沿袭至今。话说丰岛之战的消息传至国内，朝野震惊，舆论大哗。8月1日，中日两国皇室同时下诏宣战，一场血雨腥风的厮杀随后在两国的陆海两线拉开帷幕。1894年7月26日，高升号被击沉的噩耗传来，驻守崖山的聂士成悲愤不已。日本不宣而战，表明战争已经开始。尽管当时两国尚未正式宣战，但是聂士成对部下说：倭人不讲信义， 唯有一战。而就在此时，日本陆军大岛混成旅团的两个连队，共有4000多人，已经开始向鸭山进军。为了抵抗日本的进攻，聂士成决定在鸭山承欢驿一带布防，以阻击日军。承欢驿在鸭山西北方40里地，它的前方是水源、镇威，是汉城通往宫州的要道，也是日军北上的必经之路。聂士成一边亲自去勘察地形、布置防务，一边请求叶志超派兵增援。话说7月26日下午，清军侦察兵在镇威以南的七原这个地方和日军相遇，双方发生了短暂的交火。此时叶志超驻扎崖山，闻报立刻调派姜自康和许兆贵两人各率一营前往驰援。虽然我们刚才说到高升号被日舰击沉，船上数百名官兵阵亡，所幸的是爱人和飞鲸上的援军，包括姜自康本人在内，已经先期登陆。当时驻崖山的清军兵力大概达到了3880人左右，和日军相比人数差不多。可惜由于当时的电线中断，信息不灵，从汉城传来的消息说呀，当时日本的兵力有3万多人，是我军的10倍之多。这个情报事后发现是完全错误的，当然呢，这是后话了。可是当时清军受到了消息的误导，连聂士成也信以为真。话说日军向蓟山开进的时候，聂士成曾经亲自登山查看，而且在当天的日记中他是这么记的：登山望倭军，见马步大队驻镇威，众约2-3万，军容甚盛，众寡悬殊，颇为顾虑。什么意思呀？连聂士成观望以后都认为当时日本的兵力有2-3万之多，可见这错误的情报对此战的影响是致命的。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纪实文学《淮军40年》，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淮军，晚清时期中国最强悍悲壮的一支军队，李鸿章、曾国藩、刘铭传、聂士成等人物都与之相关。在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和抗击八国联军等抵抗外侮的战争中，都可以看到淮军奋勇无畏的身影。从1862年到1900年，淮军从无到有，逐渐壮大，直至成为晚清最大的军事集团和政治集团，并影响了晚清历史长达40多年之久。40年，望中犹记。这40年的戎马征战、荡气回肠，却正是各路英雄的末路。听众朋友，请收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40年》，作者纪宇，演播张东。
1: 1894年的7月27日，日军的先头部队在朝鲜的镇威一带和清军发生交火，形势万分危急。叶志超从崖山赶往承欢，和聂士成面商战守之策。当时啊，受到错误情报的影响，这两位将军都认为敌众我寡，说日军的兵力是我清军的10倍左右。当时海盗已经被日军封锁，没有援军了，所以

0: 坚守崖山绝非上策。叶志超就问了，聂将军呢，依你看咱们该怎么办呢？聂士成说，我认为啊，咱们不妨退守公州，因为公州这个地方背山面江，地形有利，适合防守。其实公州这个地方不仅地形有利，而且是北上重要的通道，战略地位相当重要。聂士成这个建议应该是非常正确的，他向叶志超建议，由叶志超先率一部前往公州，他带队防守城欢。他是这么说的，战而胜攻为后援，不胜有可绕道而出。而且他说，此间战事吾当率各营竭力防御，相机禁止，打得赢你来援助我，打不赢我们绕道可以走。哎，叶志超认为这个方法挺好，所以两个人商定好，叶志超返回崖山，率领500余人带着辎重先期退往公州，以保后路。此时清军的战略很清楚，崖山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退。由于先顾后路，所以削弱了崖山的防守力量。话说两天之后，崖山之战正式打响。这是入朝清军首次和日军交战。开仗前的前一天晚上，聂士成接到情报，说日军将分两路来袭，一路是打城欢，一路袭公州，以截我军的退路。其实双方啊都有情报来源，向聂士成报告这个消息的是武备学生余光新，因为这些天他受聂士成的派遣，一直在侦察日军的动向。种种迹象表明，日军很可能在第二天偷袭安城渡，所以得到情报事不宜迟，聂士成立刻部署。这个安城渡位于城欢驿以北，此地是三面环山，地势险要，前面有安城河流过，河上有一座桥，是往来的必经之道。聂士成令部队在河边的丛林中设伏，而炮队则驻守西南山顶，并派人在山顶瞭望，何方有警报即悬灯为号。而且他命令姜子康营、许兆贵营为后援。当天夜里，他便命令部队进入阵地，饱食以待，也就是吃饱了饭，咱们等待敌人。果不其然，在7月29日的凌晨，日军来袭，先头部队利用夜色掩护，开始通过安城河。按照事先的计划呀，聂士成部蛰伏不动。当敌军渡河到一半的时候，清军突然发起袭击，埋伏在丛林中的部队打起了排枪，而且驻扎山顶的炮队是频频发炮，日军纷纷倒闭，慌忙向后退去。当时啊，这座桥是桥小人多，相互拥挤，据说溺水而亡者也不少，所以清军乘势发起攻击。此时的日军是阵型大乱，四散奔逃。在退却中，有的日本人是落入沼泽，有的则迷了路。聂士成部越战越勇。在这次战斗中，日本的第一梯队指挥官叫松崎直臣，这是一个大尉，当场就被击毙了。第一小队长山田四郎少尉也身负重伤。当时为了阻截聂士成的追击，日军呢，边退边埋下了地雷，所以在追击的过程中，清军有不少人误踩旱雷，伤亡也比较重。当时的清军考虑到自己的部队人数不占优，不宜穷追，所以聂士成就下令见好就收，咱们停止追击。安城渡之战应该说聂军是小有斩获，虽然是小胜，但聂士成怎么也不会想到， 这将是清军在朝鲜打的唯一的一次胜仗。在这此后，清军是一败再败，简直是惨不忍睹。等到天亮时分，日军大队赶到，分两路向聂军发起了攻击。当时的日军炮火非常的猛烈，而且人多势众，强行通过安城渡，并向城欢一带发起了猛攻。聂氏城部奋勇还击，双方开始互相射击，一时间是枪炮轰鸣，喊杀震天。起初架在山顶的聂氏城部的炮队还频频得手，而且打死打伤敌人不少。但是日军非常有经验，他们采取了迂回战术，翻山越岭，分道包抄。由于敌众我寡，聂氏城部很快处于劣势。据聂氏城后来回忆说，我军人自为战，莫不以一当十，自寅至辰，枪炮声不绝，死伤积也，血流成渠，而敌愈聚愈众，布满山谷。尽管这个情形非常不利，但是清军依然斗志高昂，血战不退。聂士成冒着枪林弹雨是来回指挥。随着日军增援不断的增多，聂军在岳峰山、牛歇山等阵地也相继失守。两路日军从左右两侧向聂军大营发起了夹攻。
1: 从1862年至1900年，在将近40年的时间里，淮军经历了由镇压太平天国到清剿捻军，从洋务运动到中法战争，从甲午战争到庚子事变等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在这千年未有之变局的社会大动荡中，浮沉跌宕留下了深深的轨迹。往事如烟，岁月如梦，一切转瞬即逝，如鲜花烈火，缭乱纷呈，变数难定。他们的荣辱兴衰，都是历史光焰或暗或明的映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四十年》，作者纪宇，演播张东。
0: 就在此时，清军的弹药也打光了，无奈之下，聂士成只得下令清军突围。此后部队一路退往公州，因为叶志超部还在那儿呢，按照计划他们将在那里会合。可是途经江湖时，聂士成发现，哎，不对呀，怎么叶志超的部队也在渡河呢？恰巧叶志超这时候骑马过来，聂士成便上前询问。叶志超说，公州不可守，不如绕道至平壤，会合大军，再图进取。他让聂士成收拾残部，随后跟进。说完拍马走了。
2: 哎呦，
0: 气得聂士成啊，咱不说好了，你怎么临时改了呀？他对叶志超的决定很不满意，而且你不等自己撤到公州，是先行渡河，也没辙呀，他是主帅，我是下属啊，所以聂士成也只得服从。8月28日，也就在崖山之战的一个多月，聂士成率部是驰奔数千里，绕到朝鲜东海岸，先后渡过汉江、大同江，行程2000余里，最后抵达平壤。这时国内的增援部队也陆续赶到平壤，所以聂士成是信心大增，心中颇感乐观，因为在这之前他曾经取胜过日军。所以在当天的日记中他写道，抵达平壤大约是下午3-4点钟，和各部将领相见，殷勤慰劳，谈笑甚欢。 聂士成为什么感到高兴呢？他有理由。

0: 因为从七月底开始，按照李鸿章的部署，从国内增援的四大军陆续集结平壤。哪四支部队啊？分别是魏汝贵的淮西胜军、马玉坤的淮西义军、左宝贵的淮西奉军，以及奉生阿的奉天练军和吉林练军。总兵力32营，有13000多人呢。8月21日，叶志超部也从崖山撤回了平壤。七天后，聂士成率部突围，在平壤和诸军会合。这两支军队撤回平壤，清军的实力进一步增强。会合后，李鸿章似乎也感到有一丝胜利的把握，因为在海上交锋他没什么信心，但陆军作战他还抱有一线希望。尤其是这一次入朝的部队都是李鸿章的淮军主力，所以他在给总理衙门的信中写道：派赴平壤魏汝贵、马玉坤、左宝贵各军，皆系鸿章旧部，练习西洋新式枪炮多年。言下之意呀，这些部队有很强的战斗力，完全可以和日军一战，扭转局势。按说李鸿章的信心来自他对淮军的信任，也有道理，因为这是他亲手带出来的部队。话说1862年成军以来，这都打了二三十年了，这支部队是驰骋沙场，打了不少硬仗和胜仗，这其中还包括中法战争，而且部队转战过越南、台湾等地，堪当重任，所以寄予厚望是有道理的。可惜时光荏苒，转眼32年过去了，如今的淮军已经不是当年的淮军了。当时增援朝鲜的四大军齐聚平壤，加上崖山撤回的叶志超部，他是各自独立，地位并列，不相同属。此时驻朝的清军急需有一个大将军来指挥，可是一时间找不出合适的人，所以李鸿章也大为感叹：陆军无帅，海军诸将无才，孰可虑？什么意思呀？我有陆军，但是没有大帅，海军有不少将领，可是啊，都无才气，根本打不了胜仗，真是让我担忧。据史料记载，在这用人之际，李鸿章曾经考虑过刘铭传，但前文书和您讲过，此时的刘铭传病重，无法应召，所以后来改用湘军宿将刘锦堂。可是屋漏偏逢雨，这个刘锦堂是暴病而亡，万般无奈，咱们矮子中拔将军吧。李鸿章最后决定把这个重任交给了叶志超。
1: 牢牢车马未离鞍，临事方知一死难。300年来伤国步，8000里外吊民残。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海外尘纷犹未息，请君莫作等闲看。这是一代中兴名臣留下的最后诗句。李鸿章以淮军统帅的身份登上晚清帝国的政治舞台，却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留下了最为悲伤、沉痛、屈辱的记忆。百年功与过，谁人评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40年》，作者纪宇，演播张东。
0: 叶志超，字冠群，安徽合肥西乡人，他有个绰号叫叶大呆子。他也是淮军的宿将，李鸿章的老部下，以军功官至

0: 日立提督。朝鲜危机发生后，叶志超最先奉命入朝，驻守崖山一线。承欢驿一战，他派聂士成出击，自己退往公州，没有参战。可是这场战斗以后，却虚报战绩，自称是大捷于崖山，斩首2000余名。哎呦，这一下让朝廷是颇感振奋。所以李鸿章最后选了叶志超啊，或许受到了这一虚报战功的迷惑。当时任命叶志超，各方都不看好。9月1日，也就是聂士成抵达平壤的第三天，谕旨下达，令叶志超统帅诸军。聂士成在当天的日记中用了4个字来记载了大家的反应，寥寥四个字，哪四个字啊？叫义军皆惊。因为叶志超不是一个帅才，可见当时诸将的心情。更糟糕的是，前文书和您说过，这个叶志超从一开始就消极避战，从他的部署里就可以看得出来。叶志超出任统帅，召集四大军统领开会，商讨战守之策。会议上，叶志超提出，日军是乘胜而至，凶锋正锐，而清军弹药不齐，地势不熟，不如啊，暂退爱州，养精蓄锐，以图后举。对于叶志超的这个意见，大家看法不一样。左宝贵是坚决反对。左宝贵是淮系奉军的统领，当时任高州镇总兵，他呀是一个回民。这位左宝贵左大帅继承了回族人民的尚武精神，性勇敢，多大略，这是后人对他的评价。对于不战而退的想法，左宝贵无法接受，他大声疾呼，敌人来犯就应迎头痛击，朝廷养兵千日，用兵一时，若不战而退，何以对朝鲜，何以报国家。而且左宝贵怒斥那些附和退兵的人说，你们怕死啊，你们可以自己走，这里就是我左宝贵的坟冢。什么意思？我要和平壤共存亡。由于左宝贵的反对，加上退兵势大，没有朝廷的同意，叶志超也不敢擅自做主。所以在当时清军兵力并不占优的情况下，他做出了一个荒唐的部署。因为啊，叶志超对能不能保住平壤不是缺乏信心吗？他抽调了4000多清兵驻扎于宿州和益州，确保平壤后路。本来清军人数就不多，这样一来，留在平壤城内的清军只剩下9500多人，极大削弱了平壤的防御。叶志超这么做目标很清楚，这一旦打输了可以抽身逃跑。可想而知，仗还没打呢，一个事先想好逃跑的统帅怎么能够把这场战争打赢呢？可惜当时让叶志超当了统帅，但也没办法呀，咱不说了吗，这是矬子里拔将军，真的无统帅可用了。可问题还不仅仅在于此，尽管李鸿章对淮军各部是抱有信心，但是昔日淮军的宿将已是日渐凋零，部队的成分也发生很大变化。前文书和您说过，中法战争之后，当时的中国迎来了10年的和平时期，有10年没打仗，养尊处优是军纪松弛，而且在部队腐化堕落成风，淮军的战斗力早就不可同日而语了。据《中法兵事本末》记载，朝鲜的平壤是他的旧都，当地的老百姓和中国人非常好。关系好到什么程度呢？清军进驻平壤的时候，当地的老百姓争献酒浆饷军，哎，也就是纷纷从自己家里拿来好酒好菜来慰劳清军。可是这个清军的纪律败坏，抢劫拉夫，奸淫妇女，四处骚扰，无所不至， 魏汝贵军尤甚，让朝鲜的军民是大失所望。这个魏汝贵是安徽合肥人，早些年随周胜波兄弟加入的淮军，积功累至总兵。到了1885年，当年特别能打的这周盛传、周胜波兄弟相继病故了，所以魏汝贵也就成了盛军的统帅，接班了。但这个魏汝贵的名声非常不好。魏汝贵平常克扣军饷，是贪污腐败。有人说他的盛军统领是花30000两白银买来的。进朝鲜的时候，这个魏汝贵已经60岁了，他的老婆给他写了一封信。信的意思是什么呢？说呀，你官至高位，咱家里也很有钱了，外加上年事已高，老头子你得给自己考虑，不能冲锋在前了。哎，你说我怎么知道的？因为这封信在清军战败后落入日本人手中了，日军拿它当作反面教材，而且列入教科书，教育日本国民，成为中国军人莫大的耻辱。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听书节目，编辑主持笑兰，代表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在线收听。

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5: 北京时间16点整。
6: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协和医院老年医学中心主任孙晓红，今天想和大家分享几个实用的健康建议。首先要注重日常饮食营养，保证优质蛋白质的摄入，比如要有意识地多吃些鸡蛋、牛奶和瘦肉，以防肌肉的流失。其次，平时要多动脑，勤活动，聊聊天，散散步，维护身心健康。第三，一定要重视预防跌倒，比如要保证家中光线充足，穿合脚的鞋，保持地面清洁干燥。最后，生病时要避免滥用药和重复用药，防止各种药物间的相互影响。主动管理，安心生活，祝大家身体健康，心情舒畅。
4: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之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7: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走进今天的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秋季是胃肠道疾病容易发生的季节，节假日期间大家聚会比较多，一定要保护好胃肠道。首先注意吃饭的时候少喝凉的饮料和水，像凉拌菜这类生冷食物尽量少吃点。另外，腹部肚脐周围脂肪层比较薄，容易受凉，要注意腹部的保暖。一条健康提示之后，希子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继续播出系列节目中秋健康随行，今天播出第二集运动迎健康。中秋时节秋高气爽，正是运动健身的好时期。如何科学运动，有些运动健身误区您肯定也有过，今天节目帮助大家学会科学健身，获得健身益处。
4: 岁月留痕，年华有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8: 寒来暑往，秋收冬藏，养生的智慧也随四时生生不息。系列节目《中秋健康随行》，伴您一起在秋意渐浓的时光里，听身体与自然的和鸣，养一份从容，守一份安宁。
7: 秋好时节，运动正当时。运动健身不仅为了塑造身材、练出肌肉，它也是一份维持健康的方案。接下来的这个案例就发生在你我身边。马女士和她的同事康女士长期伏案工作，饱受颈椎不适的困扰。前段时间，他们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去咨询医生，没想到医生开出的处方让他们既意外又充满希望。医生给出的是什么处方呢？让我们一起听听。
9: 马女士所在单位组织义诊活动，她便邀约同事康女士一同前往咨询颈椎相关不适问题。马女士因为长期伏案使用电脑，两侧斜方肌频繁酸痛，脖颈两侧肌肉常有酸痛感。康女士则持续手麻近两个月，此前就医检查后，医生判断症状大概率由颈椎问题引发，建议定期针灸理疗，但她平日工作繁忙，难以抽出时间规律治疗。二人都希望了解居家就能操作可缓解不适的方法。医生听完两人的情况后给出的建议是运动，并针对性地给出锻炼方案，可练习高位下拉、坐姿划船两类动作，核心贵在坚持。不少人持续规范练习两个月左右，颈肩不适能够得到一定改善。
7: 听众朋友，您是否也经常低头看手机，经常觉得脖子僵硬、肩膀酸沉？这些看似忍一忍就过去的小毛病，正是身体在向我们发出求救信号，而解决他们的钥匙就在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做到的科学运动中。为什么运动能拯救我们的颈椎？运动都有什么好处呢？我们又该如何科学运动呢？马上请进今天节目的嘉宾。
9: 本期嘉宾刘淑芬，北京协和医院康复医学科副主任医师，擅长骨科疾病的物理治疗及康复训练、心脏相关疾病康复、免疫系统疾病康复以及个人运动能力及运动手术风险评估。
10: 欢迎刘主任来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1: 我是北京协和医院康复医学科的刘淑芬。
10: 非常欢迎刘主任哈，那我们来聊一聊运动健身的话题。现在呢，久坐的人很多了，上班一族需要久坐用电脑工作，那很多老年朋友呢也经常因为看手机坐着很长时间都不动。那我们先问问刘主任哈，为什么最先受伤的总是颈椎和肩背呢？
11: 是这样子的，我们的这个脊柱它是由生理曲度

0: 度的，腰椎是前屈，然后骶椎是后屈，我们头的这个重量是比较重的。我们正常情况下，然后我们坐直的话，我们这个头的重心和身体的重心它是可以，然后就是在一条直线上，这个重量呢就很好的这传递下去了。但是如果我们不良的坐姿，就是这种头前倾的这个状态，我们头的重心然后就在身体之外了，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头的重量就靠这个颈椎周围的这个肌肉给拉着，所以就特别容易出现这个颈椎肌肉的紧张疼痛，而我们的肩背然后在我们这种然后就是头前倾的状态呢，肩就会内扣，背部的肌肉然后也会被拉伸，所以就会出现圆肩驼背这种这个不良的这个形象，而周围的肌肉呢也会因为紧张导致疼痛。
1: 嗯，那就是说因为我们这个不良的姿势导致我们肩和背的肌肉其实是长期处于紧张的状态。
0: 是的是的。
1: 那我们也问一下，这个长期伏案的这个叫乌龟颈哈，有人这么说，那到底对颈椎周围的肌肉和神经做了什么坏事呢？
0: 是这样，通常它其实是三部曲啊，第一步呢，然后它就是像我刚才说的，让这个局部的这个肌肉紧张，它就张力增加，这个时候呢就容易产生这种酸痛的感觉。第二步呢就是长时间这种然后紧张，它会让周围的这个肌肉会有微小的撕裂，微小的撕裂之后呢修复，它就会让这个组织的这个弹性降低，所以让我们颈椎整个的这个弹性降低了，这个活动度可能就会有些人就会发现受限了。第三步就是再长时间它会导致我们这边让局部肌肉过度紧张，压迫我们穿过这些肌肉的一些神经呀、血管呀，就导致我们颈椎病的一些表现了，比如会出现手麻了，会出现然后头晕，然后这些症状了。
1: 那确实刚才的案例当中啊，我们讲了一位马女士，一位康女士哈，他们都是久坐，都是长时间伏案工作，那为什么一位是斜方肌酸痛，一位是手麻的症状呢？
0: 应该是他们处在的疾病的这个不同阶段，在疾病的早期更多我们表现的就是这个肌肉的这个酸痛的症状，而到疾病的后期然后出现了这种神经受压的时候，他就会有手麻的这个症状了。手麻通常意味着他的这个颈椎病可能要更严重一点。
1: 所以实际上手麻就不仅仅是我们肌肉酸痛，而是它已经压迫到里面的神经，是吗？
0: 对，相对来说我们可以这样说。
1: 那就是说如果我们日常感觉到自己的脖子呀、斜方肌的酸痛，那这只是单纯的累了，还是说是我们颈椎发出的病变的预警信号呢？
0: 通常如果是早期的这种然后肌肉酸痛，然后过个一两天它就自己好了，可能这就是然后我们然后肌肉然后它累了啊，休息休息然后就能好。但是如果这个长时间反复发作，或者是一次发作之后长时间不好转，这些都可能提示我们局部的这个颈椎已经有一定病变了，让我们的这个肌肉更容易疲劳，更容易出现症状。
1: 那我们确实也想判断一下哈，那就是说现在我们生活节奏很快嘛，像对于马女士和康女士这样的情况哈，他们可能不一定有那么多时间说，哎呀，我有点酸痛，我就去医院检查哈。那我想问问刘主任，有没有简单的方法来帮助我们快速判断自己的颈椎是否已经亮起了黄灯，就是我是否需要去就诊呢？还是说我好好的锻炼锻炼能缓解呢？
0: 是这样，就是就刚才从我说的，然后就是从症状上说，比如然后我今天疼了，第二天就已经好了那我们这时候可能就说明它仅仅只是个疲劳，那我们就不用去医院了。另外一个呢，就是说今天这个疼，明天还疼，后天还疼，那这个从时间上来说一直不缓解，这是一个征兆，然后我们可能是提示我们可能要去医院看一看了。另外呢，我们也可以做一些动作，比如我自己主动的去做，然后我这个脖子往后缩，使劲往后缩，如果单纯就是肌肉的这个有一点点酸，这种是正常的。如果我往后缩的过程中同时会出现头晕呀，或者是然后我出现了一些神经受刺激的症状，比如这样过程中这个手麻了或者是我做这个动作的过程中然后有其他更严重的不舒服出现了，这也是一个就是征兆。
1: 除了一个长期不缓解，这个是我们一定要就医的，
0: 对对对，
1: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可以试一试把自己的脖子往后缩，
0: 对对对，
1: 这时候如果出现一些症状，比如说什么手麻呀、头晕啊，或者一些神经的症状，那说明可能我们有问题了，我们需要去就诊了。
0: 对对对，是这样。
2: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

0: 或者是让他做做热敷，让他缓解了，但是不增强他的能力，他会再次反复出现的。所以我们是希望提升这个颈椎周围肌肉的力量，这个时候呢，让他对颈椎的这个支撑能力会更强，这样才能从根本上去解决问题。
1: 但我们现代人是越来越懒哈，因为很多人会觉得，哎，我颈椎僵硬酸痛了哈，我去做做按摩，哎，效果还不错，我缓解了。那医生的处方却是主动发力的锻炼。那我们也想问一问，这个被动的按摩和主动的运动之间最本质的区别是什么？为什么说被动按摩很多时候只是治标不治本呢？
0: 就像我刚才说的，被动按摩它的作用是啥？被动按摩的作用是放松紧张的肌肉。比如让我今天做一天，让我的肌肉已经过度疲劳，我这时候按摩一下，让它局部放松了，然后状态会好。但是然后它不能解决根本的问题，是因为我这个颈椎局部的肌肉力量不够，才会导致我过度紧张。而真正想解决这个根本，那就得主动的训练，提升它的能力。
1: 就是让我们的肌肉更有力量，
0: 对，
1: 实际上才能帮助我们真正去缓解我们颈椎的问题。
0: 是的，是的，而且不仅仅要练颈椎，可能还要让它练背部，因为背部是我们颈椎的一个基座。基座如果不稳，然后这个它上面的，然后就更容易让出现疲劳。
1: 哎，刘主任提到了我们要练背部哈，那很多人知道就是高位下拉和坐姿划船这两个动作，都是这练背部的哈。但是呢，为什么能够改善颈椎的酸痛和手麻的问题呢？能不能请刘主任给我们拆解一下这两个动作到底是在修理脖子上的哪几块关键的肌肉呢？
0: 高位下拉，它练的我们然后像背阔啊，还有就是斜方肌的然后这个下中束啊，它其实就是为了稳定我们这个就是整个颈椎的，它把我们肩胛骨给拉得更稳，让我们颈椎的这个整个的固定系统更稳当，所以我们然后在活动的时候才能会更稳，而且同时呢背稳了，然后肩也会更稳，做一些上肢的这个活动的时候也会更轻松一些。
1: 还有一个坐姿划船
0: 啊，坐姿划船，然后它也是，然后它是更多的，主要是然后练我们的这个就是背阔肌，还有就是中间的大小菱形肌，让我们这个背部，然后就是中间的中下部分的这个肌肉，然后更稳定。它也是为了维护我们整个上半部的颈椎和肩的，然后这个活动的，就是我们背部，因为平常很少用背部去做功，背部就像我们的这个腰腹一样，更多的是稳定我们整体的这个人的这个姿态的。
1: 那我们在案例当中提到，就是坚持两个月的运动，颈椎不适就都有明显的改善。可能有些人会怀疑啊，就坚持两个月，普通人这样的运动就能修复颈椎，真的有那么明显的效果吗？
0: 就是在缓解颈部疼痛的这个症状上，确实是可以的。就是之前也有一个研究，然后就是对于这种慢性颈肩疼痛的这个患者，进行背部然后颈椎和肩关节周围的这个力量训练，锻炼8周之后，这个疼痛的缓解率达到40%，所以就说明然后在大人群中，它整个也是有效的，不是说个体现象。
1: 那我们也来问问刘主任，就是除了我们刚才说到的医生推荐马女士和康女士做的这个高位下拉和坐姿划船这样的动作，那刘主任还有什么小动作可以推荐给我们，能够帮助我们颈椎不舒服的朋友？那我想最好是不受一些什么器材啊、条件啊、环境的限制，比如说可能很多人确实我觉得我没那么多时间去健身房呀，那我自己在家里能不能有一些缓解颈椎不适的一些运动呢？
0: 其实也是有一些的，像然后我们然后常说的麦肯基姿势，就是我在然后这个门诊也会经常给患者然后教的这个一个运动训练，就是如果我们现在没有明显的手麻然后头晕这些症状，我们是可以练它的。就是我刚才说的，然后先把下巴往后缩，再缩到觉得已经达到最大的状态，这时候再轻轻的往上，然后抬头看天花板的位置，看到然后就是明显和天花板基本平行的时候，左边转个5度到10度左右，然后再回到正中，在右边转个5度到10度左右，然后再回来， 再回到下巴回缩的状态。这是麦肯基颈椎修复这个姿势的一和二动作的一个融合版啊。一般我在门诊就会跟病人就是讲这个啊，就是随时可以做，然后也不受任何的限制啊，这个是缓解颈部疼痛的。

0: 一般比如坐卫工坐个然后一两个小时就可以坐一组，十个一组坐一组，然后它就能有效的帮助我们缓解颈部的疼痛，这是一个缓解症状为主的。
1: 稍等啊，因为可能有些朋友听刘主任这么讲啊，可能不一定很清晰。那我们如果说我们在网上搜这个麦肯基颈椎康复，
0: 麦肯基姿势，
1: 麦肯基姿势，
0: 对，颈椎麦肯基姿势，
1: 对，我们是可以找到的，大家也
0: 可以
1: 参考一下。
0: 对对。
1: 但是这个动作有一个禁忌，就是本身我们不能有颈椎的问题。
0: 就
1: 如果我们颈椎已经有问题了，可能就不能自己做了。
0: 如果已经有明显的这个就是手的麻呀，就是头晕的这个症状了，有可能在这个过程中还可能会加重。所以在没有这种然后这个病变的情况下，单纯一个颈部的疼痛是可以用它去缓解的。这个我们科有一个公众号叫协康医讯啊，上面然后也有关于这个动作的然后一个详细的这个介绍。
1: 哎，这个应该比较标准哈，叫协康医讯。
0: 协康医讯就是协和的协，康复的康，医学的医，讯息的讯啊。这个两上面然后有我们这个关于这个颈椎的这个姿势的这个具体的这个描述，还有一个动作。然后就是我们叫靠墙天使啊，这个呢然后是更多的然后是练，就像高位下拉背阔肌练背阔肌一样，它是一个然后练这个颈椎周围肌肉力量的啊，就是我们可以整个人靠在墙上啊，然后这个做这种然后就是头肩背然后臀靠在墙上，然后就是做这种类似投降。投降的
1: 两个手在两侧，然后上向伸，
0: 对，然后向上伸到最大，然后再降下来，然后再上到最大，再降下来，在这个过程中能感到背部的这个肌肉它是发力的，这个也是一个然后比较好的然后去强化背部肌肉的然后一个方法。
2: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那我们也来问一下，就是我们平常啊，很多朋友伏案工作，低头看手机，久坐哈。那我们也来问一下，坐多长时间我们就应该起来做一做这些动作？
0: 通常我们建议，然后40到50分钟，然后就应该起来活动活动。每次活动也不一定非要多长时间，你就是然后就是3到5分钟啊，起来然后去喝个水，上个厕所，然后那个就是活动活动，然后各个身体的这个关节都是可以的，只要从座位。变成站位，它就对我们身体的健康已经有益处了。
1: 我们中小学生一节课的时间，其实我们也应该起来活动一下。
0: 是的，是的，是的，就是我们这样设计这个课间，然后是有科学根据的。
1: 那有些朋友，比如说平常没时间做这些运动，然后趁周末去打个球或者游个泳，来个高强度的长时间的运动，希望以此来把一周的这个久坐伤害抵消掉。那对于已经颈椎僵硬的朋友来说，这种突击式的强度大的运动对我们的颈椎好呢，还是说像刘主任刚才说的日常？随时做一做这些小动作，或者是强度没那么大的训练，对我们的颈椎好呢？
0: 是这样，我们推荐坚持的运动习惯，然后是更好的。就是我们不推荐这种叫周末勇士啊，平时不运动，然后周末然后一上来就来个高强度的这个运动，这样的话，然后它容易让我们的这个身体，然后就是承担一些不必要的风险，因为平常你不运动，你对自己的身体的状态其实也不太那么了解，上来有高强度的运动，然后一个是然后肌肉容易适应不了，另外我们的心血管也容易适应不了，然后有些人然后出现这种不良的事件，其实然后也跟这些有一定的关系，所以我们现在是不太推荐这种周末勇士的，我们然后更推荐然后就是我把这个运动习惯然后变成一个生活方式，就是我长期的坚持去做，哪怕每次的这个时间不长，强度不大，但是我把这个运动然后纳入到我的这个日常的这个生活方式中了，这样然后会让我们的健康然后会更好一点。通常我们一周推荐然后这种有氧运动中等强度的话是150到300分钟啊，如果是高强度然后就是75分钟然后到150分钟这个量，而力量训练呢推荐然后1周2到3次这样。
1: 那刘主任可不可以给我们一个建议，就是就像我们的食谱一样，给我们一个运动的 运动谱，就是我们对于那些没有健身基础、也没有专业器材的普通人、那日常运动养护颈椎我们该怎么坚持怎么练呢？
0: 啊，就是单纯然后从养护颈椎这方面说呢，然后我们就是一个方面，然后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个麦肯基姿势，其实在这个就是久坐人群中然后是可以然后长期然后就是去训练的。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要练颈椎周围的这个肌肉的力量啊，然后像然后这个颈椎各个方向的这个运动，然后另外然后就是我们背部的这个肌肉，我刚才说的然后这个靠墙天使，再加上我们这个高位下拉呀，然后这个周围划拳啊，然后这些就是力量训练都是对于颈椎然后有好处的。另外除了颈椎，我们其实全身都要运动，可能不仅仅说然后只关注颈椎，就是全身的运动呢，我们就建议有氧运动、力量训练啊，然后就是柔韧性运动，然后这三个方面然后都要有。
1: 对，有氧运动、力量训练和柔韧运动，
0: 对
1: 这三个部分哈，
0: 对，
1: 就是我刚才听您讲的，我理解啊，就是说一个运动就是让我们的肩背颈的肌肉放松，还有一个是增加肩背的肌肉力量，
0: 对对，
1: 是吧？
0: 是的，
1: 那我们请您概括一下吧。那个日常坚持轻运动，对于改善亚健康、守护身体健康有哪些重要意义呢？
0: 就是我们整体上我们运动，其实然后我们常说的一句话叫，它是有多器官益处的。就是我们运动不仅仅说然后可以然后就是改善我们的肌肉状态，然后关节状态，然后颈椎脊柱的状态，其实它对我们全身各个器官然后都有益处。就像对于我们心脏，它可以降低我们的静息心率，提升我们然后整体的这个心脏的然后这个做工能力啊。对于我们这个就是胰岛素，它也可以增强我们胰岛素的敏感性，更有助于控制我们的这个血糖的这个水平。另外呢，它就通过这些作用呢，然后它还可以让我们得慢性病的这个风险啊，高血压呀、糖尿病呀、冠心病呀，甚至癌症，然后这些风险都是降低的。还可以改善我们整个的人的这个情绪状态啊，让我们的这个睡眠状态变好。所以整体上，然后这个运动它对于我们这个全身各个器官都是有益处的。对于延长我们的预期寿命然后也是有益处的。所以我们推荐把运动纳入我们的日常生活方式之中，而不仅仅是周末来一次的这种挑战啊。
2: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运动这件事儿，只要方法正确，坚持下去，大多能让我们身体收获正向改变。别等腰酸了、脖子僵了才想起来活动，最好的开始就是现在。稍作休息，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2: 寒来暑往，秋收冬藏，养生的智慧也随四时生生不息。系列节目《仲秋健康随行》，伴您一起在秋意渐浓的时光里，听身体与自然的和鸣，养一份从容，守一份安宁。
3: 精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老年之声健康之家系列节目《仲秋健康随行》第二集，运动迎健康。我是主持人张希。社交媒体上那些杠上运动、壮树养生的视频动辄点赞上万，可这些看似硬核的运动，在医生眼里究竟是在锻炼还是在冒险？日常生活中常见的运动误区有哪些？到底怎样运动才算是科学运动？接下来，北京协和医院康复医学科副主任医师刘淑芬
4: 让我们搞清楚运动这件事儿怎么做才算对了。
1: 那么社交媒体上啊，会疯传一些老年人所谓的硬核运动。

0: 的视频，比如什么吊脖子、撞树，还有高难度的一些单杠。那么这些硬核运动在我们医生眼里算不算高危行为呢？
1: 其实在我们眼里真的算是高危行为的，就像这个吊脖子呀，然后这个撞树呀，这些它是有需要个体化的。那种天天做这类运动的人，可能他已经适应这个状态，他不见得出问题。这些行为绝对不是适合所有人的啊，有些人可能就撞那么一下，甚至有些人的这个骨质疏松的这个程度，他咳嗽一下都有可能，然后会出现这个就是骨折的这个情况。所以这种人，然后如果去撞树，那这个风险就是很大。像这个就是吊脖子，我们平常在医院里做颈椎牵引，我们都要科学的去把控这个就是牵引的这个力量呀方向的，所以然后吊脖子这个真的然后也是风险挺大的。当然有些人他是就是一直在做这件事情，他不见得一定会出问题，但是这些动作肯定是不适合去普及的，只是个别人的个别行为。
0: 就是我们要明白我们运动的目的是为了让我自己更健康哈，
1: 是的，
0: 不是为了炫耀某些功能。
1: 对，
0: 但是实际上哈，可能很多人还是会有一些不服老的这种挑战精神啊，会觉得哎，别人能做，我为什么不能？那我们也请刘主任分析一下这样的一个挑战精神，不服老的这种挑战精神，在运动选择上可能隐藏着哪些风险？
1: 任何事情它都是有个体差异的，每个人和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这个运动可能适合别人，但不见得一定让它适合所有人。所以呢，然后我们每个人在选择运动的时候，一定要根据自己的这个情况去量力而行。就是我们要观察我们做完这个运动之后的这个状态啊，是究竟是变好了，然后还是说然后就是反而然后感觉不好。如果感觉不好的时候，可能还是要及时调整下来，因为我们有很多安全的运动去做，没必要一定然后去冒风险去做一些本来对我们的健康就有风险的去运动。
0: 那就请刘主任给我们提提建议吧，我们老年朋友该如何选择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呢？
1: 是这样子的，我觉得然后对于老年人来说，我们然后就是进行运动是要遵循几个原则的。一个原则呢，就是我们老年人的然后很多的这个机体状况啊，就是不管怎么说吧，可能跟我们年轻的时候的这个状态比，它已经有一定程度的下降了。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的运动呢，可能就要多个方面然后综合然后都去做，而不是说我就做有氧运动或者是我就做力量训练。对于老年人，我们希望是力量训练、有氧运动、柔韧性运动，甚至有些老年人他可能然后走路然后也会有一点不稳的这种情况，我们还要加上一些平衡协调性运动，这些运动然后都全面的去做，这样它才能更好的让身体的功能变得更好。还有一个就是然后要全面，另外一个呢，我们让强度不能太高啊，就是因为我们可能也会有一些基础疾病啊，比如高血压、糖尿病这些，所以呢，我们然后从低强度开始，可以循序渐进的然后往上增加，因为低强度的运动通常对于然后人来说是安全的。如果实在不放心啊，也可以去医院然后做一个运动测试啊，看看你能耐受的这个运动大约是在什么强度，这时候再给你制定一个个体化的运动处方，可能更安全、更有效。但是如果没有条件去医院，那么我们就从低强度开始，就是稍微然后就是让心率然后比我们静息不动的时候高个20次每分，在这种运动通常是安全的，然后然后根据我们每次的然后运动反应然后再去调整它，我觉得这是更好的。一个是要全面，另外呢然后从低强度开始。
0: 那刚才呢刘主任提到哈，我们运动其实是分三个部分，叫有氧运动、力量训练和平衡训练。其实可能很多朋友说到运动不一定想那么多，觉得哎，我出去跑跑步、爬爬山、打打球我就是运动了。那我其实这里想请刘主任给我们详细的分析一下有氧运动、力量训练和平衡运动分别有哪些益处，然后我们该怎么做。我觉得我可以一个一个的给我们掰扯掰扯。
1: 好的，首先是有氧运动。有氧运动就是它是一个相对来说偏低强度的，它是我们全身肌肉都参与的，像比较典型走路、我们骑自行车、游泳，这些都是全身肌肉都参与的。它更多的呢然后主要的益处就是提升我们的心肺的这个能力啊，另外呢就是改善我们整体的这个状态。而力量训练呢，它的益处它是增加我们的肌肉，增加肌肉的力量，增加肌肉的容积啊，所以呢它会改善我们的肌肉。

0: 基础代谢，它会改善我们这个胰岛素的敏感性啊，让我们然后这个就是血糖控制的会更好，然后基础代谢率会更好，然后更有助于然后我们然后就是控制体重啊，这是然后力量训练的这个益处。另外呢，平衡协调性训练它会增加我们然后就是走路的稳定性，就是处理一些复杂路面或者是复杂情况的这种就是能力啊，比如我在大街上躲个人啊，在这个就是有个小坑就是不太平的地面上，然后也能稳定的走。因为对于很多老年人，然后一旦摔跤，然后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而这种复杂路面，他这个处理的能力对他然后就很重要。所以这个平衡能力呢，就在改善这个方面，然后是更有益处的。
1: 嗯，所以呢，刘主任跟大家说了，我们运动不能只是一个有氧运动，我们的力量训练和平衡训练我们都是要做的。那接下来我们就分别来聊一聊该怎么做。比如说有氧运动，那么对于我们一般人来说，我们运动到一个什么样的强度是合适的呢？我们每周或者每天要做多久呢？
0: 有氧运动的频率我们是推荐一周3到5次，要高于3次，其实也可以比5次更多啊，就是你每天都做然后也可以的，但是不建议低于3次啊。每次的时间呢，我们推荐然后就是30到40分钟，如果时间不够把它分成2段也可以的，比如然后一次10分钟一次15分钟这种也可以，但是不建议低于10分钟以下的，低于10分钟以下的这个益处就没有那么大。然后就是我们运动到什么程度，就是我们强度这个也很重要。一个呢，就像我刚才说的，可以用心率啊，就是我们平常不动的心率，然后加个20次每分然后左右，然后这是一个然后就是判断方式。另外呢，还就是我就是通过说话测试啊，比如然后我这样可以说3到5个字的话啊，说啊我很好，我没有问题，然后中间不喘啊，然后如果然后就是说1个字就开始喘了，那可能强度就大了。如果可以然后像我这样滔滔不绝的说，那可能强度又偏低了。所以我们然后一个简单的判断的方法就是说3到5个字的话正好啊，这个强度然后就是是一个比较好的然后中等强度的这个运动，然后我们通过这个然后也是比较好去定义它的啊。
1: 嗯，其实可能有氧运动大家还做的多一些，但是其实很多朋友会忽略力量训练。
0: 是的，
1: 那我们具体的请刘主任给大家推荐一些我们居家比较容易做到的该怎么来进行力量训练呢？
0: 力量训练更多的练我们的肌肉，很多人有误区啊，觉得然后力量训练然后就是对我们那个就是老年人的这个挑战会更大啊，其实不是这样子的。就是因为我们力量训练通常训练然后单肌肉群嘛，然后就比如做一个往上举的动作，然后可能我就是主要是用的这个上肢啊，我做个踢腿的然后就主要是然后这个下肢，所以它本身对我们这个心肺的这个负荷并没有那么大啊，但是很多人可能会觉得哈，它要更难一点，是觉得然后它需要然后刻意的。啊，比如然后不想走路，然后这个有氧运动然后更就日常，更日常，所以他需要比如我拿一个哑铃去练我的这个肩，然后弄个弹力带去练我的腿。所以呢，我们建议还是要加上力量训练的，就是因为力量训练它有很多的这个益处啊。如果我们想然后就是在家里然后就是比较这个就是方便的去进行的话，然后可以买一个弹力带，因为有很多姿势是可以通过弹力带然后就可以练习的，提供一个主力然后就可以。我们有很多弹力带的这个知识，这个也可以在我们那个公众号上那个视频号上有专门的老年人就是力量训练的这个小视频，就在视频号上然后有这个动作，我觉得大家可以然后去看一看，在家里随时都可以练的这个动作。我们对于老年人是推荐练大肌肉群啊，就是像胸背肩啊臀腿腰腹这种大肌肉群啊，大肌肉群的这个训练，然后获益会更大一些。
2: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可能很多朋友会认为肌肉训练就是去健身房撸铁，其实刚才刘主任也跟我们说了。 不必如此哈、
0: 嗯，
1: 我们日常生活中都可以训练、
0: 嗯嗯嗯。
1: 但有些朋友就会觉得，哎，比如说我就拿个弹力带，
0: 嗯、
1: 我没觉得很大的力量、
0: 嗯，
1: 我就那么拉几下，那有用吗？
0: 嗯，是这样，就是对于他肌肉训练的这个效果啊来说，然后是这样子的，我们确实想让肌肉长。

0: 我们就是练不同的目的，就是这个练的这个符合它是不一样的。就比如我想练绝对力量，就像我像举重运动员一样，然后练这个力量上，让我的绝对力量就是最大力量变大，那我确实是需要那种高强度的，然后这个训练，然后才能长这个绝对力量。但是如果我想练这个就是肌肉的容积，那么我一个中等强度就可以。但是如果我想，然后对于很多老年人来说，我可能更多的增加一下肌肉的耐力，那我其实是一个中低强度，然后也是可以的。我们的目标不一样，我们的强度是不一样的。所以然后就是我们如果然后就是用弹力带，就是也要有一定的强度，就是做到10到15次的时候，要感觉到这块肌肉有酸有累，然后这个时候它才能刺激这块肌肉，让这块肌肉然后就是变得更强，变得然后这个更壮啊。所以就是练弹力带，它也能刺激到这个肌肉，可能它不见得让你的这个就是绝对力量增加多少，但是它改善肌肉耐力，增加肌肉的这个容积还是能达到的。
1: 那我们就来问一下，这个肌肉力量，比如说拉弹力带，我们到底要到一个什么强度是有一点酸痛就可以起作用吗？还是说我要使劲拉，拉到它很酸痛，好几天都不缓解
0: 啊？不是这样的，就是我们通常的哈练的这个过程中，我们是要讲究个数和组数的。因为弹力带它是你拉得越紧，它那个阻力越大，然后拉得越松，然后阻力越小。我希望我练到然后就是15次的时候，至少然后要感觉到然后肌肉是疲劳的，那么这个符合然后练15次，然后它才有意义，而不是说我练15次然后一点感觉都没有，那就说明然后太轻了，它就不太能刺激我们的肌肉。就是我至少然后练到15个的时候，感觉到肌肉有一点点然后酸，然后有一点累，这个时候呢它达到了效果。而且呢我要然后练3组左右，通常然后就是刚开始可能练2组，然后慢慢要进阶到3组到4组，这样的话我们的这个肌肉然后它才能然后得到刺激。而且然后建议你要练这一块肌肉这3组到4组一次练完，给这个肌肉一个刺激，告诉他你现在还差那么一点点，刺激以后他慢慢的然后他就会然后变强了。练一次有练一次的效果。我通常给病人说，然后我会说你练一次他就长一次，就像小孩长个的似的，每天都在长，但你不见得每一次都能感觉到，不是说每天去量都能看到这个身高在长，就是我每一天它都在长，但只是我感受不出来而已。通常我们然后就是练这个肌肉，可能然后就是6到8周，我们就能够明显的感觉到了啊，不见得是每练一次都能感觉到。
1: 然后我还想问一下，就是说这个具体练这个弹力带也好，或者是什么也好，它的强度，比如说我有一个就是练握力的一个橡胶圈，然后我就会发现，比如说我这个橡胶圈我抓5次就已经很累了，我要抓10次其实我是很难坚持的，尤其是到2组第3组我是做不动的，那是不是就意味着我这个橡胶圈对我来说强度已经大了，我是不是要换一个比它的力量小一点的圈？
0: 你如果第一组能做到然后8次以上就说明其实也还是可以的就是因为你后面然后慢慢增加就比较适合。如果你现在换一个然后也可以，但是你可能长一段时间然后这个对你来说就又弱了。就是如果合理的然后就是我们的这个训练器材非常的充足的情况下，你现在然后就用一个稍微更低一点的然后去练，过一段时间等它强了然后再用这一个然后是更合适的。但是如果说我们没有，我就用这个练，就是每次然后都练到疲劳它也会长的。就是我们肌肉呢它没有那么的矫情，就是他只要练然后就比他现在这个状态好然后他就会长他就是没有说然后一定说必须然后那么完美我才长就是他只要然后给他刺激了，他通常然后都是会变好的
1: 但是也有一些人运动说叫肌肉撕裂者就是要运动的到非常的酸的那个程度，我也想问一下这个程度是不是对于我们普通人运动来说适不适合呢？
0: 肌肉的生长是伴随着微撕裂的，就是因为然后肌肉它是这种肌丝相对结合的这个状态，它在大力收缩和放松的时候它确实是会发生这种微肌丝的断裂的，所以它在修复的过程中然后变得更强大的。所以你说这种肌肉撕裂者它这个本身的这个从广义上说也不算是错的，但对于我们就是日常训练来说可能不见得每一次都要训练到那么强的这个地步，尤其是对于老年人，因为我们的

0: 技术水平没有那么高了，就是我们合成能力没有那么高了，所以每次如果都练得非常强的话，然后容易过度劳损啊。对于年轻人，哎，就是尤其是年轻男性，因为他雄激素水平比较高，他合成能力比较强，所以他就有大范围的这种微撕裂，然后他的修复能力能够这个覆盖得了啊。但对于很多老年人来说呢，可能我们如果再做那么大的强度，他有可能让这个修复能力跟不上。
1: 所以说即便是我们来训练肌肉，也是推荐大家温和运动哈，适度运动。
0: 对，适度运动就是要给他一个刺激，不能让这个肌肉觉得这个强度对我来说太容易了啊，太容易他就不容易变强。但是呢，然后也不要强度太大，强度太大尤其对于老年人来说可能没有那么合适。
1: 那我们说了半天肌肉了，也请刘主任给大家说说，那我们肌肉对我们的健康到底有什么作用，或者反过来说，肌肉衰退对我们健康到底有什么危害呢？
0: 肌肉因为它其实是我们很多动作去执行的这个执行官啊，你做任何的动作它都得肌肉然后去参与才行，所以当我们肌肉衰退了的时候，我们很大的一个表现是这个人的这个精气神，或者是说然后做很多动作它变迟缓了啊，很多动作他做不了了啊，这是一个影响我们的功能啊。另外呢，就是说我们肌肉不好，它会然后就是从这个整体的代谢上会造成我们一些代谢变低，接着然后就是食欲也不好，就会形成恶性循环。食欲不好，然后就吃得不好，吃得不好呢，然后他就更不愿意动了，所以然后就变成恶性循环了。还有一个呢，就是说我们然后尤其是下肢和核心的这个肌肉，然后这个力量衰退的话，然后老年人然后容易摔倒，所以。对于老年人来说，我们这种核心力量和下肢力量还是要注意保护的。
1: 那我们就想请刘主任给我们具体推荐一下，因为确实好像听起来我身上很多肌肉都要锻炼呀。那对于日常普通人来说，可能我也没有那么多时间去把我全身每块肌肉都运动个遍嘛。那我想请刘主任给我们推荐一下，就是对于我们普通人的居家的这种肌肉训练，我们优先做哪些地方呢？
0: 对于老年人来说呢，可能我们优先会推荐核心和下肢力量，因为这是能保证平稳走路安全很重要的这个方面。就是对于然后核心肌肉，我们然后一个非常然后可以随时随地练的就是腹式呼吸啊，这个动作。另外还有就是对于腰背部，我们可以练然后一个叫臀桥的动作啊，这个也是相对来说比较安全的一个动作，对于很多老年人来说都合适啊。下肢呢，然后我们就是可以做弹力带的髋外展、髋前屈，还有就是髋后伸这些动作，包括我们可以用枕头夹在两条腿之间练这个髋内收啊，这样让下肢的这个髋周的肌肉强了，核心的肌肉强了，然后走路然后会更稳一点。另外膝关节和踝关节周围的肌肉力量然后也练一练，可以保证然后这个就是不那么容易出现膝关节疼痛和踝关节疼痛。然后像膝关节我们可以练这个弹力带的膝伸、膝屈，踝关节我们可以练勾脚、垫脚，这些就是关节周围肌肉的力量，都是对于老年人来说然后就是非常重要的，也是可以在家里比较容易进行的动作。
1: 然后对于我们这些低头族来说，是不是我们也得做点肩背的训力量训练？
0: 对对对，就是对于这种长期伏案的，我们然后就要推荐一些上肢的这个，就是或者叫上半身的这个训练啊，像我们颈椎周围的肌肉，我们可以用手和这个头做阻抗的动作，各个方向来维持一个静力性收缩，做这个然后来进行一个训练。背部呢，就像刚才说的那些动作，像靠桥天使呀。高位下拉呀，然后那个坐位划船呀，还有就是胸部的，像胸部斜方推举啊，然后这些力量都可以用来强化我们上半身整体的这个肌肉的这个能力，以及我们肌肉的这个平衡。因为我们平常更多会用前侧的肌肉会更多，背部的肌肉会少，所以我们要刻意多练一下背部的肌肉。
2: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我们再来聊聊平衡训练，这可能是很多朋友更容易忽略的，甚至有些朋友认为，比如说我可能都会觉得，哎，我平衡没问题啊，我需要专门去练平衡吗？
0: 对于我们很多年轻人啊，如果没有一些就是很高的运动的要求，可能不需要刻意的去练平衡。但对于一些老年人，我们可以通过一个简单的测试，就是你看你单脚 能站多长时间。如果你单脚能站30秒以上啊，通常然后日常走路是应该没有问题的。这个时候呢，然后我们可能就是说不需要太强化然后去训练。但是如果你单脚站然后已经低于30秒了，你可能就需要然后稍微强化一下这个平衡功能的这个训练了。
1: 嗯，这个主要是避免我们将来年纪大了以后避免跌倒，避免摔伤，
0: 是
1: 吧，
0: 是的，
1: 这个很重要。
0: 啊，对对对对。
1: 嗯，然后我们再来说哈，有些朋友运动完后会觉得累，那我们来聊一聊运动的效果的衡量标准究竟是什么。就是我训练到什么程度是累和痛，还是说我训练完了挺舒服的。
0: 这就是一个运动适度的一个标准，就是我们正常运动完当天就是有一点累，在24小时之内累或者是肌肉的酸痛在24小时内能缓解，这都属于正常的。我们理论上当天运动完然后应该是精神，就是睡眠会更好的，第二天的精神状态应该是会更好的，下一次还想继续然后再有运动的这个欲望的啊，这是一个比较然后合适的一个运动强度。但是如果我运动完当天反而让我当天的这个睡眠然后不好了，第二天早晨起来的这个精神状态不好了，而且我到该下一次运动的时候这个精神状态还没有恢复，然后甚至都不想进行下一次运动了，那通常说明这个运动强度可能是有一点点过了的。所以我们对于运动合适的一个强度就是我感觉应该是更好的，而不是说感觉到明显的这个疲劳。
1: 那我觉得对于那些不常运动的人，比如说他偶尔去爬一次山，然后第二天会觉得这个大腿的肌肉和小腿的肌肉很疼，那么这种情况算是过度运动吗？
0: 这算是然后就是肌肉的一个局部肌肉的一个过度运动，它就酸痛比较厉害嘛。通常这种酸痛会在48到72个小时缓解，这种是可以接受的状态。但是其实我们不希望每次训练然后都到这个状态。其实对于一次爬山，对于这个大腿这个肌肉，其实算是一次过量的一个负荷的训练的，
1: 就是局部的肌肉其实还
0: 是
1: 过量了。
0: 对对，
1: 是
0: 还是过量的，
1: 但是我们偶尔过量一下，如果没有造成比如说没有关节疼痛啊什么的，其实也还可以接受。
0: 对对对，是可以，
1: 就不是说我们就完全不敢去爬这个山。
0: 是的是的。
1: 但是如果关节要是疼痛了可能就不对了，是吧？
0: 对对，就是肌肉的疼痛，如果这个疼痛这个分数不是特别高，然后就是我们疼痛其实对身体来说是一个保护信号，我们通常会让患者打个分，0分呢一点都不疼，10分是非常非常疼。如果这个疼痛在3分以下啊，通常是一个可以接受的这个状态。如果3分以上，那么这个有可能它就是一个报警信号了，我们就不要忽略它了。
1: 嗯，好，那接下来我想请刘主任给大家讲一讲我们一个科学的运动流程，比如说我们该怎么做一些准备活动，然后我们运动过程中到什么程度，运动结束以后我们又该怎么做。
0: 就是我们一个科学的就是运动流程应该是热身主题运动然后冷身这么一个过程。就是在我开始这一次运动之前，我首先得让身体稍微准备好。这个时候的这个热身呢，可以是那种很低强度的有氧运动，比如我就是比较慢的走一下，各个关节进行一下这个牵伸活动，让它局部打开，身体的这个就是局部的心率稍微提升一点点啊，让这个血液循环变好，让这个肌肉的这个适应性变好，然后我们再开始我们想要的这个计划性的这个运动，比如我是去游泳啦，或者是打球啦，或者是我自己的其他的安排的这个运动。那么我们把这个运动做完之后啊，
1: 这个准备活动大概需要多长时间呢？
0: 通常是5到10分钟。我们这个运动做完之后，我们还同样需要个5到10分钟的一个冷身运动，就是我要从这个比较剧烈的然后这个活动的状态慢慢的停下来啊，有一个然后这种然后减速的过程。减速完之后，我们再对我们的这个关节肌肉然后进行一个牵伸啊，让这个局部可能之前然后运动的这个就是活动比较多的这一块肌肉然后得到一个牵伸放松啊，然后这个然后差不多再有5到10分钟牵伸放松之后，让这个肌肉哎又恢复到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好的这个状态，然后回归到你日常的这个生活中。
1: 但很多朋友会说，哎，我运动前呀是得做做准备活动，因为我要不做的话呢，可能我会担心我受伤，是吧？那运动完了以后，我觉得我有没有放松有啥关系呢？我为什么运动之后一定要放松呢？
0: 就是如果然后长时间运动，肌肉又不放松的话，然后这个肌肉容易过度紧张，就是因为你运动之后的这个状态，其实肌肉是相对来说是损耗比较大的，局部可能有乳酸堆积啊什么之类的这些。

0: 让它尽快的然后给释放。所以通过这种然后就是低强度的运动加然后我们的这个牵伸，可以让这种局部的这个累积然后更容易释放出去。
1: 那比如我想偷个懒，我如果运动完了以后我不做这个拉伸，然后我可能一小会儿就回家了，回家去用筋膜枪或者是做按摩椅按摩行不行呢？
0: 就是它的这个意义不完全一样，当时局部的这个放松它那个好处然后是更大的，比如运动完之后的这5到10分钟的这个放松是比我们后期然后再用筋膜枪或者用其他的这个方式再去处理，它整体的这个效果是会更好的，是因为我们当时在它最需要放松的时候给它放松，而不是说当时不放松然后那个后期然后积累出一定问题来了然后再去处理，就是及时的梳理远比然后后面然后出问题之后然后再去解决然后要更合适一点。
1: 就是我们进行了比较剧烈的运动，实际上我们肌肉是僵紧的，那么这时候我们及时的去把它放松拉伸，是非常有效的。如果说我过一会儿等到家可能半个小时以后了，那其实效果就已经打折扣了哈。
0: 对对对，是的。
1: 好，那最后我还是想问问刘主任，刚才我们聊了这么多哈，就是在您的平常的门诊当中您还看到有哪些我们运动方面的一些误区可以提示给大家？
0: 我觉得一些误区就是像有些人呢他就特别追求说我一定要一次比一次更好吧，就是可能不太能接受，比如我前两天还能这个配速，哎，我这几天它反而比原来差了。因为我们的身体它是会有变化的，可能跟你的这个情绪啊，跟你的这个心情、睡觉啊什么之类的，可能而且包括内环境啊都会有变化。所以一次的然后这个表现不好，没有那么重要啊。我们长期的一个良好的这个习惯其实是更重要的。另外还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种平常不运动，一次上来来一次然后这种高强度运动的这种其实也是非常不好的。就是我们然后就是这种久坐不动的对身体的这危害，它不是靠一次高强度的运动就能完全去抵消的，它其实是让我们然后在日常中就是一个相对活跃的这个状态，然后就是哪怕只是然后就是微量的运动，但是我们坚持成习惯它都是会然后就是收益更大的，而不是说然后就是间歇性的然后这种一周一次或者是半个月一次然后这种高强度。
1: 那我们再来捋一下啊，就是首先久坐您是不行的，我们坐上40-50分钟我们要起来活动一下，
0: 对。
1: 然后我们的运动呢分有氧运动、肌肉训练和平衡训练，当然对于中青年可能平衡训练不一定要单独去做哈，
0: 对对是，
1: 但是我们有氧运动和肌肉训练是要坚持的，
0: 对的。
1: 有氧运动刚才刘主任说到的是每周3到5次或者7次也行，
0: 对对对，
1: 每次30分钟以上，
0: 对对对，
1: 20-30分钟以上。然后肌肉训练呢，对啊，肌肉训练也有一个问题，就是我是每次都锻炼这一块肌肉，还是说我每次换着练的？
0: 是这样，就是我们同一块肌肉是不希望太短的这个间隔，我们同一块肌肉至少是要间隔48小时再练才是更好的啊。我们可以比如今天练肩，明天练背，后天练臀，这样然后是可以的，就是同一块肌肉一周保证练到2到3次就可以了，这个样子。
1: 就是不要太跟一块肌肉较劲太久哈，其实我们是要轮流来的，
0: 对，
1: 因为我们本来也不想把自己搞成那个特别强大的那个肌肉，我们其实是为了让我们的身体更健康。
0: 对，就是我们目标然后是维持健康需要，那我们就没必要说死磕某一块肌肉。如果我们让就是单纯那一块肌肉需要强化训练的时候，那就是另说了啊。
1: 比如说我们这些久坐的朋友，可能在目前一段时间里面，我们可能肩背的肌肉需要强化一下，是吧？
0: 对的，对的，对的。
1: 好的，那节目最后看看刘主任还有什么在科学锻炼方面要叮嘱我们听众朋友的。
0: 就是希望大家能够把运动当成一个习惯，让他然后就是长久的坚持的然后去做，然后这样获益更大。
2: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3: 听众朋友，今天关于科学运动收获健康的话题就和您聊到这里了。非常感谢北京协和医院康复医学科副主任医师刘淑芬做客老年之声健康之家。希望大家从今天开始找到

0: 而适合自己的运动节奏，让运动成为一种习惯。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系列节目中秋健康随行。体重超标是很多疾病的隐患，怎么才能安全地瘦下来呢？明天节目和大家聊聊各种减肥方法，为不同情况的朋友设计个性化减肥方案。西子请大家上好小闹钟，明天继续随健康之家过健康生活。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节目。了解更多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张希，代表编辑张密奇、董小磊，制作人冯玉婷，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健康之家与您不见不散。
1: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3: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4: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5: 妈，我上班去了。
6: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5: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7: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5: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5: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3: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8: 北京时间17点整。
9: 我要充点电能在这充。
10: 可以可以，
11: 去哪儿？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10: 你有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
11: 嗯，
10: 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12: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银龄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银龄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1: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乐享时光。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品味春夏秋冬，感受美好生活。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1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佳，欢迎收听乐享时光。今天的乐享时光将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国庆假期，城市高速进入车流高峰，看科技如何守护交通安全，顺畅出行；旅游中身临其境体验历史场景，看科技 如何赋予文物新的生命，让其成为连接过去、现在、未来的桥梁。创新进行时，今天带您了解科技新进展。通过投资虚拟艺术品牟利，最终却落入骗子的陷阱。法律讲堂一起来听被忽悠的老同学。好，欢迎大家锁定老年之声，收听乐享时光。
1: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承蒙时光不弃，美好如约而至。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13: 听众朋友，接下来的节目我们一起来关注创新进行时。国庆期间，很多家庭都会开车返乡、探亲访友、自驾旅行，无论是高速路还是城市都会迎来车流高峰，交通安全是重中之重。在高速公路或高架桥等拥堵路段，一旦发生交通事故，交警赶赴现场往往耗时较长。而随着技术的快速进步，无人机也开始承担起交警的职责。利用无人机可对轻微事故进行快速拍照取证，引导当事人迅速撤离，有效避免二次事故以及后续交通拥堵。而在城市中，传统依靠固定摄像头或人工巡逻的模式存在着盲区且效率有限，而通过无人机等设备可以实现24小时巡查，保障大家的假期安全，顺畅的出行。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走进今天的节目，一起来听一听科技是如何保障交通安全的。
14: 事故发生仅仅3分钟后，就在两位车主交谈时，伴随着一阵嗡鸣声，一架无人机正向事故现场飞速驶来。这突如其来的不速之客，让两人都不由得抬头张望。
15: 事故现场已取证，请车辆尽快驶离。事故现场已取证，请车辆尽快驶离。
14: 为什么预想中的铁骑交警并未现身，来的却是一架闪烁着警示灯的无人机？一架无人机就能处理交通事故吗？调度中心接线员接到警情后，第一时间通知了平山交警大队情报指挥室。
16: 飞手飞手，派一架最近无人机到事故现场拍摄取证完毕。
17: 收到，立即安排起飞。
14: 指挥室在接到白先生报警后，判断本次事故属于责任明确的轻微剐蹭，且未造成人员伤亡，因此便选择了能够快速响应的无人机前去处理事故。飞手快速输入事故地点，设置飞行航线，点击一键起飞，无人机便会按照设定路线自动飞往事故现场。
17: 现在是无人机已经起飞，正在前往事故现场。到事故现场的话大概就是3到4分钟。屏幕上现在会显示就是当前的直播画面，然后以及当前的一个飞机的航向角、前进速度以及相对机场的一个高度。
14: 等到无人机稳稳悬停在事故上方后，操作员才会接手开始遥控指挥。
17: 现在无人机已经到达事故现场，正在降高。
14: 抵达现场后，这位负责的空中交警会先绕着事故现场转一圈，拍摄一张事故现场俯瞰图，然后再从前面、侧面等各个角度拍摄事故现场图和车牌号，
17: 进行车牌号的一个记录，两辆车的车牌号都会取证。
14: 在遇到一些复杂道路交通事故时，也可以用无人机一键绘制现场图，帮助交警更准确地判定事故责任。
17: 取证照片会自动传入警情系统，由我的同事进行事故判责，我这边就会安排无人机进行返航。
14: 在完成全方位取证后，装配在无人机上的扩音器再次发出清晰提示。
18: 事故现场已取证，请将双方车辆移动到无妨碍交通的地点。
17: 行，
18: 起震了，我们撤离吧。
19: 嗯嗯，行行。
14: 在现场事故处理完成后，完成任务的无人机像一只归巢的信鸽，它自动转向，缓缓驶离事故路段。这架无人机飞回了哪里呢？在平山交警大队办公楼的屋顶平台上，静静矗立着一个白色的方盒子，它的外形酷似一台大型复印机。执行任务结束的无人机飞回后，悬停在方盒子的上方，缓缓下降。
20: 无人机已经处理完事故，现在正在返航。
14: 随着无人机逐渐下降，看似普通的方盒子顶盖缓缓开启。
20: 它是机槽和这个无人机都是有这个定位系统，它们两个去匹配。
14: 这个方盒子实际上就是无人机的专属机场机槽，它也是无人机的智能充电站加指挥中心。它就像一个24小时营业的服务区，能全天候为无人机充电。
20: 无人机停止使用，就是关机期间，它都是在自动充电，就是为了保证这个电池保持它的健康和能够使用的更久。这个充电呢，它会保持在95%，充一次电能够保证它飞行30分钟左右。但是我们要算上它返航和过去的这个路程，以及会保留20%左右的这种健康电量，所以说实际使用时间是在20分钟。
14: 机槽并非只是发挥充电的作用，它还可以将无人机拍摄回来的证据进行回传，并上传到调度指挥平台。有了机槽，无人机不需要飞手再进行现场摆放、找起降地等操作，飞手只需要在仅用无人机调度指挥平台提前设置好航线，下达指令后，无人机便可以从槽内自动起降，完成事故处理和自主巡航，并且一名飞手还可以操控多台无人机，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节省了警力。
20: 我们大队的无人机日均大概在50到70次左右，处理事故的话呢，每天在15到20次，以及要开展这个护校任务、道路巡航任务，加起来共计日均是50到70次的样子。在我们平山，像这样子的无人机机库大概是有10台，布设在全区的各街道以及社区的这个楼顶，能够覆盖全区80%以上的道路。如果是发生突发交通事故，我们的无人机呢最快能够2分钟到现场。
14: 这些无人机机库不仅设立在交警大队的楼顶，细心的市民可能已经发现，一些信号的灯杆最上方也悄然长出了一个四四方方的箱子，外部还有警察字样等明显标志。其实这些也都是无人机的机槽，也可以叫它们灯杆机场。为什么要在信号灯杆上建设机槽呢？相比于重新建设一个机场需要找地方，灯杆机场省钱省事，直接利用灯杆现有的电线和网线，不用重新拉线施工。灯杆一般会达到7米以上，有高度优势，高高的信号灯能够为无人机提供开阔起降空间，既能避开地面障碍物，又能确保稳定的信号传输。除此之外，灯杆是城市里最常见的基础设施，它覆盖广泛，无人机可随时就近部署，大幅缩短任务响应时间，无论是紧急调度还是日常巡检，都能实现快速抵达。目前深圳已组建全国最大交警无人机专业队伍，配备机槽无人机和手控无人机超200个。那么有了机槽无人机，为什么还需要手控无人机呢？在什么情况下需要飞手亲自操作无人机呢？创新进行时稍后继续。下午4:30，在深圳市福田区红岭实验小学门口，不少家长正在等待着即将放学的孩子。当放学的铃声响起后，孩子们如同欢快的小鸟涌出校门。随着人群逐渐密集， 门口的车辆越来越多，眼看着学校附近的道

0: 点交通动态。那么空中交警是如何应对这样瞬时激增的交通压力的呢？
1: 现在是我们放学时间，然后我们准备呢通过无人机喊话，让这个周围违停的车辆尽快驶离，不要把整个道路拥堵。出于安全考虑，可能会影响到学生的安全，所以我们会进行无人机将它远程劝离，包括我们的铁骑也会跟我们一起去疏导整个交通。
0: 与铁骑单独执行相比，无人机飞手的协同作业能够通过高空视角优势清晰捕捉地面巡查难以发现的交通违法行为。高空视角一开，那些自以为躲得过监控的加塞、违停、逆行通通无所遁形。
1: 像比如在这种有这种树或者很多车辆的情况下，它可能会有一些人就是在我们的遮挡视线内，但高空就不会，完全可以看到他们在做什么。一旦发现任何不良行为的时候，我们会立马前往，然后去对他进行一个劝导，就是也是增加学生的一个安全性。
2: 我们乘坐这里有个电动车的时候要怎么样？跟棒是来，把安全带好啊，然后那个把扣要把它扣上。
0: 通过无人机的空中巡查，交警及时发现并纠正了学生未佩戴安全帽的行为。针对校园周边常见的违停拥堵问题，无人机也可以利用高空视野优势有效规范停车秩序。
1: 我们一般让它飞到整个道路学校门口出口的道路尽头，然后因为它的声音比较大，所以我们可以就是在尽头的正对着这一条路进行喊话，让所有的车辆都会听得到，就不会再产生违停的这种现象，然后导致太过的拥堵。
0: 当交警对违停行为进行抓拍时，无人机上配备的高清变焦镜头就能派上用场了。它可以精准锁定目标车辆，通过调节镜头焦距即可清晰捕捉车辆的特征信息。
1: 现在是放学时间，很多小孩子他们可以通过这个斑马线去到马路的对面，如果这个车不进行礼让的话，我们就会开始录像，对他一个违法抓拍。我现在开始操控我们的无人机进行违停劝离喊话。
3: 请尽快驶离，未驶离车辆将进行违法抓拍。
0: 在粤港澳大湾区核心城市深圳，无人机喊话系统展现出独具匠心的城市定制特色，有字正腔圆，确保交通指令能规范传达的普通话版本。
4: 深圳空中交警提醒我们，请在学校周围违停。
0: 有原汁原味，体现本土文化特色，增强市民亲切感的粤语版本。
5: 深圳交警提醒你，请路边上机动车，请准备离开。
0: 更有标准流畅，体现国际都市开放包容的英语版本。
6: Attention, please. Parking is not allowed in this area. Please leave as soon as possible.
7: 那里有个无人机。
0: 每当校园执勤临近结束时，空中交警收工返航，但地面上的飞手警官们却迎来了更忙碌的时刻。他们总会被充满好奇的同学们团团围住，争相观看这个会飞的警察。
8: 交警叔叔，这个是你的无人机吗？
9: 对，这是我们警队的无人机。
1: 啊，有人闯红灯啊，然后你们过马路的时候，他们如果不让你的话，我就会拍他们，对他们进行警告或者处罚，所以一定要让你们。
0: 交警通过生动有趣的宣教方式，为孩子们系统化的讲解交通法规要义和出行安全知识。上下学时段的护校安员行动，虽然能为孩子们撑起一把及时守护的安全伞，却难以覆盖每一段出行路途。只有当交通安全意识深深扎根于孩子心中，才会化作一副伴随成长的安全铠甲，真正实现从被动守护到主动避险的跨越。而这才是对孩子们最坚实最长效的安全庇护。除违法抓拍和事故处理，无人机与地面警力构建起空地协同的立体巡防网络，24小时全天候执勤。
10: 现在目前我们的全市是划定了88个无人机巡警。

0: 点的重点区域进行每天的一个常态性的勤务化的巡逻，主要包括一些重点的路口路段以及一些商圈枢纽，还包括我们的学校周边开展执法，包括我们的喊话，包括我们的一些异常事件的一些发现和处置。
1: 大型活动时，无人机还会充当空中安保，实时监测人群密度，疏散活动现场周边拥堵。
0: 我们深圳的地轰资源是非常庞大的，然后我们深圳交警也在响应我们地轰经济的一个整体浪潮，也是面临我们警力短缺这样一个难题，无人机去替代我们的警力，去解决我们警力短缺的问题，去重塑我们的业务流程，真正的做到我们的释放警力，提质增效。
1: 无人机的创新应用为交警传统警务工作插上了智慧的翅膀，推动城市安全管理更加立体化、智能化。随着多领域警务场景应用日益丰富，目前深圳市拥有警用无人机近千架，交警飞手共800多位。不过培养一名交警飞手可比普通无人机玩家严格得多，从法律法规到应急处置，从空中执法到群众沟通，他们要练就18般武艺。
2: 听众朋友，现在正值11长假，很多人啊都会选择外出旅行，在古镇街巷品历史文化盛宴，在革命博物馆前身临其境体验历史场景，在文物古迹前看文化之美，与美景体验相互交织。可您想过吗？文物古迹是中华民族5000年文明更续的智慧结晶，也是炎黄子孙共同基因与血脉的物化见证。然而时光侵蚀，岁月磨损，自然的剥落，环境的变迁，人为的扰动，使这些脆弱的文化载体长期面临严峻的生存挑战，比如彩绘褪色、木构腐朽、石质风化等等，使得文物古迹的保护面临重重挑战。随着技术的进步，眼下数字技术的普遍应用又赋予了文物新的生命，让其成为连接过去、现在、未来的桥梁，让您在假期旅行时可以身临其境，走入到历史之中，体验历史场景。好，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走进今天的节目，去听一听如何用科技赋予文物新的生命。
1: 打开北京中轴线的官网，我们可以在数字中轴里空中鸟瞰，俯览全线。点击开启数字中轴时空舱，随着镜头的不断推进，一条完整的中轴线展现在眼前。北京中轴线上的重要景观，钟鼓楼、万宁桥、正阳门、永定门等等建筑，在地图上纵向排列开来。北京中轴线7.8公里核心遗产区中，有30万株植被，220万栋建筑物，在数字中轴里被精细还原。每一栋建筑的细微构造，每一株树木的枝桠伸展，都与实体世界保持了惊人的一致性。这样的奇迹，究竟是如何打造的呢？在永定门公园内，北京市测绘设计研究院的工作人员正在进行测绘。为了将整条北京中轴线一比一还原到数字世界，精准的捕捉数据成为必不可少的第一步。作为北京中轴线的南起点，永定门城楼是北京外城规模最大的城门。城楼的走廊内设有红额砖墙，房檐下均是有斗拱，斗拱上还绘制云纹及吉祥图案。这些建筑的装饰零件结构复杂，细节繁琐，而这也为测绘工作带来更大的挑战。
3: 这时候呢，我们就是需要用到这个站式扫描仪，直接按一下，它就开展了360度的扫描的工作和拍摄的工作。高精度的扫描头旋转，它不断地发出光波，回收光波。
1: 当扫描仪开始运转后，摄像头就开始进行高速旋转， 并在过程中持续拍摄不同角度的三维照片。永定门城楼中的一砖一瓦，就按照一毫米一个点的方式，被记下了它在真实空间中的三维位置。工作人员将采集回来的数据带回机房，利用专业的软件对这些照片数据进行拼接和处理后，永定门城楼完整而精确的三维模型也就在数字世界中被构建了出来。整个中轴线就像永定门城楼这样被复制到了云端，变成了数字中轴。与一般的线上导览不同，数字中轴不仅包含了现存的实体中轴线建筑，也包含了历史的中轴线。它记录了这条线上700多年的城市历史变迁和文化故事。乾隆南巡便是一个极具代表性的历史碎片。乾隆皇帝在位期间的每一次南巡，中轴线都是他必经之地。乾隆南巡图细腻勾勒出乾隆16年乾隆皇帝首次南巡的壮阔场景，生动再现了清朝鼎盛时期的繁华风貌。以前它只能被静谧地安置于博物馆的展柜之中，但现在有一个团队利用数字技术，正逐步将这幅画中的每一处风景、每一个人物都鲜活地呈现出来。乾隆南巡图不再是静止的画面，而是变成了一个可以走近、可以触摸、可以体验的虚拟世界。
4: 现在我们进入到了这个乾隆南巡队伍的一个边上，可以看到它整个队伍比较宏大的。
1: 从巍峨庄严的大清门缓缓启程，一支气势恢宏的仪仗队如长龙般蜿蜒伸展，一直绵延至正阳门。他们身着华丽的朝服，手持各式仪仗，分列于御道的两侧。
4: 那个画面呢，是从千木郎一直出正阳门，在队伍的中间的位置可以看到乾隆皇帝，然后骑着马往南出城。
1: 队伍正中，乾隆骑着一匹高大俊朗的战马缓缓出现，沿着那条专属于他的御道一路骑马南行。画面中的乾隆面容威严，身姿挺拔，气质高贵。实际上我们眼前的这个以中年形象呈现的乾隆，竟然是根据一幅他80岁高龄时的朝服画像还原而成的。
5: 因为晚年他的权力是比较大的，所以人们对他的画像当那个时候去画的话，他会更认真。所以呢，我们重点参考了他这个比较晚年的时候。
1: 通过数字化软件的提取建模，团队将画像中的乾隆面容特征进行了提取。随后团队开始了对乾隆面容的年轻化处理，他们结合中年人的生理特征，调整了乾隆肌肤的紧致度、皱纹的分布和深浅。调整后的乾隆面容既符合其中年时期的形象特征，又保留了那份属于帝王的独特韵味。为了准确再现南巡沿途的古建筑风貌，技术团队通过查阅历史绘画以及诸多典籍，将诸如正阳门这种在历史上多次重建的古建筑在虚拟世界中还原出来。还原乾隆时期的中轴线对团队而言仅仅是一个起点，他们还创造了一个沉浸式的数字体验环境，让观众能够切身地融入那段历史，成为一个参与者。为了创造沉浸式体验，增强云游互动性，团队还在数字化北京古城里设置了趣味交互场景。体验者不仅可以云游中轴线，更是可以自己亲手搭建城楼，还能够在数字化古城中模拟皇帝在乾清宫批阅奏折，走进皇宫里四处闲逛。北京中轴线在数字技术的赋能下正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

0: 技术团队发现，在中轴线许多高大宏伟建筑的飞檐翘角，梁、檩、船纵横交错，里面布满了雨燕的巢穴。雨燕的长期栖息是否会在不经意间对珍贵的木质古建筑造成潜在的破坏？为了验证雨燕对木质古建筑是否具有影响，更是为了进一步探究古建筑保护与城市生态之间的关系，工作人员通过提取不同时段的北京雨燕巢穴及粪便微生物 DNA，就可以定量分析出雨燕对正阳门砖木古建筑的影响。数字技术的应用赋予了历史古迹新的生命，然而有的古迹文物因为珍贵脆弱，公众难得一见，数字技术是否能帮助公众接近这些历史瑰宝，一睹它们的风华？创新进行时稍后继续讲述。有一种美叫敦煌之美，低眉垂目的菩萨，衣袂翩跹的飞天，那些镌刻在壁画上的细腻纹路，流转千年的色彩，不用去到敦煌，在展馆就能身临其境的体验，这是怎么回事呢？科研人员研发推出了数字敦煌沉浸展，只需戴上 VR 眼镜，便可帮助观众身临其境地进入敦煌莫高窟内，不仅能听到窟内的壁画知识讲解，还能观摩到壁画的细节。
1: 那老师，我能体验一下这个数字敦煌的这个漫游吗？
2: 可以啊。
1: 我已经看到这个虚拟的画面了，
2: 可以听到是吧？
1: 对，可以听到巡进敦煌，接下来就要开始我们的敦煌之旅了。现在我面前出现了一个发着光的，然后他让我跟着他引导，然后一起去探索敦煌莫高窟。现在已经来到了敦煌莫高窟的窟室内，
0: 身临其境的在莫高窟内观摩壁画塑像，历史的厚重感扑面而来。
1: 可以看到墙上的壁画非常非常的细致，仿佛是就在这个敦煌莫高窟第285窟里面一样。可以看到非常非常细节的，包括这个颜色都能看得非常清楚，还可以看到我们非常熟悉的这个伏羲啊、女娲这些形象，其实在敦煌的壁画里面就已经有呈现了。好，看头顶被一些光圈包围了，特别神奇的体验。他现在在介绍这个天圆地方啊，代表着古代的时候对于宇宙的理解。
0: VR 沉浸式的体验不仅飞天壁画触手可及，并通过佛经故事表达古人的价值观、宇宙观，还能跟体验者互动。
1: 现在来到了一个战场，现在正在打仗呢。哇，好激烈，哇哇，火箭飞过来了，数千数万只火箭就朝着我飞过来，还是很有沉浸感的。哎，火箭朝我飞过来了，哎呀，刺到我了，还挺惊险的。非常巧妙的把敦煌的一些历史故事融进了这个数字体验中。哎，一圈鼓围绕着我就降下来了，我这是要做什么呢？哦，可以敲鼓，哎，来给这些飞天的仙女们一个伴奏。我现在通过摇晃手柄，我可以敲面前的这些鼓，发出不同的这个音色。哇，漂亮！而且手电筒照过的地方，它都会发出金光。可以离得这么近，一抬手就能摸到这个窟的顶部，太神奇了。好，结束了，体验了一下在这个莫高窟285窟里面行走去探访的感觉，真的太神奇了。那我了解到呢，285窟它其实现在是不对外开放的，所以我们现在能用这种数字的方式非常沉浸式的走入285窟，我觉得是件非常神奇的事情。而且我刚刚呢，咱们这个有一个功能就是可以靠近这个壁画，我刚刚就是感觉离壁画只有那么10厘米的距离，而且上面的细

0: 节都非常的清楚，我真的觉得是一场视觉盛宴啊。
1: 如此身临其境的 VR 沉浸式体验究竟是如何实现的？科研人员用专业相机和设备对每平方厘米的壁画拍摄数百张照片，通过高分辨率图像采集与光谱分析，可识别壁画的颜料成分，既能预测壁画褪色轨迹，也能还原褪色部分的原始色彩。采集的壁画图像再通过激光点云技术进行三维建模，采用几何形变算法对壁画进行定位纠偏，将壁画拼接误差控制在2毫米内，最终复刻出与敦煌莫高窟等比例大小的三维模型。
2: 我们对这些文物呢进行了一个信息的全方位的采集处理，然后把它变成一份珍贵的历史档案，永久保存起来，并且这些数据能够支撑服务于我们的学术研究、文物保护、文化传承等等方方面面。城址规模非常宏大。
1: 那么现代科技对于文物古迹的保护究竟有着怎样的价值和影响呢？
2: 那么通过数
1: 创新进行时，
2: 我们获取了这个，
1: 稍后继续讲述。文物古迹是中华民族5000年发展的智慧结晶，是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的历史文化遗产。然而时光侵蚀，岁月磨损，让文物古迹的保护面临重重挑战。数字技术的应用赋予文物新的生命，让其成为连接过去、现在、未来的桥梁。这是对历史的尊重，也为历史文化遗产的传承创新保护发展注入强大动力，让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在数字时代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
3: 听众朋友，了解节目更多相关内容，您可以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科教频道创新进行时系列节目。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老年之声，稍后乐享时光，我们一起走进法律讲堂，通过律师以案说法了解更多法律知识。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承蒙时光不弃，美好如约而至。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6: 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欢迎继续收听乐享时光，一起走进法律讲堂。近年来，随着元宇宙和区块链技术的火热，相关的非法集资、诈骗案

0: 件呈现高发态势。而在投资虚拟艺术品，比如数字藏品、虚拟字画、虚拟艺术品等领域，也布满了陷阱。我们来看今天的第一个案例，一名女子为了赚钱，拉着亲戚朋友一起投资虚拟字画，最终不仅赔了钱，还面临刑罚。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我们一起来听广西壮族自治区律师协会律师沈玉琪为我们以案说法。
1: 2023年春节前夕，夜幕降临，南方某市的大街小巷啊，被红灯笼和彩旗装点的热闹非凡，空气中弥漫着节日的气氛。陪读妈妈周秀芳在出租屋里一边哼着歌，一边收拾行李，就等着女儿莎莎参加完学校的散学典礼，一块儿回家过年了。然而，正当她沉浸在即将与莎莎回家团聚的喜悦中时，门突然被重重推开。莎莎满脸泪痕地冲进屋里，直接扑倒在床上放声大哭。周秀芳慌了，急忙问莎莎发生了什么事情，但莎莎不仅不理会，反而愤怒地推开了周秀芳的手。莎莎的举动啊，让周秀芳是既着急又难过。为了女儿能考个好大学，自己是辞了职来省城啊陪读，这一年来全部心思都放在了照顾女儿身上。如今莎莎似乎在学校遇到了什么不开心的事情，不但呢不跟自己说，反而像是把气都撒在了自己身上。想到这儿，周秀芳也没了好气，对莎莎说道：到底是怎么了？你倒是说话呀。莎莎一边抽泣啊，一边向周秀芳讲述了事情的经过。散学典礼上，莎莎本来是很开心的等待着寒假的到来，谁知同班同学高云突然怒气冲冲地走向莎莎，一把将她从座位上拽了起来。当着全班同学的面，高云是一边拽着莎莎胸口的衣服，一边指着莎莎的鼻子骂道：你妈妈周秀芳就是个不折不扣的骗子，把我妈的钱都骗光了，你告诉她这事儿没完。讲到这里，莎莎情绪再次失控，激动地质问母亲：妈，你到底跟高云的妈妈有什么纠葛？为什么要赖上我？高云今天这么莫名其妙一闹，全班同学怎么看我呀？周秀芳对民警说了莎莎被欺负的大致经过，最后啊还气愤地叮嘱道：警察同志，我跟高云的妈妈之间顶多就是经济纠纷，她亏钱我也亏钱，我也没找别人麻烦呢，更何况这关我女儿莎莎什么事？她凭什么让女儿高云来找莎莎的麻烦？莎莎就快高考了，他这么一闹，莎莎怎么还有心思好好复习？您可得主持公道啊。民警详细的给周秀芳母女做了笔录，让二人回家等待处理结果。出乎意料的是，周秀芳并没有等来民警对高云母亲的处理结果，反而呢是等来了派出所对自己的拘留通知书。这是怎么一回事呢？为什么民警非但没有处理高云的妈妈，反而把去报案的周秀芳给拘留了？周秀芳跟高云的妈妈之间有什么纠葛？事情还要从一年前说起。周秀芳文化程度不高，也没有什么技能，唯一的希望啊是女儿莎莎能够考上好大学。一年前，莎莎凭借优异的成绩考到了省城高中，欣喜的周秀芳毅然辞去了县城的工作，做起了一名陪读妈妈，全心全意地照顾莎莎。然而，高昂的生活开支让她倍感压力，于是他希望能够通过一些投资给家里增添收入。一天，许久未见的老同学主动约了周秀芳见面。周秀芳来到约定好的一家高档酒店的顶层餐厅，见到了将近十多年未见的老同学。只见老同学穿着一条剪裁考究的连衣裙，脸上画着精致的妆容，举手投足间显得气质高雅。周秀芳下意识低头看了看自己身上那条洗得有些宽大又褪色的裙子，不由得有些局促起来。老同学似乎看出了周秀芳的窘态，慢悠悠地说：秀芳啊，不瞒你说，我前几年日子很不好过，直到去年找到赚钱的门路，收益还挺高，生活这才好起来。听到老同学说到收益高，周秀芳的眼睛一下就亮了起来。老同学推荐的是一个虚拟字画买卖项目，项目的基本操作呢是花2000块钱在交易平台购买一幅经过互联网技术处理的字画。 也就是虚拟字画，成为网站的会员，就可以以4%左右的增幅对这幅字画来进行转售。老同学告诉周秀芳，这种虚拟字画可以层层转卖，卖出去的画作越多，级别也就越高，这样就能挣更多的钱。周秀芳听得新鲜，也有些犹豫，说不出门就能挣钱是挺适合我现在陪读的情况的，可是字画这些我也不懂啊，万一没人买怎么办呢？老同学笑道，这是未来趋势，互联网科技下的艺术交易你不需要懂，平台会帮你卖，只要你把人拉进来就行，稳赚不赔。说着拿出手机给周秀芳展示了平台的交易数据。周秀芳虽然还是有些疑惑，但看老同学用一系列数字和案例信誓旦旦地做担保，一定能稳赚不赔，周秀芳啊还是动了心。就这样，周秀芳在平台上注册了账号，用2000元购买了一幅虚拟字画，成了网站的会员。他通过几次交易啊，挣到了微薄的利润，逐渐也就放下了戒心，甚至还心生雄心壮志，想借此项目来发家致富。于是周秀芳就开始不断拉拢身边的亲朋好友，其中就包括了莎莎同学高云的妈妈。周秀芳组建了微信群，并在微信群里面通过发布会员获利的截图等方式来吸引大家购买虚拟字画。随着交易额的增加，周秀芳的收入也越来越多。这时被周秀芳拉入平台的亲友们也开始纷纷找她要钱，其中就包括了高云的母亲。周秀芳只能一遍遍地解释自己也是受害者，但没有人愿意听她的解释。无奈之下，她只能解散群聊，关闭了所有的联系方式，闭门不见，不敢面对现实。周秀芳的避而不见是彻底惹怒了高云的妈妈，她让女儿去学校责骂莎莎，想借此给周秀芳施加压力，让周秀芳把自己投资的钱给还回来。这就是整件事情的来龙去脉。周秀芳不明白，自己只是在网上买卖虚拟字画，帮着大家一起挣钱，如今平台关闭了，自己也是受害者啊，怎么就自己犯了法呢？还被拘留起来了。经过民警教育，周秀芳这才明白，那些所谓的虚拟字画不过是网络上随处可以获取的图片或截图，根本毫无实际价值。而周秀芳以推销字画为名，让购买者层层转卖字画，从而层层获利，这种行为已经涉嫌了传销。那么周秀芳究竟涉及到了什么样的罪名呢？这就来到了我们今天的法律点，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根据我国刑法第224条规定，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是指组织领导以推销商品或提供服务等经营活动为名，要求参加者以缴纳费用或者购买商品服务等方式获得加入资格，并按照一定的顺序组成层级，直接或者间接以发展的人数来作为计酬或者返利依据，引诱胁迫参加者继续发展他人参加，骗取财物，扰乱经济社会秩序的传销活动的行为。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二第70条规定，涉嫌组织领导的传销活动人数在30人以上，且层级在3级以上，对组织者领导者应予立案追诉，因此对于一般的参加者则不予追究。根据警方的调查，周秀芳引诱30余人加入购买，且层级达3级以上，因此周秀芳已经成了传销组织的一名组织者、领导者，应当追究其刑事责任。而被周秀芳引入而加入的人，因引诱人数、层级没有达到刑事的追诉标准，且未对传销活动的实施、传销组织的建立、扩大等起到关键作用，不属于传销活动的组织者、领导者，仅为一般参加者，因而不予追究刑事责任。最后，法院经过审理认定，周秀芳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2个月，缓刑1年4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3000元，违法所得予以追缴，上缴国库。周秀芳案发以后，警方并没有放松对这个传销组织的打击力度， 他们顺藤摸瓜查清了组织内部的结构和成员信息，并将主要的涉案人员一一抓获归案，其中也包括了引诱周秀芳入局的那个老同学。经过法院的审理和判决，这些人也受到了相应的刑事处罚。不久，周秀芳被释放，但他因传销在亲友间已经失去了信任，此时的他是后悔不已。周秀芳的故事提醒我们，非法传销不仅会导致遭受经济损失，还会破坏人际关系，甚至影响家庭的和谐。生活的处境并非一夜可以改变，面对新事物，我们更应该多一些理性，慎重决策。
0: 听众朋友们，投资需谨慎，特别是突然有一份可以轻松赚大钱的好机会出现在自己面前时，更需要谨慎辨别。我们再来看第二个案例。一名男子一心想赚大钱，于是就跟同学网购虚拟艺术品，却不曾想有一天这同学却莫名其妙地消失了，再也联系不上。这到底又是怎么一回事呢？这名男子的同学又会面临哪些后果呢？我们继续来听律师沈玉琪为我们以案说法。
1: 中年男人黄恩因为昨晚和亲朋好友们相聚，喝了个酩酊大醉，此时还窝在暖暖的被窝里睡大觉。这时大学室友万华打来电话，黄恩睡眼朦胧地接了电话，电话那头传来万华激动的声音：兄弟啊，赶紧上平台登录看看，你之前投的那张图涨到了12000了，翻了有100多倍呢。半信半疑的黄恩打开了手机上的一个交易平台，当他看到那张100元购入的图片确实显示12000元的价格时，整个人是愣住了。黄恩不由得回想起购买这张图片的经历。黄恩是一家科技公司的销售，在工作中他了解到了虚拟艺术品。所谓的虚拟艺术品是指作者通过电脑创作出来的图片、音乐、视频等作品，这些作品具有一定的收藏价值，网友们可以凭借自己的爱好而购买收藏这些虚拟艺术品。当这些虚拟艺术品升值以后啊，持有者还可以将这些艺术品转卖，从而获利。黄恩平时很欣赏这些网络作品，也想参与到虚拟艺术品的收藏，于是他联系了自己的一个好友万华。万华是黄恩的大学室友，一名资深的虚拟艺术品玩家，聚会的时候啊，就经常的分享一些挣钱的心得。这一次黄恩找到万华，万华告诉他，这些虚拟艺术品是加密的，独一无二，和实体艺术品一样稀缺，市场需求量可大着呢，未来的升值空间无法想象，投资越早挣得越多。万华继续绘声绘色地讲解虚拟艺术品的潜力，还推荐了一个虚拟艺术品交易平台给黄恩。黄恩登录了平台，发现里面的作品啊是种类丰富，图片、音乐、视频、表情包应有尽有，价格从几百到几千不等，都是限量发售。黄恩浏览着平台里面让他眼花缭乱的艺术品，心想试试水吧，于是他入手了一个价格100元的作品，一张黑白艺术风格的山水图。然而没过几天，黄恩就失望地发现，他所购买的这些作品价格非但没涨，反而跌到了40元。黄恩心情沮丧，不禁质疑起自己的判断力和万华的推荐，想不到一个月前的闲置投资如今竟然是暴涨。黄恩怀疑地盯着屏幕，心头既是惊喜又有些不安，这幅图片到底能不能变现呢？黄恩试着将这张图片以11000元的价格上交到平台的交易市场，结果啊，不到5分钟就有了买家成交。看到到账的钱，黄恩的心情是激动不已，他最近正因为业绩不佳而焦头烂额，这笔钱的交易盈利啊，瞬间就解决了他眼前经济的窘迫，可以好好过个年了。黄恩心想，这简直就是一本万利的生意啊，万华果然厉害，给我推荐了一个这么好的投资项目。他对万华心生钦佩与感激，拨通了万华的电话，分享挣钱的喜悦。兄弟，我真没想到100块的本钱能挣到10000，真是太感谢你了，带我走上了致富道路啊。说实在的，之前看到价格下跌，我还在心里质疑你来的，哎， 真是怪不好意思呢，以后我要多多跟你取经才是啊。面对皇恩的感

0: 机，万华说，兄弟，你也别谢我，我们就是赶上了好时候，以后有什么消息我第一时间跟你说，有钱一起挣。随后万华把黄恩拉进了一个虚拟艺术品收藏爱好者交流群，群里大家对平台里面的这个虚拟艺术品的涨幅啊是讨论的热火朝天，更有许多玩家纷纷晒出了投资战绩，喜气洋洋。看到那么多人都挣到了钱，黄恩更加坚信自己是走上了发财道路，随后他在平台里购买了好几万元的虚拟艺术品。
1: 黄恩投资之后一直关注着虚拟作品的价格，一段时间过去，价格始终没有变化，这个情况让黄恩有些慌乱，他担心投资失败，立即找到万华，希望他能给点建议，却没想到事情的发展完全出乎他的意料。
0: 万华淡淡地拍着黄恩的肩膀说道，兄弟别急，你之前购买的那幅图片一开始价格还暴跌呢，后来不是涨了100多倍，投资嘛要给点时间。在万华的鼓励下，黄恩又坚定了投资虚拟艺术品的信心，继续在平台购入心仪的作品，不知不觉间他的总投资竟已有10来万元。一切看似顺利啊，但突然有一天黄恩登录平台发现无法进行交易了，黄恩一头雾水，急忙去群里问其他的藏友，这时群里是已经炸开了锅，有人表示同样遇到了无法交易的问题，有人抱怨提现功能也用不了了。看到大家的反应，黄恩的手心开始出汗，他急切地拨打了万华的电话，却始终无法联系上万华。黄恩的心情是沉入了谷底，情绪濒临崩溃，当即向警方报了案。警方迅速展开调查，不久后啊，传来消息，平台的幕后老板竟然就是万华。原来啊，万华将低价购买或者从网络免费下载的图片、音乐、表情包等作品包装成虚拟艺术品，在平台上销售，并谎称交易平台是与官方文化协会、博物馆等合作建立的。随后，万华通过微信公众号、微信群、QQ 群、社交网站等渠道向社会公众推广平台上的虚拟艺术品，再通过自买自卖、虚增交易量等手段营造交易火爆且有升值空间的假象。当有像黄恩这样的新手加入时，万华就会先让他挣点钱，然后再吸引他们大量买入作品。当万华吸引到足够多的投资以后，他便关掉了交易平台，准备拿钱跑路，幸好警方及时出手，将他抓获归案。
1: 黄恩简直无法相信，这一切竟是老同学万华设计的骗局，他感到十分懊恼。根据黄恩提供的线索，警方调查得知，万华的投资平台共吸收数千名用户，涉及资金共计100多万元，黄恩的损失还能否追回？
0: 很快，检察院以集资诈骗罪对万华提起公诉。这里呢，可能就会有观众朋友产生疑惑了，为什么万华涉嫌的是集资诈骗罪而不是普通的诈骗罪呢？那么什么是集资诈骗罪，它与诈骗罪的区别是什么？这就涉及到我们今天要讲的第二个法律点，诈骗罪与集资诈骗罪的区别。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用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数额较大的公司财务的行为。集资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使用诈骗方法非法集资数额较大的行为。集资诈骗罪和诈骗罪都属于诈骗犯罪行为，两者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以公司财产为诈骗对象，但两罪在以下几个方面存在较大的差异。第一，侵犯的客体不同，诈骗罪侵犯的是单一客体，即公司财务的所有权，而集资诈骗罪侵犯的客体是复杂客体，即侵犯了国家正常的金融管理秩序和社会不特定公众或单位的资金。第二，客观方面不同，诈骗罪虽是公开进行诈骗活动，但行为人一般是在较小的范围内对某一特定的人或单位采用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的欺骗方法进行， 而集资诈骗罪则是采用大张旗鼓、规模较大、公开的方式，有的甚至运用新闻媒体大造舆论，并以高回报、高利润为诱饵，以便让更多的公众或单位上当受骗。第三，起刑点不同，诈骗罪的起刑点比集资诈骗罪的起刑点要低。法院经过审理认为，万华以公开的平台方式向社会不特定的公众骗取资金的行为构成集资诈骗罪。综合考虑，万华自愿认罪认罚，并已退出全部违法所得用于弥补被害人损失等原因，可以对其适用缓刑，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3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万元。
2: 听众朋友，刚刚案例中所涉及的人名和单位名称等均为化名，更多内容您可以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与法频道，或者登录央视网央视频搜索法律讲堂栏目，了解您关心的法律问题。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时光节目，了解更多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呢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李佳，代表编辑孙涛，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乐享时光与您不见不散。
3: 北京时间18点整。

0: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唱演员杨洪基。虽然已经到了耄耋之年，但是在音乐上，我非常愿意接触一些新鲜的事物，主动多交一些年轻的朋友，挥一挥剪刀手，哎，感觉自己啊，呵呵，萌萌的，呵呵，尝试一些年轻的新潮流，拥抱年轻的心态，这是我的养生之道。衷心的祝愿大家的身体更健康，日子过得更红火。
1: 再回首，云遮断归途。
2: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笑口常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
3: 相声小品捧富乐，说学逗唱欢快多，老年之声带你笑口常开。

0: 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我是主持人贺超。我们今天为您安排的是一组相声和小品，希望您能够喜欢。听众朋友，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马季是中国新相声的代表人物，近现代相声艺术承前继后的关键人物。他善于表演反映现实生活的新相声作品，在相声艺术常于讽刺的传统之外，开启了以赞美新生活和新的英雄人物为主题的歌颂型对口相声的新局面。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要听到的是马季、赵岩合说的相声《女儿赞》。
1: 向大家问好，
2: 哎，
1: 向同志们祝贺节日愉快。
2: 对，
1: 我们
2: 哎，我说，
1: 啊，
2: 什么节日啊？
1: 今天不三八妇女节吗？
2: 嗨、
1: 哎，
2: 今儿哪是三八妇女节呀、
1: 啊？离三八妇女节还几天？
2: 还有，你老提妇女节干嘛呀？
1: 哎，你不知道
2: 啊？
1: 我这人就盼着过妇女节了。
2: 嗨、
1: 哎，
2: 妇女节是人家妇女的事儿，你跟着起什么哄啊？
1: 你可不能这么说呀！
2: 啊，
1: 妇女事儿就是咱们男同志的事儿啊。
2: 哦，
1: 你想想这道理啊。
2: 什么道理、啊、
1: 没有妇女能有你的今天吗？
2: 哎
1: 啊，
2: 这什么话呀、啊、
1: 多少革命先烈，杨开慧、向景瑜抛头颅洒热血，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为了什么呀？
2: 为了全中国的解放啊。
1: 这里包括你不包括呀、啊、
2: 当然包括了。
1: 今天千千万万妇女献身四化，又为了什么？
2: 为了大家生活越来越好。
1: 包括你不包括啊？
2: 包括呀。
1: 你离得开这些位妇女吗？
2: 我
1: 啊，甭说这些了，你长这么大每前进一步你都离不开女的。
2: 是吗？
1: 你看你出生那天，女助产士给你接生，
2: 嗯，
1: 女护士抱着你出了医院。
2: 这倒是。
1: 出医院那天你没良心
2: 啊，
1: 连谢谢俩字你都不说啊。
2: 啊，我那时候不会说话。
1: 到家了，保姆对你负责。
2: 哦，
1: 你母亲为你健康的成长日夜为你操劳。
2: 是。
1: 再大一点送进幼儿园，
2: 嗯，
1: 保育员对你负责。
2: 对。
1: 再大一点送进学校，女教师辛勤地培养着你，女工人为你制造一切，女农民为你耕地打粮，女裁缝给你做衣服，女理发师为你理发。甭说这个
2: 啊，
1: 长大了你找对象你还专门找女的呢，
2: 多新鲜呢。
1: 中国妇女在我们中华民族的文明史上应该占有特殊的地位。
2: 对
1: 啊，
2: 应该受到人们的尊重。
1: 要不怎么现在社会上很多年轻小伙子都爱留长头发？
2: 那是为什么呀？
1: 那就憋着早点向妇女这方向转化。
2: 没听说哎，不是
1: 啊，妇女是值得我们尊重啊。
2: 哦，那么男的呢？
1: 男的靠边站。
2: 哎，
1: 男的不能跟我们妇女相提并论呢。啊，
2: 你不能那么说呀。
1: 啊，
2: 我认为啊，男子还是社会的主流。
1: 你这叫大男子主义。
2: 嗯，
1: 妇女是社会的中间。
2: 你这是大妇女主义。
1: 嗯，
2: 男的比女的贡献大呀。
1: 女的比男的都有能耐。
2: 你怎么老替女的说话呀？
1: 哎，我就为表现好一点啊。
2: 啊，
1: 早点加入那妇女联合会。
2: 你这辈子没希望。我说男的贡献大可有根据啊。
1: 有什么根据？
2: 你看从咱们这汉字当中啊可以找到旁证、啊、证明男子贡献大。
1: 哪个字儿吧？
2: 男字儿啊。
1: 男字儿，
2: 男女的男
1: 啊，就一个田字加一个力字。
2: 对啊，
1: 这怎么讲？
2: 田里的主要劳动力就靠我们男的。哎，
1: 那请问一个女字加一个子字念什么？
2: 女子。好啊。
1: 哎，是女子就比你们男的好。
2: 哎，这么解释啊？
1: 你看
2: 那这妇女的妇字呢？
1: 好解释啊，
2: 女字边加一个扫帚的帚字。
1: 嗯，
2: 做饭看孩子扫地扫炕。
1: 你说那旧社会男女不平等了，现在文字改革用简化字了。
2: 我知道
1: 啊，
2: 女字边加一个简写的雪字，扫完地扫完炕外头扫雪去。
1: 他这么理解。
2: 哎，
1: 那是女字边加一个倒着的山字啊。
2: 怎么讲啊？
1: 好讲啊。
2: 啊，
1: 妇女力量大无边，一推推倒一座山吧。
2: 嘿，这么解释了
1: 你还甭不服气
2: 啊。
1: 就从文字上分析，
2: 嗯，
1: 在这称呼上加一个女字边的 都比你们男的大一辈儿
2: 啊，掐个女字边就大一辈
1: 儿。哎，你好好想想吧。
2: 什么称呼啊？
1: 妈妈。
2: 妈妈。
1: 你看姑姑
2: 啊，大一辈，
1: 姨啊，婶子，大娘，
2: 这还都大一辈儿啊。就没有带男字的？
1: 带男字也有。
2: 哎，
1: 外甥。
2: 外甥。
1: 嗯，啊，
2: 这又小一辈儿了，
1: 对不对？
2: 那这舅舅的舅字也大一辈儿啊。
1: 啊，对，哎，对，大一辈儿是大一辈儿 啊，他属娘家人啊。对，哎，
2: 好，又给画那边去了。
1: 所以从文字上分析，足以证明妇女就是比男的强。
2: 你还不能那么说呀？
1: 啊，
2: 你看人们经常用这比喻，都是用男的。
1: 怎么比喻啊？
2: 人老不服老，赛过老黄忠，是不是男的？
1: 嗯，还有吗？
2: 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男的呀。
1: 还有吗？
2: 武大郎攀杠
1: 啊，
2: 黄鼠狼给，男的。
1: 什么呀？就男的呀。大量的比喻是好的，值得赞美的，都用女。

0: 女的来比。
1: 怎么比呀？
0: 人们把我们祖国比作母亲呢。
1: 对，
0: 有这么一句诗，祖国呀，母亲。
1: 有
0: 多好听啊。
1: 啊，
0: 换词儿就难听了。
1: 一样，
0: 祖国呀，舅舅。
1: 舅舅
0: 难听吧？
1: 不好听。
0: 战士出征的时候总要高唱再见吧妈妈。
1: 对呀。
0: 一换词儿也难听
1: 啊。
0: 再见吧三姨夫。
1: 嗨，还是别换了。
0: 拿个人比喻也是比作女的。
1: 怎么比呀？
0: 这位领导同志慈祥的像一位老妈妈。
1: 哦，
0: 这同志活干得多细致
1: 啊，
0: 真像个巧媳妇儿啊。
1: 嘿，
0: 哎呀，是这位同志老实的
1: 啊，
0: 腼腆的像个大姑娘。
1: 是
0: 啊，你甭说比喻了
1: 啊，
0: 口头语里的还带着女的呢。
1: 什么词儿啊？
0: 哎呦我的妈哟，
1: 这也算呢？
0: 是不是啊？
1: 哦，
0: 大量事实足以证明妇女就是比男的强。
1: 嗯，
0: 你看我说的这儿，那女同志骄傲的脖子都梗起来了。
1: 什么呀？
0: 我为咱女同志争得第一个回合的胜利了啊！
1: 啊，
0: 1-0，
1: 他跑这儿发动群众来，
0: 不然你不服气啊？
1: 这样我也服不了啊！
0: 啊，
1: 还是男的比女的强？
0: 那你得说出根据来呀。
1: 当然有根据了。
0: 有什么根据啊？
1: 你看，在祖国的文艺舞台上
0: 啊，
1: 在电影里头，那英雄形象竟是男的。
0: 嗯，女的比男的多得多。
1: 男的有爆破英雄董存瑞，
0: 女的有党的女儿刘胡兰，是啊，
1: 战斗英雄黄继光，
0: 抗联战士赵一曼，嗯，
1: 英雄儿女王成，
0: 洪湖赤卫队韩英，
1: 威震敌胆结阵国，
0: 视死如归的江姐。
1: 嗨，
0: 这怎么意思啊？
1: 少林寺小和尚了。
0: 没辙了，他把小和尚搬出来了。
1: 怎么样？
0: 啪啪，
1: 这怎么意思？
0: 双枪老太婆来了。怎么样？
1: 男英雄可数不胜数啊，
0: 女豪杰不计其数啊。
1: 电影《小兵张嘎》，
0: 歌剧《草原英雄小姐妹》，姊妹俩比你多一个呢。
1: 啊，你这比数呢？
0: 你瞧，
1: 我狼牙山五壮士，你俩我五个。
0: 我气壮山河八女投江，又比你多仨。嗯，
1: 我18勇士抢渡大渡河，
0: 我38红旗包乘组，3824个，
1: 有这么算的吗？
0: 反正比你多得多呀。
1: 我南京路上好8连一个连，
0: 我红色娘子军一个军呢。
1: 呵，他怎么找的？
0: 女同志，咱2-0了。我为女同志祝贺，热烈鼓掌。
1: 你甭够气儿
0: 啊！
1: 我给你讲个故事。
0: 哎，你还讲故事啊？
1: 他不然你不服啊？
0: 好，您讲一个我听听。
1: 老包知道吗？
0: 老包知道。
1: 哎，
0: 男的。
1: 对，
0: 你们门口卖包子那个。
1: 卖包子？
0: 馅儿小不够分量。
1: 像话吗？
0: 啊，
1: 我说这是啊。
0: 啊，
1: 姓包民枕，字文正，乃龙图阁大学士。他为民伸冤，大义灭亲，斩包勉，惩判官，怒铡陈世美。
0: 嗯，
1: 那真是铁面无私包丞相，不畏强暴显忠良，杀富济贫传佳话，执法如山美名扬。老包，嘿嘿，男的。我说男同志，您给鼓鼓掌得了，我汗都下来了。
0: 你呀、
1: 老包，男的，
0: 你也甭高兴太早了
1: 啊。
0: 我说个故事马上把你压下去。
1: 你说呀。
0: 巾帼英雄花木兰知道不知道？
1: 知道啊。
0: 女扮男装替父从军
1: 啊，
0: 驰骋疆场披甲上阵。
1: 对，
0: 你听人花木兰这几句唱。
1: 怎么唱？
0: 刘大哥讲话理太偏，谁说女子不如男，男子打仗上边关，妇女抬担架就上院，白天做军鞋呀，晚上贴穿单，谁说妇女不如男呐？嘿，
1: 他给改词儿了啊。
0: 女同志，咱3-0。
1: 我再给你讲个故事。
0: 还有呢？
1: 当然有了。
0: 你讲。
1: 民族英雄岳飞，精忠报国，岳母赐字，谁不知道？
0: 知道啊。
1: 啊，
0: 岳母是谁呀？
1: 岳飞他妈呀。
0: 他妈是男的女的？
1: 女的呀。
0: 你提我们女的干嘛呀？
1: 我怎么转女的那边去了？
0: 岳母是中国古代母亲的典型啊，那是妇女界的骄傲，你起什么哄啊？
1: 秃了嘴了。
0: 秃了嘴
1: 这不算
0: 啊。
1: 再讲一个。
0: 还有呢？
1: 杨家将。

0: 你出去我看看。农民领袖唐赛儿、蔡文姬、秋瑾，你比哪个呀？啊，中国古代妇女为推动历史向前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啊。女同志，咱们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了啊，没词儿了。
1: 行行行行、啊、我告诉你啊，我们中国男子聪明智慧，
0: 我们妇女心灵手巧，这谁都知道。
1: 中国男子憨厚朴实，
0: 我们妇女勤劳勇敢。
1: 中国男子吃苦耐劳，
0: 我们妇女刚强倔强。
1: 啊，男的不怕脏不怕臭，
0: 女的不怕苦不怕累。
1: 男的有掏粪工，
0: 女的有清洁工啊。
1: 男的门口卖菜一毛一对，
0: 女的赶上街卖冰棍奶油小豆的，
1: 他全对得上来啊。
0: 告诉你，建设四化振兴中华的今天，妇女更是了不起啊！行行都有女状元，
1: 都有女的吗？
0: 你问呢？
1: 科技界有吗？
0: 科技界有一位叫吴锡军，中国女化工专家，世界闻名。女的，
1: 谁啊？医务界有吗？
0: 鼎鼎大名林巧稚，女的。
1: 军界，
0: 女将军李珍。
1: 文学界，
0: 大作家谢冰心。
1: 体育界，
0: 女子跳高第一个冠军郑凤荣。
1: 画画的
0: 肖淑芳。
1: 搞书法的
0: 于立群。
1: 作曲的
0: 屈西贤。
1: 唱歌的
0: 李时珍。
1: 李时珍
0: 花腔女高音唱的。
1: 行行啊，你就别美了。
0: 怎么了？
1: 李时珍是古代的名医，男的。男的。
0: 男的，对对对对对，男的啊。男的为什么起名叫李时珍呢？
1: 为什么呀？
0: 就想沾人家妇女点光啊。啊，李时珍吗？
1: 像话啊。运动员有女的吗？
0: 大量的竟是女的。
1: 跳水的？
0: 跳水的陈晓霞。
1: 击剑的
0: 栾菊杰。
1: 打排球的
0: 孙锦芳。
1: 当教练的
0: 袁世凯。
1: 袁世凯？
0: 袁世凯谁不知道啊？
1: 那是坏蛋。
0: 男的女的？
1: 男的呀。
0: 男的有坏蛋不是？
1: 什么呀，我说
0: 不是你说的吗？
1: 他这儿等着我呢。当教练那叫袁伟民。
0: 对，袁伟民为中国女排夺取世界冠军立下汗马功劳。
1: 他本身是男的
0: 啊，他爱人本身是女的。
1: 这废话，
0: 反正这么说吧啊，妇女界出类拔萃的人物多得很啊，有科学家、教育家、理论家、发明家，有女学者、女博士、女专家、女教授、女部长、女市长、女大使、女法官、女司机、女驾驶员。
1: 行了，哎，
0: 怎么回事？
1: 你上满弦了，你这
0: 急了，急了不是？
1: 他不是急了，这男的就没有不错的吗？
0: 我这么说丝毫不损伤男同志啊！咱们男同志在四化建设中同样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1: 本来就是，
0: 甭说别人，就拿你来说也是如此啊，
1: 是吗？
0: 工作上兢兢业业，勤勤恳恳，热情地为大家演出。人们都称赞你是受到群众喜爱的好演员。
1: 我还不够，
0: 你所以有这么大进步啊！你爱人说那句话太对了，
1: 他说什么呀？
0: 主要是我管得紧呢、
1: 像话吗？

0: 侯师傅
1: 啊，
0: 您这又练上了，
2: 这叫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啊。
3: 老侯啊，我看你这冰啊这辈子算冻不上了，就这一姿势二年多了，老这么晃悠着，知道了我们这是公司，不知道还以为精神病院呢。
4: 什么事儿这是？
0: 我说老常、你这就不对了，你这不诚心气侯师傅吗？
3: 哎，他练的不就是气功吗？
2: 哎，小景小景，咱不跟着肉眼凡胎的人置气啊，听见没有、哎、他这叫少见多怪。
0: 对，就是
3: 少见多怪呀、啊、就你这模样的我见得多了。那天在体育场有一个就像他这样一样的大师，

0: 愣说气功治病专治瘤子，40多个病人连蹦带跳啊。这气功大师还念念有词，蹦跳瘤子不要。你别说，真有一位从身上掉下一个这么大个儿黄澄澄的
1: 瘤子。
0: 橘子，
1: 我说你损不损呢？真缺德，捣乱你在这儿。
0: 哎，老黄，就这个气功练橘子，你怎么样啊？
2: 他们那是江湖骗术，
0: 你这是
2: 正宗的气功。
0: 还正宗的？
1: 没错啊，没错。我二舅在四川，得了青光眼了，眼压高，头疼得满地下直打滚。我告诉他们，我们这儿有个气功大师侯师傅能治病，可他们死活就是不信。他不信，我得信呐。我这好说歹说，人家侯师傅才冲着四川发了个功。人家侯师傅还告诉我了，保你二舅的眼睛3天利索。
0: 哎，到3天头上，你二舅怎么样？
1: 眼球摘了。
0: 不是3天利索吗？
1: 啊，没了就利索了。
0: 嗨，老侯，这都是你干的，
2: 这就叫不信则无。
3: 完了吧？没了吧？
0: 是不信。
1: 老常，你呀，跟我舅舅一样，死活就是不信。
3: 早晚也得没呀、啊！
0: 我招你了是怎么着？
3: 没关系，你不是不信吗？
0: 不信，
3: 今天当着你的面，我给你露一手，让你看看。
1: 嘿，来真格的。
3: 嘿，往后站，你们俩往后站。
1: 哎，
3: 往后往后。
0: 我看你有多大能耐。
3: 站好了啊！
0: 好，站好了。
3: 小景
1: 啊，
3: 看看那铁缸子里头有一盒火柴，有没有？
1: 侯师傅，这火柴怎么跑到缸子里去了？
3: 这叫意念一物。
1: 意念一物。
0: 行行行，好好好好，甭一物了，站他那儿去，站好了，你站好了，看我的啊。怎么来了？先抓一下是吧？看看办公桌中间那抽屉有个报纸包。哎，报纸包里头有半拉馒头，有没有？有没有？
1: 老常
0: 啊，
1: 你也会给一念一物？
0: 昨天吃早点剩的。
1: 侯师傅，这怎么回事、啊？
3: 他这叫诚心气我。他那意思，我那火柴也是事先搁好了的。
0: 可不就是搁好？
3: 没关系，咱们换个样，咱们再来一遍。
0: 你来，
1: 再来一遍，来什么？
3: 这样好不好？
1: 啊，
3: 你给他找张纸，
1: 哎，
3: 随便写几个字，我能听出来是什么内容。拿来给我，你就拿这，你就拿这，你根本用不了这么些个，有写不了这么些个，有一半都够，随便写，
1: 随便写啊，
0: 写好了，给谁吧？
3: 给我，
0: 自个儿听，
3: 我听听。
0: 好，我要信的呢。怎么样，听出来了吗？
3: 你等会儿我听听啊。
0: 嗯，听吧。
3: 不行，这玩意儿太伤气了，你先拿好了，外边踩踩气去啊。
0: 哎，你站这儿。对了，你别跟他去啊。让他看见怎么办呢？你站这儿。哎，
3: 别来，我听听。
0: 怎么样？
3: 哎，老常
0: 啊，
3: 你这就拿我开心呢？什么都不写，我听什么呀？你看看，什么都没写这里头。
1: 哎，我说大常，这不对啊！你什么不写？你让人做什么呀？
0: 哼，这有点意思。哼，再来一次，
3: 再来，
0: 再来一次，再来一次。
3: 这东西。你就拿这随便，你用不了这么些个，你这有一半都够。你这
1: 这回给你写了啊！
0: 当然写了，一定写了。给你，要谁？
1: 来，给他。
3: 给我。
0: 这东西。好好听讲，哼，这回要听出来吗？还有点意思。
3: 哦，听这玩意儿伤气。你先拿着，我外边踩踩气去啊。
0: 你站这儿。
1: 哎，我站中间。这回要猜出来，真
0: 那我就信。你还
3: 拿着，给我听听，给我听听，给我听听。
0: 怎么能听出来？听出来吧。
3: 听不出来那就什么功夫？
0: 你来试试。
3: 哎，我说大常
0: 啊，
3: 你看来还是不信呢。他写的就是不信两个字，你不信你打看看。
1: 我看看。
0: 甭打了，
3: 甭打了。
0: 哎，就是这俩字啊。那个，来来来，坐。
3: 干什么？
0: 我问问。
3: 嗯。
0: 真是听出来的吗？

0: 就是我们公司的侯大仙儿。
1: 不敢当，不敢当。
0: 侯大仙儿，快点，
1: 别往外嚷嚷啊！
0: 我这
1: 别往外说。
0: 肉眼凡胎，看不出来。
1: 对，
0: 刚才我对你太不礼貌了。
1: 没关系，
0: 我向你道歉。
1: 没，道歉。哎呦，老张，不耽误咱们交情。
0: 对，
1: 以后有什么事儿尽管说话。
0: 好，谢。
1: 家里要有什么青光眼的呢，告诉我。保证他三天利索啊！
0: 反正有事儿免不了麻烦。
1: 没关系，没关系。
2: 老张，我早就跟你说过，心诚则灵嘛。
1: 哎，对。其实啊，像这都是小菜儿。我们练气功最高的这个功夫
0: 啊，
1: 那叫开天目啊。
2: 开天目？
1: 哎，
0: 怎么练？
1: 怎么练
0: 啊？
1: 在开天目之前呢，先得练屁股。
0: 练屁股？哦，就是臀部。
1: 不是。墙壁的壁，五谷杂粮的谷，
0: 辟谷怎么练？
1: 怎么练？就是不吃不喝呀，
0: 绝食啊！
1: 哎，
0: 我得练多少日子？
1: 少则三五日，多则十天半月。
0: 哦，
1: 什么时候你练到黑？这个一走道啊，脚底下就跟踩着棉花似的，
2: 轻
1: 、那脑袋呀，就跟喝多了酒似的，
2: 飘。
1: 那个眼头喽啊，就一片金星啊，
2: 饿。饿得冒金星是吧？
1: 你不吃苦中苦，难得真功夫。
0: 这话有道理。
1: 哎，
0: 老侯，你练得怎么样了？
1: 怎么样了
0: 啊？
1: 实话告诉你们，昨天晚上我这天目就开了，
2: 开了
1: 。
0: 这天目在哪儿？
1: 天目是吧？
0: 在哪儿？
1: 这个天目一开了，天目啊？
0: 天目在哪儿？
1: 在哪儿是吧？
0: 啊，
1: 你练过没有？
0: 我没练过，
1: 没练过是吧？我忘了，这个天目是吧？这个天目啊，
0: 这个天目它在哪儿？
1: 天目它在哪儿呢？
0: 啊，
1: 你是不是啊？这个天目
0: 在哪儿？
1: 这儿。
0: 你别跟我商量啊！它在，
1: 不是跟你商量，就是这儿，
0: 就在这儿，
1: 就在这儿。
0: 这天目一开，测出什么来了？
1: 哎呦，这事儿都绝了
0: 啊！
1: 我都没想到，头一回开天目，我会把它给测着了。
2: 哎呦，你快说一说！哎呀，我最爱听的神话故事了。
1: 我练的这神话故事，什么叫神话故事啊？这叫真功夫，
0: 真功夫
1: 啊！
0: 你这个测出谁来了？
1: 测出谁来了？十点了。
0: 对，
1: 咱们经理到现在没上班，知道为什么吗？
2: 啊，听说呀，研究裁人的事儿。
1: 别瞎扯了
0: 啊！
1: 昨天晚上啊，我测出来了。
2: 测出什么呢？
1: 他跟着一个女的上夜总会了，
2: 会
0: 跟他太太长。
1: 哎，不，他太太我见过，
0: 这不是。那这个是
1: 20岁出头一小姑娘，穿着一个小黑皮裙子
0: 啊，
1: 抹着红嘴唇，那手指头都是蓝色的。
0: 真的？
1: 哎，
2: 再给我说说怎么回事啊？
1: 咱们哪说哪了啊？千万别往外传去啊！
2: 不说，
1: 太有意思了。昨天晚上我这天幕这一开呀，我呐一下，我就发现，哎呦，怎么是？
3: 哎呦，经理，
4: 三个人，
3: 哎呦，经理，
4: 上班时间嘀嘀咕咕的，讲什么废人话呢？
2: 没有，
3: 这
2: 没有
3: 事
2: 儿，
4: 这不像话。
3: 没有，正研究工作的事儿。
4: 老常啊，老常，你过来一下子。
0: 哎，经理，什么事儿？
4: 哎，我跟你个别谈谈。
0: 好，什么事儿？
4: 咱们公司得往下裁人了。
2: 经理，咱这儿可有个大新闻呐！
4: 什么新闻呐？
2: 出神人呐！
4: 谁是神人呐？
2: 侯师傅啊，用气功能预测。
4: 啊，
3: 来，
4: 没想到你还是真人不露相的。
3: 没有跟他们
4: 哦，会预测呀？
0: 对，
4: 好，你给我预测一测。
3: 经理，
4: 啊，给我意思意思，
3: 他们都肉眼凡胎的，我能测您，我测
4: 不
3: 了。
4: 你不要客气，
2: 哎，什么测不了啊，经理，他早给你测完了。
4: 测完了。
2: 嗯，
4: 他怎么说的？
2: 测出你昨天晚上啊，
4: 干嘛？
2: 去了夜总会。
0: 哎呦，我的妈呀！
2: 哎，经理，
0: 我说这是怎么回事？
4: 不是。不是你们这个椅子该修了啊！
0: 对，
4: 坐不住人。
0: 对。
4: 哎，老何，过来。
3: 哦，哎。
4: 我去夜总会了，
3: 啊！
4: 我去哪个夜总会了？
3: 就是那个紫罗兰。
4: 嗯，
3: 不是，那个霓虹灯啊，它一会儿着一会儿灭的，根本看不清楚。
4: 哦，没有看清楚。哦，我跟谁去跳舞了？
3: 跟着一个那个，
4: 说，
3: 40多岁的一个男同志。
4: 哦， 男同志，
0: 不不不不不，
4: 那是那是啊，
0: 他刚才测出来是20多岁一小姑娘。
2: 还穿着黑皮裙子，
0: 抹着口红，
2: 染着蓝指甲盖，
0: 走起路来嘎噔嘎噔。
4: 不要学了，讨厌！工作之间无稽之谈，
0: 哦、对对对
4: 什么乱七八糟的！再讲这个我要扯疯你们、哦
2: 不说了
4: 哦！真是不像话！
0: 不是你要找我谈正事儿，关于个裁人的事儿，您……
4: 哎、不不不，不是你了啊！老侯啊，
1: 哎，经理，
4: 你过来一下子吧。
1: 我在这儿呢。
4: 我跟你个别谈谈。
1: 您说，
4: 咱们公司现在可要往下裁人了。
1: 听说了，
4: 董事长把这个权力刚才交给我喽。
1: 那是对您的信任。
4: 哦，所以我要现在正式的宣布。
1: 经理，这个老常的工作表现，我们大家认为还是不错的。您看，
4: 咱们想到一起去了啊！
1: 那就好。
4: 现在我正式宣布，
1: 哎，
4: 本公司、哎、老侯从即日起解除合同。小景啊，
2: 哎，
4: 给他算账，我让你会测。
0: 老侯，那个。侯先生，你又练上了？
1: 都这样了，还练什么了？
0: 对对，练成了就不用再练了。
1: 练成了，我根本就什么都不会呀、
0: 啊！
1: 我
0: 不能啊！那刚才那个一念一悟，
1: 那不是事先搁好了的吗？
0: 不是搁只听字儿，
1: 那这不是俩纸条呢吗？这不是？
0: 哎呦，那咱们经理的事儿，
1: 就这事儿是我昨晚上亲眼看见的。哎呀！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小品《不应如此》，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节目以下的精彩内容。
1: 岁月留痕，年华有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说一段相声，听一段小品，哎呦，太逗了！日子每天乐呵呵、美滋滋，快乐生活就是笑口常开。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我是主持人贺超。听众朋友，传统相声对春联又叫对对子，这个作品呢诙谐风趣地讲述了一三五不论，二四六分明，字数要相等，弄清平仄声，韵律要和谐等有关对联的知识。演员在表演的同时用谐音、双关等手法组成笑料，很有趣味性。接下来请您欣赏由马志明、黄苏民合说的相声对春联儿。
1: 您看这个说相声
2: 啊，
1: 两个人往这儿一站，就跟随便聊天似的，说笑话。
2: 哎，形式很简单。
1: 做一个相声演员也不容易。
2: 是啊，
1: 首先说吧，
2: 啊，
1: 口齿要清楚。
2: 哎，脑筋还得快。
1: 另外呢，还得有文化。
2: 是，
1: 当然说相声也用不着很高的文化。
2: 我们相声演员也没有多高的文化，
1: 还是应当多认识几个字。
2: 嗯，
1: 多学习点文化知识有好处。
2: 您这话对。
1: 哎，你就不错。
2: 是，我，
1: 我很喜欢你。
2: 还喜欢我？
1: 黄族民
2: 啊，是我呀。
1: 高，高，
2: 高什么呀？
1: 您的文化水平高。
2: 您这是捧我？
1: 不是捧。哎，绝对不是捧
2: 啊。
1: 我认为在演员当中，尤其是这个相声演员当中，属你了。
2: 属我什么呀？
1: 无论他们谁啊，全算上，跟您比他们不成，他们差得远。
2: 就是
1: 说真的，属你了。
2: 这也就是您知道。
1: 当然了，

0: 属你是属你啊。
1: 啊，
0: 不过你要是跟我比呢，你就差一点了，是吧？因为什么呢？他这个接触面儿窄。
1: 别说了，打住，
0: 朋友，
1: 别说了。你是捧我呀，还是捧你自己呢？您各位听听，相声演员当中，我的文化最高，可跟他一比，我还差点儿。那这么说，你比我们全高了，
0: 反正也不算太高，强啊，也强不了多少。
1: 打哪点说你比我们强啊？你有什么文化？哎，就算你有文化，那也得别人说呀，也没有自己说的。
0: 哎，对了，对了，
1: 嗯，
0: 嘿嘿，就是认字儿多，知道的事儿多。
1: 您听这字眼儿，知道的还事儿多。
0: 大概有认识我的吧？知道我外号吗？
1: 不知道。
0: 外号？
1: 不知道。
0: 马大学问。
1: 马大学问。
0: 外号？外号？马大学问。哎，天津卫，我多少年？你打听打听。
1: 嗯。
0: 画马颜照，我们这几个人，这属于名写家呀，这为数不多了。
1: 不是，您说谁？
0: 仅有的
1: 天津谁？谁？
0: 你不懂啊。
1: 嗯，
0: 画马颜照这是写字儿的，知道吗？你不懂。
1: 我不懂，我要是十几岁的孩子行了，自己没赶上，再没听大人说过，叫你给蒙住了。我在天津好几十年，这四大名写家画孟颜照这我不知道啊。画世奎、孟广惠、颜修、赵元礼，这里哪有你呀？
0: 啊，
1: 这里哪有你呀？
0: 哎，我就说这几位啊，画孟颜照啊。
1: 你刚不说画马颜照吗？
0: 我说错了。
1: 这他又说错了。
0: 本来嘛说错了嘛，这说错了还信？这是画孟颜照啊。
1: 哦，
0: 画孟颜照马，后续的我。
1: 您是后续的。
0: 哎，后续的。
1: 好好好好，
0: 画孟颜照
1: 啊，
0: 画世奎，
1: 嗯，
0: 孟广惠，
1: 好，
0: 颜修、赵元礼、甘绵羊、杜小岑、刘道元，这名写家马志明，这都在本。
1: 啊，不，您刚才说那老几位我都知道
0: 啊，
1: 唯独这马志明我没听说过。
0: 你呀，你没见过，没见过我的字儿。
1: 没见过。
0: 啊，那完了，其实我学这个华世奎华老，见过华老的字吗？
1: 见过。
0: 他那叫什么体儿？
1: 颜体。
0: 哦，
1: 天津劝业场那块匾华世奎写的，现在还那挂着呢。
0: 哎，我行，我按内练。
1: 是啊，
0: 按内练我有啊。
1: 啊，
0: 我有那个什么呀，那个
1: 什么呀，
0: 就是那个
1: 你有贴饽饽是怎么的？
0: 就那个黑地儿白字儿，就那么一本那个折子。
1: 什么
0: 折子？
1: 折子
0: 啊，
1: 那叫折子。他连帖都不知道。
0: 啊，帖我知道，我说帖我怕你不懂。
1: 哦，怕我不懂。
0: 那当然，我拿着帖，我那时候
1: 啊，
0: 我净学张伯洋。
1: 哦，
0: 当时
1: 啊，不是，您学谁？
0: 学张伯洋。
1: 张伯洋
0: 啊，
1: 哎呀，我建议您啊，再学学石慧茹。石慧茹那艺术多好啊！
0: 我学石慧茹干嘛？我
1: 唱单弦儿啊。
0: 哎。我不唱单弦儿，我唱写字儿，我写字，知道吗？
1: 那张伯洋会写字吗？
0: 你本来你就少见多怪吧，你根本没见过张伯洋他老人家的字儿，
1: 没见过。
0: 完了，北京琉璃厂，
1: 啊，
0: 琉璃厂大街两边那个买卖间牌匾字后，差不多都是张伯洋写的。
1: 你瞧，你看清楚了，那是张伯洋吗？那是张伯英，前清的八公名写家。张伯英，
0: 张伯英
1: 啊，
0: 我记得有个张伯洋来着。
1: 对了，张伯洋唱单弦的。
0: 哦，对对对，张伯英，
1: 哎，
0: 张伯英，哎，那字儿怎么样？
1: 好啊，
0: 我行，
1: 行，
0: 我行。
1: 哦，
0: 我那时候我要扣他吗？
1: 是，什么？你要干什么？
0: 我要扣他。
1: 我不懂，什么叫扣他呀？
0: 就是拜他为老师。
1: 你就说拜人家完了吗？还扣他？小那么一嘴的芦灰渣子，
0: 扣 叩头拜师嘛，这有什么稀奇的？
1: 我不懂你这路话啊。
0: 我拜他合适啊？
1: 是啊，
0: 因为我这条件，按我这个基础啊，
1: 嗯，
0: 咱说膀子立的啊，
1: 哎，
0: 我也不是吹、啊
1: 哎。您听听、
0: 啊，
1: 哪位有学问的人一张嘴还膀子立的？你这是什么词汇？还膀子立的？你这都什么学问？这是？
0: 我跟你转文干嘛？
1: 啊？
0: 我跟你转文，你懂吗？跟你转文，这是这可不就大白话吗？我练字那时候讲究旋肘，旋肘你懂吗？
1: 我知道，
0: 不是趴那儿，
1: 嗯，
0: 这样胳膊肘不挨桌子，
1: 是
0: 旋着，这么着，知道吗？这是万字弓，
1: 嗨，
0: 这写出来那字儿，知道吗？
1: 哪只手啊？这只手，写字嘛，拿这只手，他都没见过写字的。
0: 不不，这只，
1: 你刚比划不是这只吗？
0: 啊，是，这只手也能写，
1: 啊。
0: 俩手都会写，
1: 你瞧，我还没见过俩手写字的。
0: 双手啊，这叫双手能写梅花篆字，太后老佛爷十分宠爱，封为玉儿干殿下，加封九千岁之职。
1: 哎，那是刘瑾呢？
0: 哎，刘瑾
1: 啊，
0: 我要继承他老人家，因为那是我的祖先，我的上辈。
1: 他滥认祖先，你这不没有的事儿吗？你不姓马吗？马大学问呢，人家刘瑾姓刘啊，怎么会是你的祖先呢？你的祖先是马寡妇，开店的。马寡妇开店吗？那是他的祖先。
0: 啊，别理我。
1: 干嘛？
0: 你别理我。
1: 怎么了？
0: 打这儿起，你别理我。
1: 你看，你看，
0: 你呀、啊，完了，你黄宗民全好啊。冲这一手你算完，你完。
1: 我怎么完了？
0: 哎呀，哎
1: 啊，
0: 太瞧不起人，
1: 不
0: 瞧不尊敬老前辈。
1: 你算谁的老前辈啊？
0: 没有这样的啊。
1: 嗯，
0: 这么当面这么瞧不起人，这么洋个人，你没有。我没见过这个，没有任何人对我这态度。
1: 是啊，
0: 对了，我长这么大个子，走南闯北这么些年，我到哪儿我都受人尊敬。
1: 哦，
0: 这是我给人写字去，到那儿一推门一瞧，哟，来了，进坐，请坐，看见没？
1: 嗯，
0: 别人没坐，让我，
1: 你瞧，
0: 嘿，坐，倒茶，给兑碗热的，
1: 哎，还兑碗热的，够渴的，嗯，
0: 端面去，端面去，
1: 嘿，您听这吃喝，端面去，当初请画室鬼写字，没有一个端面的，那都是酒席呀。到他这可好，一碗单钩卤满齐了。
0: 咱不在乎这碗面，
1: 嗯、
0: 咱不在乎这，咱在乎这心。
1: 哟哟，
0: 这心，
1: 嗯，
0: 大碗端面，
1: 嘿嘿，
0: 给包蒜，整头的红皮蒜呢，随便吃不限制。
1: 弄那么一嘴，我这弄那么一嘴蒜气轰轰的，管什么用？
0: 咱就讲这意思。
1: 哎呀，
0: 那在北京那什么买卖啊，买卖今儿开张，
1: 嗯，
0: 我去给人道喜去吗？
1: 是
0: 啊，人家让我给来一副对子。
1: 哦，
0: 当时我编了个词儿，写了副对子，呵，这词儿
1: 啊
0: 轰动了北京四九城。
1: 哟，
0: 了不得啦。哎呀，马大学问，哎呦，这个词儿，
1: 哦，
0: 对子
1: 不是您给编了副对子，
0: 哎，
1: 还轰动了全北京。
0: 是啊，
1: 那一定是出奇了。
0: 嗯嗯，
1: 您能不能给我们念念这副对子
0: 啊？
1: 我们也好学习学习呀、
0: 啊。买卖家开张
1: 啊，是啊。您这上联是啊，
0: 生意兴隆通四海。
1: 好。下联是财源茂盛达三江，是吗？
0: 我写这你看了是吧？
1: 我多咱看了。
0: 哎，你没看怎么办？我编这词儿你会了呢。
1: 这是你编的，这对子会是你编的，打你母亲没结婚就有这副对子。他愣敢说是你编的，别不害臊了，拿过来就说。你可真行，有胆量。你
0: 等着。
1: 嗯，
0: 你等着。
1: 干嘛？
0: 你别走啊。
1: 干嘛？
0: 你等着我的。
1: 我等你干嘛？
0: 哎，这么着吧，你出个题目，你来个词儿，当时我给他编个对子，你看怎么样？
1: 你编副对子，
0: 现编啊！
1: 你懂得什么叫对子？
0: 废话，我是干嘛的呀？
1: 不，你说说什么叫对子？
0: 对子吗？
1: 啊，你说说
0: 对子吗？
1: 啊，
0: 这边叫上联，这边叫下联，
1: 哦，
0: 这边五个，这边五个，
1: 啊，
0: 这边十个，那边十个，这边五十，那边五十。
1: 你瞧，我还没见过上联五十、下联五十的，没那么高房顶子，往哪儿挂呀？
0: 一边多，
1: 多新鲜呐！上联九个，下联七个，那叫什么呀？对字对字嘛，那就得一个字对一个字。
0: 我懂，我懂，我就干这个。
1: 啊，好好好，你懂啊，
0: 这是专业的。
1: 那比方说啊，我们上联有个上，你怎么办
0: 啊？
1: 上，你对什么？
0: 上，
1: 嗯，
0: 下呀，
1: 下，
0: 这还用问吗？这是考我说，考我？
1: 不不
0: 啊，
1: 这不是考，不是考。
0: 上对下呀，死规矩啊。上对下，大对小，前对后，左对右，老对少，文对武，你呀。你差点儿，你不行、
1: 啊哦。好好好，啊、哦，不行不行
0: 不行。
1: 那我们上联有个天、
0: 啊、天，
1: 嗯，
0: 地呀，
1: 地，
0: 天对地呀，天对地，雨对风，大陆对长空，雷隐隐呐，雾蒙蒙，开市大吉，万事亨通。
1: 行行行行行了行了行了行了。您看哪位有学问人还这样？开市大吉，万事亨通。这干嘛呢？这是
0: 讲义讲义。
1: 行行行，甭讲义啊。我们上联有个盐
0: 盐呢，
1: 嗯，
0: 盐我来个醋。
1: 醋，
0: 哎，盐要对酱，那算砸了，没有了。盐对酱怎么讲？盐咸，酱也咸的。醋，盐咸醋酸，油盐酱醋，五味调和，醋行吗？
1: 行，
0: 行吗？
1: 行行行，我们上联有个好，
0: 好啊，
1: 嗯，
0: 歹，
1: 歹，
0: 好要对坏，没有了。歹，好歹咸鱼，这是成语。
1: 哎，成语呀、啊，那叫成语。
0: 成语。
1: 哎，
0: 对，
1: 我们上联有个士，
0: 士我对炮，
1: 炮。
0: 哎，你知士我不炮，你跳马我出去，
1: 好嘛？这又下上了。
0: 嗯，
1: 哎，可我们这几个字要是搁在一块儿，可是个对子上联。
0: 哦，
1: 上天言好事，
0: 上天言好事。
1: 对了，
0: 回宫降吉祥。
1: 嗯，
0: 这叫什么？造王对儿。这玩意儿我四岁，知道吗？四岁我
1: 就会。不，你甭四岁啊。你对回宫降吉祥了吗？
0: 回宫降吉祥，
1: 我说上的时候你对什么了？
0: 回宫降吉祥，
1: 不，上字儿你怎么对的？
0: 上
1: 啊，
0: 上我下，
1: 天，
0: 地，
1: 盐
0: 醋，
1: 好
0: 歹
1: 是
0: 炮。
1: 哎，我上天盐好事，你呢？
0: 我下地醋歹炮。这一下地呢，这醋把那炮给逮着了，逮他呀，
1: 不像话啊，
0: 不像话、啊、
1: 这都什么词儿、啊、
0: 不像话、啊、
1: 嗯，
0: 就这个，就这个，
1: 干嘛呢？
0: 这怨你啊，这怨你。
1: 怎么怨我呢？
0: 你这叫发坏，知道吗？诚心往外掏坏。这是
1: 我怎么掏坏了？
0: 你上天言好事，你不一块儿说，我这灯谜破闷我猜着了，你一上我猜着回宫降吉祥了，你上我可不下吗？你来个天我来个地，那下地醋歹炮，那赖谁呢？别来这个啊，别使这个，咱们跟咱们之间别弄这个啊，削好削藏细做官，别削头几万的。
1: 哦，合着这还怨我了？
0: 可不怨你吗？
1: 那我要一块儿说个上联，你怎么样？
0: 你说呀，你多说
1: 啊、
0: 嗯！哎，你照一百个字说。
1: 嗨，一百，我没那么长的气力。
0: 你不拘多少，你说吧。
1: 嗯，
0: 说多少字，给你配个下联，来个下句儿。子，你说一上联，我一没词儿，没下句儿，对不上下联了，我
1: 怎么样？
0: 给你一毛钱。
1: 哎，我要你一毛钱干嘛？我这么大人拿你一毛钱？
0: 我就有一毛钱。
1: 哦，多了还没有。
0: 你家里不让多带钱。一天一毛。
1: 小孩还真听话。你呀、啊，把钱放好了，留着买冰棍吃啊。我告诉你，这对子不是字多了就难对，你就认为一百，一百管什么呀？它越少越难对，比方说俩字羊肉，我看你对什么？
0: 羊肉。
1: 对了，
0: 萝卜呀。
1: 萝卜
0: 俩字，萝卜。
1: 我这羊肉可是食物，
0: 萝卜也吃物啊。羊肉熬萝卜，羊肉熬萝卜不难吃。
1: 你瞧他又吃上了。
0: 哎，
1: 我还说俩字的。
0: 说呀，
1: 说胡琴儿。
0: 胡琴儿，
1: 哎，就是胡琴呐、
0: 哦、
1: 唱京剧伴奏拉的那个胡琴儿。
0: 萝卜，
1: 哎，这不行。刚才那羊肉对萝卜都是食物，
0: 嗯，
1: 这胡琴儿跟萝卜可挨不到一块儿了。
0: 我们这是萝卜，敲的锣，打的钹，萝卜。
1: 哦，改了这萝卜了。
0: 哎，
1: 嗯，那我说 绸缎。
0: 绸缎。
1: 哎，
0: 萝卜。
1: 哎，绸子缎子做衣服的材料。
0: 啊，我这罗布啊，纱罗洋纺，尼绒布匹，罗布。
1: 你瞧，我说岳飞。
0: 萝卜。
1: 不是，你怎么老萝卜呀？岳飞也对萝卜。
0: 岳飞怎么回事？
1: 那岳武穆岳大帅呀。
0: 萝卜是谁呀？
1: 谁呀？
0: 萝卜谁呀？
1: 啊，
0: 嗯，有这么一出戏，叫《穆连僧救母》，听过没有？
1: 知道。
0: 穆连僧叫什么名字？
1: 叫傅罗卜。
0: 哦，哎，呀，
1: 这什么毛病？这是
0: 忠臣配孝子。
1: 哦，嗨，你嘀咕什么呀？再听这个，
0: 说
1: 一二三四五六七，
0: 哟，这怎么回事？
1: 哎，这就为夺你那萝卜。
0: 嗯，
1: 我要一二三四五六，你弄仨萝卜对上了，这七你不能仨半萝卜吧？
0: 没关系，没关系，一二三四五六七，
1: 对，
0: 萝卜快乐不洗泥。
1: 嗨，不是你这都什么词儿的？
0: 没有一个字俩字的，最少仨字，
1: 仨字。
0: 哎，
1: 那我说仨字的。
0: 说呀，
1: 说马牙枣。
0: 马牙枣，
1: 哎，就是咱们吃那枣啊。
0: 啊啊，
1: 有一种是长的，
0: 哦，
1: 特别甜，
0: 嗯，
1: 那叫马牙枣。
0: 行啊，
1: 嗯，
0: 行啊。马牙羊角葱，
1: 羊角葱，
0: 哎，看见吗？
1: 啊，
0: 对字对字吗？
1: 是
0: 马牙枣，羊角葱。
1: 嗯，
0: 马牙，羊角，枣，葱。
1: 嗯，
0: 怎么样？
1: 好。
0: 马牙枣几月？
1: 马牙枣八月。
0: 八月。
1: 啊，
0: 羊角葱呢？二月。
1: 二八月。
0: 哎，马牙枣在秋天。
1: 对，
0: 羊角葱春天。
1: 你瞧，
0: 马牙枣红的，
1: 嗯，
0: 洋葱绿的。
1: 是，
0: 马牙枣圆的，洋葱长的。
1: 嘿，
0: 马牙枣甜的，洋葱辣的。马牙枣树上的，洋葱地里的。马牙枣实证。
1: 对，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贫不贫呢？碎嘴子。我们这对子还不算完呢。
0: 哦，
1: 我还能往上添字。
0: 我添字，
1: 马吃马牙枣。
0: 马吃，
1: 哎，这枣啊打树上掉下来了，
0: 嗯，
1: 马给吃了，马吃马牙枣。
0: 哎呀，就添俩字儿
1: 啊
0: 羊啃羊角葱，
1: 羊啃
0: 马吃羊啃，
1: 嗯，
0: 马吃马牙枣，羊啃羊角葱。
1: 哦，
0: 怎么样？
1: 好。
0: 嘿嘿，这叫虽不重而不远矣，此之谓也。
1: 行行行行行行行，别晃别晃，一晃他可卸滑。这东西不能老晃。再听这上联，说北雁南飞，双翅东西分上下。
0: 到底往哪边飞？
1: 这有道理，这不是胡说呀。
0: 你这东西南北往哪边？这是
1: 北雁南飞呀。这大雁呢是一种候鸟，它最准呢，一到冷天了，北方的雁往南方飞，这叫北雁南飞。它双翅呢在东西分上下，飞的时候它不能直着飞啊，它得波浪似的上下，东西南北上下，怎么样？
0: 好。
1: 嗯，
0: 下联有了。
1: 有了。
0: 下联有了。
1: 好，
0: 下联有了。
1: 有了你倒说呀。
0: 前车后辙，两轮左右走高低。
1: 你这对得上吗？
0: 太恰当了。
1: 我这是北雁南飞，
0: 我前车后辙，
1: 双翅东西，
0: 两轮左右
1: 分上下，
0: 走高低，
1: 高低
0: 上下，
1: 上下
0: 高低。
1: 哦，
0: 这叫虽不重
1: 而不远矣。
0: 得，这个也谢了。
1: 我也晃上了。再听这个，
0: 说
1: 小老鼠偷吃热凉粉。
0: 完了完了完了，大白话了啊，大白话了，没劲，这没劲，
1: 没劲呢。
0: 啊，
1: 你听着是白话，这对子讲起来可有意思。
0: 怎么讲啊？
1: 说小老鼠，
0: 嗯嗯，
1: 也就是耗子呀。
0: 那我知道，
1: 这耗子可不一边大。
0: 是，
1: 有这么大个的没有？
0: 有啊。
1: 你管它叫什么？
0: 叫老鼠。
1: 老鼠，
0: 嗯，
1: 有这么点儿的吗？
0: 也有啊。
1: 你管它叫什么？
0: 也叫老鼠啊。
1: 它老不老呢？
0: 它不老。
1: 它不老，它叫什么？
0: 叫老鼠。
1: 你能叫它少鼠吗？
0: 不能。
1: 完了，这叫小老鼠。
0: 嗯嗯，
1: 偷吃热凉粉，那凉粉呢在锅里熬着冒热气，你管它叫什么？
0: 叫凉粉。
1: 它凉不凉呢？
0: 它不凉啊。
1: 它不凉，它叫什么？
0: 叫凉粉。
1: 哎，这叫小老鼠偷吃热凉粉。
0: 好。
1: 嗯，
0: 下联是短长虫盘绕矮高粱。
1: 你这是什么意思？
0: 长虫知道吗？
1: 知道啊。
0: 有这么长的叫什么？
1: 叫长虫。
0: 还有这么短的
1: 小七寸也叫长虫。
0: 它长吗？
1: 它不长。
0: 不长的叫什么呀？
1: 它叫长虫。哎，
0: 短长虫。
1: 哦，
0: 高粱呢？有这么高的叫什么？
1: 叫高粱。
0: 还有这么矮的
1: 刚出土的也叫高粱。
0: 它高不高？
1: 它不高。
0: 它叫什么？
1: 它叫高粱。
0: 哎，这叫短长虫盘绕矮高粱。
1: 哦，
0: 小老鼠偷吃热凉粉吗？
1: 对呀、啊、
0: 短长虫盘绕矮高粱。
1: 是，
0: 你是有老有小，有凉有热。
1: 哎，
0: 这是有高有矮，有短有长。
1: 嘿
0: 嘿，这叫虽不重
1: 而不远。哎，听这上联，
0: 说
1: 说空树藏孔，孔进窟窿，窟窿孔，孔出窟窿，窟窿空，
0: 改绕口令了。
1: 谁说绕口令了？
0: 什么呀？这是，
1: 这是对子上联呢。
0: 不懂不懂。
1: 不懂我给你讲啊。
0: 怎么讲啊？
1: 说孔子啊，
0: 啊啊，
1: 哎，也就是圣人呐、
0: 啊、那我知道，
1: 孔子周游列国。
0: 嗯，
1: 这天正在路上走，赶上下雨了。
0: 下雨。
1: 哎呀，好大的雨啊。
0: 嗯，
1: 圣人一想，我上哪儿避雨去呢？
0: 嗯，
1: 又没有民房。哎，路旁有一棵树，年深日久，叫虫子给咬空了，是棵空树。圣人一看呢，我上这里避雨去吧，这叫空树藏孔。
0: 那么孔进窟窿，
1: 圣人进树里去了。
0: 窟窿孔，
1: 树里有孔，圣人呢？
0: 孔出窟窿，
1: 雨过天晴，圣人打树里出来了。
0: 窟窿空，
1: 这棵树还是空的，这叫空树藏孔，孔进窟窿，窟窿孔，孔出窟窿，窟窿空。
0: 哎呀，喘气呀、啊，差点没憋死。
1: 我看你对什么？
0: 听我这下联。
1: 嗯，
0: 说人儿吧嗒，哗啦咔嚓，扑通，哎呦，补补补，子子子，
1: 你这发药子了。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节目，了解更多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贺超，代表编辑杨泽柱，制作人李佳，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笑口常开与您不见不散。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8: 北京时间19:00。
2: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治胃病体检中心主任张进。治胃病呢，简单的说是要防病在先。我和大家分享几个防病的使用小方法。天气好的时候呢，建议您到户外晒晒背，这是补充身体阳气最简单有效的方式了。每天晨起可以用手指从前额到脑后多梳梳头，有助于我们气血的疏通。日常生活当中，食饮有节，起居有常，劳逸适度，保持好心情，坚决不熬夜。祝愿大家健康长寿。
9: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10: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吃完饭肚子胀，没吃几口就觉得饱了，上腹部老有烧灼感，这些消化不良的症状是不是也在折磨您？消化不良分两种，一种是器质性的，有明确病因，一种是功能性的，查不出什么毛病。随着年龄的增长，消化功能整体下降，容易出现功能性消化不良。有些人一听不是器质性的问题，就不当回事儿了。但功能性的消化不良同样影响生活质量和长期健康，还可能诱发其他问题，也得积极面对和调理。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秋季燥气耗损气血，不少人气血亏虚，生活里缺铁性贫血、慢性病贫血尤为多发。如果说感觉身体疲乏，活动之后心慌气短，脸色发黄或发白，晚上睡不好，记忆也变差了，这些都可能是贫血的表现，得重视起来。秋季调养气血，预防贫血，日常要保证铁的摄入，适当吃一些瘦猪肉、牛肉、动物肝脏、豆类、绿色蔬菜这些富含铁的食物，同时注意劳逸结合，积极锻炼，保证营养均衡，别过度节食。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说过情商、智商，您知道睡商吗？睡商简单说就是一个人对睡眠知识的了解程度，以及能不能把这些知识用到生活中。用得越好，睡商越高。反过来，熬夜太多、入睡困难、睡眠不足、习惯不好，或者对睡眠一知半解，都属于睡商低的表现。睡商高的人往往精神饱满，皮肤有光泽，思维也敏捷。睡商低的人，睡眠质量通常不怎么样，更容易出现睡眠障碍，时间长了，身体也跟着吃亏。所以，为了健康，请认真对待每一次入睡的机会，把睡商好好养起来。

0: 好啦。
1: 嗯，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4: 北京时间20:00。
5: 老徐策，我站成喽。
6: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上海京剧院旗派老生演员陈少云。我9岁学艺，10岁登台，60多年的舞台生涯让我浸润在京剧这门传统艺术中，学戏唱戏，修身养性，有益身心，听戏品戏，博古通今，陶冶情操，让我们共同传播戏剧文化，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7: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戏曲舞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西皮二黄腔，生旦净末丑，人生百态尽在戏曲舞台。
8: 听大戏，品国粹，一曲佳音，乐在其中。你一言，我一语，说演弹唱，尽在戏曲舞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的戏曲舞台，我是主持人笑兰，很高兴又跟大家见面了。

听众朋友，张火丁是京剧程派传人赵荣琛的关门弟子，他以极佳的天赋和良好的悟性成为程派后学中的佼佼者，其音色纯正悠远，行腔低回婉转。下面为大家播放他演唱的京剧程派名剧《鸳鸯冢》中范二黄唱腔。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张火丁演唱的京剧程派名剧《鸳鸯冢》，杨秋玲的唱、念、作、打俱佳，青衣、花衫、刀马兼长，她的嗓音、扮相、表演、吐字皆具梅大师风韵。下面请欣赏她演唱的京剧《生死恨》。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杨秋玲演唱的京剧《生死恨》。童芷苓的表演细腻，善于刻画人物，在唱法上以荀派的爽朗俏丽为基调，适当融入梅派的典雅华贵和程派的含蓄委婉，令人感到清新别致，独具一格。接下来请欣赏她演唱的京剧《宇宙风》。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童芷苓演唱的京剧《宇宙风》。下面请欣赏李维康、张学金、李长春三位艺术家联袂演绎的京剧《二进宫》一戏的部分精彩录音。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李维康、张学金、李长春三位艺术家联袂演绎的京剧《二进宫》一戏的部分精彩录音。在接下来的时间里，请大家继续欣赏名家名段。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放到这儿了。没听够的朋友，明儿咱们准时准点儿，我还会在这里恭候您的光临。这里不仅有精彩的名家名段和经典大戏，还有好听的梨园趣事。总之，这好戏是天天有，过戏瘾，您就来咱们戏曲舞台吧。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收听。主持人笑兰，代表编辑许多，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咱们明天见。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北京时间21:00。
3: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协和医院老年医学中心主任孙晓红。今天想和大家分享几个实用的健康建议。首先要注重日常饮食营养，保证优质蛋白质的摄入，比如要有意识地多吃些鸡蛋、牛奶和瘦肉，以防肌肉的流失。其次，平时要多动脑，勤活动，聊聊天，散散步，维护身心健康。第三，一定要重视预防跌倒，比如要保证家中光线充足，穿合脚的鞋，保持地面清洁干燥。最后，生病时要避免滥用药和重复用药，防止各种药物间的相互影响。主动管理，安心生活，祝大家身体健康，心情舒畅。
4: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5: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之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6: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走进今天的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秋季是胃肠道疾病容易发生的季节，节假日期间大家聚会比较多，一定要保护好胃肠道。首先注意吃饭的时候少喝凉的饮料和水，像凉拌菜这类生冷食物尽量少吃点。另外，腹部肚脐周围脂肪层比较薄，容易受凉，要注意腹部的保暖。一条健康提示之后，希子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继续播出系列节目《仲秋健康随行》，今天播出第二集《运动迎健康》。仲秋时节，秋高气爽，正是运动健身的好时期。如何科学运动？有些运动健身误区您肯定也有过。今天节目帮助大家学会科学健身，获得健身益处。
4: 岁月留痕，年华有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7: 寒来暑往，秋收冬藏，养生的智慧也随四时生生不息。系列节目《仲秋健康随行》，伴您一起在秋意渐浓的时光里，听身体与自然的和鸣，养一份从容，守一份安宁。
6: 金秋好时节，运动正当时。运动健身不仅为了塑造身材、练出肌肉，它也是一份维持健康的方案。接下来的这个案例就发生在你我身边。马女士和她的同事康女士长期伏案工作，饱受颈椎不适的困扰。前段时间，他们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去咨询医生，没想到医生开出的处方让他们既意外又充满希望。医生给出的是什么处方呢？让我们一起听听。
7: 马女士所在单位组织义诊活动，她便邀约同事康女士一同前往咨询颈椎相关不适问题。马女士因为长期伏案使用电脑，两侧斜方肌频繁酸痛，脖颈两侧肌肉常有酸痛感。康女士则持续手麻近两个月，此前就医检查后，医生判断症状大概率由颈椎问题引发，建议定期针灸理疗，但她平日工作繁忙，难以抽出时间规律治疗。二人都希望了解居家就能操作可缓解不适的方法。医生听完两人的情况后给出的建议是运动，并针对性地给出锻炼方案，可练习高位下拉、坐姿划船两类动作，核心贵在坚持。不少人持续规范练习两个月左右，颈肩不适能够得到一定改善。
6: 听众朋友，您是否也经常低头看手机，经常觉得脖子僵硬、肩膀酸沉？这些看似忍一忍就过去的小毛病，正是身体在向我们发出求救信号，而解决他们的钥匙就在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做到的科学运动中。为什么运动能拯救我们的颈椎？运动都有什么好处呢？我们又该如何科学运动呢？马上请进今天节目的嘉宾。
7: 本期嘉宾刘淑芬，北京协和医院康复医学科副主任医师，擅长骨科疾病的物理治疗及康复训练、心脏相关疾病康复、免疫系统疾病康复以及个人运动能力及运动手术风险评估。
8: 欢迎刘主任来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9: 我是北京协和医院康复医学科的刘淑芬。
8: 非常欢迎刘主任哈，那我们来聊一聊运动健身的话题。现在呢，久坐的人很多了，上班一族需要久坐用电脑工作，那很多老年朋友呢也经常因为看手机坐着很长时间都不动。那我们先问问刘主任哈，为什么最先受伤的总是颈椎和肩背呢？
9: 是这样子的，我们的这个脊柱它是由生理曲度的，腰椎是前屈，然后脊椎是后屈，我们头的这个重量是比较重的，我们正常情况下，然后我们坐直的话，我们这个头的重心和身体的重心它是可以，然后就是在一条直线上，这个重量呢就很好的这个传递下去了。但是如果我们不良的坐姿，就是这种头前倾的这个状态，我们头的重心然后就在身体之外了，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头的重量就靠这个颈椎周围的这个肌肉给拉着，所以就特别容易出现这个颈椎肌肉的紧张疼痛，而我们的肩背然后在我们这种然后就是头前倾的状态呢，肩就会内扣，背部的肌肉然后也会被拉伸，所以就会出现圆肩驼背这种这个不良的这个形象，而周围的肌肉呢也会因为紧张导致疼痛。
8: 那就是说因为我们这个不良的姿势导致我们肩和背的肌肉其实是长期处于紧张的状态。
9: 是的是的。
8: 那我们也问一下这个长期伏案的这个叫乌龟颈哈，有人这么说，那到底对颈椎周围的肌肉和神经做了什么坏事呢？
9: 是这样，通常它其实是三部曲啊，第一步呢，然后它就是像我刚才说的，让这个局部的这个肌肉紧张，它就张力增加，这个时候呢就容易产生这种酸痛的感觉。第二步呢就是长时间这种然后紧张，它会让周围的这个肌肉会有微小的撕裂，微小的撕裂之后呢修复，它就会让这个组织的这个弹性降低，所以让我们颈椎整个的这个弹性降低了，这个活动度可能就会有些人就会发现受限了。第三步就是再长时间它会导致我们这边让局部肌肉过度紧张，压迫我们穿过这些肌肉的一些神经呀、血管呀，就导致我们颈椎病的一些表现了，比如会出现手麻了，会出现然后头晕，然后这些症状了。
8: 那确实刚才的案例当中啊，我们讲了一位马女士，一位康女士哈，他们都是久坐，都是长时间伏案工作。那为什么一位是斜方肌酸痛，一位是手麻的症状呢？
9: 应该是他们出在的疾病的这个不同阶段，在疾病的早期更多我们表现的就是这个肌肉的这个酸痛的症状，而到疾病的后期然后出现了这种神经受压的时候，他就会有手麻的这个症状了。手麻通常意味着他的这个颈椎病可能要更严重一点。
8: 所以实际上手麻就不仅仅是我们肌肉酸痛，而是它已经压迫到里面的神经，是吗？
9: 对，相对来说我们可以这样说。
8: 那就是说如果我们日常感觉到自己的脖子呀斜方肌的酸痛，那这只是单纯的累了，还是说是我们颈椎发出的病变的预警信号呢？
9: 通常如果是早期的这种然后肌肉酸痛，然后过个一两天它就自己好了，可能这就是然后我们然后肌肉然后它累了啊，休息休息然后就能好。但是如果这个长时间反复发作，或者是一次发作之后长时间不好转啊，这些都可能提示我们局部的这个颈椎已经有一定病变了，让我们的这个肌肉更容易疲劳，更容易出现症状。
8: 那我们确实也想判断一下哈，那就是说现在我们生活节奏很快嘛，像对于马女士和康女士这样的情况哈，他们可能不一定有那么多时间说，哎，我有点酸痛，我就去医院检查哈。那我想问问刘主任，有没有简单的方法来帮助我们快速判断自己的颈椎是否已经亮起了黄灯，就是我是否需要去就诊呢？还是说我好好的锻炼锻炼能缓解呢？
9: 是这样，就是就刚才从我说的，然后就是从症状上说，比如然后我今天疼了，哎，第二天就已经好了啊，那我们这时候可能就说明它仅仅只是个疲劳，那我们就不用去医院了。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哎，今天这个疼，明天还疼，后天还疼，那这个从时间上来说一直不缓解，这是一个征兆，然后我们可能是提示我们可能要去医院看一看了。另外呢，我们也可以做一些动作，比如我自己主动的去做，然后我这个脖子往后缩，使劲往后缩，如果单纯就是肌肉的这个有一点点酸，这种是正常的。如果我往后缩的过程中同时会出现头晕呀，或者是然后我出现了一些神经受刺激的症状，比如这样过程中，哎，这个手麻了啊，或者是我做这个动作的过程中然后有其他更严重的不舒服出现了，这也是一个就是征兆。
8: 除了一个长期不缓解，这个是我们一定要就医的。
9: 对对对，
8: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可以试一试把自己的脖子往后缩。
9: 对对对，
8: 这时候如果出现一些症状，比如说什么手麻呀，头晕啊，或者一些神经的症状，那说明可能我们有问题了，我们需要去就诊了。
9: 对对对，是这样。
0: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8: 毕竟长期伏案嘛，那我们想请刘主任给我们给出一些居家的缓解方案。因为你看医生给马女士和康女士的建议是运动而不是静养，那我们也想问一问，为什么要推荐他们运动呢？
9: 就是对于短暂的肌肉的这个疲劳，我们可能让他休息休息就能缓解，但是如果真正这个肌肉已经处于这种过度疲劳的这个状态，其实我们要解决的然后不是单单这一次的疼痛，而是要增强这个肌肉本身的能力。如果他不增强能力，哎，他可能这一次比如按摩按摩，或者是然后做做热敷然后缓解了，但是不增强他的能力，他会再次反复出现的。所以我们是希望提升这个颈椎周围肌肉的力量，这个时候呢让他对颈椎的这个支撑能力会更强，这样才能从根本上去解决问题。
8: 但我们现代人是越来越懒哈，因为很多人会觉得，哎，我颈椎僵硬酸痛了哈，我去做做按摩，哎，效果还不错，我缓解了。那医生的处方却是主动发力的锻炼。那我们也想问一问，这个被动的按摩和主动的运动之间最本质的区别是什么？为什么说被动按摩很多时候只是治标不治本呢？
9: 就像我刚才说的，被动按摩它的作用是啥？被动按摩的作用是放松紧张的肌肉，比如然后我今天做一天，然后我的肌肉已经过度疲劳，我这时候按摩一下让它局部放松了，然后状态会好。但是然后它不能解决根本的问题，是因为我这个颈椎 局部的肌肉力量不够，才会导致我过度紧张。而真正想解决这个根本，那就得主动的训练，提升他的能力。
8: 嗯，就是让我们的肌肉更有力量，
9: 对，
8: 实际上才能帮助我们真正去缓解我们颈椎的问题。
9: 是的，是的，而且不仅仅要练颈椎，可能还要让他练背部，因为背部是我们颈椎的一个脊柱。脊柱如果不稳，然后这个它上面的，然后就更容易让它出现疲劳。
8: 哎，刘主任提到了我们要练背部哈，那很多人知道就是高位下拉和坐姿划船这两个动作，都是这练背部的哈。但是呢，为什么能够改善颈椎的酸痛和手麻的问题呢？能不能请刘主任给我们拆解一下这两个动作到底是在修理脖子上的哪几块关键的肌肉呢？
9: 高位下拉，它练的我们然后像背阔啊，还有就是斜方肌的然后这个下中束啊，它其实就是为了稳定我们这个就是整个颈椎的，它把我们肩胛骨给拉得更稳，让我们颈椎的这个整个的固定系统更稳当，所以我们然后在活动的时候才能会更稳，而且同时呢背稳了，然后肩也会更稳，做一些上肢的这个活动的时候也会更轻松一些。
8: 还有一个坐姿划船
9: 啊，坐姿划船，然后它也是，然后它是更多的主要是然后练我们的这个就是背阔肌，还有就是中间的大小菱形肌，让我们这个背部然后就是中间的中下部分的这个肌肉然后更稳定，它也是为了维护我们整个上半部的颈椎和肩的然后这个活动的，就是我们背部因为平常很少用背部去做功，背部就像我们的这个腰腹一样，更多的是稳定我们整体的这个人的这个姿态的。
8: 嗯，那我们在案例当中啊提到就是坚持两个月的运动，颈椎不适就都有明显的改善了。可能有些人会怀疑啊，就坚持两个月普通人这样的运动就能修复颈椎，真的有那么明显的效果吗？
9: 嗯，就是在缓解颈部疼痛的这个症状上确实是可以的啊，就是之前也有一个研究。

0: 有一些缓解颈椎不适的一些运动呢？
1: 其实也是有一些的，像然后我们然后常说的麦肯基姿势，就是是我在然后这个门诊也会经常跟患者然后教的这个一个运动训练，就是如果我们现在没有明显的手麻然后头晕这些症状，我们是可以练它的，就是我刚才说的，然后先把下巴往后缩，再缩到觉得已经达到最大的状态，这时候再轻轻的往上然后抬头看天花板的位置，看到然后就是明显和天花板基本平行的时候，左边转个五度到十度左右，然后再回到正中，在右边转个五度到十度左右，然后再回来，再回到下巴回缩的状态，这是麦肯基颈椎修复这个姿势的一和二动作的一个融合版啊，一般我在门诊就会跟病人就是讲这个啊，就是随时可以做，然后也不受任何的限制啊，这个是缓解颈部疼痛的。一般比如做胃工作个然后一两个小时就可以做一组，十个一组做一组，然后它就能有效的帮助我们缓解颈部的疼痛。这是一个缓解症状为主的。
0: 稍等啊，因为可能有些朋友听刘主任这么讲啊，可能不一定很清晰。那我们如果说我们在网上搜这个麦肯基颈椎康复，
1: 麦肯基姿势，
0: 麦肯基姿势，
1: 对，颈椎麦肯基姿势，
0: 我们是可以找到的，大家也
1: 可
0: 以参考一下。但是这个动作有一个禁忌，就是本身我们不能有颈椎的问题。
1: 就
0: 如果我们颈椎已经有问题了，可能就不能自己做了。
1: 如果已经有明显的这个就是手的麻呀，就是头晕的这个症状了，有可能在这个过程中还可能会加重，所以在没有这种然后这个病变的情况下，单纯一个颈部的疼痛是可以用它去缓解的。这个我们科有一个公众号叫协康医讯啊，上面然后也有关于这个动作的然后一个详细的这个介绍。
0: 哎，这个应该比较标准哈，叫协康医讯。
1: 协康医讯就是协和的协，康复的康，医学的医，讯息的讯啊。这个上面然后有我们这个关于这个颈椎的这个姿势的这个具体的这个描述，还有一个动作。然后就是我们叫靠墙天使啊，这个呢然后是更多的然后是练，就像高位下拉背阔肌练背阔肌一样，它是一个然后练这个颈椎周围肌肉力量的啊，就是我们可以整个人靠在墙上啊，然后这个做这种然后就是头肩背然后臀靠在墙上，然后就是做这种类似投降投降的，
0: 就两个手在两侧，然后上向伸，
1: 对，然后向上伸到最大，然后再降下来，然后再上到最大，再降下来，在这个过程中能感到背部的这个肌肉它是发力的，这个也是一个然后比较好的然后去强化背部肌肉的然后一个方法。
2: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0: 那我们也来问一下，就是我们平常啊，很多朋友伏案工作，低头看手机，久坐哈。那我们也来问一下，坐多长时间我们就应该起来做一做这些动作？
1: 通常我们建议，然后40到50分钟，然后就应该起来活动活动。每次活动也不一定非要多长时间，你就是然后就是3到5分钟啊，起来然后去喝个水，上个厕所，然后那个就是活动活动，然后各个身体的这个关节都是可以的，只要从座位变成站位，它就对我们身体的健康已经有益处了。
0: 嗯，我们中小学生一节课的时间，
1: 对对对对，
0: 其实我们也应该起来活动一下。
1: 是的，是的，是的，就是我们这样设计这个课间，然后是有科学根据的。
0: 嗯，那有些朋友，比如说平常没时间做这些运动，然后趁周末去打个球或者游个泳，来个高强度的长时间的运动，希望以此来把一周的这个久坐伤害抵消掉。那对于已经颈椎僵硬的朋友来说，这种突击式的强度大的运动对我们的颈椎好呢，还是说像刘主任刚才说的日常随时做一做这些小动作，或者是强度没那么大的训练，对我们的颈椎好呢？
1: 是这样，我们推荐坚持的运动习惯，然后是更好的。就是我们不推荐这种叫周末勇士啊，平时不运动，然后周末然后一上来就来个高强度的这个运动，这样的话，然后它容易让我们的这个身体，然后就是承担一些不必要的风险，因为平常你不运动，你对自己的身体的状态其实也不太 那么了解，上来有高强度的运动，然后一个是然后肌肉容易适应不了，

0: 好，另外我们的心血管也容易适应不了，然后有些人然后出现这种不良的事件，其实然后也跟这些有一定的关系。所以我们现在是不太推荐这种周末勇士的，我们然后更推荐然后就是我把这个运动习惯然后变成一个生活方式，就是我长期的坚持去做，哪怕每次的这个时间不长，强度不大，但是我把这个运动然后纳入到我的这个日常的这个生活方式中了，这样然后会让我们的健康然后会更好一点。通常我们一周推荐然后这种有氧运动中等强度的话是150到300分钟啊，如果是高强度然后就是75分钟然后到150分钟这个量，而力量训练呢推荐然后1周2到3次这样。
1: 那刘准可不可以给我们一个建议，就是就像我们的食谱一样，给我们一个运动的运动谱，就是我们对于那些没有健身基础也没有专业器材的普通人，那日常运动养护颈椎我们该怎么坚持怎么练呢？
0: 啊，就是单纯然后从养护颈椎这方面说呢，然后我们就是一个方面，然后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个麦肯基姿势，其实在这个就是久坐人群中然后是可以然后长期然后就是去训练的。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要练颈椎周围的这个肌肉的力量啊，然后像然后这个颈椎各个方向的这个运动，然后另外然后就是我们背部的这个肌肉，我刚才说的然后这个靠墙天使，再加上我们这个高背下拉呀，然后这个座位划拳呀，然后这些就是力量训练都是对于颈椎然后有好处的。另外除了颈椎，我们其实全身都要运动，可能不仅仅说然后只关注颈椎，就是全身的运动呢，我们就建议有氧运动、力量训练啊，然后就是柔韧性运动，然后这三个方面然后都要有。
1: 对，有氧运动、力量训练和柔韧运动，
0: 对对对，
1: 这三个部分哈，
0: 对对对，
1: 就是我刚才听您讲的，我理解啊，就是说一个运动就是让我们的肩背颈的肌肉放松，还有一个是增加肩背的肌肉力量，
0: 对对，
1: 是吧？
0: 是的，
1: 那我们请您概括一下吧。那个日常坚持轻运动，对于改善亚健康、守护身体健康有哪些重要意义呢？
0: 就是我们整体上，我们运动其实，然后我们常说的一句话叫，它是有多器官益处的。就是我们运动不仅仅说，然后可以，然后就是改善我们的肌肉状态，然后关节状态，然后颈椎脊柱的状态，其实它对我们全身各个器官然后都有益处。就像对于我们心脏，它可以降低我们的静息心率，提升我们然后整体的这个心脏的然后这个做工能力啊。对于我们这个就是胰岛素，它也可以增强我们胰岛素的敏感性，更有助于控制我们的这个血糖的这个水平。另外呢，它就通过这些作用呢，然后它还可以让我们得慢性病的这个风险啊，高血压呀、糖尿病呀、冠心病呀，甚至癌症，然后这些风险都是降低的。还可以改善我们整个的人的这个情绪状态啊，让我们这个睡眠状态变好。所以整体上，然后这个运动它对于我们这个全身各个器官都是有益处的。对于延长我们的预期寿命然后也是有益处的。所以我们推荐把运动纳入我们的日常生活方式之中，而不仅仅是周末来一次的这种挑战啊。
2: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运动这件事儿，只要方法正确，坚持下去，大多能让我们身体收获正向改变。别等腰酸了、脖子僵了才想起来活动，最好的开始就是现在。稍作休息，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2: 寒来暑往，秋收冬藏，养生的智慧也随四时生生不息。系列节目《仲秋健康随行》，伴您一起在秋意渐浓的时光里，听身体与自然的和鸣，养一份从容，守一份安宁。
3: 精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 乐享好时光。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老年之声健康之家系列节目中秋健康随行第二集，运动赢健康。我是主持人张希。社交媒体上那些杠上运动壮树养生的视频动辄点赞上万，可这些看似硬核的运动在医生眼里究竟是在锻炼还是在冒险？日常生活中常见的运动误区有哪些？到底怎样运动才算是科学运动？接下来北京协和医院康复医学科副主任医师刘淑芬让我们搞清楚运动这件事儿怎么做才算对了。
4: 那么社交媒体上啊，会疯传一些老年人所谓的硬核运动的视频，比如什么吊脖子、撞树，还有高难度的一些单杠。那么这些硬核运动在我们医生眼里算不算高危行为呢？
0: 其实在我们眼里真的算是高危行为的，就像这个吊脖子呀，然后这个撞树呀，这些它是有需要个体化的。那种天天做这类运动的人可能他已经适应这个状态，他不见得出问题。这些行为绝对不是适合所有人的啊！有些人可能就撞那么一下，甚至有些人的这个骨质疏松的这个程度，他咳嗽一下都有可能，然后会出现这个就是骨折的这个情况。所以这种人，然后如果去撞树，那这个风险就是很大。像这个就是吊脖子，我们平常在医院里做颈椎牵引，我们都要科学的去把控这个就是牵引的这个力量呀方向的，所以然后吊脖子这个真的然后也是风险挺大的。当然有些人他是就是一直在做这件事情，他不见得一定会出问题，但是这些动作肯定是不适合去普及的，只是个别人的个别行为。
4: 就是我们要明白我们运动的目的是为了让我自己更健康哈，
0: 是的，
4: 不是为了炫耀某些功能。
0: 对，
4: 但是实际上啊，可能很多人还是会有一些不服老的这种挑战精神啊，会觉得哎，别人能做，我为什么不能？那我们也请刘主任分析一下这样的一个挑战精神，不服老的这种挑战精神在运动选择上可能隐藏着哪些风险。
0: 任何事情它都是有个体差异的，每个人和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这个运动可能适合别人但不见得一定然后适合所有人。所以呢，然后我们每个人在选择运动的时候一定要根据自己的这个情况去量力而行，就是我们要观察我们做完这个运动之后的这个状态啊，是究竟是变好了然后还是说然后就是反而然后感觉不好。如果感觉不好的时候可能还是要及时调整下来，因为我们有很多安全的运动去做，没必要一定然后去冒风险去做一些本来对我们的健康就有风险的去运动。
4: 那就请刘主任给我们提提建议吧，我们老年朋友该如何选择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呢？
0: 是这样子的，我觉得然后对于老年人来说，我们然后就是进行运动是要遵循几个原则的。一个原则呢，就是我们老年人的然后很多的这个机体状况啊，就是不管怎么说吧，可能跟我们年轻的时候的这个状态比，它已经有一定程度的下降了。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的运动呢，可能就要多个方面然后综合然后都去做，而不是说我就做有氧运动或者是我就做力量训练。对于老年人，我们希望是力量训练、有氧运动、柔韧性运动，甚至有些老年人他可能然后走路然后也会有一点不稳的这种情况，我们还要加上一些平衡协调性运动，这些运动然后都全面的去做，这样它才能更好的让身体的功能变得更好。还有一个就是然后要全面，另外一个呢，我们然后强度不能太高啊，就是因为我们可能会有一些基础疾病啊，比如高血压、糖尿病这些，所以呢，我们然后从低强度开始，可以循序渐进的然后往上增加。因为低强度的运动通常对于然后人来说是安全的。如果实在不放心啊，也可以去医院然后做一个运动测试啊，看看你能耐受的这个运动大约是在什么强度，这时候再给你制定一个个体化的运动处方，可能更安全、更有效。但是如果没有条件去医院，那么我们就从低强度开始，就是稍微然后就是让心率然后比我们静息不动的时候高个20次每分，在这种运动通常是安全的，然后然后根据我们每次的然后运动反应然后再去调整它，我觉得这是更好的。一个是要全面，

0: 哎，另外呢，哈，从低强度开始。
1: 嗯，那刚才呢刘准提到哈，我们运动其实是分三个部分，叫有氧运动、力量训练和平衡训练。其实可能很多朋友说到运动不一定想那么多，觉得哎，我出去跑跑步、爬爬山、打打球，我就是运动了。那我其实这里想请刘准给我们详细的分析一下有氧运动、力量训练和平衡运动分别有哪些益处，然后我们该怎么做。我觉得我可以一个一个的给我们掰扯掰扯。
0: 好的，首先是有氧运动。有氧运动就是它是一个相对来说偏低强度的，它是我们全身肌肉都参与的，像比较典型走路，我们骑自行车，游泳，这些都是全身肌肉都参与的。它更多的呢，然后主要的益处就是提升我们的心肺的这个能力啊。另外呢，就是改善我们整体的这个状态。而力量训练呢，它的益处它是增加我们的肌肉，增加肌肉的力量，增加肌肉的容积啊。所以呢，它会改善我们的基础代谢，它会改善我们这个胰岛素的敏感性。啊，让我们然后这个就是血糖控制的会更好，然后基础代谢率会更好，然后更有助于然后我们然后就是控制体重啊，这是然后力量训练的这个益处。另外呢，平衡协调性训练，它会增加我们然后就是走路的稳定性，就是处理一些复杂路面或者是复杂情况的这种就是能力啊。比如我在大街上躲个人啊，在这个就是有个小坑，就是不太平的地面上，然后也能稳定的走。因为对于很多老年人，然后一旦摔跤，然后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而这种复杂路面，它这个处理的能力对它然后就很重要，所以这个平衡能力呢，就在这改善这个方面，然后是更有益处的。
1: 嗯，所以呢，刘主任跟大家说了，我们运动不能只是一个有氧运动，我们的力量训练和平衡训练我们都是要做的。那接下来我们就分别来聊一聊该怎么做。比如说有氧运动，那么对于我们一般人来说，我们运动到一个什么样的强度是合适的呢？我们每周或者每天要做多久呢？
0: 有氧运动的频率我们是推荐一周3到5次，要高于3次，其实也可以比5次更多啊，就是你每天都做然后也可以的，但是不建议低于3次啊。每次的时间呢，我们推荐然后就是30到40分钟，如果时间不够把它分成2段也可以的，比如然后1次10分钟1次15分钟，这种也可以，但是不建议低于10分钟以下的，低于10分钟以下的这个益处就没有那么大。然后就是我们运动到什么程度，就是我们强度，这个也很重要。一个呢，就像我刚才说的，可以用心率啊，就是我们平常不动的心率，然后加个20次每分然后左右，然后这是一个然后就是判断方式。另外呢，还就是我就是通过说话测试啊，比如然后我这样可以说3到5个字的话啊，说啊我很好，我没有问题，然后中间不喘啊，然后如果然后就是说1个字就开始喘了，那可能强度就大了。如果可以然后像我这样滔滔不绝的说，那可能强度又偏低了。所以我们然后一个简单的判断的方法就是说3到5个字的话正好啊，这个强度然后就是一个比较好的然后中等强度的这个运动，然后我们通过这个然后也是比较好去定义它的啊。
1: 嗯，其实可能有氧运动大家还做的多一些，但是其实很多朋友会忽略力量训练。
0: 是的，
1: 那我们具体的请刘主任给大家推荐一些我们居家比较容易做到的该怎么来进行力量训练呢？
0: 力量训练更多的练我们的肌肉，很多人有误区啊，觉得然后力量训练然后就是对我们那个就是老年人的这个挑战会更大啊，其实不是这样子的。就是因为我们力量训练通常训练然后单肌肉群嘛，然后就比如做一个往上举的动作，然后可能我就是主要是用的这个上肢啊，我做个踢腿的然后就主要是然后这个下肢，所以它本身对我们这个心肺的这个负荷并没有那么大啊，但是很多人可能会觉得然后它要更难一点，是觉得然后它需要然后刻意的啊，比如然后不想走路，然后这个有氧运动然后更就日常。更日常，所以他需要比如我拿一个哑铃去练我的这个肩，然后弄个弹力带去练我的腿。所以呢，我们建议还是要加上力量训练的，就是因为力量训练它有很多的这个益处啊。如果我们想然后就是在家里然后就是比较这个就是方便的去进行的话，然后可以买一个弹力带，因为有很多姿势是可以通过弹力带然后就可以练习的，提供一 个阻力，然后就可以。我们有很多弹力带的这个知识，这个也可以在我们那个公众号上，那个视频号上有专门的老年人就是力量训练的这个小视频，就在视频号上，然后有这个动作，我觉得大家可以然后去看一看，在家里随时都可以练的这个动作。我们对于老年人是推荐练大肌肉群啊，就是像胸、背、肩啊、臀、腿、腰、腹这种大肌肉群啊，大肌肉群的这个训练，然后获益会更大一些。
2: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可能很多朋友会认为肌肉训练就是去健身房撸铁，其实刚才刘主任也跟我们说了不必如此哈，我们日常生活中都可以训练。但有些朋友就会觉得，哎，比如说我就拿个弹力带，我没觉得很大的力量，我就那么拉几下，那有用吗？
0: 嗯，是这样，就是对于他肌肉训练的这个效果啊来说，然后是这样子的，我们确实想让肌肉长，我们就是练不同的目的，就是这个练的这个负荷它是不一样的。就比如我想练绝对力量，就像我像举重运动员一样，然后练这个力量上，让我的绝对力量就是最大力量变大，那我确实是需要那种高强度的然后这个训练，然后才能长这个绝对力量。但是如果我想练这个就是肌肉的容积，那么我一个中等强度就可以。但是如果我想然后对于很多老年人来说，我可能更多的增加一下肌肉的耐力，那我其实是一个中低强度，然后也是可以的。我们的目标不一样，我们的强度是不一样的。所以然后就是我们如果然后就是用弹力带，就是也要有一定的强度，就是做到10到15次的时候要感觉到这块肌肉有酸有累，然后这个时候它才能刺激这块肌肉，让这块肌肉然后就是变得更强，变得然后这个更壮啊。所以就是练弹力带它也能刺激到这个肌肉，可能它不见得让你的这个就是绝对力量增加多少，但是它改善肌肉耐力，增加肌肉的这个容积还是能达到的。
1: 那我们就来问一下这个肌肉力量，比如说拉弹力带，我们到底要到一个什么强度是有一点酸痛就可以起作用吗？还是说我要使劲拉，拉到它很酸痛，好几天都不缓解
0: 啊？不是这样的，就是我们通常的哈练的这个过程中，我们是要讲究个数和组数的。因为弹力带它是你拉得越紧，它那个阻力越大，然后拉得越松，然后阻力越小。我希望我练到然后就是15次的时候，至少然后要感觉到然后肌肉是疲劳的，那么这个符合然后练15次然后它才有意义，而不是说我练15次然后一点感觉都没有，那就说明然后太轻了，它就不太能刺激我们的肌肉。就是我至少然后练到15个的时候感觉到肌肉有一点点然后酸，然后有一点累，这个时候呢它达到了效果。而且呢我要然后练3组左右，通常然后就是刚开始可能练2组，然后慢慢要进阶到3组到4组，这样的话我们的这个肌肉然后它才能然后得到刺激。而且然后建议你要练这一块肌肉3组到4组一次练完，给这个肌肉一个刺激，告诉他你现在还差那么一点点，刺激以后他慢慢的然后他就会然后变强了。练一次有练一次的效果。我通常给病人说，然后我会说你练一次他就长一次，就像小孩长个的似的，每天都在长，但你不见得每一次都能感觉到，不是说每天去量都能看到这个身高在长，就是我每一天它都在长，但只是我感受不出来而已。通常我们然后就是练这个肌肉，可能然后就是6到8周，我们就能够明显的感觉到了啊，不见得是每练一次都能感觉到。
1: 然后我还想问一下，就是说这个具体练这个弹力带也好，或者是什么也好，它的强度，比如说我有一个就是练握力的一个橡胶圈，然后我就会发现，比如说我这个橡胶圈我抓5次就已经很累了，我要抓10次其实我是很难坚持的，尤其是到2组第3组我是做不动的，那是不是就意味着我这个橡胶圈对我来说强度已经大了，我是不是要换一个比它的力量小一点的圈？
0: 你如果1组能做到然后8次以上就说明其实也还是可以的 啊，就是因为你后面然后慢慢增加就比较适合。如果你现在换一个，然后也可以，但是你可能长一段时间，然后这个对你来说就又弱了。就是如果合理的，然后就是我们的这个训练器材非常的充足的情况下，你现在然后就用一个稍微更低一点的，然后去练。过一段时间等它强了，然后再用这一个，然后是更合适的。但是如果说我们没有，我就用这个练，就是每次然后都练到疲劳，它也会长。

0: 就是我们肌肉呢它没有那么的矫情，然后就是他只要练，然后就比他现在这个状态好啊，然后他就会长。嗯，他就是没有说然后一定说必须然后那么完美我才长啊，就是他只要然后给他刺激了，他通常然后都是会变好的。
1: 但是也有一些人运动说叫肌肉撕裂者，就是要运动的到非常的酸的那个程度。我也想问一下，这个程度是不是对于我们普通人运动来说适不适合呢？
0: 肌肉的生长是伴随着微撕裂的，就是因为然后肌肉它是这种肌丝相对结合的这个状态，它在大力收缩和放松的时候，它确实是会发生这种微肌丝的断裂的，所以它在修复的过程中然后变得更强大的。所以你说这种肌肉撕裂者，它这个本身的这个从广义上说也不算是错的，但对于我们就是日常训练来说，可能不见得每一次都要训练到那么强的这个地步，尤其是对于老年人，因为我们的肌素水平没有那么高了，就是我们合成能力没有那么高了，所以每次如果都练得非常强的话，然后容易过度劳损啊。对于年轻人，哎，就是尤其是年轻男性，因为他雄激素水平比较高，他合成能力比较强，所以他就有大范围的这种微撕裂，然后他的修复能力能够这个覆盖得了啊。但对于很多老年人来说呢，可能我们然后如果然后再做那么大的强度，他有可能让这个修复能力跟不上。
1: 所以说即便是我们来训练肌肉，也是推荐大家温和运动哈，适度运动。
0: 对，适度运动就是要给他一个刺激，不能让这个肌肉觉得这个强度对我来说太容易了啊，太容易他就不容易变强。但是呢然后也不要强度太大，强度太大尤其对于老年人来说可能没有那么合适。
1: 那我们说了半天肌肉了，也请刘主任给大家说说，那我们肌肉对我们的健康到底有什么作用，或者反过来说肌肉衰退对我们健康到底有什么危害呢？
0: 肌肉因为它其实是我们很多动作去执行的这个执行官啊，你做任何的动作它都得肌肉然后去参与才行。所以当我们肌肉衰退了的时候，我们很大的一个表现是这个人的这个精气神，或者是说然后做很多动作它变迟缓了啊，很多动作它做不了了啊，这是一个影响我们的功能啊。另外呢，就是说我们肌肉不好，它会然后就是从这个整体的代谢上会造成我们一些代谢变低，接着然后就是食欲也不好，就会形成恶性循环。食欲不好，然后就吃得不好，吃得不好呢，然后它就更不愿意动了，所以然后就变成恶性循环了。还有一个呢，就是说我们然后尤其是下肢和核心的这个肌肉，然后这个力量衰退的话，然后老年人然后容易摔倒，所以。对于老年人来说，我们这种核心力量和下肢力量还是要注意保护的。
1: 那我们就想请刘主任给我们具体推荐一下，因为确实好像听起来我身上很多肌肉都要锻炼呀。那对于日常普通人来说，可能我也没有那么多时间去把我全身每块肌肉都运动个遍嘛。那我想请刘主任给我们推荐一下，就是对于我们普通人的居家的这种肌肉训练，我们优先做哪些地方呢？
0: 对于老年人来说呢，可能我们优先会推荐核心和下肢力量，因为这是能保证平稳走路安全很重要的这个方面。就是对于然后核心肌肉，我们然后一个非常然后可以随时随地练的就是腹式呼吸啊这个动作。另外还有就是对于腰背部，我们可以练然后一个叫臀桥的动作啊，这个也是相对来说比较安全的一个动作，对于很多老年人来说都合适啊。下肢呢，然后我们就是可以做弹力带的髋外展、髋前屈，还有就是髋后伸这些动作，包括我们可以用枕头夹在两条腿之间练这个髋内收啊，这样让下肢的这个髋周的肌肉强了，核心的肌肉强了，然后走路然后会更稳一点。另外膝关节和踝关节周围的肌肉力量然后也练一练，可以保证然后这个就是不那么容易出现膝关节疼痛和踝关节疼痛。然后像膝关节我们可以练这个弹力带的膝伸、膝屈，踝关节我们可以练勾脚、垫脚，这些就是关节周围肌肉的力量，都是对于老年人来说，然后就是非常重要的，也是可以在家里比较容易进行的动作。
1: 然后对于我们这些低头族来说，是不是我们也得做点肩背的训力量训练？
0: 对对对，就是对于这种长期伏案的，我们然后就要推荐一些上肢的这个，就是或者叫上半身的这个训练啊，像我们颈椎周围的肌肉，我们可以用手和这个头做阻抗的动作，各个方向来维持一个静力性收缩，做这个然后来进行一个训练。背部呢，就像刚才说的那些动作，像靠桥天使呀。高位下拉呀，然后那个作用

0: 划船呀，啊，还有就是胸部的，像胸部斜方推举啊，然后这些力量都可以用来强化我们上半身整体的这个肌肉的这个能力，以及我们肌肉的这个平衡。因为我们平常更多会用前侧的肌肉会更多，背部的肌肉会少，所以我们要刻意多练一下背部的肌肉。
1: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我们再来聊聊平衡训练，这可能是很多朋友更容易忽略的，甚至有些朋友认为，比如说我可能都会觉得，哎，我平衡没问题啊，我需要专门去练平衡吗？
0: 对于我们很多年轻人啊，如果没有一些就是很高的运动的要求，可能不需要刻意的去练平衡。但对于一些老年人，我们可以通过一个简单的测试，就是你看你单脚能站多长时间，如果你单脚能站30秒以上啊，通常然后日常走路是应该没有问题的。这个时候呢，然后我们可能就是说不需要太强化然后去训练。但是如果你单脚站然后已经低于30秒了，你可能就需要然后稍微强化一下这个平衡功能的这个训练了。
2: 嗯，这个主要是避免我们将来年纪大了以后避免跌倒，避免摔伤，
0: 是
2: 吧？
0: 是的，
2: 这个很重要。
0: 啊，对对对对。
2: 然后我们再来说哈，有些朋友运动完后会觉得累，那我们来聊一聊运动的效果的衡量标准究竟是什么，就是我训练到什么程度是累和痛，还是说我训练完了挺舒服的。
0: 这就是一个运动湿度的一个标准，就是我们正常运动完当天就是有一点累，在24小时之内累或者是肌肉的酸痛在24小时内能缓解，这都属于正常的。我们理论上当天运动完然后应该是精神就是睡眠会更好的，第二天的精神状态应该是会更好的，下一次还想继续然后再有运动的这个欲望的啊，这是一个比较然后合适的一个运动强度。但是如果我运动完当天反而让我当天的这个睡眠然后不好了，第二天早晨起来的这个精神状态不好了，而且我到该下一次运动的时候这个精神状态还没有恢复，然后甚至都不想进行下一次运动了，那通常说明这个运动强度可能是有一点点过了的。所以我们对于运动合适的一个强度就是我感觉应该是更好的，而不是说感觉到明显的这个疲劳。
2: 那我觉得对于那些不常运动的人，比如说他偶尔去爬一次山，然后第二天会觉得这个大腿的肌肉和小腿的肌肉很疼，那么这种情况算是过度运动吗？
0: 这算是然后就是肌肉的一个局部肌肉的一个过度运动，它就酸痛比较厉害嘛。通常这种酸痛会在48到72个小时缓解，这种是可以接受的状态。但是其实我们不希望每次训练然后都到这个状态。其实对于第一次爬山，对于这个大腿这个肌肉，其实算是一次过量的一个负荷的训练的，
2: 就是局部的肌肉其实还是过量
0: 了，还是过量。
2: 但是我们偶尔过量一下，如果没有造成，比如说没有关节疼痛啊什么的，其实也还可以接受。
0: 对对，
2: 就不是说我们就完全不敢去爬这个山。
0: 是的，是的。
2: 但是如果关节要是疼痛了，可能就不对了，是吧？
0: 对，就是肌肉的疼痛，肌肉的疼痛，如果这个疼痛这个分数不是特别高，然后就是我们疼痛其实对身体来说是一个保护信号，我们通常会让患者打个分，0分呢一点都不疼，10分是非常非常疼。如果这个疼痛在3分以下啊，通常是一个可以接受的这个状态。如果3分以上，那么这个有可能它就是一个报警信号了，我们就不要忽略它了。
2: 好，那接下来我想请刘主任给大家讲一讲我们一个科学的运动流程，比如说我们该怎么做一些准备活动，然后我们运动过程中到什么程度，运动结束以后我们又该怎么做。
0: 就是我们一个科学的就是运动流程应该是热身主题运动然后冷身这么一个过程。就是在我开始这一次运动之前，我首先得让身体稍微准备好。这个时候的这个热身呢，可以是那种很低强度的有氧运动，比如我就是比较慢的走一下，各个关节进行一下这个牵伸活动，让它局部打开，身体的这个就是局部的心率稍微提升一点点啊，让这个血液循环变好，让这个肌肉的这个适应性变好，然后我们再开始我们想要的这个计划性的这个运动，比如我是去游泳啦，或者是打球啦，或者是我自己的其他的安排的这个运动。那么我们把这个运动做完之后啊，
2: 这个准备活动大概需要多长时间呢？
0: 通常是5到10分钟。 我们这个运动做完之后，我们还同样需要个5到10分钟的一个冷身运动，就是我要从这个比较剧烈的然后这个活动的状态慢慢的停下来啊，有一个然后这种然后减速的过程，减速完之后我们再对我们的这个关节肌肉然后进行一个牵伸啊，让这个局部可能之前然后运动的这个就是活动比较多的这一块肌肉然后得到一个牵伸放松啊，然后这个然后差不多再有5到10分钟牵伸放松之后，让这个肌肉哎又恢复到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好的这个状态，然后回归到你日常的这个生活中。
2: 那很多朋友会说，哎，我运动前呀是得做的准备活动，因为我要不做的话呢，可能我会担心我受伤，是吧？那运动完了以后，觉得我有没有放松有啥关系呢？我为什么运动之后一定要放松呢？
0: 就是如果然后长时间运动，肌肉又不放松的话，然后这个肌肉容易过度紧张，就是因为你运动之后的这个状态，其实肌肉是相对来说是损耗比较大的，局部可能有乳酸堆积啊什么之类的这些，让它尽快的然后给释放。所以通过这种然后就是低强度的运动加然后我们的这个牵伸，可以让这种局部的这个累积然后更容易释放出去。
2: 那比如我想偷个懒儿，我如果运动完了以后我不做这个拉伸，然后我可能一小会儿就回家了，我回家去用筋膜枪或者是做按摩椅按摩行不行呢？
0: 就是它的这个意义不完全一样，当时局部的这个放松它那个好处然后是更大的，比如运动完之后的这5到10分钟的这个放松是比我们后期然后再用筋膜枪或者用其他的这个方式再去处理，它整体的这个效果是会更好的，是因为我们当时在它最需要放松的时候给它放松，而不是说当时不放松然后那个后期然后积累出一定问题来了然后再去处理，就是及时的梳理远比然后后面然后出问题之后然后再去解决然后要更合适一点。
2: 就是我们进行了比较剧烈的运动，实际上我们肌肉是僵紧的，那么这时候我们及时的去把它放松拉伸，是非常有效的。如果说我过一会儿等到家，可能半个小时以后了，那其实效果就已经打折扣了哈。
0: 对对对，是的。
2: 好，那最后我还是想问问刘主任，刚才我们聊了这么多哈，就是在您的平常的门诊当中，您还看到有哪些我们运动方面的一些误区可以提示给大家？
0: 我觉得一些误区就是像有些人呢，他就特别追求说我一定要一次比一次更好吧。就是可能不太能接受，比如我前两天还能这个配速，哎，我这几天它反而比原来差了。因为我们的身体它是会有变化的，可能给你的这个情绪啊，给你的这个心情、睡觉啊什么之类的，可能而且包括内环境啊都会有变化。所以一次的然后这个表现不好没有那么重要我们长期的一个良好的这个习惯其实是更重要的。另外还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种平常不运动，一次上来来一次然后这种高强度运动的这种其实也是非常不好的。就是我们然后就是这种久坐不动的对身体的这危害，它不是靠一次高强度的运动就能完全去抵消的，它其实是让我们然后在日常中就是一个相对活跃的这个状态，然后就是哪怕只是然后就是微量的运动，但是我们坚持成习惯，它都是会然后就是收益更大的，而不是说然后就是间歇性的然后这种一周一次或者是半个月一次然后这种高强度。
2: 那我们再来捋一下啊，就是首先久坐您是不行的，我们坐上40到50分钟我们要起来活动一下，
0: 对。
2: 然后我们的运动呢分有氧运动肌肉训练和平衡训练，当然对于中青年可能平衡训练不一定要单独去做哈，
0: 对对是，
2: 但是我们有氧运动和肌肉训练是要坚持的，
0: 对的对。
2: 有氧运动刚才刘主任说到的是每周3到5次或者7次也行，
0: 对对对，
2: 每次30分钟以上，
0: 对对对，二三十分钟
2: 以上。然后肌肉训练呢，对啊，肌肉训练也有一个问题，就是我是每次都锻炼这一块肌肉，还是说我每次换着练呢？
0: 是这样，就是我们同一块肌肉是不希望太短的这个间隔，我们同一块肌肉至少是要间隔48小时再练才是更好的啊。我们可以比如今天练肩，明天练背，后天练臀，这样然后是可以的，就是同一块肌肉一周保证练到2到3次就可以了，这个样子
2: 就是不要太跟一块肌肉较劲太久哈。其实我们是要轮流来的，
0: 对，
2: 因为我们本来也不想把自己搞成那个特别强大的那个 肌肉，我们其实是为了让我们的身体更健康。
0: 对，就是我们目标然后是维持健康需要，那我们就没必要说死磕某一块肌肉。如果我

0: 平常就是单纯那一块肌肉需要强化训练的时候，那就是另说了啊。
1: 嗯，比如说我们这些久坐的朋友，可能在目前一段时间里面，我们可能肩背的肌肉需要强化一下，是吧？
0: 对的，对的，对的。
1: 好的，那节目最后看看刘主任还有什么在科学锻炼方面要叮嘱我们听众朋友的。
0: 嗯，就是希望大家能够把运动当成一个习惯，让他然后就是长久的坚持的然后去做，然后这样获益更大。
2: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3: 听众朋友，今天关于科学运动收获健康的话题就和您聊到这里了。非常感谢北京协和医院康复医学科副主任医师刘淑芬做客老年之声健康之家。希望大家从今天开始找到适合自己的运动节奏，让运动成为一种习惯。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系列节目中秋健康随行。体重超标是很多疾病的隐患，怎么才能安全地瘦下来呢？明天节目和大家聊聊各种减肥方法，为不同情况的朋友设计个性化减肥方案。西子请大家上好小闹钟，明天继续随健康之家过健康生活。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节目。了解更多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张希，代表编辑张密奇、董小磊，制作人冯玉婷，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健康之家与您不见不散。
4: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5: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6: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7: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5: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8: 妈，我上班去了。
9: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5: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8: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了，更有精神头了。
10: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8: 好嘞。
5: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8: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6: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5: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1: 北京时间22:00。
12: 老年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王丽云。艺术源于生活，而生活本身就是最美的乐章。请永远不要放弃对美的感知，哪怕只是轻声地哼唱一首老歌，随着喜欢的音乐轻轻地摇摆，尝试着几个舞步，都是生活中动人的旋律。岁月让我们的心灵更有厚度，愿我们都保有一颗热爱生活的心，自在从容。祝福朋友们身体健康，精神矍铄，每一天都活出艺术的韵味与光彩，让生命的交响曲永远悠扬动听。
4: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3: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评书开讲。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纵横古今事，且听我道来。评书开讲，
14: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笑兰，欢迎收听评书开讲节目，请收听刘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杨家将全传》。
15: 等到了中台一看，眼前是一座大庙，修得非常的威严，啪啪啪一叩打山门，里边有人高诵佛号，弥陀佛，谁呀？我，干什么呢？找人呢。您找谁呀？我找杨五郎杨彦德呀。弥陀佛，我们庙里没有。没有啊？没有拉倒吧。哎呀，这也没有怎么办呢？老君说那谁到了？你看我们六哥就说给画一个图，完你就不要，这好没有怎么办？
16: 怎么办？
15: 咱俩回去。回去？回去能完吗？叫咱俩找人，咱俩空去白回来呀，那不行。
17: 不行，这怎么办呢？哎，有了，
15: 老焦威，你看我也真傻，我刚才要想起这个道，咱俩就不跑腿了。
16: 你想什么道？
15: 什么道？咱们把这个中台的庙给它烧了就完了呗。我背着火葫芦呢，我啪啪啪打几个火球，把这庙就给它了了。这呼呼一提火，五台山可都看见了，他们必来救火，杨五郎也怕火烧，要是来这救火，我再一喊，那五郎不就出来了吗？咱就找着了，何必挨个庙去找呢？
16: 嘿嘿，对，这招好，对，给他放火，对，放火。
15: 哎，放火这招可够缺德的，人家出来揍咱们怎么办？
16: 那咱不管，咱会找杨五郎啊。
15: 别去，放火先给他个信儿。
16: 对，你给个信儿。
15: 我说庙里的老和尚听着啊，我到这儿来不是为别的，为找杨五郎，也不知道这杨五郎躲到哪个旮旯去了，我可实在找不着了，借您的贵庙用一用，我要放把火，听到没有？哎，我要放火喽。他把葫芦摘下来了，盖儿拧开了，要拍葫芦底儿，这葫芦底儿还没等拍呢，就听庙门里有人高诵佛号，弥陀佛。什么人？庙外吵吵闹闹，
16: 哟呵，来了。嘿嘿，是我呀。
15: 紧跟着吱扭扭扭扭扭扭扭，咣，庙门开，打里边出来个出家的僧人，头戴月牙莲子箍，散发披肩，个头比一般人高一头，炸一倍，非常的魁梧。往脸上看，紫黑的一张脸膛，两道重眉斜入鬓角，一对古目皂薄分明，转头端正四字海口，身穿灰色的僧衣，背背着一把大斧子，往这块一站，那可真是百步的威风，万丈的煞气，胆儿小的就得吓趴下。孟良那胆子那么大，这回也一哆嗦。呀呵，出来一位，嘿嘿，老师傅，弥陀佛，你们俩这要干什么呢？啊，放火呀？为什么要烧庙？为找人呢？你们找谁？找杨五郎杨彦德呀。你们找杨五郎做事，嗨，他家出事儿了。出什么事儿了？孟良一想，我要实话实说呀。不行，这杨五郎你看着没有， 可能是跟我们藏猫猫的不出来，干脆我吓唬吓唬他吧。这和尚背后背个斧子，是不是杨五郎呢？

0: 我来两句，嘿嘿，我们路远迢迢给他送去，他家出事儿了，他的母亲老太君呐。
1: 啊，怎么了？
0: 哎呀，老太君呐。孟良这一哭，这和尚可受不了了，一个箭步窜到近前，伸手就把孟良的手给拽住。啊，老太君，他怎么了？孟良一看不好，我说你轻点轻点，我这手脖子要碎了。我说你是谁呀？啊，俺就是杨彦德。哎呦，五哥耶！啊，你是谁？我是孟良啊。我的娘，他怎么了？嘿嘿，娘挺好。
1: 什么？
0: 嘿嘿，老太君挺好。
1: 嗯，挺好。你哭什么？
0: 呵呵，我不哭，你能报名吗？五哥耶，兄弟给你磕头了。哎，交代，快快快，磕头磕响头。
1: 嘿嘿，五哥耶，给你磕头了，我们的腿都叫你溜细了，你可算出来了。
0: 嗯，杨彦德一听就傻了，心头是干什么？
1: 起来。是是，起来起来起来起来，你们俩到这干什么来了？
0: 嘿嘿，五哥，他是这么回事情。何庆带来一个纸条，上边写得很明白，要收凤仙女娇娥，舞台去请。嘿嘿，杨彦德，就这么我们奉令来了，可是我们转了一大圈也没找着，最后生气了要放火，您就出来了。哥哥耶，刚才我要不那么说你能报名吗？你要不报名我们上哪儿找您呢？哥哥耶，我说错了，您别生气，我们可不是赌咒老太君呐。哎，你放心，老太君长寿星，死不了，都挺好。哥哥跟我们走吧。杨五郎又生气又可乐，可乐的是孟良出这个馊主意，找不着我要放火。生气的是我下山呐，我凭什么呢？大宋朝皇帝对我们老杨家已经够狠的了，想当初老杨家赴双王兴隆会，大郎替了宋王子，二郎替了南庆公，我的三哥马彩如泥，逼得我才出家在五台山。我既出家就不管凡间事，可是如今这个郑道平要把我使出来了，可也是黄凤仙，我要不到谁能收得了？
1: 这个五哥耶，你可得去呀，你要不去老杨家人可就都完了，老太君在呢，我五嫂也在呢呀，你出家挺清闲自在，我五嫂在家可够苦的。这个嘛，五哥呀，你要是不去，我跪个钉凿木烂也不起来。
0: 哎，五郎一想，我出家这么多年也没看看老娘了，我应该见见。好吧，既然如此，请到里边略等片刻，我收拾收拾再走。就这么把哥俩让到里边，准备点吃吃喝喝的，然后三个人出来，五郎背好了斧子。兄弟啊，我走不行，我得带着一位。走，跟我到下院把夫人带着。孟良这个主啊，别看粗，粗中还有细，细的可不是地方，他的眼珠子叽里咕噜逛荡逛荡，心的话，这杨五郎怎么还有夫人呢？上前敌还得带夫人，那回去见我五嫂那怎么办？
1: 哎，五哥呀，
0: 嗯，
1: 我说带夫人干嘛？
0: 哎，不要多问。是是是，不问不问。使我找三个人起身往前走，不太远，眼前是一座小庙，在门前止住了脚步。五郎说，你们俩在这等着啊，不要进去，我到旁边弄一辆车来，弄辆车把夫人拉着咱好走。
1: 哎，好，听你的。
0: 孟良在这等着，杨五郎去了很大的功夫才在下边弄了一辆车，是雇来的，在庙门一停，五郎到近前，啪啪啪
1: 敲打山门，时间不大，里边唰唰有脚步声，紧跟着庙门哗楞一响，双扇门一开，打里边出来个小尼姑，看见了五郎，双手合心：“弥陀佛，五禅师，您到这儿有事啊？”“
0: 哦，我要见见夫人。”“
1: 是是是，夫人在下屋坐着呢。”“
0: 好，你告诉她一声，我来了。”
1: 哎，杨五郎大步地进了庙门。孟良一想：“呀，这夫人怎么在和尚庙呢？”“
0: 不行，我得看看。”“真要是那么回事啊，那咱可不佩服五哥。”“走，老舅。”
1: 两人也进了院。到了院之后，五郎一回头，瞧见这哥俩跟来了，把脸一沉：“
0: 你们俩干什么？”“
2: 看看呗。”“
0: 不许往前去。”“
2: 哎，是，好，不去不去不去喽。”
1: 两个人在院等着，五郎进了下屋，在里边待了好半天，随后五郎前脚出来，后脚跟出一个中年的妇人，年纪在个45、46岁。哎呦，从这眉眼五官来看，这个女人年轻的时候那可以说是标致的人物，长得好，清水脸，浑身穿着蓝粗布的衣服，举止稳重，行动大方。孟良交赞也不敢说话，往旁边一站，一个劲打住嗓子：“
0: 五哥走不走？”“头前带路。”“
2: 是，头前带路。”
1: 孟良心的话，这不是找别扭吗？请你，你带个夫人干嘛呀？回营里咱五嫂不得跟我们拼命啊？
0: 哎，这什么事儿都有啊。你别瞎说了，二哥。”“
1: 那五哥不是那人。”“哎呀，人心不保，步步保寸。”“
2: 得了，咱俩跟着站班吧。”
1: 俩人一边一个。五郎挺尊敬这个夫人：“
0: 夫人请上车。”“
1: 哎，多谢五禅师，你费心了。”“
0: 不要客套，赶车的，走，下山。”“
2: 是。”
1: 呱，鞭子一甩，再看这辆车咕噜噜噜噜噜噜噜下山，孟良交赞，杨五郎在后边紧紧跟随，车跑得很快，可是落不下这仨人呢。到了山下之后，那哥俩上了马，五郎也跨了个车沿，书要剪断，直奔宋朝的连营。来到连营的外边，车辆停住，孟良交赞：“
0: 哎，
1: 到里边送个信儿，就说我回来了，看望老娘，另外把这夫人安排个地方。”“
0: 是，等着啊，五哥，我们这就进去回一声。”“
2: 一会儿瞧着有热闹，非打起来不可。”
1: 哥俩来到里边，直奔帅帐。帅帐里边人都不少啊，穆桂英、杨六郎、佘太君、寇准、八王都在这儿呢，议论军情，算着时辰，等孟良交赞回来。孟良交赞过来一行礼：“
0: 元帅，我们回来了。”“
1: 哦，二位叔叔可请来五禅师。”“
0: 来了，还来俩呢。”“
1: 怎么还来两个人？”“
0: 啊，还带个夫人来呢。”
1: 穆桂英听这话就没敢言语，因为当晚辈的，看了看老太君：“祖母奶奶，您看此事应该怎么办呢？”老太君颜色很不好看，又疼又恨，他可不是说因为孟良说的夫人这码事儿，他恨的是杨五郎啊，你自顾出家到五台山清闲自在了，我领一帮寡妇夫人这日子怎么过呀？两军阵前出生入死都到现在了，你从出家就没回来看我一眼呢，你还有我这个当娘的吗？越合计越难过。孟良啊，
0: 哎，老孟良，去叫这个奴才进来。
1: 哎，是了。
0: 老孟

0: 少步，往上一撩眼皮儿，正中坐的是老太君。穆桂英，穆桂英早躲一边去了，全剩这些寡妇、夫人、佘太君等人在着呢。娘啊，娘啊，享福眼得了。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刘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杨家将全传》，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讲，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孟良领着杨五郎直奔帅帐，五郎往里一走，心如刀扎的呀，又羞又愧呀，我算贪生怕死，挥刀避剑，跑五台山修行去了。我那六弟和这些寡妇夫人们还在疆场征杀，我愧为人也。一进帐篷门，扑通就跪下了，磕膝盖荡脚走，紧爬了多少步，往上一撩眼皮儿，正中坐的是老太君。娘啊，娘啊，享福眼得了。往这一跪，泪如雨下。多大年纪啊，要50来岁了。老太君两眼昏花，看看五郎，一身的僧衣，驼头戴发，本来想要说一顿骂一顿，话到舌尖又卷回去。为什么？我儿子出家是逼的，金沙滩一战，大儿替了宋王死，二儿替了赵德芳，三儿马彩如泥，四郎八郎失落翻营，我的五郎儿出生肉死，身带重伤，落到五台山，是被逼的。要不是宋王天子和潘仁美陷害杨家将，五郎儿哪能出家呢？谁不贪妻恋子啊，扔下了妻子出家，我这当娘的还说什么呢？奴才，给我站起来。是，娘啊，儿不孝啊，你老人家偌大的年纪还在军中，孩儿我躲在高山看见了您，孩儿心里难过，我没在您眼前行孝，您骂也骂得，打也打得，娘啊，你出出气，有什么话您说吧。五郎明白老太君有程度不忍说呀，老太君眼泪刷刷的，什么也没说，一抖袖。杨五郎此时耳朵就听旁边有人抽泣哭，扭头一看呀，是结发之妻罗氏女。看见了夫人心里更难过了。是啊，人家大嫂、二嫂、三嫂是丈夫都没了守寡，我这人还活着呢，可是把老婆扔在了家中。哎，贤妻杨延德，对不住你，弥陀佛。这一句啊，这五夫人再也不哭了。怎么，人家念佛了，出家了，出家就没有我这么个老婆了，我还废什么话呢？哎，武禅师啊，别客气了。哎，夫人，你多替我在娘的眼前尽孝吧。哎，没说的呀。五夫人一看这样，气儿也就没了。

0: 为什么当着这么多女将，自己的丈夫给自己来个合掌当胸，往下一哈腰也觉得不好意思。老太君数数落落，周围的寡妇太太都哭啊。一会儿六郎来了，来见哥哥。五哥呀，快请坐。娘啊，别难过了，我五哥回来是大喜事儿啊，这么多年没回来真不容易。五嫂你也别难过了，快下边告诉准备准备吃吃吧。八王爷也来了，寇准也到了，都来贺喜。闲话叙过，茶罢阁盏，该谈军情了。穆桂英也来见武大爷，杨宗保也叫大爷。五郎挺高兴，怎么杨家还有后代呀？杨宗保、杨宗勉、杨宗尧都在这儿呢。杨五郎打了个嗨声啊，苍天保佑，杨家还有后代根苗。然后商议两军阵前的事儿。杨五郎告诉穆桂英，明天你如此这般这么这么这么安排，保证能收服黄凤仙。穆桂英按照杨五郎出的主意，把兵都派出去了。这一夜呀，老太君跟杨五郎娘俩是直谈到天光放亮。穆桂英升座保障，把众将都派好，伏兵埋伏得了。最后派的杨宗尧叫到两军阵前讨敌要阵，将黄凤仙引出来，引到东边的树林里，算你首功一件。宗尧一听乐，哎，不用我打仗啊，用不着，你把他领到树林里就算首功。
1: 哎呀，这好办，行了，我走了啊。
0: 小矬子杨宗尧撒脚如飞，直奔两军阵，冲着远处高喊：“哎，快点叫黄凤仙出来，我等着着急了，快点啊！”不用骂阵呐，黄凤仙是天天要战，这边一喊，里边叨叨炮声一响，黄凤仙就出来了。出来往两军阵前一瞧呀，怎么就一个人呢？对面冷冷清清的。嗯，这里大概有事儿。哎，矬子，你来干嘛来了？
1: 干什么来了？哎，揍你来了。今天你记住日子，明天这玩意儿就是你的周年。
0: 啊，我的周年？
1: 哎，对了，我说我有点事儿，你敢不敢跟我去？
0: 上哪去？
1: 上哪去？瞧着没有，那边树林里埋伏下伏兵，就等着抓你呢，叫我引你来了。你敢去是英雄，不敢去你是匹夫。
0: 黄凤仙听了杨宗尧的话，心里琢磨，他说的是真是假呢？要说是计策，一般人可不明说呀，要说没有计策，他不在这儿打，领我到树林干嘛？尤其两军阵前就他自己，其中定有缘故，必是有什么计策。嘿，有计策又能把我怎么的？宋将这个人我都见着了，哪个也白给呀，只要有我胯下马，掌中刀，背后三皇剑。哼，矬子，你说上哪儿去吧，我请着。
1: 耶，胆儿不小，要这么说来了。
0: 矬子一抹身撒脚如飞，前边影路，黄凤仙在后边跟着。黄凤仙一追，人家两军阵前不少官兵撂阵的呢，急忙高喊：黄小姐快回来，别跟他去，这矬子心眼儿可不少，别上当啊。对呀，他叫我去，哦，我就去呀、啊！我怎么那么傻呢？一学马，他回来了。杨宗尧一看他回来，
1: 哎，别走，走这儿！
0: 矬子，要想打就在这打，我不跟你去。
1: 哎，你。 都说你有两下子胆儿大，闹了半天啊、哦、就是耗子胆儿啊，来这打你能怎么的？小贼，刀兵刃吧。
0: 他蹦起来打黄凤仙，黄凤仙只可摆刀结架相还，打了没有三四招，嘿嘿，我走了啊，蹭蹭又躲了。黄凤仙气得催马要追，刚追几步一合计，不行，我别去了，我再去出事怎么办呢？要回来，矬子又过来骂，三引连引就到了树林边了。黄凤仙呢，看着没有，树林里有人挡着你呢，进去你就得死，你敢不敢进吧？人呢就怕僵火，一僵脾气上来，脑袋一热，就什么都不管了。嗨，我今天你又能怎么的了？矬子，你前面带道，哎，我走了，噌，进树林他没影了。黄凤仙一提马的丝缰，一看这个树林中间有条道，挺宽敞，战马过去满可以，提丝缰就进了。到里边走了多没有，能有十几步，就听着里边大一声的炮响，伏兵四起，树林刷被围。黄凤仙往周围看看，一看都是宋朝的兵将，盔层层金光耀眼，甲层层龙鳞片片，一个个拿刀持枪在远处站立，谁也不过来啊！黄凤仙呀，这干什么呢？应该往里拥抓我，谁也不过来。你不过来，我也就别碰你呗。他一学战马，想要回来，还没等走呢，就听有人高喊：“哎，黄小姐，别走了！你看这是谁？”啊，谁？姑娘顺着声音仔细一看，哟。林子中间是一块的空地，在空地上站了多没有能有二十个人，这二十人站的位置都是齐齐整整的，正中间有一个中年女人，头上的青丝高挽，一身蓝粗布的衣服，清水脸，脸阴沉沉的，而且眼睛发红，可能是刚刚的哭过。旁边站着孟良，这边是焦赞，在一旁站了一个胖大的僧人，背着斧子。孟良他认识，剩下这些人他都不认得。姑娘可就愣住了，哎，你们这是干什么？哦，设下伏兵把我引到这儿，那好，你们都过来呀，你们都上来呀。就看着夫人高声断喝：“奴才奉仙呐，你这个东西也特张狂啊！奴才为娘在此，你还不下马吗？”黄凤仙听这话呆磕磕的发愣，哎，这一妇人，你说什么？我不明白。冤家，奴才，你不认得为娘了？你是谁的娘？我是你的娘吗？凤仙呐，你是我的亲女儿，怎么你不认识我了？哟，黄凤仙听这话也愣了，哎呦，我娘在北国呢，你是不是疯了？杨五郎一听，气得把眼睛瞪得溜圆，高诵佛号：“弥陀佛！黄凤仙呐，难得你把这个话说出口。人都说乌鸦反哺，羊羔跪乳，何况是个人呢、啊？你连生身老年。” 是谁？俺乃五台山出家杨彦德。
2: 啊
0: 啊，你就是那个什么五禅师对不对？
2: 本座正是山家
0: 黄凤仙呐，她就是你亲娘，还不过来人母？
3: 那位说了，黄凤仙和这女的到底怎么回事呢？
0: 那么杨彦德和这夫人又是怎么回事呢？
3: 哎，这里呀有这么一段故事。这个夫人娘家姓王，嫁给老将黄凡。黄凡呢，当时是雁门关的总兵，所生一女就是黄凤仙。黄凤仙两岁的时候，韩昌二进中原。当时三官无有元帅，因为杨六郎在云南诈死蛮民，中原无人领兵抵抗韩昌的兵马，三官要失守。老将黄凡呢，贪生怕死要投降北国，王氏不同意，就劝他丈夫说，将军呐，你我既是大宋朝的俸禄，应该以命相报，城在人在，城失守应该是为国捐身，怎么能投降呢？你要投降软骨头，将来是骂名千载，你挨骂不说，我这当妻子的挨骂，连咱的孩子也挨骂呀。黄凡当时翻脸了，说你这个贱人呢，你是真不明白礼节。要知道，在家从父母，出嫁从丈夫，丈夫叫你怎么你就怎么的，这是一。再一个，哦，我不投降，不投降我就得死，要死吃饭都不香了。我要投降北国，献了关城，你放心，韩昌绝能对得起我。王氏说，你要投降我不跟你去，你要不跟我去啊，你把孩子给我撂下，我不给你孩子。王氏说，好，姑娘给你，我死去。就这么，王氏离开了雁门关，在林中上吊。偏凑巧杨五郎云游天下，路过此地，救下了王氏。王氏诉说全情，杨五郎很赞成，一个女人能有爱国之心，有骨气，令人佩服，这样人不应该死。就劝王氏说，你别死，早晚有你们母女见面的天，我把你送个地方，你先待着，打听你丈夫你孩子的消息。就这么把王氏啊就送到五台山翠云庵，在那儿住下了，可没落法出家，有庙里的小和尚照顾着他。你等这边呢，消息也传过来了，黄凡领着黄凤仙投了韩昌韩彦寿，果然萧太后重用了，给个大都督的衔儿。那还不说，在北国就又娶了一个老婆。当时黄凤仙才两岁呀，什么也不明白，你看太小了，就以为后娶的这个夫人是他的亲娘。但后来黄凤仙在北国长大之后，习学武艺，他和韩昌的妹妹最好，韩昌的妹妹叫韩红纱，武艺最好，俩人在一块儿长大的，是一个老师教出来的，当时在北国是很有名声。别看是女的能被出众，尤其是黄凡把自己的宝刃三黄剑给了自己的女儿，此番天门阵缺人，萧太后派他到前敌来战杨家将，做梦也没想到今天被引到树林里，又出来个娘，他哪知道啊。杨五郎一听孟良说的那个事儿呢，他一想也应该周

0: 计他们母女见面，所以把人埋伏在此地，叫他们两个在这块母女相会。王氏哭得跟泪人一样诉说前情。凤仙呐，就是因为你父亲要投降，我不乐意，你爹逼我一死，要不是杨五郎解救，娘早就没了。孩子，水流千遭归大海，你是中原人，应该保大宋啊，不能和你爹一样卖个城池投降萧太后，落个骂名千载呀。黄凤仙听了这话半信半疑，要说眼前的女的不是我的娘，可是不知道哪个地方觉得自己和她有像的地方，要说是我没听人说过呀，我娘从来没跟我讲过，那边我还有个娘呢。哎呦，这是怎么回事？对不起，许是他们的计策。不管怎么地，我回去问一问，这是一二一个。现在他们把我围到里边了，我要就说不行不认，我也难讨公道，我何不这么办。哎，这一妇人，既然你已经说了这些话，带我回去问问我的父亲，如果我父亲说有这么回事，那我听您的，如果我父亲说没有呢，那么这一妇人可不怪我翻脸无情不认你了，因为我那边有娘。诸位，闪条道，我走了。黄凤仙要走，这下众将都不干了，费这么大劲把杨五郎也搬来了，把王氏也搬来了，你要跑那哪行啊，大家夸亮出兵刃就要过来，可是明知道要想伸手谁也不行。黄凤仙一阵冷笑，干什么要打呀？哎呦，让你们八个唰把宝剑蹬出来了，怎么样，能对付这口剑就行。这姑娘把剑往外一亮，周围人都愣住了，不是别的，费这么大劲把她引到这个地方来，她要走啊，这哪行啊，有心上前伸手不是对手，不伸手眼巴巴看着走又觉得难受，正然对峙不下。就在这阵儿，由远而近一骑战马直奔树林，马上一员将跳下马来，平顶身高九尺开外，只长得像短不粗，面似锅底，黑中透亮，亮中透煞，扫帚眉，钢铃眼，狮子鼻，大嘴叉，浑身穿青，遍体挂造，手中一对乌金锤，来到树林边，冲着里边高喊：哎，我来找我爹找我娘来了。杨宗魁赶到要会战黄凤仙。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刘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杨家将全传》，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讲，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杨家将为收降黄凤仙，在树林子里周济他们母女见面。黄凤仙不认生身老娘，要回到营盘见他父亲问问。众将又不愿意叫黄凤仙走，因为这个丫头太厉害了，放她一走那就休想再把她拦住。就在这阵儿，来了个小黑小子要认祖归宗，他这一喊惊动了里边的众将，有双天官寇准急忙迎出来，上下打量打量使锤的这员小将。我说小将军，你从哪儿来，到这去找谁呀？你爹是谁？你娘是谁呀？
1: 你是谁吧？
0: 我叫寇准。
1: 寇准？不认得，我找老杨家人呢。
0: 你就只管跟我说，有什么事情你告诉我，我就给你找老杨家人了。我在朝里为官，现在专管老杨家的事儿，
1: 是吗？那好，我告诉你，我爹叫杨六郎，我娘大刀王怀女叫王安英，我叫杨宗奎，到这找我爹找我娘了呢，你快把他们都叫出来就知道了。
0: 寇准听这话愣了，心想这可真是怪事儿。杨六郎和大刀王怀女两个人是从小指腹为婚，但是没成亲呢，哪来的孩子？这事儿要是叫六郎知道，杨景也不能承认呢。另外王怀女也没在军中，大刀王怀女现在在西岐州，这是怎么回事情？我得仔细问问。
1: 你叫杨宗奎
0: 啊？对啊。你娘在什么地方生的你？
1: 高山上啊。
0: 哪个高山？
1: 嗨，就我们家边那个山上呗，谁不知道啊？你把我娘叫出来她不就知道了吗？我的名字还是我娘给起的呢。
0: 寇准摇摇脑袋，心里着急呀。书中暗表，这个孩子是王兰英的干儿子。说起来呀，真挺有意思。王兰英40多岁了，到现在还没成亲，是姑娘。还就有这么个干儿子。原因是呢，这个杨宗奎呀，他家姓楚，他爹他妈是个占山的。占山呢，就离此地并不太远，大约能有180里地，有一座楚家寨，前面是一座山。夫妻俩都会点武艺，就占山为王了。后来生下这么个小孩，名叫奎，楚奎。孩子在2岁那年，突然山下来了一伙强人，也说不清是哪儿的，非要抢这座高山不可。楚奎的父亲和母亲下山抵抗，结果寡不敌众，不是人家对手，眼看性命难保，多亏大刀王怀女出外行为采猎，早在这座山前他管闲事，打散贼兵，救下了这夫妻俩。这夫妻俩是感恩报德呀，把王怀女让到山上问名姓，王怀女一报名，并且也说清楚了，我的未婚夫就是三官大帅杨景杨彦昭。哎呦，楚家这夫妻高兴啊，说是你看看，你救了我们的命，怎么报恩呢？这么办吧，把我这孩子给你当儿子得了。王兰英脸一红，说这可不行，我还没成亲呢，我怎么能要儿子呢？嗨，早晚不得成亲，得有儿子吗？早有儿早得计，咱的孩子就是你的孩子，我告诉你啊，你不收也得收，你得留个名，现在这孩子叫奎儿，你得收下。王兰英说这可不行，等我将来成亲之后跟杨六郎商量商量呢。这夫妻俩说什么也不干，按着这孩子梆梆梆给磕了3头，闹得王兰英啊脸那青巴掌打那么红，最后没法了，行啊，老杨家的孩子都犯宗字，什么宗宝宗冕，干脆就叫他宗奎吧。王兰英在这住了几天就走了，就把这事儿给忘了。哪知道人家楚家夫妻可拿这事儿 记到心里了。孩子懂事那天起，就告诉他，你爹是三官大帅杨六郎，你娘是大刀王怀女，将来你得认祖归宗。这孩子就记在心里了。这夫妻俩呢，尽心竭力教宗魁武艺。杨宗魁天生的力气特别大，方圆左右跟他年纪差不多的谁力气也没他大，再加上这夫妻俩也会教，所以把武艺学成了。你说上马征杀，一对双锤，不敢说有万夫不挡之勇，反正你有百八十个人到不了他身边。等到孩子到13岁这年，

夫妻俩先后下市，因为本地闹瘟疫，这夫妻俩都着上了。他一没有了，就剩下宗奎了。好歹是山上有些急需，另外有几个贴身的将领头目，这些贴身的头目对宗奎特别好，也灌输他说你是杨家人。偏巧有一次，大刀王怀女从西七州干嘛呢？到前敌去打探杨家将的情形，正路过楚家寨的山前，路过山下，杨宗奎下山抡锤和王怀女打起来了。王兰英能耐多好啊，这口门扇大刀啊，比个男的勇多了，啪啪啪连着三次把杨宗奎打到马下。宗奎服了，趴到地下不起来，哎，你是谁呀、这么大能耐，你报个名。王兰英一报名，杨宗奎乐的蹦了好几个高啊！哎，娘哎，闹了半天是娘你来了！哎呀，可想死孩子了！哦，我找你找不着，你怎么才来山上啊？王兰英就愣了，心想哪捡来这么儿子？等他仔细一问，才明白啊、十几年前我曾经到过这山寨，这是楚家寨呀、那么说人家楚家夫妻还拿我当初的话当回事儿了，现在说不承认也不行了。孩子起来吧，行，我到你山上住两天。这杨宗奎呀、拿王兰英当亲娘啊，到山上之后叫所有的头目将领来拜他的娘，山上人也都知道怎么回事，不过都敬佩老杨家人，也愿意这个小寨主对杨家人好。住了没有多少天，杨宗奎就说，娘，我跟你去。王兰英一合计，不行啊，杨六郎到现在也不认我呢，我到前敌还不定怎么回事呢，你说我再带个孩子去那还了得了。孩子，我和你爹生气了，他不要我，我到前敌找他去，等我们两个都说和开了，我再领你，是吗？能来吗？我指定来。娘，这回你可不能把我扔了。哪有说我生下你就把我扔了，扔在山上就不管了。你放心，这回我准接你。王兰英就走了。结果到宋营呢，转了几圈，一扫听啊，杨六郎心里根本没有王怀女。王兰英伤了心了，跺脚一走回西七州自立为王，也没有到楚家寨来领杨宗奎。一年二年过去了，杨宗奎一看，哦，我娘不要我了，那我得找去。派楼兵到山下一打听，说老杨家人现在在千敌大破天门阵。杨宗奎一想，行了，找我娘去吧。山上人不让他走，尤其他的乳母啊，对他太好了，看着他。这一天没看住，杨宗奎骑着马挂着双锤下山了，就来到了前敌。到前敌他也说不明白呀，只是说我娘是谁，我爹是谁，弄得寇准也糊涂。不过寇准一琢磨呢，这里有事儿，大刀王怀女我赞成，女中的魁首，巾帼英雄，能为好为人正。等杨景等了二三十年呢，杨景到现在也没回心转意，说是叫王怀女回来，可人王怀女就在西七州等着。这个孩子我敢保证另有缘故，也许是干儿子，或许是朋友的孩子到这儿来找杨景来了。不管怎么着，得先把他收下，人家孩子头一回，这心呢像热火盆一样，我要给人泼上凉水多缺德呀。我说杨宗奎，哎，你的娘没在这。哎，我娘上哪儿去了？你娘在西七州。哦，那我去找去。你先不要找，你爹在这儿呢，在连营里呢。这么办，你到营盘里等候，我们这边打完仗再回去。打仗？打什么仗？你看看那边有一员女将，十分的厉害，我们大家都不是她对手，这才来个

0: 混战把他围在树林，想把他生擒活捉，到现在还没有抓到。我们不能办理这件事儿，你先走吧。
1: 怎么？哦，那个女的你们抓不住她，她太厉害了，
0: 她背后有口宝剑，切金断玉，削铜铁如泥，迎风断草，吹毛利刃，所以我们这些人不敢碰她。
1: 哎呀，你早说呀，我过去揍她呀，一匹打仗，嘿，我告诉你，我就是高兴。
0: 你得了，我揍她。你不要过去，倘若不是对手，上周碰着咱们对不起大刀王拐女。
1: 嗨，不要紧呐，我这两下子保证能行。你躲着，你听我说一声。
0: 杨宗魁说话催马轻双锤，直奔黄凤仙而来。此时周围的人围着黄凤仙，舌剑唇枪，劝他归顺。黄凤仙眼睛都红了，死也不降，大刀一瞬，冲着周围人喊：你们快闪开，再不闪开，可别说我不客气了。杨宗魁一步赶到，
1: 哎，都躲着，我揍他。
0: 众将一瞧，是个黑小子，谁也不认识，只是后边有寇准紧紧跟随。寇准跟着众将悄悄地说清楚，说这是大刀王怀女的儿子来认祖归宗，找六郎来了。众将啊，都憋不住的乐，心的话，这都哪挨哪呀？别看王怀女和杨六郎是夫妻没成亲呢，哪来这么位愣头青啊？别让人过去打仗啊，别瞧使唤人啊！谁成想杨宗魁不是吗？非打不可，双锤压。
1: 丫头，你是谁？
0: 黄凤仙一报名，
1: 哎，你是谁？不认得。
0: 哎呀，坐稳了马鞍桥，听小爷报名。我爹杨六郎，三官大帅，我叫杨宗魁。
1: 丫头，拿命来吧。
0: 说完晃双锤往里进招，还没等举呢，黄凤仙来个先发制人，手中大刀泰山压顶，搂头就剁，呜的声奔杨宗魁劈来。那杨宗魁攒足了力气，双锤斜单十字架，喊了一声开，奔着大刀啪八地崩啊，可了不得了，把黄凤仙震的这大刀呜就回来了，差点没撒手，就觉得震得两肋发胀，心腾腾直跳，战马踏踏踏踏倒退好几步啊，震得黄凤仙脑袋嗡的一声，呀，这个家伙力气太大，差点出手啊，这是个猛将啊，尤其是使锤的，这使锤的，我这个剑再削可不容易啊！怎么办？他们人多，我人单势孤。哎，我何不这么办？
1: 哎，姓杨的，怎么着？
0: 告诉你，你在这儿的不够英雄，不够人物。你看你们这么多人，我就一个人。你要是真有本领，来来来，你跟我到那边打去，怎么样？
1: 嗨，人多人少能怎么的，他们也不往上上啊，
0: 少说废话，到那边去你敢吗？
1: 哎呀，你上哪儿我都敢去，你走吧。
0: 黄凤仙就是学战马，直奔天门阵。杨宗魁压双锤后边追赶，众将一看不好啊，来了这么位愣头青，跟着黄凤仙就走了，这有个好歹多，对不起人的。
1: 哎，我说你站住！
0: 怎么我说呀？没法叫名，还不承认他是老杨家人呢。杨五郎一想，这个孩子既报杨门之后，必有来历，不能让人家孩子吃亏呀。所以冲着宗保宗勉高声喊喝：“孩子，快去保招前边这员小将，千万别让他吃亏上当。”哎。杨宗勉一马当先就追下去了，后边的宗保杨五郎也着急在后边追着，众人都傻眼了，心想你看这事儿闹的，把这个王氏夫人请到树林，只说是说服黄凤仙，黄凤仙不但没降，来了这么黑小子把黄凤仙给逼走了，这怎么办呢？

0: 家瞧着有人往营中送信儿。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评书开讲节目，编辑主持笑兰，代表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在线收听。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5: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6: 好重啊！
7: 我帮你。
8: 德在传递。
7: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9: 跳绳技术。
10: 准备。
7: 体在跃动。
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8: 美在旋转。
11: 扫除啦！
1: 我来拖地，
12: 我擦黑板。
7: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可能以为这是汪洋，是大海吧？不，这是崇明岛岛外的长江。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曾经在电视系列片《话说长江》里同您见过面的陈铎。时光匆匆，岁月如江河奔涌，带走了年少青涩，也沉淀出岁月里最醇厚的滋味。此刻的我们呢，正站在人生最开阔的江面上，愿我们如江水一般，兼容百川，胸怀万千，始终保有向前奔涌的朝气。愿我们常怀探索的热忱，在时光的长卷上继续挥洒温暖的笔墨。祝福各位朋友岁月从容，身心安康，心似长江水，永远向朝阳。
3: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

0: 月的光辉洒遍大地，梦的声音填满夜空，老年之声伴你入眠。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老年之声的伴你入眠节目，我是贺超。晚间的三个小时，我会陪着您享受夜晚时光，让我们快速地进入睡眠。好了，下面我们一起走进今晚的伴你入眠时间。听众朋友，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跟随着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严川的话语引导，缓缓地进入梦乡吧。

洗漱了，躺下了，灯关了，人困了，被子有阳光的味道，枕头那么舒服，伸个懒腰，好梦。

现在开始今天的放松，找个舒服的姿势躺下来，做一个深呼吸，感受空气进入你的鼻腔，充满你的胸腔、腹腔，再从身体呼出，然后自然的呼吸，放松自己的身体。你只需要感受自己的呼吸，无论如何，你都在呼吸。周围所有的生命都是为了让你更加的放松。老年之声一直陪伴着你，你非常的安全，你只需要感受放松，关注自己在什么时候最清晰地感受到呼吸。也许是变强，也许在胸腔或者腹腔，然后让自己的注意力像蝴蝶停在花朵上那样轻，轻轻地留在那个部位。你可能感觉到运动，或许感觉到压力，也或许感觉到拉伸，再或许感觉到释放。你只需要去感受，然后慢慢的、慢慢的放松，从你停留的那个位置慢慢的放松，并且扩散到全身。放松，放松，随着你每一次的呼吸，轻松的感觉在你的全身扩散开去，你的头、你的身体、你的四肢都在放松。你此刻感觉到自己轻盈的如同一片羽毛，可以像鸟儿一样飞翔。你抬头仰望天空，你的双眼放松，面部肌肉感受空气的抚摸，放松着。你的双肩轻轻的、轻轻的，双臂放松，仿佛在空中自由的翱翔。你感觉到自己在放松，你的身体在放松，轻轻的、轻轻的感觉。你的双腿肌肉放松，膝盖
松松的，你向高处飞去，越过屋顶，越过高楼，行人和车辆小得如蚂蚁一般，你飞越你所居住的城市，飞越城市的边缘，你时而翱翔，时而旋转，时而向下俯冲，时而反转身体，自由自在。你越过深邃的峡谷，飞过谷底蜿蜒的河流，风穿过你的发丝，轻抚你的面颊，你深吸一口气，你的胸腔、腹腔都在放松，你的呼吸自然顺畅，欣赏着壮观的美景，红色的巨岩屹立两岸，静寂的河流从谷底蜿蜒穿过，浩瀚的沙漠点缀着青松的树木和多彩的野花，天空也美得相得益彰，阳光明媚，碧空如洗，一群小鸟无忧无虑地飞过，此刻一切变得如此简单，你飞向一片属于自己广阔宁静的空间，放松愉快的感觉，你展翅飞翔，当我数到十二的时候，你将达到属于自己的广阔空间，也会进入更加放松的状态。一，轻松舒服的感觉。二，更加的放松。三，更深的放松。放松。一，轻松舒服的感觉。二，更加的放松。放松。三，更深的，更深的放松。四，

六，更加的轻松。七，更深的放松。八，放松，放松。九，更深，更深。

十一，更加的轻松，更深的放松。十二，你到达了那广阔的空间，广阔的蓝天，阳光照耀下，你感觉到全身暖暖的。在这里，你感受到安全、宁静、舒服、愉快。已进入到更深的放松中，完全地进入了深深的睡眠，深深的，深深的，让自己保持在轻松愉悦的感觉中，直到明早。当你明天醒来的时候，你将迎来轻松愉快的一天，保持到明天早上醒来。

0: 服务老年人群，引领养老生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与您乐享好时光。
1: 这里是老年之声，
0: 这里是专业权威的国家级老年媒体。
1: 您还可以通过央广网、学习强国等网络平台收听老年之声，
0: 这里将成为国家老年公共文化服务的主阵地。这里是老年人可信任、可依赖的养老信息平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1: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秋天去秋燥，要注重养阴，

而养阴的重点在于留住体内水分。除了适当多吃平润的食物之外，水分的摄取也不可少。建议早上起床后喝一杯温水，可以让整个消化系统苏醒过来，促进胃肠蠕动，有利于大便排出。但是不建议喝冷水，中医认为人的脾胃喜温忌寒，冷水喝多了会伤脾阳，反而对健康不利。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坚持日常深蹲练习是提升下肢基础力量最省事的办法，不用追求负重深蹲，徒手练习就足够锻炼大腿、臀部和膝关节周围肌肉。具体做法，先站立，双脚和肩膀同宽，腰背挺直，慢慢向下蹲，大腿大致平行地面，再缓慢起身，动作一定要慢，切忌猛地蹲起冲击膝盖。每组做10到15次，一天安排2-3组即可。腿部肌肉变强之后，能更好地包裹保护膝关节，日常走路上下楼梯更稳当，不容易腿软打晃。提醒大家要循序渐进，增加次数，不要一开始就过量训练，练完适当拍打放松双腿，长期坚持能明显改善下肢无力、走远路酸胀的问题。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北京时间5点整。
2: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治胃病体检中心主任张进。治胃病呢，简单的说是要防病在先。我和大家分享几个防病的使用小方法。天气好的时候呢，建议您到户外晒晒背，这是补充身体阳气最简单有效的方式了。每天晨起可以用手指从前额到脑后多梳梳头，有助于我们气血的疏通。日常生活当中，食饮有节，起居有常，劳逸适度，保持好心情，坚决不熬夜。祝愿大家健康长寿。
3: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4: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俗话说秋冬养阴，怎么养阴呢？第一，早睡早起，睡眠充足。第二，深呼吸。

呼吸，感觉困乏时可以做做深呼吸。第三，饮食清淡，要轻补，忌吃辛辣，不光是辣椒、葱、姜、花椒、芥末都要适度，不要吃得大汗淋漓，出汗就伤阴。第四，运动时可以出微汗，不要出大汗，可以喝一点菊花水，让火气慢慢降下来。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金秋时节，天气比较干燥，要多留意预防秋燥，及时补水。这个补水啊，应当是全方位的，既要正常喝水，也要对皮肤进行保湿，从头到脚，尽量让身体感觉润泽舒适。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俗话说春捂秋冻，因为秋季天气变凉，我们的毛孔要闭合起来防着凉。如果过早的把厚衣服穿上了，毛孔会因为受热而开放，寒气反而更容易透过毛孔伤到体内。所以秋季要适当动一动，晚些添加衣物。但是秋冻也有讲究，不能冻着腹部，要注意腹部保暖。外出时应随气温变化及时增减衣服。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4: 北京时间6点整。
5: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协和医院老年医学中心主任孙晓红。今天想和大家分享几个实用的健康建议。首先要注重日常饮食营养，保证优质蛋白质的摄入，比如要有意识的多吃些鸡蛋、牛奶和瘦肉，以防肌肉的流失。其次，平时要多动脑，勤活动，聊聊天，散散步，维护身心健康。第三，一定要重视预防跌倒，比如要保证家中光线充足，穿合脚的鞋，保持地面清洁干燥。最后，生病时要避免滥用药和重复用药，防止各种药物间的相互影响。主动管理，安心生活，祝大家身体健康，心情舒畅。
6: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之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7: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走进今天的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秋季气候干燥，昼夜温差大，养生有几个关键词：润燥、养肺、防凉。饮食上可适当多吃梨、百合、银耳、莲藕、芝麻、蜂蜜等润肺生津的食材，少吃辛辣煎炸食物，避免盲目进补。作息方面宜早睡早起，比天气炎热时早睡半小时。运动方面可选

0: 散步、慢跑、打太极等温和的方式，以微微出汗为宜。一条健康提示之后，西子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继续播出系列节目《中秋健康随行》，今天播出第三集《减重现在开始》，和大家聊各种减肥方法，为不同情况的朋友设计个性化减肥方案。
1: 岁月留痕，年华有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寒来暑往，秋收冬藏，养生的智慧也随四时生生不息。系列节目《中秋健康随行》，伴您一起在秋意渐浓的时光里，听身体与自然的和鸣，养一份从容，守一份安宁。
0: 肥胖有损健康已经是人们的共识，这又到了贴秋膘的季节，很多朋友管不住嘴，苦于不知道如何不节食健康减重，如何减掉该瘦的部位。听众吴女士就是这样的，让我们先听听她的困惑。
3: 吴女士今年40岁出头，身高1.67米，年轻的时候呢也是个纤瘦的女孩，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体重也跟着上涨。不过令吴女士不解的是，她和闺蜜都123斤左右，闺蜜呢比她略微矮一点，但是呢闺蜜的体脂率只有23点多，但是她却有29点多，而且呢闺蜜看着很紧实，显得呢也比她瘦，而吴女士呢却是肚子大、腰粗、大腿粗。体检做人体成分分析时还显示呢她内脏脂肪超标。吴女士也想赶紧减减肥，希望自己能恢复到年轻时瘦瘦的模样，但是她不知道该怎么做才能把她肚子、腰腹的赘肉减下来。
0: 很多朋友都和吴女士一样想减肥，但是不知道具体如何能够健康减肥。同时还有一方面也让人比较困惑，吴女士和闺蜜体重一样，为什么她就看上去形体比较胖？她真的算肥胖吗？如果像吴女士这样的朋友不控制体重，会有什么危害吗？今天的特别节目，内分泌科专家帮我们答疑解惑。下面先请进今天节目的嘉宾。
3: 本期嘉宾王林杰，北京协和医院内分泌科副主任医师，擅长内分泌代谢疾病的诊治，主要研究方向为肥胖症以及下丘脑垂体疾病。
0: 欢迎王林杰主任来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4: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北京协和医院内分泌科的王林杰大夫，那非常高兴呢今天能有机会跟大家聊一聊肥胖的一个话题。
0: 好的，首先呢，我们请王主任先跟我们分析一下案例当中的这位吴女士，她算是肥胖吗？那我们的医生是如何定义肥胖的呢？
4: 实际上呢，我们临床定义的肥胖其实是分几个维度的，一个就是我们会用一个叫体重指数啊，就是我们的按公斤算的体重除以身高按米来算啊，比如说我们1.6米，然后我们就按1.6米的平方，这样子所以会算出一个体重指数。那这个体重指数呢，我们是按两个介质来定义我们的超重和肥胖的。那我们中国人群如果 BMI 大于等于24，我们就认为是一个超重的状态，如果大于等于28，我们就认为是一个肥胖的状态啊。那这个是我们临床上比较简单的用这个 BMI 来算我们的肥胖的一个情况，但是这个有一些特殊的情况，比如说像这个案例里面说这个人的体脂率其实是有一些差别的，所以我们如果要是说一个人的他的就是相当于体成分跟正常人不一样，比如说我们健美的运动员他肌肉含量特别多，或者我们有些老年人有一些水肿呀，或者肌肉含量减少，那这个时候我们 BMI 过高或者是没有达到这个标准，也有可能会存在肥胖、超重或甚至是一些其他的问题啊。所以我们 BMI 只是我们临床上比较简单来界定这个超重和肥胖的一个指标。那另外呢，其实我们的体脂率确实也是反映我们肥胖程度的一个指标。那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肥胖的从我们 医学的角度来讲，我们的定义就是我们身体里面的脂肪的细胞或者脂肪的含量的增加，这种情况我们就叫做肥胖。所以那我们一个身体里面的体脂的含量增加，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认为是一个肥胖的状态。那一般情况下呢，我们比如说女性她的总的体脂率超过30%，男性一般超过20%，我们就觉得它是一个相当于是一个肥胖的一个状态啊。那另外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我们还会来评估一下腰围的情况，就是我们很多人他虽然 BMI 没有达到这个标准，但他身材不是很匀称，比如说肚子特别大呀，四肢特别细的这种情况，那这种我们叫做腹型肥胖。那所以这个腹型肥胖呢，我们的介质就是男性一般我们的腰围比如说大于90厘米，女性腰围大于85厘米，我们就认为是存在腹型肥胖的。因为腹型肥胖其实跟我们未来得一些代谢性疾病的风险是会有明显的相关性的。所以从我们的临床就刚才提到的，我们来评估这个人胖不胖，就从这几个维度 BMI 全身的体脂率以及腰围来测定这样一个情况。
0: 王主任给我们讲的非常具体啊，可能很多朋友会以体重来判断自己是不是超重或者肥胖，但这只是一个标准。
4: 对对对，
0: 比如说像我们案例当中的这位吴女士，她其实我估计啊，按 BMI 来说她大概还正常，但她的体脂率是有点高了，是吧？
4: 体脂率反正就刚才说的没有到30%，但是因为她自己提到的就是她肚子大，她的腰粗腿也粗，这种情况下不见得一定是腹型肥胖。因为我们其实腰部的这种腰围的增加，它代表的是内脏脂肪的增加，但是其实大腿上面的肉，比如说我们屁股上呀或者腿上的肉多，这种其实是皮下脂肪的增多，这种反而对代谢也是有一定的保护作用的。所以确实像吴女士这种像我们叫做类似于梨形身材吧，也有可能会没有特别多的大的问题，但是确实是需要再进一步的评估整体的一个状态。
0: 就是说可能我们更关注的是内脏的脂肪，
4: 对对对，
0: 那么就是皮下的脂肪，比如说胳膊腿粗这种，其实相对来讲还没那么影响健康，
4: 是
0: 吧？
4: 因为我们的脂肪分布分成这种肚子里面的油脂，然后还有就是这种皮下的。为什么这么分？因为就是现在的研究都认为皮下的脂肪其实是保护的因素，就是它对代谢方面是反而起到一个促进健康的一个状态，就是相当于我们过多的能量如果储存在你的胳膊腿或者是臀部，那这种出现代谢异常的风险是比较低的。但我们的内脏脂肪如果过多的情况下，因为它会产生很多的炎症因子呀、脂肪因子等等，那这种情况下就很容易出现代谢的问题。所以如果要是肚子大，特别像那种肚子大胳膊腿特别细的人，那我们更应该担心这方面出问题。但反而是比如说你屁股大一点腿粗一点，其实应该问题倒还好，
0: 可能很多朋友会觉得那样不好看。
4: 对对对，
0: 但其实对我们的健康对我们代谢的影响并不是那么大。
4: 是的，
0: 所以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也可以对照一下自己哈，看看您的脂肪大略都是存在哪儿了。那如果说在我们的皮下，在我们的胳膊腿儿，其实还好，当然也要看我们的总量，是吧？
4: 是的，是的。
0: 那这里呢，我们就来聊一下啊，就是你看吴女士说和她的闺蜜身高体重差不太多，但是两个人的体脂率却有那么大的差距，这个可以给我们分析一下有哪些可能的原因造成的呢？
4: 因为我们身体里面主要的成分就最多的肯定是水了，然后剩下的就是我们的脂肪呀，然后包括肌肉。所以确实是因为我们之前可能大家也都在比如说网络上会看到，比如说我们一块肥肉它的体积可能就比如说像一盘子，但它如果真的变成肌肉的话，它的密度会很大，它可能就变成半盘子甚至更少的一个情况。所以就是说如果要是不同的人它的肌肉的含量体脂含量不同，那它表现出来的身材是完全不一样的啊。所以就是这个吴女士她确实跟她的同伴是身高体重都差不多的情况下，但她如果要是说她的体脂含量明显多，那她就会看起来会更胖一些，是这样一个情况。
0: 所以说我们也可以看一下就是我的这个体重，那我大略应该是多胖哈，那么如果我看起来好像还挺瘦的，那说明可能我肌肉更多一点。那我如果看起来似乎比我这个体重的胖，那有可能就是我脂肪会多一点。
4: 对，
0: 那我们可能就需要关注一下了。
4: 对对对，
0: 是吧？
4: 总结得很好。
0: 好的，那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个肥胖发生的原因吧。很多朋友会说，哎呀，我其实已经很控制了，我也很努力运动了，但为什么肥胖的还是我呢？为什么我还是控制不好体重呢？
4: 其实现在从我们医学的角度来讲，我们叫肥胖 胖是一种复杂的多因素的疾病，就是它肯定受各种各样的原因的影响。那第一个肯定跟遗传的背景会有一定的关系，但比如说你们家里面胖子多，那可能就是你未来肥胖的机会就比普通人群要高一些。然后另外就是跟您整体的生活习惯会有关，因为现在大家的生活节奏都比较快嘛，所以就是有的时候工作压力很大呀，包括老是作息不规律，这种熬夜的情况比较多，那也会引起这种肥胖的几率会增加。然后另外就是饮食的习惯不同啊，那现在因为我们很多时候特别像我们上班族，这种叫外卖的机会会特别多，那不免就会造成这种比如说高盐啊高糖高油的食物摄入相对多一些，或者是没有运动习惯，那我们的活动量也减少，那这种情况下总体来讲就会慢慢的出现这种相当于我们叫摄入过多然后消耗过少，然后使我们过多的能量转换成脂肪堆积在体内，就会变成肥胖了。但确实是跟我们的整体的生活的节奏呀生活的方式会有很大的关系。
0: 可是我们一般会觉得肥胖可能更多的跟我们的摄入跟我们的吃有关嘛，可能我们吃的过多然后代谢不掉，这些能量就变成脂肪储存起来了，
4: 对。
0: 但是刚才王主任提到的熬夜也会导致肥胖，这又是为什么呢？
4: 就是一个是本身你这个作息不规律，其实我们体内其实有很多的激素是管着你的吃喝拉撒包括代谢率的，所以当你的这个比如说熬夜作息不规律的时候，我们有很多的激素的分泌可能就会受到影响，比如说我们的皮质醇的分泌一般夜间是最低的，然后白天才会升高，但如果你晚上很兴奋那它的水平就会高。那皮质醇其实它是一个很重要的会导致脂肪分布异常的一个激素，所以它的一个波动的异常就有可能会引起这种体重的一些变化。然后另外就是比如说我们睡觉的时候会分泌很多的能够促进代谢的一些激素，比如说生长激素呀包括我们的什么褪黑素呀等等吧，这些激素都有可能会影响我们的整个的体内的代谢的一个情况。所以就如果要是你老熬夜，那肯定从我们的内分泌的角度来讲是会影响你这种激素的一些变化，从而引起你的就是相当于是体重增加的风险会增加。然后另外的话就是你在熬夜的时候你经常会觉得有饥饿感，然后会觉得我既然这么辛苦了无论是在工作还是在娱乐，那我们可能就不可避免的有可能就想吃一些东西，那你这个时候带来的摄入的增多，那你晚上通常也不会出去跑步，所以就是你要运动也少，那就它就会转换成这种能量又储存起来了。所以就是无论从我们的代谢的角度来讲或者是说我们的习惯来讲都不推荐熬夜的。
0: 确实是熬夜这个问题真的是不光影响我们的这个肝血哈，其实它对我们的体重也是一个非常不好的一个因素。
4: 是的是的，
0: 还是希望大家重视哈。
5: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0: 刚才王主任一直提到代谢哈，那我们也想问一下，就有人说想减肥要先查代谢，那这个又是什么道理呢？
4: 是这样，就是这句话也不能说完全对吧，但是是这样，就是当你的体重比如说最近一段时间确实有增加了，那你可能要回过头来想一想有没有什么特殊的原因，比如说是不是你这段时间就是处于一个非正常的状态，就刚才说的总是熬夜呀吃的相对多一些然后运动减少了，是不是有这些特殊的诱因。那如果这些都没有但你的体重还是会在逐渐的增加，那我们可能就需要找一找有没有一些其他特殊的一些疾病或者是特殊的药引起。那对于我们内分泌科的大夫来说，当我们碰到一个肥胖的病人，那我们是需要先筛查继发性的原因的。比如说我们有很多的疾病可能会导致肥胖，像我们内分泌科的甲状腺功能的减退呀，然后刚才说的皮质醇的一个增多呀，或者是说我们生长激素的过多或者是过少，然后包括我们有一些下丘脑性的肥胖，包括有很多的女性月经紊乱多囊脑肾综合征，这些一系列的内分泌代谢的问题都有可能会引起肥胖啊，这个是一大类。然后另外的话其实现在有很多的人在吃一些特殊的药物，也有可能会引起相应的一个体重的增加，比如说现在很多人情绪会有波动有焦虑抑郁会吃一些抗焦虑抗抑郁的药物，但这一大类的药物往往很多的其中的种类是会导致体重的增加的。然后另外有很多的降糖的药物里面其实也有可能会有一些促进体重增加的一些药物，比如说我们说的胰岛素的促进剂包括胰岛素本身，那你在应用的过程中也有可能会导致体重增加。 然后另外的话就是有一些人为了治其他的一些疾病，比如说像我们一些免疫病啊、肾病，可能会用到大剂量糖皮质激素的治疗。那这个激素的治疗也会带来我们叫做药源性的这种体重的增加啊，所以就是一般情况下我们会常规的筛查这些方面。当然我们还有一些极为罕见的一些特殊的情况，比如说小孩子从小就开始体重明显的增加，那我们也需要检体有没有一些单基因的问题或者遗传综合征引起的肥胖，但这种确实是相对来讲非常罕见的一个状态。所以就是一个相对体重比较大的病人，如果来到我们内分泌科，那我们需要先筛查这些我们叫做继发性的原因或者先天性的原因，如果这些原因都没有，那我们就说你可能还是最近一段时间生活方式不是特别的理想导致你出现的我们叫单纯性的肥胖、嗯、是这样一个情况。
0: 所以说我们所谓的查代谢其实是相帮我们筛查有没有一些其他的原因、包括疾病导致的。那么如果有这些原因，那我们要针对这些原因来解决。吴女士她在体检的时候做的人体成分分析、这个算是代谢检查吗？
4: 这个可能不算是标准的代谢检查，它相当于是一个体成分嘛，就刚才说的有多少水、多少脂肪、多少肌肉，那这个其实并不能够真实的反映它代谢的指标，比如说糖啊、血脂这些还是不能够用这个体成分分析来代替的，所以还是需要再做进一步的相当于是实验室的检查，进一步的明确。
0: 好，跟大家捋一捋肥胖到底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哪些危害呢？
4: 虽然有很多我们现在很多女孩子减肥就是单纯为了美嘛，但是从我们的医生的角度来讲，如果你是虽然体重偏胖一些，但是你所有的代谢指标呀包括一些易感因素都没有，那我们也不是说特别强制你一定要把体重降到某一个非常严苛的一个程度，所以一般情况下我们是需要先评估你有没有我们叫肥胖相关的并发症啊。其实我们从头到脚都有可能会出现肥胖带来的一些问题，那我们最常见的就刚才说的代谢可能会出问题，那老百姓常说的三高，那实际上我们可能甚至说是四高啊，就比如说我们的高血糖、高血脂、高血压、高尿酸血症，就是我们的痛风的这种情况，肥胖是我们的这几类疾病的一个发生的基础。然后另外的话就是你长期如果出现这些代谢的问题，那进一步的可能就会出现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风险的增加，动脉硬化呀，甚至会出现冠心病呀、心梗呀、脑梗这些情况都有可能会出来。除了这些我们常见的这些我们说的代谢性疾病、心脑血管疾病之外，从头到脚还是会有很多的其他的问题啊，比如说我们的呼吸系统，那胖的人更容易出现我们叫呼吸睡眠的暂停，就睡眠打鼾比较严重，甚至你打着呼噜打着呼噜他就不喘气儿了，这种情况下出现呼吸睡眠暂停的情况，甚至有些人会伴我们叫做肥胖相关的低通气，那这个时候会出现睡眠的低氧很严重，那也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一个状态。然后另外的话，肥胖的患者的话其实他出现哮喘的机会也比普通人群要高很多啊。然后这个是呼吸系统，那心脏就刚才说的心脑血管的疾病会明显的增加，那我们的消化系统方面的话，很多病人可能会出现反流性食管炎的风险增加，就反酸呀、烧心啊，然后另外就是胆囊炎的风险也会增加，胆囊结石的风险，然后另外就是如果他血脂特别高，那胰腺炎的风险也会增加啊。那肾脏或者是泌尿系统方面的话，那主要是肥胖相关的肾病，就是我们很多人不是说因为高血压、高血糖引起的，就单纯的肥胖就可能使我们的肾脏的压力会增大，那就会出现肥胖相关的肾病。然后那泌尿生殖系统的话，就是那很多女孩都会发现，如果要是说你胖了之后月经就不好了，男性也是可能会出现性功能的一些异常，会导致出现不孕不育的一个情况啊。然后另外的话就是骨骼方面，其实也是，就是如果要是我们胖了之后，大家就觉得哎呀像背着一袋面一样，那我们的肌肉关节的这种负担也会明显的增加，是很多人会出现这种肥胖相关的骨关节炎的一些问题。然后另外就是从我们的精神系统来讲，其实很多人的肥胖还是跟一些情绪的低落啊，它是互为因果的吧，你情绪比较低落，你就容易有一些人我们叫做进食障碍，他就可能用吃来缓解压力，他可能会进一步导致一个肥胖的问题。然后另外就是很多肥胖的人可能会带来相应的自卑的心理，他可能也会产生比较严重的心理的问题啊。那所以就是这个是从我们的身心角度来讲都有可能会受到影响。然后另外其实我们现在有很多大家都是谈癌色变的嘛，特别害怕肿瘤的情况，但其实我们现在至少有十种以上的恶性肿瘤的发生率都是跟肥胖成正相关的啊。所以特别像我们女性的比如子宫内膜癌呀、乳腺癌呀这些，包括我们一些肺癌什么的，这些都有可能会跟肥胖相关，所以确实 实是我们如果要是能把体重控制在相对正常的范围内，那我们可能很多这些代谢性疾病其他的疾病的风险就会有相应的一个下降。
0: 那我还是矫情一下啊，因为有朋友会说你看我虽然胖但是我没有任何不适啊，我也没有您刚才说的那些疾病，那这样的肥胖是不是可以不管呢？
4: 对，确实我们是把肥胖也是分成我们叫代谢健康的胖子和代谢不健康的，但是有的时候呢，就是我们这些很多的疾病它的发生是非常隐匿的，就很多时候比如说我们老百姓说糖尿病一定要有喝得多尿得多，就这种我们叫三多一少的情况，但实际上并不是这样子，很多病就是在你自己没有感觉的时候它就已经找上你了，所以就是你如果特别自信说你没有任何的问题，那是需要还是定期的体检来发现这种隐匿的自己没有感觉到一些问题的。所以就是我们建议如果要是你真的体重已经超标，那还是需要至少去体检机构做一下常规的体检，

0: 然后有朋友会说，我自己喝凉水都长胖。那我们也想问一下王主任，这种状态背后是否意味着有什么身体问题呢？
1: 首先你要确定一下这件事情是不是真实的。那我们很多的就是胖一点的人，他其实是不承认自己吃的多的，但是我们就是其实大家也可以看到很多那种纪录片呀，或者是那种生活习惯的一些小的记录来讲，那有很多就是你不经意间，就是有一些人就生活习惯就特别喜欢吃一些零嘴啊，吃点花生，嗑点瓜子儿，或者是吃很多的水果，都认为是健康的食物，并不觉得这些东西是能够增加体重的啊。所以你就首先要确认一下你自己真的是不是没有吃进去不该吃的东西。然后另外的话，就是如果要是真的像他说的这种喝凉水也胖，那可能还是要去看一下有没有一些其他的一些，比如说内分泌代谢出了问题的一些疾病，比如说甲状腺功能减退呀，或者一些其他的问题，这种引起代谢减慢的一些情况出现啊。所以就是一个是要真正的正视自己，然后另外就是要看医生。
0: 对于这些所谓的喝凉水都长胖的朋友，其实你是不是真的只喝凉水了哈？
1: 对，这个还是要确认一下。
0: 对。
2: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0: 刚刚北京协和医院内分泌科副主任医师王林杰告诉我们，如果认为自己是个健康的胖人，那么也许胖的时间不够长。随着胖的时间越来越长，那些因肥胖引发的疾病就会一步步向我们靠近。稍作休息，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3: 清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4: 寒来暑往，秋收冬藏，养生的智慧也随四时生生不息。系列节目《仲秋健康随行》，伴您一起在秋意渐浓的时光里，听身体与自然的和鸣，养一份从容，守一份安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老年之声健康之家系列节目《仲秋健康随行》第三集，减重现在开始。我是主持人张希。肥胖除了让我们在体型上不够美，更会给我们带来健康隐患，所以减重不能再消极对待了。那么具体怎么减呢？让我们一起来听听北京协和医院内分泌科副主任医师王林杰的建议。我们也请王主任给我们肥胖的朋友来制定减肥的方案。那我们先说吴女士这一类吧。其实看起来她的 BMI 其实并不是特别大哈，但是她出现肚子大的问题，就是体脂率高的问题，可能会就是有可能他的内脏脂肪是比较多的哈。那我们王主任先给这样的朋友来提供一个减肥方案好吗？
1: 吴女士的话相对来讲是在一个走在超重或者是肥胖路上的一个人吧，所以就是我们肯定还是希望能够把生活的方式尽可能的调整成相对健康的。那总体来讲呢，我们还是希望均衡饮食为主啊。那这里面其实我们之前2022年就是中国发布了一个这种居民的膳食指南嘛，所以我们还是碳水为主，在这个基础上有一些丰富的蛋白质呀脂肪的这种摄入会比较合适。那一般情况下我们就建议推荐吃粗细搭配着吃啊，就是一般可以一天一半粗粮一半细粮这样子。那如果要是说一个中青年的女性吧，一般我们都是建议比如说每天差不多四粮左右的主食，然后粗细搭配一半一半的这样子吃会比较合适。然后另外的话就是 肉啊，还是也是需要吃的。一般我们是推荐吃瘦肉，最优秀的啊，就是白肉为主吧，就是去皮的鸡肉呀、鱼肉这种会更好一些。然后其次的话就是瘦肉为主，比如说牛羊肉或者是猪肉都是吃瘦的。然后肥肉的话是尽可能的少吃一点啊。

0: 然后另外的话就是要保证蔬菜的摄入，就是我们一般建议绿叶子蔬菜每天至少一斤以上。然后另外的话就是水果还是要控制量的，刚才我们说了，就水果虽然是很健康的食物，但是我们过犹不及嘛，还是每天要保证，比如说我们一般是建议不超过半斤，就250克以内，那一般比如说一个苹果呀一个橘子这种水果就可以。然后另外就是还是要有规律的运动啊，然后运动的话我们是推荐有氧和无氧都要做，因为这个无氧是主要是内脏脂肪多嘛，就体脂率高，那除了我们说有氧运动它会消耗脂肪之外，那它也需要增加这种肌肉的含量，所以这种抗阻的运动对于增加肌肉含量还是很重要的。那除了这个之外呢，其实我们还有一些比如说规律作息刚才提到也很重要，然后另外的话就是每天要保证饮水的量啊。那除了我们刚才说的那几样常规的吃饭，那我们牛奶也要喝啊，就是还是要保证充足的钙质的摄入啊，就基本上是这个样子。
1: 其实吴女士应该算是还算比较有警觉啊，其实她也就是刚刚开始出现这个体脂率高的问题，可能还没到肥胖，但是我觉得如果能够警觉啊，不要让自己陷入肥胖，那还是很重要的。但是确实生活中也有很多朋友体重会过大一点，有可能有合并了三高。那我想请王主任给我们讲一个病例，来给我们说一说像这样的朋友，又有肥胖又已经合并了三高的朋友，那我们该怎么控制体重呢？
0: 讲一个相对来讲比较熟悉的吧，然后这个是一个差不多40多岁的一个男性吧，然后他应该是3年前来到我的门诊的，然后他应该个子比较高，1米8左右，然后当时大概有220多斤吧。他当时就是因为体检的时候发现血糖高了，所以就来到我们内分泌的门诊想做进一步的评估，然后当时我们给他做的检查的话确实BMI 还是明显超标的，已经超过28以上了，所以我们从肥胖的角度来讲可以诊断肥胖症了。然后另外代谢方面的评估的话，一个就是他做了空腹和餐后的血糖，包括我们的糖化血红蛋白，是能够非常明确的诊断糖尿病的。那从糖尿病的分型来讲的话，他因为比较胖，然后胰岛素的水平也比较高，然后包括他还有一个糖尿病的家族史，所以我们考虑是一个2型糖尿病是比较明确的。然后另外他其实还有一个血脂的问题，血脂也是高的，包括还有脂肪肝，然后还有脂肪性肝炎，尿酸的水平好像是我印象中可能是轻度高，但是还没有过痛风的发作。那其他的指标血压还是好的，然后也给他做了血管的超声啊，这些倒是没有太大的问题。所以当时来讲的话，那就是肯定对他做宣教嘛，就说你这个体重大，包括糖尿病的问题肯定都是肥胖带来的，所以我们就建议他先积极的减重，然后减重的同时呢，我们还是给他加了一些同步的一些降糖的药物。那我们降糖药物里面现在其实也有一些能够帮助降低体重的一些药物，比如说他最开始胰岛素抵抗比较重，所以我们加了2角双胍，然后另外就是体重也比较大，所以我们就加了现在同时批了肥胖适应症的一个药，就是司美格鲁肽。那经过这两个药物的治疗，加上他自己特别配合积极的饮食控制加运动，然后运动的话主要采用的是经常的游泳呀，包括这种肌肉的训练，那基本上他很快大概过了3个月之后吧，再来的时候体重就差不多已经到了160斤左右，那其实对于一个1米8的人来讲还是一个挺好的体重了。然后另外的话就是我们在测血的指标其实都非常的好，包括他的糖化也达标，血糖也达标，血脂也都满意了，所以确实是经过他自己的努力还是得到了很好的病情的控制。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建议他还是要再接着努力的饮食和运动的坚持，然后另外的话我们也把药做了一个相应的减量。那减量之后呢，他其实总体的控制也还是都不错的啊。那现在也是定期在门诊随诊，但确实有的时候人意志力一薄弱呢，他又有点反弹的，所以有的时候他的体重是会有一些波动，但始终没有超过当年的那个最高峰。
1: 对于220斤的这样的朋友，那么经过药物当然肯定有他自己的一个努力，
0: 是的，
1: 就是包括饮食的控制，包括遵医嘱用药然后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能够把体重有一个比较大幅度的下降当然这个可能控制体重也是一个长期的工作啊，就是一直都要需要去有这个自制力来控制体重的。但是呢，我能看到的就是我们也应该有信心，其实医生也是可以帮助我们只要我们努力，我们也是可以把体重控制下来的。那我们再请王主任给我们这个 对于身体还没有疾病、
0: 嗯、
1: 仅仅是肥胖的人群，
0: 嗯，
1: 给这样的人群设计一个减重方案。
0: 其实就是我们减重的总体方案都是相当于普适的原理，就是刚才跟吴女士的建议是类似的，就是我们肯定是规律作息，保证心情愉悦吧，这个其实也挺重要的啊，否则你老天天生气比较焦虑也是会不利于体重的控制的。然后另外就是均衡饮食为主啊，就是我们很多时候特别像很多女孩她可能会特别追求那种极致的瘦，她会有一些就是严苛的一些饮食的控制，但这样子长此以往肯定是对身体是不利的，所以我们是推荐均衡的饮食，就是刚才其实也提到了，就是我们碳水为主的可以叫全谷类的吧，就是那种粗细搭配着吃，然后加上我们丰富的肉蛋奶，然后蔬菜水果都要均衡的摄入，然后同时加上规律的运动，然后这样子就能保证一个就是相当于是一个至少健康的生活方式吧。另外的话我们也推荐你还是要定期的监测体重，那一般我们是建议可以如果要是有条件最好自己买一个体重秤，每天早上起来然后上完厕所之后可以自己称一下体重，这样子你每天监测可能也有利于早期发现自己的体重的波动，那如果今天就比昨天重了，那我们今天可能就适当的少吃一点。
1: 嗯，好的王主任、嗯、那我们再问一下老年朋友的减重问题啊、
0: 嗯嗯、
1: 因为有人说对于老年朋友来说这个微胖的体重似乎是更健康的、
0: 嗯嗯、
1: 那我们也想问一下比如说如果稍微有一点点胖的这样的老年朋友、
0: 嗯、
1: 或者说 BMI 指数在25左右的老年朋友、
0: 嗯、
1: 我们需要减重吗？
0: 这个其实也是跟刚才提到就是他有没有肥胖或者超重带来的相关的并发症啊，比如说他确实是稍微胖一点点但是并没有糖尿病啊高血压这些问题，那这个时候我们不强求他一定要减到一个非常比如说一定要在24以内吧，但如果他确实有这个相关的一些并发症，那如果有可能他的身体情况允许的情况下啊，因为确实我们很多老年人会有一些其他的比如说冠心病啊或者一些不能够耐受严格的饮食控制或者是运动的一些疾病，那这个时候我们可能就是尽可能的健康的生活方式就可以不追求一个体重的一个极致的一个正常。嗯
1: 嗯，就是其实也是因人而异哈、
0: 嗯、对对对，
1: 那我们也来顺便说一下、
0: 嗯、
1: 对于老年朋友来说、
0: 嗯、
1: 我们在控制体重的时候、
0: 嗯、
1: 我们在减重的时候、
0: 嗯、
1: 需要注意些什么呢？
0: 嗯，老年人的话从饮食的角度来讲还是建议规律的均衡饮食为主啊，就是不能就是确实现在有很多老年人特别像我们很多糖尿病的爷爷奶奶什么的，我们经常会看到他怕自己的血糖升高就什么都不敢吃，那这样子确实会带来体重的下降，是对他的血糖控制会有帮助，但是如果你吃的营养不均衡，那这样子会有很多的老年性的一些比如说营养不良的问题存在，那比如说会带来肌肉的含量减少，那肌肉含量减少之后那你可能跌倒的风险就会增加，包括人的会衰弱的程度会加重，那这个时候肯定是不利于后续的一个整体的状态的，所以我们对老年人要特别强调你在就是这种饮食的控制的情况下一定要均衡，就是要摄入适当的肉类的食物，包括就是鸡蛋呀包括牛奶，这些都是该摄入一定要充分的摄入，否则还是会出一些问题。然后在运动方面的话可能就是更推荐一些能够自己承受的运动，就避免自己过累吧，一般我们都是推荐做中等强度的，比如说你去散散步啊，如果可以的话就是稍微速度快一点的走路，然后包括打打太极呀，然后包括游游泳呀，这些都是很好的运动，但如果要是有可能可以做做我们叫抗阻的运动，比如说一些对抗性的一些，像我们很多的居民区都有那种比如说杠铃啊什么的都可以试一试啊，就是但是确实要量力而行，我们还是要注意自身的安全为主。
1: 就是说老年朋友控制体重、
0: 嗯、
1: 其实预防、营养不良、还有预防在运动中过量受伤，这些其实都是非常重要的。
0: 是的是的、
1: 刚才王主任提到的我们这个抗阻运动哈、就很多朋友会说哎呀抗阻运动到底怎么做呀、其实我刚才突然想到王主任提到的我们社区的那些健身器材、大部分其实都是给我们用来做抗阻运动的，
0: 是
1: 吧？是
0: 的，包括你要是不愿意出去在家里弄两瓶矿泉水举一举，这样其实就算是抗阻运动了。
1: 就是说对于肌肉来说我们锻炼哪儿、哪儿的肌肉就可以慢慢长起来，
0: 对对对，
1: 那这个锻炼方式就是通过抗阻运动来使我们的肌肉长起来的、那可能尤其对于我们老年朋友、可能增长 长肌肉，是一个更好的一个减肥方式，是吧？
0: 不算是减肥方式吧，但是是这样，就是我们说为什么叫减肥，不叫单纯的减重？因为现在我们很多的人在就是减轻重量的同时，他其实丢失了很多的肌肉的含量。但是对于老年人来说，我们这种肌肉的丢失其实是比较可怕的，因为刚才提到，一旦肌肉丢了之后，那你就是衰弱的程度会更严重，就是你会觉得没有力气啊，精神头也会差，包括摔倒的风险就会比较多。但摔倒的话，其实我们带来一个后续骨折呀，这些各种各样的意外伤害又比较多，所以我们肯定是如果能不减少肌肉的情况下，

0: 甚至增加肌肉，那对我们老年人来说是比较重要的。
1: 那是不是增加肌肉唯一的方式就是抗阻运动？
0: 不是，那就是一个是我们营养上肯定要摄入足够的蛋白质的食物啊，就是你没有原料它肯定不行的。
1: 蛋白质是我们肌肉的原料。
0: 对对对，是的。然后另外就是还是确实是这种抗阻运动还是相对比较重要的。当然现在也在有一些研究的一些药物有一些增加肌肉，但是现在还是处于临床的观察阶段。如果未来有的话，可能对我们来说还是一个比较好的消息。
1: 所以说我们饮食均衡，特别是保证我们蛋白质的摄入，在这个前提下我们进行一些抗阻运动才能长肌肉，是吧？
0: 对对对。
2: 寒来暑往，秋收冬藏，养生的智慧也随四时生生不息。系列节目《仲秋健康随行》，伴您一起在秋意渐浓的时光里，听身体与自然的和鸣，养一份从容，守一份安宁。
1: 再来聊聊这个减肥药物的问题啊，其实市场上一直有各种各样的减肥药，很多朋友也都是对这事儿一直是怀有这个又向往又担忧的态度哈。有的人就会觉得哎呀减肥药可能会损伤身体，有的朋友就会说哎我可不可以试一试看看我能不能真的帮助我减掉一些脂肪呢？那我们也来请王主任给我们讲讲。您作为一个医生，您又怎么看待这个药物减肥呢？
0: 是这样，就是现在确实就从国际上讲，就是相当于批了很多种的减肥药，但是我们现在国内已经批了肥胖适应症的减重药物，是一共是相当于是两大类吧。一类的话是最早批的，应该是九几年就批了的一种叫奥利司他，它相当于是脂酶的抑制剂，就相当于减少我们肠道对脂肪吸收的。那它的好处就是相对来讲就是比较安全嘛，就是相当于少吃少摄入油。然后但它不好的地方就是一个是会让你排油会增多啊，然后另外的话极个别的人可能会出现一些肝功能异常，另外它总体的减重效果没有那么理想，可能就6%左右吧。然后所以它现在其实作为非处方药是在药房里面就可以买到的，所以如果大家想减重，那这个药也是可以用到。然后另外就是现在比较火的，也就是说我们的减肥的明星其实是一大类的，我们叫做 GLP-1 受体的激动剂啊。那这一类的话就是包括一个叫司美格鲁肽，这个是已经批了肥胖适应症的，然后另外还有一个双激动剂，就是我们的 GLP-1 受体和 GIP 受体的激动剂，那这个的话叫替尔伯肽，这个在国内都是批了减重的适应症的啊。但是这两种药的话总体来讲减重的效果会比我们刚才说的奥利司他效果会更好一些，无论是国内还是国际的研究，那它大概是比如说可以减15-20公斤左右的一个体重。但是我们任何的药物嘛，就是它作为一个药物它肯定是有正作用和副作用的，所以我们什么样的人适合我们是一定要有我们叫减重药物的适应症的。那一般情况下来讲，如果要是刚才我们提到的如果是肥胖的人群，或者是说你虽然只是超重但是已经有肥胖带来的相关的并发症，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那一大串，那如果有这些并发症，那我们是建议如果你在自己已经努力了，就是饮食啊运动都做了的情况下，比如说做了至少3个月到6个月，那你的体重依旧没有达到一个比较理想的下降，那这个时候我们才考虑用药物的治疗，就是你自己要一定要先努力，努了力之后确实效果没有那么理想，我们再考虑用药。那药物的话一般我们还是要设定一个小目标，就是我们希望能通过生活方式干预加上用药之后，能在半年左右把你的体重减少基数的5%-15%，这样子的话可能就对我们的肥胖相关的并发症的控制或者是改善会有比较多的益处啊。
1: 但您刚才说的这些药物是不是我们还是要请医生来诊断处方？
0: 是的，
1: 不能自己乱买来吃吧。
0: 对，就是刚才说的，我们奥利司他其实它是非处方药，但是因为它用的前提还是会有一定的风险嘛，所以还是希望能先到医院里面先做一下系统的评估，比如说你肥胖到什么程度啦，有没有相关的并发症，适不适合吃药，然后再去自己去买是可以的。然后另外就是刚才说的后面的那两种药，它因为都是打针的药，所以它现在还是处方药，还是需要经过系统的评估，包括这类药的话其实还是会有一定的副作用的，比如说有一些胃肠道的反应啊，然后包括有一些人用了之后可能会有一些情绪的一些变化呀，包括有一些比如说像我们甲状腺如果有髓样癌的风险或者有家族史的那是不能用的，所以确实这一类的药还是最好到医院里面做详细的评估，除外一些禁忌之后也适合那我们再用才安全。
1: 那还有的就是有的朋友把这个二甲双胍，因为我们知道它是

0: 聊糖尿病的哈，但是很多朋友也会把二甲双胍当减肥药来吃，这个是可以的吗？
1: 对，它也是有一些依据的吧，因为就是二甲双胍我们叫做胰岛素的增敏剂啊，就是它还是会改善我们胰岛素抵抗的，因为我们很多肥胖的病人会有高胰岛素血症、胰岛素抵抗的问题，所以用二甲双胍治疗我们叫做这种没有伴糖尿病的胰岛素抵抗，其实我们也是有适应症的，虽然它的处方上面没有，但是我们临床上还是会应用它这个原理，然后因为有一些人用了之后还是会延缓它进入到真正糖尿病期，然后另外的话就是很多人用了二甲双胍之后它其实还是会起到一定的减重的作用，那最近其实国内外发了好多特别高分的一些就是重磅的文章，都是认为二甲双胍可能是会通过一些肾脏的一些因子的一些变化导致它出现一些类似运动的一样的作用，从而使我们的体重会有一定的下降啊。当然这个确实个体差异还是比较大的，有的人吃二甲双胍甚至可以瘦个5到10斤甚至更多，但有一些人可能他对体重的下降就没有那么的明显，所以确实这个药是因人而异的，所以一般我们也都是如果要是说他肥胖的病人同时合并了胰岛素抵抗是可以考虑用二甲双胍的，但如果你胰岛素抵抗没有，那你可能用这个药也不会取得特别理想的效果啊。所以还是说需要因人而异，需要我们到医院里让大夫来给你评估，不能自己随便吃。
0: 对，这个很重要，因为我觉得凡是涉及到药物，可能我们还是要请医生帮我们来评估一下我们的身体状况哈。那我们还是请王主任给我们讲一讲，就是您给肥胖的朋友来减肥的病例吧。
1: 还有一个印象比较深刻的一个女孩吧，就是差不多30岁左右，然后她当时就是因为人偏胖一点，然后月经紊乱，然后当时还有生育的计划，但是一直没有怀上孕，然后也是来门诊评估的，那当时我们评估的时候也是这个患者有存在肥胖，他的BMI应该大概也差不多30左右吧，然后同时有我们叫多囊卵巢综合征，然后有高胰岛素血症，然后但是没有说有那个糖尿病呀、血脂这些都没有问题，那当时也是因为他确实是怀孕的这种动力比较强，所以当时也跟他建议了就是还是要积极的减重，然后调整生活方式，然后另外的话因为他胰岛素抵抗比较明显，因为我们好多人的女性的多囊卵巢其实还是跟这种高胰岛素血症会有关系的，所以当时是给他加了一点二甲双胍啊，然后这样子他相当于是经过自己的积极减重加上二甲双胍之后，那我们后面基本上3个月左右他体重就下降到一个相对来讲已经从肥胖到了一个超重的范围内，然后同时他的月经比之前要规律了，那后面的话他可能又大概又过了2-3个月的时间就已经回到24以内，他确实自己也很努力啊，然后这个努力了之后，那我们再评估他代谢的指标，那个胰岛素的水平也降到正常了，然后月经他自己说也有明显的改善，所以我们就把药让他停掉了，那后面的话他就其实还是挺幸运的，然后后面他自己经过努力之后后面应该就2-3个月之后就怀孕了啊，就也是还是一个很高兴的一件事情，对我们医生来说也是觉得替他高兴吧，这样一个情况。
2: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0: 听这个案例啊，其实我在想这个减肥的动力可能非常的重要，
1: 对，
0: 因为对于很多想减肥的朋友来说可能都是控制了几天饮食或者是运动了几天，然后就发现哎呀自己很难控制那个自己对食物的欲望，或者自己特别累了就很难动起来，那么可能这种时候这个控制体重减肥的动力就非常重要了。
1: 对， 对， 对，如果要是说您真的就相对偏胖一点了体重已经，但是自己并没有什么目标觉得也无所谓，那这个时候还是建议你可能要做一下体检，有的时候体检的箭头会成为你的动力。
0: 但是其实很多朋友即便体检有箭头比如说血糖已经有点高了血脂已经有点高了尿酸也有点高了但是他会觉得我就高了一点点嘛也没有关系，我现在又没有其他症状，然后面对美食的时候仍然是很难控制，那这个方面王主任有些什么建议吗？
1: 哎呀，这个确实有的时候这个欲望是比较难战胜的，确实这样，但是因为就刚才提到的我们这些并发症都是慢性并发症，它对你的身体是时刻存在缓慢进展的，所以当你真的出现一些临床的不舒服的时候，那有的时候就后悔莫及了，所以我们还是希望我们就是体重没有达标的朋友多看一看 肥胖的危害，然后还是要时刻警醒吧。那这个只能先这样吧。然后另外就是可能就

0: 是一个是从生活环境上，我们尽可能的把我们能够引起体重增加的一些习惯，看看能不能尝试有一点小的改变啊。比如说你要是特别喜欢喝奶茶，那能不能换成咖啡先啊，就别喝奶茶，然后少加点糖，然后另外的话就要甚至比如说换成白水，这样子其实是更健康的饮料嘛。
1: 奶茶这事儿探讨一下好吗？
0: 嗯，
1: 因为我有一个很胖的朋友，
0: 嗯，
1: 他非常喜欢喝奶茶，
0: 嗯，
1: 但是他点的奶茶永远都是免糖的，
0: 嗯，
1: 那他就会觉得我反正是免糖了，
0: 嗯，
1: 那我就应该不会因为奶茶引起体重的增加，
0: 嗯，
1: 是这样的。
0: 嗯，那因为它里面有奶嘛，奶的其实里面它当然乳糖其实是很少的，但它其实同时里面还是有脂肪的，因为奶里面其实脂肪含量也不少啊，嗯，所以这种情况下就看你喝的量了。如果你喝的量不多，那应该问题也不是很大。但如果你日积月累喝的量很多，其实我们很多时候就是每种食物都是可以吃。是的，但是就是一定要把这个量控制住，就没有太大的问题。当你把一件事情做到极致，比如你一天要喝好几杯，那肯定是不健康的。嗯，所以就是我们即使想喝，偶尔喝应该没问题，但是要天天喝，我们肯定是不推荐的。
1: 所以对于想减肥的朋友，
0: 嗯，
1: 并不是说让你拒绝一切美食，
0: 嗯，对对对，
1: 而是说你把自己的这个食物的量控制好，特别是那些高糖，
0: 嗯，
1: 高脂，
0: 嗯嗯，
1: 高这个碳水化合物的食物，
0: 嗯嗯，
1: 那我们要把这个量控制好，
0: 嗯，
1: 是吧，
0: 嗯，就是你可能总体生活要相对健康，嗯，偶尔放纵一下问题不大，但你不能天天放纵，就是这样。
1: 其实可能对于真正想控制体重的朋友，
0: 嗯，
1: 就是在实际上经历的这个过程当中，真的是有的时候觉得很艰难，
0: 嗯嗯，
1: 但实际上我们也看到只要你努力，
0: 嗯，
1: 其实成功控制体重的朋友还是很多的嘛，
0: 对
1: 对
0: 对, 对
1: 吧，
0: 是的，
1: 嗯。然后接下来我们再聊一下这个手术减肥的话题，
0: 嗯嗯，
1: 这个手术减肥到底可行不可行，
0: 嗯嗯，
1: 那我们一般的朋友是不是可以去做这个手术减肥？
0: 我们就这种体重管理的话，其实我们叫做金字塔型的，那最基石的肯定是我们的生活方式的管理，饮食控制加运动，然后这个基础上不行，那我们就提到药物治疗，那如果药物治疗效果依旧不好，那我们金字塔尖上其实就是我们减重手术了。那减重手术来讲的话，现在我们主要是两大类的方式吧，一个我们叫做袖状胃切除，就是把我们的胃底切掉，那就设一个管状胃，这种情况下的话，那一个是你胃小了，你自然吃的就少了，那更重要的就是我们因为胃底其实会分泌一种激素叫饥饿素，那你这个饥饿素多的时候，你就会产生饥饿感，就会特别想去吃东西，当我们把胃底切了之后，那这个饥饿素减少，那自然而然你可能这种食欲就会有下降的情况，所以它主要是通过这两种原理让你的体重有下降。然后另外的话就是我们还有一种叫胃旁路的手术，就相当于是把一段的肠子啊，包括一部分的胃切了之后，会做一个肠道的一个重排的一个手术，那这个手术可能会比我们刚才说的袖状胃切除它的损伤会大一些，但它总体来讲降糖的效果和减重的效果可能会更好，但是一般我们就是在比如说肥胖程度更重或者是已经出现比较严重的糖尿病的病人更推荐做后一种手术，但是前一种手术现在是我们的主流的一个减重的方式啊。但是一般情况下我们都是就刚才说的重度肥胖经过饮食药物治疗效果都不好的情况下，那我们极致的手段就是可以考虑减重的手术，但确实是效果会比我们前面说的两种治疗要好一些，但因为对人还是一个大的手术嘛，还是有伤害的，所以我们非必要我们肯定是不考虑的，但如果确实已经到重度肥胖没有办法通过自身的这种努力来控制，那我们还是可以考虑用的。嗯，
1: 但是其实我不是太担心这个手术本身的创伤啊，
0: 嗯，
1: 因为我们现在的外科技术非常的好，
0: 嗯，
1: 而且这种微创其实创口并不是很大，
0: 嗯，
1: 但我会担心很多年以后的影响。
0: 对对，
1: 比如说我在青壮年的时候，我消化能力特别强，
0: 嗯，
1: 那我现在是肥胖，
0: 嗯，
1: 那通过这个手术让我现在，
0: 嗯，
1: 哎，把这个摄入食物的量控制下来了，
0: 嗯嗯，
1: 那到我老年以后，
0: 嗯，
1: 当我的消化能力减弱的时候，
0: 嗯，
1: 那我这个胃已经被切掉了，或者我这个小肠已经被重排了，
0: 嗯嗯嗯，
1: 那是不是会影响我将来的营养吸收呢？
0: 嗯，对，是有这种可能性的，特别像我们刚才提到的第二种手术方，就是这种胃，我们叫胃旁路手术，它是改变了肠道的结构的，这种未来出现营养不良的机会是相对比较高的，所以除非是那种极胖然后包括极度的一些代谢病脉症的，否则现在这种手术的方式做得越来越少了。然后另外一种袖状胃切除总体来讲减重的效果还是比较理想，但是同样其实也会面临这种代谢相当于营养不良的一些问题，所以我们是强调就是你在 减重的同时，我们也是要补充一些比如说必需的维生素呀，然后包括一些铁剂啊什么这种营养物质，也要定期的监测有没有这些营养物质的缺乏，如果有的话那我们肯定要及时的补充。然后另外的话就是随着手术实现的延长，其实我们的胃也是会逐渐的会有一个
1: 再生，
0: 对对对，就是它还是会有能力有逐渐的增大的趋势、所以我们其实你要想减重，那我们还是希望能够通过这种手术得到一个快速的体重下降，但是你要想维持，有的时候也是还是需要长期的这种生活方式的干预，也还是很重要的。
1: 还有朋友听说在胃里放个支架可以减肥、这个是真的吗？
0: 是有这种方式的，就是因为我们刚才提到的这种减重手术，它毕竟是有创的嘛，把你的胃切了你就没了，那就是后悔也来不及了。所以现在其实有很多这种我们叫微创的手段，比如像消化内科的大夫，他可能通过胃镜给你的胃里面放一个水球或者放个支架，那这样子的话就是我们说你胃正常比如像一个盆那么大，那给你放一个东西，那你的胃的容器就房子就小了一半，那你自然而然可能摄入的就会少一些啊。所以确实有这种方式，那总体来讲它的还是有一定的效果的，但确实没有我们刚才说的手术效果那么好，但它因为是微创嘛，损伤也比较小，那你这个水球不想要还可以及时拿出来，所以它的这种可逆性会比较高，所以如果要是说又不想那么大的创伤，然后想试一试，可以选择这种手术的方式，就是治疗的方式吧。
1: 好吧，要我说我还是想选择我自己调整生活方式
0: 是的，这个最健康
1: 好的，那最后看看王主任还有什么提醒我们大家的。
0: 现在大家确实生活压力都比较大，包括不自觉的有很多诱惑，就是因为确实现在美食太多了，包括晚上刷一刷手机就会熬夜了，所以就是还是希望尽可能的就是健康的生活方式吧，无论是对我们的体重也好，包括对我们整体的生活状态都是有好处的，那我们就是规律作息，均衡饮食，适当运动，保证我们不长肉，然后健康的生活状态。
2: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听众朋友们，今天关于肥胖的危害以及如何减重的话题就和您聊到这里了，非常感谢北京协和医院内分泌科副主任医师王林杰做客老年之声健康之家。减重的方式很多，具体哪种适合自己，不妨寻求医生的帮助，在专业医生的建议下选择适合自己的减重方法。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西子请大家上好小闹钟，明天继续随健康之家过健康生活。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节目，了解更多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张希，代表编辑张密奇、董小磊，制作人冯玉婷，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健康之家与您不见不散。
3: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4: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5: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6: 妈，我上班去了。
7: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6: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8: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6: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6: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4: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我要充点电，能在这充吗？
2: 可以可以。
3: 那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2: 你有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
3: 嗯，
2: 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4: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银龄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银龄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5: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乐享时光。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品味春夏秋冬，感受美好生活。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贺超，欢迎收听老年之声乐享时光节目。今天为您带来超爱阅读专栏。
5: 每天翻开一本书，让时间停留在纸页间。
7: 读书，我们凝心静气，物我两忘。
5: 对话，我们畅谈生活，分享智慧。
7: 年华是书，藏着感悟和包容。
5: 岁月不老，因为书香和远方。
7: 超爱阅读，
5: 我们一起读书吧。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超爱阅读。首先为您介绍一下本期节目内容，超爱新书带您发现近期出版的新书佳作。超爱阅读，我们一起来阅读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隐士的餐桌》，山家清供里的山野滋味。与书对话，听本书作者林卫辉为您讲述创作这本书的更多内容。精彩节目内容已经就位，马上和我们一起开启今天的第一个板块，超爱新书。
7: 遇见一本书，邂逅一个人，让文字说话，让故事动人。超爱阅读，我们一起读书。
6: 超爱新书，让我们一起遇见好书。步入中年还有必要折腾吗？作家田童生用行动向我们证明有必要，因为这一点儿也不晚。田童生55岁才开始跑步，第一次上跑步机时他只跑了几百米就吐了，但是他没有放弃，从500米到5公里、10公里，最后用26个月完成了6场世界马拉松，成为国内60岁以上获得这项荣誉的第一人。67岁，他开始学写作，历经6年，他的新书《运动到100岁》出版。读完《运动到100岁》，你会发现，一个人到了人生下半场，真正需要面对的，或许从来不是还能不能像年轻时一样，而是在当身体、年龄、生活都发生变化之后，是否还对他们有着掌控能力。 你是那种被人冷嘲热讽之后第一反应不是回击，而是反思是不是我太敏感的人吗？你是那种明明心里不舒服却还是会笑着说没事的人吗？你是那种明知对方在利用你的善良却还是不忍心说不的人吗？你不是性格软，你只是还没看懂所有消耗你的关系都是一场精心编排的游戏。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作者唐小婷作品《我不入你的局》，从时局、破局、利己三个层面带你一步步看清那些以为你好、讲道理、为大局之名的情感操控。财富和我们每个人是怎样的关系呢？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高海霞作品《拥抱富足》，以金钱为镜，串联自我成长与生活智慧，从拆解金钱与自我与情感的深层关联，到分享守财存钱、稳健理财的实用方法，再到传授深耕能力、打造个人价值的赚钱逻辑，引导读者在匮乏中看见富足，于平凡中收获自在。书中既讲述了如何告别漏财习惯、深耕事业的实操技巧，也兼顾情绪调节、关系经营的心理滋养方法，帮你建立金钱与幸福的连接，实现物质安稳与精神富足的双重圆满。天地出版社出版的《总觉得有什么新鲜美妙的事儿向我走近了》，这是一本写给每一个在生活中咬牙硬撑却依然渴望被好运眷顾的人的勇气之书。作家梁爽以自身经历为蓝本，结合心理学、吸引力法则等理论，告诉读者好运并非偶然，而是一种可以主动设计、刻意养成的人生态度与生活方式。超爱新书，让我们一起遇见更多好书。欢迎您继续收听以下的节目内容。
8: 每天翻开一本书，让时间停留在纸页间。
7: 读书，我们凝心静气，物我两忘。
8: 对话，我们畅谈生活，分享智慧。
7: 年华是书，藏着感悟和包容。
8: 岁月不老，因为书香和远方。
7: 超爱阅读，
8: 我们一起读书吧。
9: 山家清供是中国文人饮食典籍的开创之作，林卫辉循着作者林洪的足迹，将那些看似寻常的食材赋予了鲜活的生命力。书中70多张高清实拍彩图不仅生动再现了宋人餐桌清雅朴的美学风貌，更让读者在阅读中真切地见其色泽、闻其香气、触其温度。本期节目听主持人贺超为您解读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林卫辉作品《隐士的餐桌》，山家清供里的山野滋味。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超爱阅读，我是贺超，每周咱们读点书。今天啊，和大家聊一本讲述宋朝人饮食的经典作品，叫《山家清供》。借此呢，咱们来了解一下这大宋朝人的饮食到底是怎样的。这本书的书名所提及的《山家清供》，可能很多人不了解，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这《山家清供》到底是怎样的一本书。《山家清供》呢，是南宋林洪所写的一本宋人饮食笔记，一共呢有2卷，由104篇散文题材的食谱组成，记录的内容呢大多是家常食材，制作技艺却非常考究，突出清和雅。那具体到食物的品类，书中啊有饭、粥、面等主食， 有各种汤羹，而蔬菜呢，则以山野所产的豆、菌、笋、野菜为主，还有像梨、橙、杏、梨等水果和梅花、菊花、栀子花等花卉入菜，也是频频出现。而荤菜呢，除了鸡、鸭、羊、鱼、虾、蟹等常见的，也不缺兔子、獐、野鸡、牛尾梨等野味。书中对菜的名称、溯源、用料、烹制方法讲得非常具体，简直就是一本菜谱。而作者文字中呢，又涉猎掌故、诗文等，又像是一部美食文化大全。可以说，在山家清供出现之前，中国历史上还没有一部既是菜谱又包含美食文化的著作。把它当菜谱看，可以了解宋朝人吃什么、怎么吃；把它当作美食文化图书看，可以了解当时的人们在吃喝之外的各种雅兴和精神追求，是很有意思的。书名《山家清供》，从字面上理解呢，这山家指的是山野人家，清呢可以理解为清雅，而供指供奉，那合起来的大概意思就是山野人家招待客人的清雅供奉。山野本来就是物资匮乏，客人来了有啥吃啥，哪有什么讲究，还讲究什么清雅，又怎么可能一边吃一边吟诗作赋呢？可见这个山家可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山野人家，那该是一群什么样的人呢？这书名啊，第一句叫隐士的餐桌。对，答案就在这儿。林洪在写这些美食的时候，哪道菜是谁发明的，此人来历如何，他基本上都讲了。原来这是一群归隐山林的文人雅士，也可以说是一些退休官员，是那个时代的隐士。林洪与这些人志趣相投，能吃到一块也能聊到一块。如果把这本记录南宋归隐山林的士大夫日常美食和品味的山家清供，与记录宋代城市市井生活和饮食文化的东京梦华录、梦良录、武林旧事放到一起，再加上苏东坡关于宋代美食的记录，一幅宋代美食全景图就基本成型了。但是如果仅仅把山家清供当成一本了解宋代人美食的指南，那是远远不够的。林洪讲美食，这文字中间呀，诗词歌赋那是信手拈来，看似随意，其实话里有话。要把他的话外音理解清楚，我们就必须先了解一下林洪这个人。

0: 正史中没有关于林洪的记载，连地方志中也找不到。但是可以确定的是，林洪善诗文书画，他留有《西湖衣钵集》《文房图赞》《山家清事》《山家清供》等著作传世，部分书目见于《四库全书》存目。传说林洪啊，在南宋绍兴年间中进士，明清两代的泉州府志和晋江县志等方志，对前朝科举及第的文人情况记述的是十分详尽的，但通篇查来呢，是没有林洪此人的。因此呢，可以初步判断林洪为宋高宗绍兴年间进士这个说法呢是讹传。从其存世的著书《山家清供》以及《山家清事》中关于他自己生活的记载看，林洪更像是一位江湖诗人，主要以干谒和卖文维持生活，重游历轻仕途，社会地位是比较卑微的，行为闲散，不可能是一位中国进士的人。他对功名呢也丝毫不感兴趣，而关于林洪的生卒时间也不详细，但是从《山家清供》里的蛛丝马迹，我们可以做出一些推测。比如在讲洞庭这道菜时，他提到旧游东家时，在水心先生席上，是净居僧宋志。而这个水心先生是可以查到的，他就是叶氏。也因此，本书作者林卫辉通过众多资料，为我们大致勾勒出了林洪的个人介绍。林洪字龙发，号可山，南宋泉州晋江人，生活于南宋中后期，是福建泉州江湖诗派当中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位诗人。他少时颇有文采，喜欢山林生活，青年时代游读于杭州，想在江浙一带跻身士林，却屡屡受到排挤打击。林洪生活在南宋中后期这个衰败的年代，权臣一个接一个登场，朝廷一片乌烟瘴气，内忧外患完全无解，连叶氏、杨万里、朱熹、辛弃疾也难以力挽狂澜，更不要说作为底层知识分子的林洪。于是呢，林洪就选择了归隐山林，在美食中寻找精神慰藉，也通过吟诗作对，引用前人诗词，表达对时局的担忧。所谓大隐隐于朝，小隐隐于野，他们这些小隐之事还是免不了中国传统士大夫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在他们关于享受美食的文字中，可以感受到隐隐作痛的家国情怀。
1: 活到老学到老，爱阅读爱生活，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2: 从古至今，美食一直在我们的文化中占有重要位置，苏东坡开发的菜品东坡肉成为传世名菜，袁枚的《随园食单》记录着各地的美味佳肴，汪曾祺于市井美食中品味人生，南宋林洪的《山家清供》亦将日常饮食生活艺术化，在粗茶淡饭中注入诗意，人间烟火中附着风雅。
0: 今天我们总会说食不厌精，但是翻开隐士的餐桌《山家清供》里的山野滋味，你会发现这群归隐山林的宋代文人吃起饭来那是真讲究。林洪在自己的作品中寓情于文，通过写美食表达情怀，但单从写美食本身也可以看出他的情趣所在。一部《山家清供》突出一个清字。这本书的作者林卫辉统计，全书共104个菜谱，其中素菜呢就有88种，以山野所产的天然无污染的米谷果蔬为主，此为自然之清。山家清供中食物种类多样，有粥、饭、盘、 饼、面、馄饨、粉、羹、姜、菜、腐、茶、酒等等。烹饪方法呢，包含了煎、煮、烹炸、烤、蒸、涮、腌、拌等等。但是呢，不管怎么做，它都强调清新脱俗，这是烹饪技法追求之清。单家清供里有大量花果入菜的例子，这些花果呢，经过一番调制，就成为清香扑鼻、满是雅韵的文人佳酿。粗朴的饭食因而变得有趣，这是精神境界之清。单家清供引用了大量的诗词典故，读来会让人会心一笑，这不仅是清雅，而是有趣了。单家清供这些色香味俱全的文字，以及饮食背后的文化典故，无不展示着林洪的才气和博学。美食背后是生活，即便是生活在如林洪所处的动荡年代，他也告诉我们要热爱美食，享受生活。这可能也是单家清供自问世以来700多年一直备受推崇的重要原因。所以呢，林洪当时他们吃的不只是美食，而是一种生活态度，是一种人生境界。单家清供20000多字，作者不只盯着菜，还盯着围坐在餐桌旁的人。发明这些菜谱的单家不是普通的山野人家，你已经知道了，这是一群在乱世中选择归隐的文人雅士。隐士们躲进山里，用一餐一饭对抗时代的荒谬。他们吃的不是山珍海味，是我还在认真活着的证明。所以呢，单家清供表面是写菜，实际写的是这群人怎样用食物安顿身心。书中呢，还讲到这样的一些文人，比如叶绍翁，就是那个写出《一枝红杏出墙来》的诗人。书里写他每顿饭都要连皮生吃萝卜。杨万里对梅花做菜那是情有独钟。你以为他们在养生？不，他们在用吃来标定自己的身份。我们吃的不是饭，是我的立场。这本书还挖掘出了宋代隐士的养生哲学，百合面最易血气，松黄饼可以延年益寿，茄子、苋菜都是微寒之物，单独吃容易伤身，要加姜来平衡。放在今天，这不就是功能性食品的宋代版？只不过它们不叫超级食物，它们叫药食同源。
1: 超爱阅读，
3: 我们一起读书吧。
2: 棒林仙是单家清供中最能体现清雅二字的菜品之一，夏初竹笋盛出之时，就地扫竹叶微熟，现挖现吃，争分夺秒。这道菜的精妙不在技法繁复，而在对鲜的极致追求。
0: 针对林洪所记录的棒林仙这道菜，作者呢做了细致的描述。这其中啊，竟然还有一段文坛佳话。咱们这个部分呢，就来聊聊这道菜。什么是棒林仙呢？其实就是煨鲜竹笋。挖出竹笋之后，在竹林边扫一堆竹叶，点燃，把竹笋放到火堆里头煨熟，剥开之后就可以吃，主打一个新鲜。林洪对此的评语是此味甚鲜，而且因为是在竹林边煨的竹笋，所以取名叫棒林仙。这道菜的精妙之处不在于就地取材，而在于争分夺秒，这是符合烹饪科学的。竹笋贵在鲜，其鲜味来源于其中的游离氨基酸和糖。竹笋被采收5个小时之内会出现一个呼吸高峰，这会加速其内部成分转化，包括谷氨酸和天冬氨酸分解。后续竹笋鲜味锐减，

0: 今俗袍多杂以肉，不思才有小人，变坏君子。意思是新鲜的竹笋不应该配肉，他把竹笋比喻为君子，把肉比喻为小人，称以竹笋配肉的厨师为俗袍。他担心自己这套理论被质疑，于是拉来大名鼎鼎的苏东坡为他背书，说东坡诗中若对此君仍大嚼，世间哪有扬州鹤，说竹笋单独吃就行，只要有竹笋，连扬州鹤都可以视而不见。在林洪的笔下，这每一道菜背后都站立着一个真实而丰满的灵魂。这些归隐山林的文人，并非刻板印象中不食人间烟火的清心寡欲者，相反，他们有情有义有欲望，他们的食物看似寡淡，却蒸腾着人间蓬勃的烟火气。在乱世之中，这群才高八斗却心怀天下不甚得志的灵魂，正是通过这一粥一饭来安顿身心，在出世与入世、淡泊与热烈之间寻找着精神的平衡。这是书中作者对林洪记录的棒林仙这道菜的解读，您是不是一下子觉得就搞清楚了？我们可以看到作者对人的深度挖掘。作者林伟辉并未将山家清供仅仅视为一本菜谱，而是将其解读为一部宋代隐士的人谱。而更为难得的是，作者在书中展现了极高的科学素养与理性精神。面对古人的饮食智慧，作者借助食品工程学、生物学、化学等跨学科资源，对原著进行了细致的辨析。他精准复原了食材的味型与烹饪环节，同时呢，又以现代科学的眼光来审视那些玄乎的养生心得。《饮食的餐桌》这本书深刻揭示了宋代文人的生活哲学与生命态度。钱穆先生曾说，中国人生活上的最长处在能运用一切艺术到日常生活中来，使生活艺术化。山家清供便是这一理念的极致体现。在江南湿冷的冬日，林洪笔下的山家并未因物质匮乏而潦草度日，反而将身体的取暖升华为美学的追求。无论是用腌菜卤调制的冰壶针，还是将梅花封于蜡中待沸水冲入时悄然绽放的汤盏梅，都展现了古人在有限物产中守拙的智慧。这种顺应自然、安顿当下、品味细节的生命态度，将物质的简朴转化为精神的富足。
1: 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0: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的超爱阅读为您介绍的《隐士的餐桌》山家清供里的山野滋味。接下来的与书对话，我们邀请本书作者美食作家林卫辉和您分享创作本书的更多话题，欢迎您继续收听。
1: 一本书，两个人，说书中故事，品人生滋味。与书对话，林卫辉，美食专栏作家，风味人间美食顾问，著有《袁枚的讲究》《去毒随缘食单》《此生有味》《苏东坡美食地图》《寻味》等饮食文化散文集。
0: 听众朋友，在这个单元呢，我们特别请到本书的作者林卫辉老师。林老师您好。
2: 大家好，我是饮食的餐桌山家清供里的山野滋味作者林卫辉。
0: 您为什么会关注到林洪的山家清供？
2: 因为我是做美食研究的，那么做美食研究的呢，就绕不开山家清供这本书，因为它基本上呢是把宋以前的美食文化，他把它做了一个小结的，尤其呢是 把南宋的时候他们这些人的吃吃喝喝

0: 的时候，他们会想到就是跟这些美食有关的美食文化，啊，他们都会讲。所以，研究美食文化的一定会看这本书。所以我在零零碎碎的看的时候呢，因为要经常要引用，就要去查资料。后来我想，哎，这本书蛮有意思的，还不如做一个系统的梳理啊，所以就有了这么一本书。
1: 那同样是写美食，我们所熟悉的这个《京东梦华录》和这个书，从内容上有什么差别吗？
0: 最大的差别呢，是《京东梦华录》呢，它可能更多的呢是去想的当年开封盛世的时候市井的吃吃喝喝。林洪的《三家清供》这一本呢，他写的其实是南宋的中后期了，这一帮人他们的吃吃喝喝，而且他过更关键的，他会透露吃这一些人在吃吃喝喝的时候呢，想什么，他们有什么感想。《东京梦华录》呢，它只是一个北宋时候的吃吃喝喝的一个真实的记录。这一本呢，不仅仅讲南宋的中后期的，这一些人的这一些吃吃喝喝，他还讲了这些人讲吃吃喝喝的时候所思所想，啊，所以它的深度会不一样。
1: 也就是说，林洪在创作的时候，他和之前的这个其他人的想法是不一样的。他其实有一点借物言志的意思，既写了美食，也写了美食背后的人为什么会选择这个美食。他不单单是因为口味，和他的心智、心境也有关系。我这么理解可以吗？
0: 没错，没错，没错，这就是古人呢在吃吃喝的时候，啊，他们经常会做的这么一件事，这一种呢，他们当时的所思所想，或者是暗有所指，我们现在呢就叫美食文化。
1: 相比于苏东坡的旷达，那么您认为林洪笔下的宋代的这个隐士们，他们有着怎样独特的精神气质呢？
0: 啊，他呢到了这个时候呢。其实这帮底层的知识分子，他选择呢，基本上就是我就不干了。有一些呢，就根本就不出世，所以我把它定义为他们是那个年代的隐士。他们这个时候呢，他们会看到整个朝廷乌烟瘴气，他们也找不到解决办法，他们觉得非常的无助。南宋呢，就在一帮权臣的手中，真的是一代不如一代，就这么滑向深渊。这帮底层的知识分子，他们其实是非常的绝望，毫无办法。所以他们归隐之后，他们在日常的吃吃喝喝之中，他们就会表达对时局的担忧。他们通过引用前人呢，在吃这一些食物时候的一些诗句啊，一些小典故啊，来表达他们的这一些所思所想，对家国的一些担忧，这主要呢就是这本书啊，又写实物，又托物言志，就是在这一点上了。
1: 林洪的书名呢叫《三家清供》，这个三家也是不是可以理解为隐士们的餐桌上所拿到的食材全部来自于山野？用我们现在的眼光来说，是更自然的、更干净的、更纯粹的。
0: 哎，可以这么理解，因为他们更多的呢是选择了一种归隐。那归隐呢，也不一定就是都住在山上。林洪经常也是在山野之间，当然他们也会互相走动，有时候呢也到城里去。那么他们这些人呢，经济上不会太宽裕，所以他们只能是吃一些呢，非常清淡的一些自然的山野滋味，他不可能是大鱼大肉，非常的讲排场，那不可能。所以呢，他们更多的是一些日常的食物。那么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在做这些日常的食物的时候呢，他们还是非常的认真，把一些日常的东西做得不平常。
1: 就是食材的普通，并没有掩盖他们对美食的热爱，或者说他们借用美食来表达自己对世界和当时社会的看法。隐士们的这种食不厌精的讲究，和我们现在的这种我们在美食上也会讲一讲排场，您觉得有多大的区别？
0: 对，一个是在物质上，一个是在精神。

0: 生世界上。因为我们现在物质是高度发达，我们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在食物上有如此丰富的年代，我们要感谢这一个年代。那么在这个时候呢，我们有条件了，所以我们宴客的时候呢也会豪横一些，所以有时候呢也避免不了讲一讲排场。这种排场更多呢是物质上的一些贵价食材的铺陈，以显示我们待客的隆重真诚。但南宋的这一帮士大夫啊，这一帮隐士，这一帮低层的知识分子，他们可不是这样。第一个，他们也没有条件去讲非常大的排场，但是他们也讲究。你看，比如在里面啊，里面有一个叫吟诗贡。吟诗贡其实呢，他讲的呢是当年的权臣张俊、清河郡王，就是跟秦桧联手害死岳飞的那一个清河郡王的曾孙张月斋。到了他这个年代，张月斋呢，他请人吃饭，他怎么讲排场呢？啊，他其实不是铺成很豪华的一些阵容，啊，他是请人家简简单单的吃个东西，吃完之后呢，他叫人家摆一张琴，还有吃的时候其实只是吃一盆笋，竹笋。那他这个郑重其事的跟他的佣人说，调和较好，又要有真味。大家觉得哦，你又是调和，又要校对，要把它校好，以为呢是来一个捞起鱼生一样，大家以为呢这一种吟诗快一样啊，肯定是鱼生，没想到出来的呢是一张琴，吃的呢其实就是竹笋。就是像这一种呢，它非常有仪式感，大家也郑重其事啊，但是呢精神世界非常的丰满啊，大家会想到哦，对着琴吃一个竹笋。那个时候呢，他们就觉得非常的有意思，非常的丰富。这主要还是在精神层面，他们不追求物质上的一种奢华，所以跟我们现在的这种排场呢，纯粹的物质上的啊这一种显摆，那看起来还是完全不一样的层次。
1: 您在书里头呢也提到了，说山家清供呢，不仅是菜谱，更是隐士的人谱，重点在关注人。那么在您梳理考证的过程中，您如何从林洪看似随意的文字中去捕捉那些话里有话或者说是话外之音的？
0: 林洪呢，他其实选择的这一种归隐，还有跟他一起吃吃喝喝的这帮人呢，背景跟他差不多，他们的价值观也差不多，所以他们才能够聊到一起，才能够吃到一起。那么他们在吃吃喝喝的时候呢，忍不住呢就会聊起一些时事，这个肯定是避免不了。但是呢，既然是选择归隐了，那么在文字上他就不能这么天天在那里像杜甫一样心忧天下啊，他们要摆出一个姿态，就是哎呀，时局跟我无关啊，我既然改变不了，那我就不管了。他们其实是这一种啊，好像躺平的心态。但实际上呢，中国的士大夫永远呢心忧天下的啊，他们想躺平，但是思想上其实永远是躺平不了。所以他们在吟诗作对的时候，或者引用一些诗句的时候，他就会不自觉地流露出这一种忧国忧民的家国情怀。比如呢，他里面有一道菜叫山海兜，林洪呢是讲了这一个山海兜是怎么做啊，其实就是竹笋、蕨菜，还有鱼、有虾，再加一些酱啊，有一些加点油啊，加点盐啊，还有胡椒啊，弄点绿豆皮啊，这么去拌匀啊，这道菜，那这道菜挺好吃的，我做过这道菜。到最后的时候，他会去引用他的一个老朋友，跟他一样的志趣相投，遭遇也差不多的一个人，叫徐斐。他引用他的诗，欠谁分我杯羹去，寄与中朝食肉人。 他说，谁来跟我分一杯羹呢？啊，我把这一个方子我跟朝中的这一帮食肉人执政子告诉你们啦，我们这里有这么好吃的吧，你看吃点好吃的，你如果是真的不理时事不兴忧国家，你老惦记着朝中人干嘛呢？诸如此类的非常多非常多啊，这本书里面都会体现到，包括他们引用的一些人在讲美食的时候，要不就是杜甫啊，要不就是苏东坡在落魄的时候，那都是跟他们的心境差不多，表达出来的那一种隐隐作痛的这一种担忧，更多的是担忧国家，担忧家国的命运。
1: 这些菜如果按照现在的工艺好做吗？做出来还是那个味儿吗？
0: 复刻过，难度当然会有一点点吧，因为以前的这一些食物本身呢，他们是按季节，因为那个年代也没有冰箱，也没有现代的物流，他们也只能是根据季节有什么吃什么。我们现在老是说不时不时，对他们来讲，可是只有到了季节才能够吃得到啊。首先呢，就是食物的时令，那我们要去复刻的时候，那你如果时节不对，那我们是比较难找到这种食物，即使找到了也不是那个味道啊，它确实是会有不一样，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他们会做得比较雅，做起来呢对我们现代人来讲是有难度。比如它里面呢有一道菜，这一道菜呢是用一个莲蓬，莲蓬呢把里面的莲子把它挖出来，挖出来之后再把鱼肉填进去，填进去之后呢上锅蒸，蒸好了之后看起来就像一个完整的莲蓬，但是呢你吃起来呢，哦，原来里面是鱼肉啊。那你可以想一下，我们要把整个莲蓬完整的保留啊，又把鱼肉填进去，这个得多大的功夫啊。我们现代人呢烹饪呢是以效率优先为主，他们这帮人有的是时间，那我们现在做起来呢就确实难度会比较大，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说它好不好吃，这就涉及到美食它其实是有时代的审美不一样，我们现在的好吃跟古人所说的好吃可能不是一回事。古人呢因为它的调味料跟我们现在不一样，所以他不可能吃到我们现在如此丰富多彩的食物，如此丰富多彩的调味料，他们的烹饪手段烹饪工具跟我们现在也不可同日而语。所以我们现在的美食，我们所评判的好吃已经跟古人的条件发生了重大的改变，所以我们现在复刻起来绝大部分的菜会觉得不过如此，但是我们不能以我们现在的标准去回到800年前啊，他们是这么看的这么想的啊，那可不是，那个时候呢他们觉得那样已经非常好吃了，因为他们没有经历过我们这么物质丰富的时代。
1: 我们通过您的这本书去看林洪所记录的隐士们的生活，他们在简朴的山野环境中依然可以把一餐一饭化作清雅修行，而且这些菜品的名字都很好听，汤盏梅、素行酒冰等等。那么这些有限的物产中啊，他们在烹调的时候呢，真的是有一种手拙的智慧。这种智慧对我们当下的快节奏、重口味的现代生活有什么样的启示呢？
0: 我们现在呢还是一个效率优先嘛，因为人类呢美食的发展，你可以看到的一个轨迹就是，我们用在寻找美食、用在烹饪美食的时间越来越少，这是人类的进步。你看像古人，那他可能要用一天的时间去寻找食物，要不就去采摘，要不要去打猎，要去捕捞，之后呢再花很多时间去把这个食物做熟了拿来吃，填饱肚子就是每天的日常。而我们现在呢，吃饱只是我们的每天日常工作的一小部分，我们应该是把自己解放出来， 用更多的时间精力去创造其他更有价值的东西。人活着不是为了吃，不是为了吃好，而是要活得更好，这是人类发展的进步。但是呢，这个发展有时又太快了，又让我们呢又忘记了吃的有趣。这个生活节奏快到呢，把吃吃喝喝呢只是当成我们生命的一个基本的需求啊，随便吃一顿，或者是我们没办法像古人一样在吃吃喝喝中找到生活的日常的快乐，这一点呢又会变得太过无趣了。所以我们现在回过头去看三家清供这一帮人，他们在吃吃喝喝的时候那可开心了，可快乐了。所以我们有时候会看到，哎，原来他们快乐就这么简单。那我们呢，其实我们有这个条件，我们回过头如果也能够在美食中找到了这一种乐趣，这一种快乐，那我们的生活不就是有意思的多吗？所以呢，我们其实除了每天匆匆忙忙的脚步，我们是不是也失去了一些寻找最普通的快乐的本事呢？比如怎么样对每日的一日三餐。
1: 书里呢我也看到，对于山家清供呢，你有一个评价，山家清供里所有的这个菜品的制作呢是非常考究的，它的突出特点可以用两个字来形容，一个是清，一个是雅。那这两个字我们应该怎么来理解呢？
0: 清呢就是他们不追求物质上的奢华，食物上的奢华，他们是依他们所有现有的条件，虽然我们现在看起来有时候一些条件呢不过如此，但是他们呢会津津乐道，他们会乐在其中。这一种呢就是一种像清欢一样，苏东坡不是说吗，人间有味是清欢啊，他们把有限的食物呢都吃得有滋有味，把日子过得非常的有味道，那就是一种清欢。另外一种呢就是雅，雅呢就是不要往俗里面去啊，他们不是像我们今天在评价食物的时候就是好吃好吃，他们可不会这么讲啊，他们是不是有趣。所以呢他们的美食的评价标准比我们现在已经上了一个层次，就是他不是往好不好吃里面去评价，是不是有趣，这就是雅。那么我们现在回过头看呢，这是两种不同的审美观。雅呢更多的呢是从物质方面上升到精神方面，而我们现在的这一种好吃好吃只是停留在好不好吃这种呢，还是停留在物质方面，就物质谈物质，我们还没达到精神的层面。
1: 就是在书里头所收集的这些菜品中间，比如说汤羹类，比如说荤菜，从制作手法上有什么特殊之处吗？
0: 有的有的，比如他讲到一个菜叫山煮羊啊，就是煮羊肉。那羊肉在南宋的时候其实是蛮难得的一个食物，因为我们羊主要还是在北方嘛，南宋政权已经退到了江南这一带。那当然了，会有一个新的品种叫胡羊，那胡羊是比较膻的。但是呢你看他们怎么做，置砂锅内，除葱椒外，有一秘法，只用锤真杏仁树莓活水煮之，自古亦糜烂。哇，你看他除了下了葱跟花椒之外，他一个秘密方法，他放几颗锤烂的杏仁，把杏仁稍微锤一下放进去。哎，他说每吃这个时候呢，他会觉得嘿，这个关内侯何足道哉啊，好吃到这个程度，给他一个关内侯他都觉得不肯换。哎，我就想不明白，这个羊肉跟杏仁还可以在一起啊，我们现在不会这么做。那么我试了一下，确实好吃，羊肉的味道非常的突出，非常非常的香。那我琢磨了一下啊，这个是符合美食科学的， 因为羊肉的风味啊，主要是来自于它脂肪中的一些挥发性的醛类物质啊，它包括辛酸啊、壬醛啊、包括葵酸啊，这些短链的脂肪酸，这些是它的一个风味的一个典型。那杏仁的风味呢，主要的是苯甲醛。我们刚才讲了羊肉里面的纤维物质呢，其实也有醛类物质，化学上呢有一个叫同性相容，也就是说杏仁的苯甲醛它能够把羊肉里面的醛类物质这些香味物质给抓出来，所以这么一煮出来的羊肉特别特别香。这是风味组合里面的一个妙招，就是用同性相容的原理把羊肉的香味放大。所以你看古人他不可能知道这一些美食科学，但是他们就是在这一些有限的条件的时候呢，他们琢磨出来一些非常符合现代烹饪科学的烹饪方法。这是什么呢？这就是一定是通过千万次的实践摸索，那么你要有这种心境，有这种精神才行啊。如果只是说哎呀我们就是急急忙忙的把这个羊肉做好了就算了，那你就不可能去做一些尝试，也就摸索不到这一些妙招。
1: 为什么是林洪可以写这样一本书，成为宋朝美食的一个集大成者？
0: 首先呢，林洪呢就学识非常的渊博，你看他在文里面他每讲一个食物他都引经据典，这里面的典故呢每一篇引的还不止一个啊，他会提到非常多的人物，在背后呢就是他自己呢是学富五车，典故呢这个随手拈来，对前朝的一些往事跟食物有关的这一些事他记得可牢了啊，引用的也非常的恰如其分。当然了，里面有一些呢古人嘛他的信息获得没有我们现代人这么方便，所以也有一些错误啊。在这本书里面我把它引用上的一些错误我一一的把它纠正过来，这是我们这一代写美食人的职责啊。我们不需要全面的这个无条件的非常崇拜，确实有一些是错的，我们还是要把它纠正过来。所以林洪本身学识非常渊博，这是一个。第二个呢，你看学识渊博的人多了去了，但是很少人有去专注美食啊。林洪呢他是个生活家，他对这一种吃吃喝喝里面找到的乐趣，找到的精神的寄托，那确实是有史以来在这一方面的第一人啊。他当到他那个年代他也就达到了这个高度，也后无来者啊。到目前为止也还没有人呢在美食文化方面的总结有他这么全面，有他这么认真。所以你看他又有这个水平，第二个呢又有这一种乐趣，有这一种愿意去付出投入，所以他才能够弄出这么一本这么伟大的三家清供出来啊。别人呢要不就没这个水平，有这个水平你又没有兴趣在这一方面啊，当然就达不到这个高度了。即便是清代的袁枚啊，他也更多的是在总结美食，当然也会讲到一些东西，但是在美食文化的表达方面那跟林洪差远了。
1: 从现代的营养学角度来看，山家清供里给我们展示的这些美食是否适合当下我们的饮食习惯呢？
0: 还是适合的哈。首先呢他们呢这一种清欢，追求一种精神上的享受，这一种我们目前是达不到，我们现代人达不到，我们正应该跟他们好好学习。但是要达到它不难，因为如果是物质条件上你要去达到一个高度，那你可得很好的努力。精神上我们可以靠加强自己的修养可以过得上，但是呢这一种呢不重要，重要的呢是对美食的态度。这一种我们现在呢是可以，只要你在这一方面有兴趣啊，你是可以跟林洪他们一样，我就可以达到这么一个精神境界啊，就是可以自己通过自己的努力可以去做得到的。 这是轻的方面。当然了，也不要过多的去高

0: 估他们的美食，因为他们的生活条件非常的有限。我们去看看他，其实他们的吃的这一些东西呢，从营养结构看还是有点失衡的，比如缺乏蛋白质。书里面讲的104只的这一个小品也好，散文也好，居然是有88道是素菜。我们现在呢是肉食过多，他们那个年代呢是没肉吃，当然了里面也有一些肉，讲的不多。我们可以看到呢，他们的营养还是不够的。我们现在更多的是需要什么呢？还是要保证蛋白质的摄入，保证维生素的摄入。当然维生素我们可以在蔬菜中去找得到。那现代人呢，我们完全有这个条件啊，做到营养的均衡。这一点的话古人做不到，林洪他们做不到啊，我们可以做得到。关键呢不仅仅是在吃了，就是在做每一道菜的过程中要非常的有耐心。所谓的心静自然凉，我们能不能心能不能静下来？如果我们只是追求的好吃，这比林洪他们这一代人呢，他们是已经到了追求有意思这一个，我们就差了一个层次了。所以我们可以这么讲，就是物质上我们远远超过了他们，精神上我们可以补这个短板。
1: 特别感谢林老师带来的这样的一本书，
0: 感谢你的解读。这本书呢其实是非常的有意思我们可以回到宋代去看看他们的精神世界也可以让我们更好的去珍惜我们现在的美好的日子。我们物质上丰富了，精神上稍微调整一下，美好生活就来了。
2: 遇见一本书，邂逅一个人，让文字说话，让故事动人。超爱阅读，我们一起读书吧。
3: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时光节目。了解更多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贺超，代表制作人李佳，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乐享时光与您不见不散。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6: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5: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0: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5: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7: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8: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9: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0: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0: 外出装上自带杯，
11: 警醒去追清新的风。
9: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2: 北京时间8点整。

0: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唱演员杨洪基。虽然已经到了耄耋之年，但是在音乐上，我非常愿意接触一些新鲜的事物，主动多交一些年轻的朋友，挥一挥剪刀手，哎，感觉自己啊，呵呵，萌萌的，呵呵，尝试一些年轻的新潮流，拥抱年轻的心态，这是我的养生之道。
1: 衷心的祝愿大家的身体更健康，日子过得更红火。
2: 再回首，云遮断归途。
3: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4: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笑口常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
5: 相声小品捧富乐，说学逗唱欢快多，老年之声带你笑口常开。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我是主持人贺超。我们今天为你安排的是一组相声和小品，希望您能够喜欢。听众朋友，今天节目一开始为您带来的是由冯巩、郭冬临、陆明合说的相声《台上台下》。

0: 朋友。
1: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给大家拜年了！
2: 朋友们，马年到了，祝大家马年大吉，身体健康，心情愉快，阖家欢乐，马到成功。让我。

0: 谢，
1: 谢谢，耶、yeah! ！成功了，
0: 我们终于
1: 成功了，耶、yeah! ！
0: 我们今天的成功主要是靠各级领导的关怀，
2: 我们今天的成功主要是靠观众朋友的支持，
3: 我们今天的成功是因我们个人的努力啊，是没有任何关系的。
0: 啊，对，要说有一点关系，那也是郭冬临的功劳。
3: 没错，
0: 他这个男高音的音色有一种大灰狼嚎叫般的穿透力。嗯，要说有一点功劳，全是冯巩的。
3: 不行，
0: 冯巩这个男低音有一种北极熊怒吼般的厚重性。
3: 不行，要说有功劳，都是陆明的。
0: 好了，
3: 人家这个手风琴的忙活劲儿，有一种大灰狼被北极熊追得没处跑的紧迫感。
0: 哎，人家郭冬临不仅嗓子好，形象也好啊。
3: 没错，
0: 他沾上胡子就是帕瓦罗蒂。不行，要说形象好，冯巩
3: 不行，
0: 他的这个鼻子啊，垫上块骨头就是多明戈。
3: 不行，要说形象。